0: 来关注一组要闻。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七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他还试图淡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分歧。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七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上午发生两起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称，事发地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
0: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官员七号说，巴安全部队针对六号发生在该省的恐怖袭击展开了大规模清剿行动，共击毙15名恐怖分子，并成功营救8名被劫持警察。
1: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该国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空地协同清剿行动，在六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685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七号晚发表声明说，一架货机在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途中失联，机上有5名机组成员。声明表示，多个部门正协同配合开展对失联货机的海上搜救工作。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七号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说，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 较上年增长6%，是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2年连续下滑势头，但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埃及队晋级8强。在另一场1/8决赛中，瑞士在点球大战以4-3战胜哥伦比亚，锁定8强最后一席。
0: 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8号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消息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村庄、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此前被炮弹击中，响起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晚些时候称，阿巴斯港市和格什姆岛局势已恢复正常，西里克地区仍有爆炸声。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伊朗政府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严重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曾于近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
0: 那么美军本轮打击主要瞄准

0: 此前伊朗呢用来威慑商船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这些核心的军事资产，那么我们看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被打击的地区，它是处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此的一些沿海的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来宣示海峡管控权的这个关键的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是明确的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它是非对称性的，美国承认相关袭击对伊朗来讲是一种惩罚，那结合此前五月到六月美军已经打击过相关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轨迹能够看出这一轮打击实际上是在延续此前的一个战术逻辑，也就是系统性的来去削弱伊朗的海峡打击能力，但并不是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炼油厂或者是更为纵深的战略目标。那从打击的规模来讲，仍然是在惩戒伊朗袭击商船的这种行为，同时呢实质性的削弱下一次发动类似攻击的能力。那么这里全面升级呢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1: 此前美伊刚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美方直接发起打击等于打破现有协议，这份临时停火机制是否彻底失效，双方后续还有外交斡旋空间吗？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总的来说呢，现在的临时停火和美伊的谅解备忘录现在还是存在的，那么从美伊双方的表态也可以看到，双方都还在沿用备忘录的相关框架，也都在备忘录的叙事之下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但的确目前备忘录是被严重的削弱了。 那我们知道备忘录的文本实际上它是分成了先期条款和最终谈判内容两个部分，先期条款呢包括要恢复海峡的通行，美国对伊朗的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一个豁免，那这些内容实际上它是一个前提条件，只有当这些前提条件得到完全落实之后，才可能推动后续的谈判，那么也就是像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是要到后期来进行谈判的。 但从最新的消息来看，在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大，那么都在用军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这种强硬立场，通行的安全是难以保障。而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委员会又刚刚撤销了对伊朗的这种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再加上目前对于伊朗制裁的这种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可以说三大条件目前是全部 都面临着重大波折，而且前景也都不看好。那么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全面的动摇，并且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伊双方的对抗近乎是在各领域全面爆发，那不仅是在一个执行层面的小规模军事摩擦，而是伊朗呢 是受到了美国这样的一种非对称性的打击，并且伊朗也是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全国性的这种悲痛情绪也会加剧政府来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而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这种豁免呢，有可能会成为压倒骆驼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所以目前的形势总体来讲还是比较紧张的。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零点。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3: 据匿名美国官员称，初步迹象显示，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三艘商船开火，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将招致相应后果。美方官员同时还称，尽管局势升级，但美方谈判代表仍在诚意推进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6月22号曾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通用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
4: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 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 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2: 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据了解，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规定，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

0: 商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受美国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影响，国际油价7号应声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9 美元，收于每桶 70.44 美元，涨幅为 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17 美元，收于每桶 74.16 美元，涨幅为 3.01%。
0: 当地时间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峰会重点之一在于落实去年海牙峰会上各成员国的承诺，这是时隔22年后北约峰会第二次落地土耳其。
1: 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赴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他还再度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且威胁撤出欧洲驻军。
0: 在与土方举行的联合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准备解除对土制裁，还考虑让土耳其重返 F-35 项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当天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对媒体表示，我对北约非常失望。他说，如果这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就不会出席了。埃尔多安说，土耳其正致力于推动伊朗与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其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还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此外，特朗普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1: 先前有消息称，土耳其政府有意借特朗普出席峰会之机，落实土方购买可以装备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机的美制发动机，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但在这一问题上，以色列曾表示强烈反对。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再次表示，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内塔尼亚胡7号称，土耳其具有扩张性野心，如果向这样的激进政权提供 F-35 战斗机，将导致地区侵略行为增加，因此他反对向土耳其出售该型战机。他还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前，他曾多次与特朗普通话，强调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就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向美国喊话，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
3: 我不认为他们土耳其该得到 F-35 或适配土耳其战斗机的发动机，因为那样会动摇中东力量均衡，而当前状态归根结底是靠以色列的空中优势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来保障。
2: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当天也有类似表态。
4: 不幸的是，土耳其领导层开始针对我们，我们希望土耳其不要拥有 F-35， 不要到部署阶段。
2: 此外，据美国媒体6号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色列言论。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美国白宫均拒绝就上述报道置评。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知情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提了一个要求，特朗普总统听到了，总统可能会像埃尔多安这样传话，嘿，你能不能稍微口下留情，但也就只能这样。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近来屡次发表涉以言论。据多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呼吁摧毁以色列，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称其对土耳其国家存亡构成威胁。土耳其外长费丹上周在一次采访中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实施制裁，称以色列政府已成为全人类无法再忍受的负担，是全世界的麻烦。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
0: 受涉嫌违规收受资金丑闻影响，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7号宣布辞去议会下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他表示自己将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评判。详情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陈林聪发回的报道。
5: 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在发表演讲时称，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准则的规定，所接收款项是无条件赠与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拉奇还说，他饱受媒体攻击，还有媒体近日刊登他的女儿住处照片，威胁到其安全，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将辞去议员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将参加这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英国首相斯塔默当日表示，法拉奇的行为是绝望的哗众取宠。英国媒体援引执政党工党一名发言人的话说，法拉奇深陷丑闻，正试图转移话题。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已决定不派候选人参加这场闹剧。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当日表示，该党也不会推举候选人参与这场虚假的补选。目前，法拉奇正接受英国议会行为规范专员调查。据英国媒体报道，他曾于2024年英国大选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赠与，但涉嫌未按议会规定申报。此外，法拉奇还被曝涉嫌未申报一名密友为其提供的安保服务和住宿等利益。英国改革党是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强势崛起。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改革党在英格兰地区获1400余席，在十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就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欧洲议会助理经费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罪名的认定，但大幅减轻处罚，使其重新获得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资格。当晚，勒庞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发回的报道。
6: 根据判决，法院将勒庞禁止担任公职的期限由一审的5年缩短至15个月。由于这一期限自2025年3月起计算，目前已经期满，他在法律上实际上已经重新获得了2027年总统选举的参选资格。此外，勒庞还被判处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脚镣居家服刑，并处罚金10万欧元。判决作出后，勒庞低头离开法庭，未在现场发表评论。他的律师表示对判决部分满意，认为竞选处罚的显著减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起案件可以追溯到2004至2016年间，检方指控当时的国民联盟的前身国民阵线利用欧洲议会拨付给议员助理的公款为其工作人员发放薪酬，涉案金额被认定超过200万欧元。2025年3月，法院一审认定勒庞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判处其五年禁止担任公职并立即执行，直接导致他当时失去参选总统资格。勒庞随后提起上诉，

0: 并将一审判决称为政治判决。法院7号作出的判决基本扫清了勒庞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法律障碍。勒庞曾三次竞选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法国媒体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国民联盟现任主席巴尔代拉保持较高支持率。7号的判决也意味着国民联盟在2027年总统选举的人选布局上将拥有更大的主动空间。未来，无论是由勒庞亲自参选，还是由巴尔代拉代表国民联盟出战，都将对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1: 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勒庞表示，他将走完所有司法救济程序，以在相关案件中为自己辩护。
2: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居住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4: 杨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4: 今天需要重点关注的天气还比较的多，那有强降雨、强对流和台风。那今后几天我国的降水总体会呈现出先弱后强的趋势，这和台风的影响直接相关。因为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趋于结束，华南的降雨终于能够逐步的减弱，但随着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我国东南沿海甚至内陆地区都会出现强风雨。那具体来看，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局地还会出现特大暴雨。但由于前期的雨下得太大，那明后天即使雨势减弱，依然需要高度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此外，今天在黑龙江的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特别今天在河北的北部、山东北部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将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外出一定要多当心，多加关注当地临近的预警信息。那未来随着台风巴威的靠近，风雨还会进一步的增强，10号开始台湾岛几乎全岛都会被大暴雨覆盖，局地有特大暴雨，11号强风雨会影响到浙江南部、福建大部甚至江西东部等地。那之后巴威还有可能会深入内陆，安徽、河南甚至河北的朋友们都需要提高警惕。由于台风目前距离较远，路径存在一定的变数，风雨的具体落区和强度也会随着台风路径的台风的路径和强度而变化，我们也会密切保持关注，将最新的预报内容带给大家。杨明，
3: 那再来说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天气怎么样。
4: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需要关注西欧、南欧这一带高温是再次出现了。受到高压脊的控制，8到9号法国炎热持续，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5度以上，局地还有可能会达到40度。英国则是炎热加剧，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可能会接近35度。西班牙可能将出现小范围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最高气温仍将高达4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伦敦8到9号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34度，巴黎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35度上下，马德里会高达39到40度，需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杨明，
3: 好的，感谢李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5: 多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遭袭，美军称有力打击伊朗以回应其袭击商船，伊朗称美方袭击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
3: 美国终止一项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伊朗外交部予以谴责。
5: 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称对北约在美对伊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将取消对土耳其制裁。以色列总理再次表示反对美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俄方称将密切关注峰会信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规模最大无人机袭击。
5: 德国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将大幅提高国防开支。专家表示，军费持续扩张在德国内部将引发政治社会分歧与分裂，周边国家也对此充满疑虑。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欧洲对外抱团取暖，内部却不断撕裂。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3-2逆转绝杀埃及， 瑞士队点球大战以4-3击败哥伦比亚队。来关注俄乌局势。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泽连斯基7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4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6: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该市遭遇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国防部7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内，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已被俄军夺取。俄军还打击了144个区域的乌港口、能源物流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
5: 国教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来听本台记者一心发回的报道。
7: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奥委会管辖区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明确了俄罗斯奥运选手的选拔准则，要求俄罗斯奥委会选拔奥运参赛运动员时，不能仅以竞技成绩为标准，还需考察运动员的综合素养，确保参赛选手恪守奥林匹克宪章精神，树立正向榜样，传递体育和平理念。为消除全球体育界对俄罗斯运动员回归国际赛事的信任顾虑， 国际奥委会还划定了严格的反兴奋剂底线，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
3: 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三分之一。
5: 德国此次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是欧洲安全自主的关键一步，还是单纯迎合北约军费目标？究竟基于怎样的安全逻辑呢？来听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区域国别学会会长江峰的分析。
8: 我认为呢，主要原因呢是有两个方面，是为加强欧洲安全自主与达到呢北约军费开支的这个标准，但根本上来讲呢，是要推进欧洲安全的自主，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加强德国自身的实力的地位。那么当然呢，也有借此激发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后，暴露了欧洲防务依赖美国的这个结构性的短板。美国呢，实际上在逐步的所谓的战略的退出欧洲，那么已经呢多次呢释放了削减驻欧军队，那么优先本土防卫或者全球其他地方的这个扩张这样的一些信号。德国政府呢也已经意识到德国和欧洲不能长期的依赖美国安全的保护伞，扩充德军是构建欧盟联合防务的核心的支撑。那么同时呢，在军费上呢上调也是要直接的来对标北约军费开支的这个标准，要达到这个2%到3.5%或者5%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满足美国方面的要求。那实际上满足美国的要求的话，也是一个战略，要把美国留在欧洲。那这是欧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务方面的一个对美国的诉求。
3: 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德国工业界认为预算支出和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规划缺乏稳健性。部分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调整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认为此举将削弱对气候保护的支持。
5: 德国国内多个政党对军费扩张持批评态度，这是否会加剧国内政治分歧？会给执政联盟带来怎样的压力呢？继续来听江峰的分析。
8: 军费的持续的扩张，这在德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引发政治和社会的分歧分裂，我觉得这是比较自然的。现在呢，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趋势已经给联盟党、社民党执政的联盟带来了一些个持续的压力。在反对阵营方面的话呢，特别是左翼党批评军费挤压民生救助、社会福利预算，指责政府呢重军备轻民生，这是一个很响亮的一个声音。选择党等其他的一些个党派的话，他们实际上也是反对高额举债扩军，那么他们也担心新的债务呢会拖累国民经济。绿党呢当然呢会非常的这个失望，因为原来用于环保领域的基金就被分流、被挪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绿党反对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响。执政党内部其实也有这个矛盾，社民党传统的一些有这个和平主义倾向的环保意识的党员，他们其实也是大规模的发出声音反对过度的提升国防预算，这个是对联盟党大联合政府内部的执政实际上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现在呢就说的是德国的国内这样的一些反对的声音对德国政府可能造成的压力。其实呢，你看一下欧洲周围国家，他们对德国大幅的提升国防经费、大幅的扩军也是充满了疑虑的啊，特别是波兰、法国这些个德国邻国当中，这样的一种怀疑或者是焦虑还是能够看到的，这样的声音呢已经发出了。因为德国大力的发展这个军备，大幅的这个扩军啊，对周边国家呢会引发他们的历史记忆，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周边国家的这个焦虑或者是担心 对德国政府也是一种压力。
3: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美国《纽约时报》7号发表评论文章称，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硬的对欧政策影响，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正谋求战略自主，这样的迫切诉求在本次峰会上势必会被反复强调。然而，欧盟口口声声说要抵御外部威胁，其最大的危机却藏于内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文章称，在整体层面，欧洲各国正抱团取暖，领导人不断宣称联盟韧性持续增强，但在各成员国国内层面，欧洲却在不断撕裂，政局动荡日益加剧。这一局面或将让整个欧洲大陆陷入混乱，阻碍欧盟谋求战略自主的进程，同时让极右翼势力趁机做大。文章表示，欧洲国家领导人将再军事化塑造成联盟凝聚共识的核心叙事与底层战略，但与全面推进绿色再工业化不同，扩军既无法大规模创造就业，也难以缓解困扰欧洲民众的物价冲击。文章称，这一切背后特朗普是核心推手。特朗普政府宣称欧洲面临文明消亡，其对本土主义政党的支持已成为推动欧洲谋求战略自主的主要催化剂。然而，欧洲追求自主，很多时候看起来更像是要求成员国切实履行其在大西洋联盟中的责任。北约秘书长吕特似乎坚信，欧洲各国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美国对该联盟的兴趣，哪怕手段只是采购美制武器。文章指出，颇具讽刺的是，特朗普的强硬态度反倒让欧洲领导人愈发被动依附。美方各国承诺将军费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完全是遵从特朗普的要求。此外，欧洲还严重依赖美国的科技企业、能源供应和支付结算体系。由此来看，欧洲所谓的战略自主只不过是重新协商自身作为美国次要伙伴的地位。文章称，北约峰会很难成为兑现欧洲战略自主宣言的理想场合，毕竟北约本身就是由美国参与的同盟，在欧洲本土军工产能、防务合作、组建联合军队方面都存在大量棘手难题，亟待解答。但为了欧洲民众，欧盟不能只迎合华盛顿的诉求，唯有彻底摆脱美国的阴影，欧洲才能筑牢经济根基，重新争取那些被民族主义动摇的选民。文章表示，欧洲或许没有压倒性的硬实力，但完全可以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现在行动起来为时未晚。
5: 今年7月7日是77事变89周年，也是全民族抗震爆发89周年纪念日。日本多个市民团体7号在埼玉县举行集会，呼吁日本社会以史为鉴，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应该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汲取教训，以实际行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发回的报道。
10: 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应该切实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汲取深刻教训，以实际行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战士兵市民之会共同代表远藤美信说，
11: 私たちがやっているこの七七集会のメンバー、
12: 我们举办这场七七集会的成员都认为，日本人必须了解日本军队曾经做过什么，尤其要了解在中国战场，日本军队犯下了极其严重的暴行，而且这些暴行后来也在亚洲各地不断上演。如果不了解这些历史，即使举办各种和平运动，我认为终究只是流于形式，没有触及本质。
10: 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史吹进表示，集会活动哪怕只是让反战的力量稍微壮大，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3: 戦后日本はかろうじて平和を保ってきた。
14: 战后的日本一直勉强维持着和平，而如今日本未来将走向何方，毫无疑问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此在这样的时期，那些战后一直主张反战的社会活动人士虽然都已逐渐步入高龄，但如果大家能够凝聚力量，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哪怕只是让反战的力量稍微壮大，我认为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0: 近年来，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动向，正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集会者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5: 今までの戦争って本当に真剣に反省して、
16: 日本人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认真地反省思考过过去那场战争。我认为直到今天持这种态度的人仍然很多，尤其看看自民党就能明白了。他们不断推动强化军备，主张扩大军事实力，甚至要求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对此确实有一部分人表示反对，也会在国会和集会上发声，但这种声音始终没有广泛传播开来。我认为这正是日本人最大的弱点，或者说最大的不足。为什么始终无法真正认真地反省战争，并保持这种反省的态度呢？
17: 我希望日本人能够认真监督日本政府的动向，不被政策方向所左右。
10: 日本绝不能再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日本拥有宪法第九条，我们必须珍惜它。
3: 七号，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方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坦赞铁路中国专家公墓祭扫活动。
5: 坦赞铁路贯穿东非和中南非，是东非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历史上援外的大工程之一，凝聚着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人民的友谊。今年七月是坦赞铁路正式运营50周年，今年也是坦赞铁路激活项目的动工之年。值此之际，三国人民共同缅怀了为修建铁路牺牲的中国烈士。来听本台记者邓雪梅发回的报道。
18: 我现在在位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郊外的中国专家公墓，这里长眠着51位中国烈士。50多年前，他们用汗水和鲜血乃至生命，铸成了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的坦赞铁路。来自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官员出席了祭奠仪式，缅怀在修建期间牺牲在坦桑尼亚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陈明建说，
19: 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高度评价了这条铁路。他说，过去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是为了掠夺非洲的财富，中国人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截然不同，是为了帮助我们。
18: 坦桑尼亚坦赞铁路局局长布鲁诺·钦安杜说，
20: 50年前，坦赞铁路的建设是非洲大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工程项目之一。数以万计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中国工人穿过山脉、山谷和艰难的地形，并肩努力修建了一条许多人认为永远无法建造的铁路。他们的遗产活在这条铁路上，行驶的每列火车和每个被坦赞铁路改变生活的社区中。
18: 姆萨菲里姆帕乌卡是公墓的管理员，负责墓园的安全环境维护以及日常清洁工作。他说，每天看到墓园就仿佛看到他们当年努力工作，栩栩如生。
21: 看到长眠于此的中国专家，我心中充满哀思。他们正是当年修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铁路的人。每当我站在这里，都自豪自己能在他们长眠之地工作。
18: 坦赞铁路全长1860.5公里，中国政府提供了近50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并派出50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协助建设。他们中有的人因热带疾病、洪水、毒蛇、猛兽以及险恶的地质环境而牺牲在这里。随着时代发展，线路老化限制了物流。2025年11月，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联合主导重大升级改造工程，也就是激活项目，不仅致力于基础设施硬联通，还将推进海关等领域的软联通，加大内陆到沿海的人员矿产、农业运输，促进沿线民生改善，提供近万个当地就业岗位。 中途东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陆海强说，
1: 这个是这个东非，我们中非合作方面一个高质量的一带一路的，或甚至是我们叫标志性的项目，是进行经济的开发，我们现在叫做繁荣经济带，把那个经济带的包括农业工业甚至

0: 工业化的这些推动，这些这个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总台记者邓雪梅、达里斯·萨拉姆报道。
2: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八分之一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面临先丢两球的不利局面，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内连入三球，从而以3-2神奇逆转埃及队晋级八强。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另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中，瑞士对决哥伦比亚，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中，双方都无法打破僵局。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以4-3战胜哥伦比亚，锁定八强最后一席。
3: 国内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清晨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Order 命令，同时也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机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三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随后，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等地8号凌晨传出数声爆炸。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伊朗政府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严重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目前伊朗南部多地局势已恢复正常。不过，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他还试图淡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分歧。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7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上午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称，事发地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官员7号说，巴安全部队针对6号发生在该省的恐怖袭击展开了大规模清剿行动，共击毙15名恐怖分子，并成功营救8名被劫持的警察。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逆转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另一场1/8决赛中，瑞士队通过点球4-3淘汰哥伦比亚队，锁定最后一个8强席位。视线转向国内，据中国地震台网政治测定，今天清晨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资讯导航仪。
3: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5天宫梦远，4嫦娥揽月，3天眼探空，2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 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5: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4: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5: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美国纽约时报7号发表评论文章称，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硬的对欧政策影响，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正谋求战略自主，这样的迫切诉求在本次峰会上势必会被反复强调。然而欧盟口口声声说要抵御外部威胁，其最大的危机却藏于内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文章称，在整体层面，欧洲各国正抱团取暖，领导人不断宣称联盟韧性持续增强，但在各成员国国内层面，欧洲却在不断撕裂，政局动荡日益加剧。这一局面或将让整个欧洲大陆陷入混乱，阻碍欧盟谋求战略自主的进程，同时让极右翼势力趁机做大。文章表示，欧洲国家领导人将再军事化塑造成联盟凝聚共识的核心叙事与底层战略，但与全面推进绿色再工业化不同，扩军既无法大规模创造就业，也难以缓解困扰欧洲民众的物价冲击。文章称，这一切背后特朗普是核心推手。特朗普政府宣称欧洲面临文明消亡，其对本土主义政党的支持已成为推动欧洲谋求战略自主的主要催化剂。然而欧洲追求自主，很多时候看起来更像是要求成员国切实履行其在大西洋联盟中的责任。北约秘书长吕特似乎坚信，欧洲各国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美国对该联盟的兴趣，哪怕手段只是采购美制武器。文章指出，颇具讽刺的是，特朗普的强硬态度反倒让欧洲领导人愈发被动依附。美方各国承诺将军费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完全是遵从特朗普的要求。此外，欧洲还严重依赖美国的科技企业、能源供应和支付结算体系。由此来看，欧洲所谓的战略自主只不过是重新协商自身作为美国次要伙伴的地位。文章称，北约峰会很难成为兑现欧洲战略自主宣言的理想场合，毕竟北约本身就是由美国参与的同盟。在欧洲本土，军工产能、防务合作、组建联合军队方面都存在大量棘手难题，亟待解答。但为了欧洲民众，欧盟不能只迎合华盛顿的诉求，唯有彻底摆脱美国的阴影，欧洲才能筑牢经济根基，重新争取那些被民族主义动摇的选民。文章表示，欧洲或许没有压倒性的硬实力，但完全可以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现在行动起来为时未晚。
4: 英国卫报6号发文称，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飞速发展，中国的一些 AI 公司相信他们即将攻克机器人领域最后一个也是最棘手的难关，最终制造出灵巧的机械手。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文章说，人类的双手是灵巧充满神经的肢体，也是人体骨骼中最灵活的部分，许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任务，例如系鞋带或扣衬衫纽扣。实际上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神经指令和精确的动作协调。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机器能够真正复制人类最伟大的、最基础且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如今，一批新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及具身人工智能的热情来制造完全灵巧的机械手，从而扩大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文章援引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话说，制造机械手比制造人形机器人难100倍，它的灵巧度是其他身体部位的10倍，但体积却只有其他身体部位的1/10。得益于低成本、高效率且灵活的制造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硬件领域正迅速崛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催生了众多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所需零部件的企业，从锂电池到微型电机无所不包，这些为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机械手提供了硬件条件。文章援引中国企业家的话说，就数据收集而言，灵巧操作中最根本的两大问题是捕捉人类的运动方式以及人类触摸或感受到的事物。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尚未得到解决。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坚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企业家表示， 我们制造机器人不是为了取代劳动力，而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5: 昨天2026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

0: 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和往年相比，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不管是业内专家还是青年开发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交流对接渠道。今年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据了解，本届大会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与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7号，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方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坦赞铁路中国专家公募祭扫活动。今年7月是坦赞铁路正式运营50周年，今年也是坦赞铁路激活项目的动工之年。至此之际，三国人民共同缅怀了为修建铁路牺牲的中国烈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的报道。
2: 我现在在位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郊外的中国专家公墓，这里长眠着51位中国烈士。50多年前，他们用汗水和鲜血乃至生命，铸成了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的坦赞铁路。来自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官员出席了祭奠仪式，缅怀在修建期间牺牲在坦桑尼亚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陈明建说，
3: 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高度评价了这条铁路。他说，过去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是为了掠夺非洲的财富，中国人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截然不同，是为了帮助我们。
2: 坦桑尼亚坦赞铁路局局长布鲁诺·钦安杜说，
4: 50年前，坦赞铁路的建设是非洲大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工程项目之一。数以万计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中国工人穿过山脉、山谷和艰难的地形，并肩努力修建了一条许多人认为永远无法建造的铁路。他们的遗产活在这条铁路上，行驶的每列火车和每个被坦赞铁路改变生活的社区中。
2: 姆萨·菲里姆·帕乌卡是公墓的管理员，负责墓园的安全环境维护以及日常清洁工作。他说，每天看到墓园，就仿佛看到他们当年努力工作，栩栩如生。
5: 看到长眠于此的中国专家，我心中充满哀思。他们正是当年修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铁路的人。每当我站在这里，都自豪自己能在他们长眠之地工作。
2: 坦赞铁路全长1860.5公里，中国政府提供了近50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并派出50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协助建设。他们中有的人因热带疾病、洪水、毒蛇、猛兽以及险恶的地质环境而牺牲在这里。随着时代发展，线路老化限制了物流。2025年11月，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联合主导重大升级改造工程，也就是激活项目，不仅致力于基础设施硬连通，还将推进海关等领域的软连通，加大内陆到沿海的人员矿产、农业运输，促进沿线民生改善，提供近1万个当地就业岗位。中土东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陆海强说，
6: 这个是这个东非，我们中非合作方面一个高质量的一带一路的，或甚至我们叫标志性的项目，是进行经济的开发。我们现在叫做繁荣经济带，把那个经济带的包括农业、工业甚至工业化的这些推动，这个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总台记者邓雪梅达累斯萨拉姆报道。
7: 今年7月7日是77事变89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7号在埼玉县举行集会，呼吁日本社会以史为鉴，遏制日本新型军国

0: 主义抬头。集会参与者认为，日本应该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汲取教训，以实际行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发回的报道。
1: 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应该切实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汲取深刻教训，以实际行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战士兵市民之会共同代表远藤美信说，
2: 私たちがやっているこの七七集会のメンバー，
3: 我们举办这场七七集会的成员都认为，日本人必须了解日本军队曾经做过什么，尤其要了解在中国战场，日本军队犯下了极其严重的暴行，而且这些暴行后来也在亚洲各地不断上演。如果不了解这些历史，即使举办各种和平运动，我认为终究只是流于形式，没有触及本质。
1: 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史吹进表示，集会活动哪怕只是让反战的力量稍微壮大，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4: 戦后日本はかろうじて平和を保ってきた。
5: 战后的日本一直勉强维持着和平，而如今日本未来将走向何方，毫无疑问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此在这样的时期，那些战后一直主张反战的社会活动人士，虽然都已逐渐步入高龄，但如果大家能够凝聚力量，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哪怕只是让反战的力量稍微壮大，我认为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 近年来，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动向，正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集会者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6: 今までの戦争って本当に真剣に反省して、
7: 日本人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认真地反省思考过过去那场战争。我认为直到今天持这种态度的人仍然很多，尤其看看自民党就能明白了，他们不断推动强化军备，主张扩大军事实力，甚至要求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对此确实有一部分人表示反对，也会在国会和集会上发声，但这种声音始终没有广泛传播开来。我认为这正是日本人最大的弱点，或者说最大的不足。为什么始终无法真正认真地反省战争，并保持这种反省的态度呢？
8: 我希望日本人能够认真监督日本政府的动向，不被政策方向所左右。
1: 日本绝不能再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日本拥有宪法第九条，我们必须珍惜它。
9: 近日，美意两国领导人的口角风波仍在持续。不过，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七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意大利做出这一表态前，五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说：“需要限制令了。”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明说。目前，梅洛尼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梅洛尼和特朗普等北约成员国领导人7号至8号将出席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塔亚尼7号接受意大利新闻报采访时说，现在的美国总统热衷于挑衅，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一方决定不再回应这类言论，以避免加剧盟友间矛盾。梅洛尼曾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唯一一名出席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就职典礼的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特朗普还曾公开称赞他是伟大的领导人。然而，美以一战事爆发后，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梅洛尼政府坚持意大利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这被特朗普视为关键时刻不站队。今年六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梅洛尼求他合影，而他出于同情答应。这一说法迅速在意大利引发震动。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 随后塔亚尼取消原定6月21号至22号访问美国的计划，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的言论严重且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整个意大利。然而特朗普不依不饶，继续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用于打击伊朗相关军事行动的机场。如今美国在军事上战胜伊朗，他又希望再次成为好友以提高支持率。梅洛尼很快再次回应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同时劝特朗普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0: 近期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南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多国爆发大规模的野火，持续干旱与大风不断加剧火情，山林、民居与工业设施相继遭大火侵袭，数万民众被迫紧急撤离。据气象和科研机构研判，气候危机是今年夏季欧洲极端高温的核心诱因。预报显示，本周气温将再度升高，部分区域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欧地区火情风险居高不下，俨然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森林火灾，导致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其中毗邻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区火情最为严重，截至6号上午，过火面积达5000公顷，约1万人被疏散。当地官员称，今年野火季较往年提前至少三周来临，防火压力巨大。瑞士游客丹尼尔：
12: 近距离直面火情实在令人恐惧，这和新闻画面带来的感受不太一样。身处火场周边时，人会手足无措，一旦火势蔓延或是风向突变，我们将直接被困，无路可逃。
11: 7月3号夜间，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爆发大规模山火。据相关通报，本次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赫罗纳省近万人被迫疏散或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截至5号，当地火情仍未彻底扑灭，持续高温加上多处零星复燃点，大幅提升灭火作业难度。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遭山火持续肆虐，已损毁约 1.3 万公顷土地，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存在高风险火点。当地居民阿松桑·阿尔梅达：
13: 眼下我们的日子十分难熬，熊熊烈火与漫天浓烟让人难以忍受，我们每天都担心一觉醒来家园化为焦土，周边聚居着不少住户。我家虽距离起火点稍远，但四周全是林地，自火情发生以来，我们便一直深陷煎熬。
11: 7月4号夜间，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突发野火，当地政府组织居民紧急疏散。居民查理斯·阿纳斯塔西亚迪斯：
14: 我亲眼见证火灾发生的那一刻，起初我们以为火势能够快速被压制，可如今火情已经四处蔓延开来。
9: 昨天是小暑节气，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小暑节气的相关知识。
1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6: 小暑英文译为 minor heat，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1，也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每年公历的7月6日、7日或8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05度时，小暑节气便到来了。暑是热的意思，小暑呢，就是指天气开始炎热，却尚未达到极致。小暑时节的天气特点是气温较高，雨水丰富，日照充足。平均而言，七月是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最高的一个月，全国平均气温约 24.9 摄氏度，超一半地区都步入了炎热的夏季。而作为全年降水量最多的节气，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节先后结束，华北、东北地区则进入多雨季节，南方大部地区将迎来雷暴季，台风活动也会愈加频繁。农事方面，全国大部地区的夏秋作物此时都进入了生长旺盛时期，农民们大多忙于夏秋作物的田间管理。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正值收割冬春小麦等作物的时段。小暑期间，由于光热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水稻、棉花和玉米等秋熟作物的生长发育。不过这段时期旱涝、风雨虫等灾害也时有发生，因此要做好防治病虫、抗旱防涝的充分准备。 民俗方面，民谚有云，夏至三更属头伏，于是小暑便常被看作是入伏的标志。今年的头伏从7月15日

0: 开始，我国北方地区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说法。另外，我国民间还有小暑食新的风俗，也就是品尝新米和新酒以庆祝丰收。农历六月初六通常都在小暑节气前后，我国民间则有六月六晒红绿的习俗，也就是在当天晾晒书画或衣物以避免虫蛀。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自7号20点至8号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到22度；上海阴转小雨，34到2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香港中雨，31到27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月8号上

0: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7月6号，在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首次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就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专题做发言。贾桂德强调，中国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先行者，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助力各国共享智能红利。中国将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各方积极参与，弥合人工智能鸿沟。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当天稍早时，伊朗方面有消息称，南部的阿巴斯港、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地局势已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他还试图淡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分歧。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勒庞7号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2: 生物制造作为未来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是田朝光研究员

0: 多年来的攻关方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田朝光秉持聚沙成塔的初心和科学报国的使命，用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科研，带领团队勇闯一个又一个生物制造无人区。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 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田朝光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一项探索性的攻关，把秸秆转化为乙醇。田朝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每年可用于生物制造的秸秆原料约5亿吨，如果用于生产乙醇，年产量有望超过1亿吨，相当于每年减少至少1亿吨石油消耗量。
2: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田朝光：
3: 我们目前这个能源高度的依赖石油进口，如果我们可以把秸秆这种生物质转变成能源和材料的话，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我们国家的石油进口，来保障能源安全。
1: 2009年，田朝光结束海外求学，回到天津，在尚处于筹备建设阶段的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地旁开辟临时实验室，从零起步搭建科研平台，立志解决生物质转化大宗化学品的核心问题。没多久就迎来了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田朝光在参观建院成就展时，被老科学家们无私奉献的事迹深深触动。他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立下以科技创新报效祖国的坚定志向。从那时起，田朝光始终把国家需求放在科研首位，朝着生物质转化领域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发力。他带领团队选择了当时仅有概念但无人涉足的真菌移步法生物质转化技术。尽管外界质疑不断，但这支超半数为党员的队伍以敢闯敢试的担当开启了漫长的试错攻坚，立志要打破国际垄断，研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物质转化新技术。
2: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金根：
4: 当我们在实验当中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田老师就会教育我们嘛。虽然我们的贡献是一粒沙，但是也是科技强国的一份子。说我们作为党员，然后要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先锋模范作用，然后必须把这个科研把它做好，从我们要做什么，然后转向我们应该为国家做什么。
1: 经过近10年努力和上万次的验证测试，真菌移步法生物质转化技术终于走通了。田朝光团队成功构建出可高效合成大宗苹果酸的工业菌种，并与合作企业一起率先建立了国际首条发酵法生产苹果酸的中式生产线。目前该生产线可以实现2吨生物质原料发酵合成1吨苹果酸，为改变我国能源结构开拓了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赛道。
3: 2035我们要建成这个科技强国，其中我们生物制造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目前的生物制造大概是1.1万亿左右，2035年可能要超过10万亿的规模。所以如何来满足这样一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要对标这一重大需求，从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攻关上要取得重大突破，这也是我们要着力攻关的地方。
1: 对田朝光来说，实验室里的红色引擎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在服务国家战略、突破关键瓶颈时敢不敢站出来的那股劲儿。作为党支部书记，他把支部会搬到了合成生物技术的攻关现场。在一次次生物制造选题的研讨会上，每次大家都会回到核心问题：咱们做的这个研究除了发论文，到底在解决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重大需求中能够做出什么贡献？引导年轻科研人员思考基础研究选题对接国家战略的分量。在一次次参与党员攻坚小组的讨论后，很多青年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在党建引领下，天津工生所的科研团队像拧成了一股绳，全球首次实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甲醇人工合成蔗糖等重大成果接连突破，背后几乎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党员科研骨干牵头接榜挂帅的身影。
3: 作为一名党员，同时又是团队的带头人，我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自我要求，要把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科技创新使命融入到团队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凝聚团队的思想共识， 勇担攻关重任，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5: 义乌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去年外贸出口额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今年一季度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数据背后是超过126万户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这远超普通县级市的贸易体量、业态和人流，让义乌的安全生产面临着复杂的治理难题。那么义乌怎么破解安全治理难题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龚展，
6: 燕山里街道呢，一共有400多宗的工业用地，也是我们总体体量最多的一个街道，已经建成了190余栋的高层工业厂房，火灾防控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的监控中最担心的。
7: 这是一栋8层楼的高层厂房，也是义乌规模化推进工业上楼的典型场景。走进位于5楼的这家服装加工厂房，记者看到100多位工人正在生产防晒衣。2000多平米的厂房内，在设计之初就设置了2条逃生通道。
6: 那我们在设计厂房当初，那我们至少是保证双通道的，这边一个安全的一个通道，那这边还有一个通道。
7: 这栋楼单层是5000平方米，这一层分别租给了一家服装厂和一家做电商的企业，两家企业都有逃生双通道。在两家企业做分隔时，不但有防火分隔，还做了逃生的设计。
6: 那我们在分隔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通道，那这样的话我们一个企业发生事故，我们可以逃到另外一个企业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疏散。
7: 楼里像这样的承租企业有20多家，包括生产加工、电商运营、货物仓储等多种业态。实际上，义乌2487宗工业宗地中，83%都是一厂多租的模式。随着义乌小商品城的快速发展，围绕着小商品生产的各类企业也迅猛增加。企业越来越多，土地不够用。2023年后，义乌提出了工业用地扩容利用，高层厂房越来越普遍，工业上楼常见的安全生产风险也跟着上了楼。他们探索编制了义乌高层工业厂房安全生产管理指引，建立事前准入、事中管控、事后应急的全流程机制，明确出租方统一管理职责、承租方直接履职责任以及日常巡查整改等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措施。在这栋高层厂房的1楼，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处就近设置的智慧应急消防站。像这样的站点在念三里街道有9个，实时监测着厂房的安全状况。
6: 通过大屏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站点附近40几家企业的1916个的物联感知设备，其中有1400多个烟感的设备。出现火灾报警的时候，我们在大屏上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显示到现场进行火情确认。
7: 单独投资智慧应急消防设施，小微企业有难处，当地就引入了第三方服务，打造这种智慧应急消防平台。服务根据厂区面积按年计费，平均一个烟感报警器的年费大约60元，一个 AI 摄像头的年费约是180元，帮助小微企业解决智慧安防的问题。目前义乌已建设了120个智慧应急消防站，体系联网单位超50000家。与此同时，义乌实现了火灾起数持续13年下降，连续9年未发生较大火灾事故。
2: 都说安全和发展是一本账，可这本账到底该怎么算？有人觉得安全投入是花钱买平安，是成本。但在浙江义乌，一家把吸管卖到全球的小巨人企业，却把安全账算出了新花样。他们用30多年时间证明，安全其实是一笔最划算的投资。
7: 走进双瞳日用品公司，各种各样造型奇特的吸管琳琅满目，能食用的淀粉吸管，能预热变色的温控吸管，还有能协助吃药的多功能吸管。就是这根不起眼的小东西，双瞳一年能产出1.6万多吨。手握着全球2/3的吸管专利，小单品做成大产业，秘诀是什么？总经理李二乔没有先谈市场，而是先给记者看了几张老照片。20多年前，双瞳和一家钟表厂合租了这栋楼。2005年，楼上工人忘关电烙铁，一把火把3-4层烧了个精光。双瞳厂房在1、2层，虽然没有被烧着，但烟熏水泡， 损失惨重。
8: 有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总是内心当中会有侥幸的心理，总觉得天上下冰雹会砸到我头上。自己亲身经历过火灾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对于安全的隐患，我们有很强的敬畏之心。
7: 从那以后，双童的安全理念彻底变了，安全不是事后救火，而是源头防控。去年针对一发高发的电器火灾风险，企业对厂区内电路进行了全面体检，一下子拿出了300多万元，把并未出过故障的厂区主动力电缆、员工宿舍线路全部换新。这在很多人看来是花冤枉钱，但总经理李二桥却不这么看。
8: 就相当于是你以后假如说你产生了一次安全事故，你想一下子你的损失有多大，你帮这些的每年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产生的影响，把它分解到每一年作为安全的投入，仔细想一下，哎，其实是不是就很划算了？安全它也是一个收益。
7: 这种算大账的思维已经成了企业文化。记者在走廊里看到，十几年前的员工安全考试试卷，每天的巡查记录都整整齐齐归档。十几年来，每晚值班人员都要在高风险区域打卡确认断电，发现隐患拍照发群，半小时内必须整改。
9: 就我们检查人员发现那个消防水管漏水了，那发到群里了之后，我们的值班的安管人员马上到达现场，然后就把它修好了。上一周的检查呢，就发生了53条安全隐患，然后已经整改50条了。
7: 从怕出事到主动防，从被动花钱到主动投资，双童用30多年时间证明，安全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最坚实的基础。
2: 义乌被人们称作世界超市，而它对接全球市场的线下窗口正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那里人流大，货品多，安全管理难度可想而知。一个超过8万间商铺的市场，又该如何防范安全隐患呢？
7: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第一感觉就是大和密。8万多个商铺，210万种小商品，800多万平方米的面积，稍不留神就能迷路。货品堆得满满当当，人流穿梭不息。这么大的市场最怕什么？火。电器故障是火灾的头号元凶。商铺密集，灯箱、展示柜、充电器，用电需求五花八门，忘断电、超负荷是常有的事。这怎么办？市场花了3000多万元给核心区域装上了智能电表，相当于给每间商铺配了一个用电管家。
1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有8万个像这样的店铺和门脸儿，都安装了像这样的智慧用电感应系统。每个店家在闭店的时候啊，只要把门这么一关，它就会感应到自动断电，这样呢就确保了人走电断。
7: 除了用电，另一个火种隐患就是装修。商铺流转快，装修改造频繁，电焊动火施工风险高。对此，市场立下了铁规矩，动火必须先审批，在施工期间安全员全程紧盯。
11: 施工的话，我们也要进行严格的管理，装修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违规的行为进行及时的制止，几个部门就是联合的进行验收，才允许它重新开业。
7: 不止动火施工，日常巡查也不含糊。白天安全员每2小时巡查一轮，夜里安保人员带着机器狗等智能装备排查隐患。人防物防之外，还有技防。记者在消防智慧平台看到，市场内超15万套智能烟感、温感探测器覆盖了所有通道和商位，一旦有异常火源，系统会立刻报警，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12: 每隔一段时间嘛，他们都会来检查这烟感的这块了，看它的灵敏度了，反应还很敏感。之前增加一个这个熨烫机，它功率相对比较大一点，但用了一段就会自动跳闸。我觉得这边安全是绝对不要考虑的。
7: 这套人防、物防、技防融合的管理体系，把风险管控落到了细微之处。市场连续40多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0: 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的态势。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北方多地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那什么是热穹顶？它有哪些气候特征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3: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在我国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2: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周颖：
14: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脊，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异常。热穹顶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系统，从形式场上来看呢，它是向上凸起的，样子看起来就是类似房屋的穹顶。另外这类高压系统呢，它自带暖气团，容易增温，而且多下沉气流，热量难以扩散，就像是一个自带加热系统的罩子一样，其实和我们原来所说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晴热天气都是类似的状态，一般都是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
2: 伴随气温升高，降水频发，我国华南等地成为天然桑拿房。与此同时，北方温热天气也有所增加。这种天气单从气温来看，并不是极端的高温，为什么人体会觉得格外难受？来了解湿热天气背后的健康风险。
13: 人体的舒适感是由环境温度和湿度共同决定的，同时受个体差异、活动类型、风速、光照等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来说，当温度在20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在40%至60%时，人体散热正常，有利于汗液蒸发，体感最为舒适。而当空气相对湿度高于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随着湿度提高，还可能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等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夏日有时温度不高，但雨后会觉得闷热的原因。同等气温下，相较于干热，湿热带来更为隐蔽且危险的健康威胁。气象专家介绍，气温较高时，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来维持身体热量平衡，而汗液蒸发的效率由空气湿度决定。当相对湿度在30%以下时，汗液能够快速气化，体表热量被带走；而当相对湿度超过65%时，汗液蒸发速率大幅下降，热量在体内持续蓄积，身体代谢和调节负荷也会大幅飙升，更容易诱发各类疾病。面对已经到来的高温高湿季节，公众需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胸闷等症状，立即停止活动。若出现体温超过40摄氏度、意识模糊等症状，应立刻就医。在使用空调时，建议将室内温度设置在26至27摄氏度，待室温下降后切换至除湿模式，并定时开窗间歇通风。
5: 日前，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宣布启动新一轮全球业务重组，即刻裁撤4800个工作岗位。本次裁员重点聚焦表现不及预期的 Xbox 游戏业务，公司将对游戏业务开展深度架构重整，优化整体经营效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15: 微软在面向全体员工的内部通知中确认了此次裁员计划，表示此举是为顺应科技行业的快速变革，精简整体运营架构。公司补充说明，本次裁员主要涉及商业销售部门以及 Xbox 游戏业务板块。微软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埃米·科尔曼在内部信中表示，随着技术迭代与用户需求飞速变化，企业业务模式随之调整，组织架构也必须适配新的发展形势。他特别强调，本次裁员并非人工智能替代人力所直接导致。微软表示， 将为受裁员影响的员工提供离职补偿金、医疗保障福利以及职业转型相关帮扶。该公司同时提到，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自愿退休计划有效缩减了本轮裁员的整体规模。眼下各大科技企业一边大手笔布局人工智能业务，一边严控经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微软此次人员精简正是行业大背景下的又一例举措。根据年报数据，截至2025年6月，微软在全球共有全职员工约22.8万人。
0: 北京时间9:55，天晨报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6: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ball， Football 足球。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摊戈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大幅减少了 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
18: 这里是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8: 环球资讯。
2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2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7: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8: Was a dream，
29: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8: 10 years ago，
27: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0: 没什么大愿望。
27: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3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3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7: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7: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3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40: Sounds of the day。
18: 现在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月8号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当天稍早时，伊朗方面有消息称，南部的阿巴斯港、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地局势已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7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的消息，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上午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称，事发地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685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76次余震。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勒庞7号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9: 亚太海域不太平静，从6月下旬到7月，美军主导的3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3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密集军演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南。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再次正式拉开帷幕。美国海军中将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杰弗里·贾布隆说，
0: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及约30000名官兵。
19: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一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三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美军退役2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2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五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献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副司令迈克尔·范普茨少将说，
0: 我们将永不停止寻找，直到确认他们的身份，将他们的遗体带回家。
19: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裔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一架日军飞机。英国作家亚历克斯·拉尔曼指出，
0: 日军是一支高度机械化且极其无情的部队，他们会做出这种几乎可以称之为恐怖、绝对大胆和绝对暴力的行为。
19: 如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 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2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

0: 原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巴巴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年三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曾以半开玩笑口吻再次提到珍珠港。
1: Why didn't you tell US allies?
2: 您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欧洲和亚洲盟友，比如日本，在美以攻击伊朗之前？所以我们日本人很困惑。
3: 因为我们想要打个措手不及。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得出其不意这招呢？对吧？你们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们珍珠港的事情呢？对吧？
0: 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露尴尬的表情，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嘲讽地说：“哇哦！”
4: 日本首相不喜欢这个玩笑。我还没见过美国在日本面前投下这么严重的炸弹。
0: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然而，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
5: 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情报不是被美国截获了吗？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美国知道袭击就要来了，所以我想人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会明知故问呢？
2: 日本事先对美国发出了警告，他们却称之为偷袭。我认为特朗普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
0: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军营。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世界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2号，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参加勇敢之盾2026演习。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
6: 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有别的国家在自己周边地区建设以本国为打击对象的导弹基地，都会做出反应。这显然会让对方国家认为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
0: 这是美军继2025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有日本民众认为，
5: 对此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除了发动战争之外别无生路，只能依靠战争求生存的可悲境地。
0: 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低风配套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本身更是日本天价军购的焦点。据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五月公布的报告，日本采购的400枚战斧导弹，以30年服役期计算，采购费、维护费和报废处理费总计高达2791亿日元，每枚全寿命成本超过7亿日元。而美军自用同型导弹含发射筒单价仅约2.8亿日元。尽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低风为临时部署，但事实上，低风在亚太的长期部署已有先例可循。2024年4月，美军借肩并肩军演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北部，演习结束后并未撤走。2026年6月初，美军在菲律宾拉瓦格机场首次实弹试射战斧导弹。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驻留，再到实弹试射，
5: 这条路径

0: 清晰地展示了以眼促住的策略逻辑。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南鸟岛。南鸟岛位于本州岛东南约2000公里处，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在此部署岸舰导弹，意味着日本的防卫触角已从第一岛链延伸至第二岛链。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
1: 去年九月左右，日本和美国还举行了覆盖北海道至冲绳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从去年开始，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方向发展，加强日美一体化的趋势也是从去年开始进一步强化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将这些举措视为这一趋势的一部分。
0: 对于日本不断加强部署搞军事演习的做法，日本民众担心战争的风险正在加剧。
2: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通过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3: 我觉得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相互竞争着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是在刻意加剧紧张局势。
0: 此前的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总监鸟海成司在九州冲绳地区主持开幕式，美日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026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一直持续至6月30号，约9600人参演，其中陆上自卫队约7300人，美海军陆战队约2300人。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渔场久美子说，
4: 美军撤回之后，由自卫队或日本未来的军队体系进行强化，这本身也可能符合美国的目标。
0: 6月23号是冲绳慰灵日，悼念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战役约24万死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时遭到强烈抗议。渔场久美子认为，
4: 日本防卫费提升到3.5%乃至未来5%等诸多内容，我认为承担这种代价最集中的地区是冲绳，例如从冲绳减少数千名美军用自卫队进行替代，或者美军撤退后必须购买数百枚导弹等，结果反而是冲绳、九州等这些最不希望战争发生的地区极有可能被进一步军事化。
0: 近期高盛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地缘政治与科技不断重塑全球格局，日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外交学者杂志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国家了吗？按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定义，所谓中等强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1: 在国防领域，今天我们签署了首个印日联合开发项目协议，这项海军无线电天线项目将为我们的国防技术合作开启新篇章。
0: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秘书 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6月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五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事实上，与扩军独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1，创近40年新低。日本当局曾投入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仍无法扭转跌势。日本央行6月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动作极其缓慢，远不足以遏制贬值趋势。货币贬值带来严重通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原地踏步，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5: 像鸡蛋、蔬菜这些生活中一定要买的东西，以前经常买的比较便宜，现在都涨价了，所以家里的食品开支变得更高了。相比以前，现在已经严重超出预算了。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的最新调查显示，7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9月份将增至3029种，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0000种。
6: 现在东西涨价涨得太厉害了，都快让人麻木了。不过对家庭开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孩子也在不断长大，吃的越来越多，我很担心物价到底还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共同社指出，政府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没有拿出有效办法，加上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引发民众反对的两大焦点。当日元颓势难以阻拦时，高市当局仍斥资9万亿日元投入军事领域，令选民愈发感到自己正沦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化的牺牲品。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指出，
7: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日本向新西兰等国家积极出口武器和军事装备。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办法。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0: 而就在支持率持续走低之际，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其中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每年至少需增加约2万亿日元支出。与此同时，日本的武器出口也在借机放松。6月24号，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据报道，方案主张对日本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符合现实的重新审视，并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6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
1: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来构建安全保障， 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扩大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0: 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南，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自7号20点至8号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到22度；上海阴转小雨，34到2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香港中雨，31到27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okay.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9: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7号在首都金沙萨会见了中国驻刚果金大使赵斌和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坎巴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关键阶段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
5: 在刚方应对公共卫生挑战时，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双方从来都是同舟共济。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

0: 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巴林方面尚未有任何表态。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七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伊朗外交部八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七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他还试图淡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七号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七号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美国商务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影响，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大幅增加230亿美元，增幅达42%。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1996年，他正攻读研究生1年级，就被选中参与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的开发。这10年间，他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6月，他带领团队开发的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但半年后的2012年春运，井喷式的购票需求就让网站几近崩溃。这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优化升级12306系统。他说，人民铁路为人民，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是用责任心努力为旅客提供最满意的产品。如今12306已经成为全球访问量最高、售票量最大、渠道最丰富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票务交易平台。资讯有故事，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努力让旅客购票体验更美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党中央表彰了一批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
1: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是铁路系统唯一一位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 小小的一张车票的背后都是一个等待团聚的家庭。
3: 我是回江苏常州，
4: 北京南，
5: 大连，
6: 海南，
7: 回陕西汉中。
0: 12306售票系统承载了数亿游子的乡愁，负责后台维护，为春运做好保障，让出行购票不再困扰每一位旅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中国人而言，一张小小的车票关乎着每个人的出行，承载着亿万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12306铁路客票服务系统就像一张坚实的数字巨网，守护亿万旅客出行。30年来，单杏花带领团队成功打造了这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时间回到1996年，那一年， 正在华东交通大学读研一的单杏花被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选中，和其所来自不同铁路高校的28名师生启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研发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1996年12月，单杏花和三名同学前往九江站进行客票系统1.0版本的推广。 单杏花当时独立负责九江站1.0版本后台和前台的几个子系统，他很紧张，担心系统把票卖错了，卖不出去，又或是钱没收对。好在系统最终在九江站顺利上线运行，实现了九江站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的转变。就旅客以前买到的是这种硬板票，从票箱里头抽出的硬板， 再把相应的测次测向学位号呢小条往上一贴，那实现这个计算机售票之后呢，就是纸质的这种红票，我们也叫它红色的软纸票。之后，单杏花连续参与了铁路客票系统从2.0版本到5.0版本的依次升级，10年5次更新迭代。 全国近5000多个车站，平均每2天完成一座车站的系统升级。单杏花和同事们用整整10年跑遍了全国，让已经沿用近一个世纪的硬板票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期间，他从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到担任总体设计，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 单杏花再次接受挑战，带领团队研发铁路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在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只用半年时间就推出了改变人们购票方式的互联网售票系统。2011年6月12号，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
8: 售京津票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包括到国庆，
0: 但是到了2012年春运的时候，就暴露出了这个系统的问题了。半年多后的2011年12月28号，2012年春运铁路售票的第一天，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迎来一次大考，井喷式的购票需求让12306网站几近崩溃，余票查询请求海水般涌入，网站入口直接堵塞。
8: 车站窗口的这种客流，你是放眼望去就能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队购票，但是互联网上的这种访问就不知道从哪里就涌过来了，这种感觉。
9: 由于在研发时系统并没有设置排队机制，当数以亿计的旅客同时访问，网站就必然会造成拥堵，一时间社会质疑纷至沓来。
10: 一些人对12306网络订票程序的复杂、速度缓慢都提出了疑问。
0: 可如果此时重新调整系统架构，也就意味着旅客当年无法再通过互联网购票。作为一套软件系统，就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结构是这样的，你说你在用着用着过程中说你把结构给改了，把这个房子的结构给改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此时所有压力都落在团队负责人单杏花的肩上，他当即决定维持现有架构，对易造成拥堵的环节进行优化升级，全力保障旅客在春运期间正常购票。白天单杏花和团队跟踪系统运行状况，晚上优化系统升级带宽。经过50多天夜以继日的奋战， 12-360终于顶住了压力，并突破极限，完成了单日119.2万张售票量，
1: 相当于多让800万名旅客通过互联网买到了车票。最终的目的是让旅客购票越来越便利，避免让旅客这个顶风冒雪的去车站外面排着长队去购票。至于这么一个渠道放开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们技术上努力去解决。
0: 之后几年，为防止拥堵，12360系统增加了线上排队机制，为提升余票计算能力，单杏花增强了缓存技术，他还建立了双活系统，相当于重新研发了一套新的互联网售票系统。但最近这些年，每到春运， 12360依然会备受关注。 2026年1月30号， 总台记者探访了铁路12360售票监控中心。虽然当时春运还没开始，但春运售票已经进入最为繁忙的关键时期，因为铁路客运售票执行15天的预售期。今年的春运自2月2号开始，所对应的春运售票从1月19号就开始了。
1: 这个数字是实时的是吧？对，是今天已经卖到现在为止12:11卖了684万张票。您看这儿，当日新增的候补订单数，286点8万，累计待兑现现在是有1143万个订单正在等待候补。今年春运期间，
2: 12360收到了累计超1000万人次的候补订单，反映出春运购票的排队压力大，超1000万人次面临一票难求。但单杏花说，一票难求并不是买不到票。
1: 候补购票其实我们也是基于很多旅客等到春运车票开售了，一看哎没了，然后呢他就不断的去刷刷刷，试图能够刷到一张可能的这种车票。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就提出说，那起售之后如果真是没有票了，那我就让您候补呗，您把候补需求对吧，您把需求提交进来，支付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需求放到我们的候补队列里头，然后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等有退回来车票啊或改签返回来车票，或者是加开列车的时候，那这些车票我们就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去配给。其实这一点
0: 就是考虑到旅客真实的购票的一种焦虑的这种心态，没票了就刷刷刷，考虑到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推出了功能。利用乘客在春运期间购票焦虑的心态，一些第三方网络平台也推出了类似12360的候补购票服务，声称可以通过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极速抢票、抢票加速包等各种功能，为旅客购买到火车票。 抢票费用10元至几十元不等。对此，国铁集团一再重申，
1: 12360是铁路系统唯一官方网络售票渠道，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实施合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数据给第三方。如果我在第三方平台表达出的我想要票，那他会怎么再反过来作用在你们这儿呢？他会来叫帮抢，不断的提交 需求过来，也有可能去抢候补，他就有点像以前车站排队购票，老百姓在12360窗口这老老实实的排着队，这时候呢，有一波人说啊，花钱我可以帮你插队，咔嚓，就插到你前面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从保障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我们会 识别难解。

0: 甚至会给他进行一个这延迟兑现等等，所以会采取一系列的技术的一些这个防范手段吧，保证1236系统自己的安全稳定运行。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去保障上1236上购票的旅客的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如果没有第三方平台，所有要买火车票的人都一下瞬间到你们这里的话，那瞬间的压力是否会比现在更大？
0: 如果所有的旅客都直接上12306，我所受到的压力相比现在要轻一些。为什么呢？是因为老百姓把需求提交的第三方是用机器帮您在插队来刷12306，所以您可能才提的是一个需求或者一个请求，但是他来12306这边可能形成了上百上千上万次的访问，那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攻击式的这种访问。
2: 因为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高频刷票，大量占用服务器资源与带宽，导致12306系统响应变慢，出现卡顿甚至系统崩溃的风险。除此之外，在无票可抢的情况下，一些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会诱导乘客买短乘长或者买长乘短，即先购买短途车票上车，到达票面标注的站点后不下车，通过补票继续乘坐至更远目的地，或者多购买实际到站前方几站的车票，到站后提前下车。
0: 这个是扰乱了我们铁路的运输组织秩序，而且还会造成我们运输组织的安全问题。
1: 怎么讲？
0: 比如说我想买北京到南京，没有买到，然后呢他建议我说，哎，你可以买北京到济南，然后你不要下车，你多坐几站，在车上跟列车员提出补票，然后你就可以坐南京下车了。但是这趟车毕竟是我们开北京济南去往南京上海方向的，济南的旅客也要上车，所以我们在车票上是要给济南旅客做一定的分配的，要给他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那这时候第三方抢票软件是推荐了你买去南京的这个旅客去用了北京济南的这个车票，那你不下车，那济南的这个旅客他要上车呀，如果说都让他上车的话，那车上可能就会超员，超员列车有载重要求就会报警，报警就会降速，它一旦降速，我们列车是两条铁轨运行，后面的车可能也要降速，一降速晚点，一趟车的晚点，几趟车的晚点，可能会大面积晚点，会带来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输的这个大的这个问题。
2: 今年春运售票期间，总台记者在12306售票监控中心发现，到了中午的饭点儿，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工位上边吃饭边盯着电脑，
3: 他们都没空吃饭，就在这儿一边干一边吃，
0: 对，
3: 拿出五分钟旁边吃饭不行啊，
4: 一边吃一边
3: 离不开这个位置是吧？
0: 他得监控这个屏。
3: 你在监控的是什么内容？
4: 监控的主要是看这个一些服务器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爆红的指标的话，要及时汇报一下。
2: 每一年的春运售票随时要面临巨大流量冲击，面对不同车次不同车站不同行程的旅客，12306系统要做到实时监测实时出票，确保上下车旅客的座次能够无缝衔接，对善信花和团队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1: 因为现在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丰富，你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还是说越来越小？
0: 企业运行来讲其实是压力越来越大，从12306系统的运行保障来讲其实也是压力越来越大，它就像一辆在高速路上运行的汽车，然后我这时候我们还需要去为了满足旅客的各种差异化个性化的功能，我们需要去研发一些新功能，要上线换个座椅，换个什么头枕，甚至换个轮子，要不断的在系统运行的状况下还要去做这样一些的调整和优化，所以旅客的需求就是要求其实也是越来越高的。
2: 目前12306平台

0: 购票预售期为15天。单杏花说，这个数字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
1: 就从整体来讲，15天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05年、06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试图做过直达特快列车的车票180天预约，就是当时开行北京上海那种直达特快列车，最后发现那么久预约的需求，大家计划不如变化快，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最后真正临了能够真正按计划出行的，可以说占比非常非常低，基本上可以说是99%都变了。所以每2年我们的功能就取消掉了。我们这些年铁路搞过60天车票预售期，30天的、20天的、12天的，还有在疫情期间我们可能有5天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多少年的这个预售期的一些售票的数据的分析，确实发现15天相对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2: 当你们捕捉到来自12306平台的所有的信息之后，发现可能要买票的人多，但是车不够用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向相关部门建议，然后调控不同的车来增援？
1: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大数据的分析队伍，每天都在我们国铁的组织下会跟全国18个局对话，就是这个方向候补很多，那个需求很旺，然后呢能力现在这个票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是不是需要加开列车，会把这个信息这个、需求提出来告诉他们，然后呢我们的业务部门就会去组织运力的调整和安排。
2: 哎呀，这真是一场仗啊，这不是说一个卖票仅仅卖票的事情，
1: 是的，由这一环会带出来相关的其他环节，它是一个全链条相关链条协同联动的一个过程。
0: 如今登录12306平台，细心的乘客会发现部分车次旁多出了雪、宠、静等标识，而这些都是铁路部门推出的个性化服务。
1: 确实现在我们的火车有一些可以提供这个雪具托运的服务，有的已经可以提供宠物托运的这个服务，然后还有在列车车次边上直接标个静字的那个就是叫静音车厢。我们经营车厢已经由原先仅仅是京沪和成渝的试点，已经扩展到了全路的大多数的这个列车上了。这个其实也是考虑到刚才说的旅客的个性化的差异化这种需求。现在高铁旅行速度特别快，很多商务人士喜欢在车上这个写个报告啊，做个 PPT 啊，对吧，写个文档啊，这时候希望安静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们铁路推出来了静音车厢服务。在静音车厢服务就是把这个广播声音放小，然后呢这个要求旅客呢也不要喧哗，你放的电子设备也不要直接外放。对于这一块呢提供这种服务功能，我想其实还是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对铁路的需求这个有进一步的提升，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呈现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去做一做，老百姓有所呼，我们就有所应，所以推出来这种功能还蛮受欢迎的。
2: 你们在努力的服务，那众口难调可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有的人就会买不到票，
1: 是的，
2: 买不到票的时候可能就反过头来就说你们没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应对呢？
1: 我和我们的团队吧，我们是只能这么讲，再努力一点呗，再努力一点呗，只能再加油了。因为确实众口难调，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有不理解，但是我们也会想也许再努力一点他们就能理解了。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order 命令，同时也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即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三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8: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月8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对该法发表不当攻击言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国情，契合法律，符合国际通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无论民进党当局变换什么花招，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深情，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做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斯海峡管理。声明说，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巴林方面尚未有任何表态。据伊朗方面8号早些时候的消息，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等地当天凌晨传出数声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期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68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勒庞7号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勒庞当天表示，计划向法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7月8号10时8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再次发生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为5.0级，震源深度6公里，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记者在高县现场所在楼宇明显震动且多次余震，当地群众介绍，震感较6时许地震更强烈。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3: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8: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大家好，我是新宇。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

0: 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 3.0， 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 5% 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2: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言论表示反对。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2: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0: 就在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之际，7号土耳其的邻国希腊的近千民众在首都雅典举行了一场反对北约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天，希腊警方在美国使馆门前布置了大量警力。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杨明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7号的傍晚，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举行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
2: 抗议者们举着不要北约、不要战争、解放巴勒斯坦等标语，高呼反对战争的口号，抗议北约搅乱全球局势，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声援巴勒斯坦和古巴。
5: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6: 我们来这里是反对正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我们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也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占领的斗争，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
7: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对这几天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说不，我们为那些正在遭受毁灭的人民争取自由，包括巴勒斯坦人民、黎巴嫩人民，他们正遭受以色列的侵害。

0: 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六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七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
1: 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来听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2: 据匿名美国官员称，初步迹象显示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三艘商船开火，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将招致相应后果。美方官员同时还称，尽管局势升级，但美方谈判代表仍在诚意推进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6月22号曾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通用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伊朗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
0: 受美国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的影响，国际油价7号应声上涨。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9美元， 收于每桶70.44美元， 涨幅为 2.7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17美元， 收于每桶 74.16美元， 涨幅为 3.01%。
1: 7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 报告称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 6% 至1.6万亿美元， 结束了此前两年连续下滑势头，但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 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 2025年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增长 11%， 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 2%。 全球前20大外国投资目的地经济体吸引了超过 80% 的外国直接投资，凸显投资日益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技术、能源和产业政策相关行业尤为明显。 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和能源转型技术与服务等战略性领域占全球绿地投资总额的 44%， 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 16%。 报告说，2025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但增长温和且各地区间不均衡，其中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高融资成本和经济碎片化等因素继续对投资决策构成压力，同时围绕战略性产业相关项目的竞争将加剧。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今年法国经济增长预期再次下调至 0.7%。 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 1% 下调至 0.9%。
1: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 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 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 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 10%， 项目预计耗资12到15亿欧元。
0: 当地时间7月7号， 联合国大会就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发言中表示，美国长期非法对古巴实行能源禁运，美国这一行径是战争行为。
4: contra Cuba, el gobierno de los Estados Unidos.
5: 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进行。

0: 一场多维度、非常规的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近70年，而且在过去7个月里更加残酷无情。现在美国将能源系统崩溃强加给古巴，这种海上封锁是一种战争行为。古巴用于商业和人道主义目的的燃料供应都被切断，美国为此采取直接威胁和单方面强制行动，甚至通过军事手段对邮轮进行骚扰和恐吓。
1: 在当天的联大公开辩论会上，包括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非盟、东盟、伊斯兰合作组织、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等在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纷纷发言，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
2: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7号受持续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同时比利时也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来了解一下。
4: 受热浪影响，7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5: 没人受得了这样的天气，只要一走到街上就开始冒汗。你应该舒服地待在家里，开着空调，甚至再打开电扇。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实在是太难熬了。
4: 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7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3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9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7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10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7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1: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3: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但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未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分析认为，这次单纯以弹劾政府为目标的不信任动议是大选前期博弈驱动的政治操作。
6: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气候治理本身呢，它就是具有天然的公共政治属性的。但是法国本次呢，将这个热浪危机升级为这个不信任动议呢，还是具有典型的选举周期驱动的这个工具化层面的一个政治操作。是法国当前呢，它一个政党撕裂，还有这个2027年总统大选这个前期博弈，再叠加上气候危机的一个复合型产物。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极端高温呢，确实暴露了法国医疗啊、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系统性短板。那么绿党以及左翼政党呢，以这个议会问责来倒逼政府，本质上是议会制衡行政的这个制度功能。但是气候危机呢，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一个环保议题，而直接关乎民生。民众的诉求通过这个反对党转化为议会施压，客观上也迫使政府能够正视问题，推动这个气候适应政策进一步落地。但是另一方面嘛，我们要看到这个本次动议是由绿党牵头，联合不屈法国，还有部分的社会党左翼，阵营松散，但是目标统一。也就是借民生灾难提前为2027年的总统大选争夺环保

0: 以及底层的选民票仓。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呢，投票呢仅获得了132票，那么说明左翼内部呢也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联盟。本身呢，这其实也证明这次问责政治造势呢是大于政治诉求的。各政党之间的这个诉求割裂，没有统一可落地的这个气候修复方案，单纯以弹劾政府为目标。
1: 吴岩进一步分析认为，在法国，气候议题已经沦为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政府虽然为化解舆论压力，承诺推出气候适应新法案，但从长期来看，仍难以弥补应对极端天气的短板。
0: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执政党将动议呢全盘定义为政治操弄，却回避了自身在公共预算削减以及绿色基金缩水的治理责任。而反对党的一面呢，则完全将这个极端天气的这个灾难归因于政府的失职，淡化了这个全球变暖啊，以及长期工业化遗留的这个结构性矛盾，双方陷入这个二元对立的辩论，不再围绕这个务实的政策协商。气候议题呢，已经从全民需要共同应对的这个挑战呢，沦为政党相互攻击的这种武器。那么政党博弈呢，短期聚焦于票仓，回避高成本、长周期的这个改造方案。法国近年来呢，长期削减绿色基金，铁路、医院的这个耐热改造呢，实际上是存在巨大的投资缺口的。但是多数政党呢，却不愿意提出这种例如加税呀，或者是长期财政倾斜等得罪选民的这种方案。那只在危机爆发之后呢，做一种临时性的表态，应对思路上面是存在明显的短期化以及应急化的这种特征的。那么新方案呢，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只能在局部或者是短期修补表层的这种短板，那无法根治长期的这种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以及财政约束等结构性漏洞。因此呢，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修复效果呢会非常有限。
2: 国教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来听总台记者一新发回的报道。
3: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奥委会管辖区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明确了俄罗斯奥运选手的选拔准则，要求俄罗斯奥委会选拔奥运参赛运动员时，不能仅以竞技成绩为标准，还需考察运动员的综合素养，确保参赛选手恪守奥林匹克宪章精神，树立正向榜样，传递体育和平理念。为消除全球体育界对俄罗斯运动员回归国际赛事的信任顾虑，国际奥委会还划定了严格的反兴奋剂底线，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自7号20点至8号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 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到22度；上海阴转小雨，34到2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香港中雨，31到27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他方面，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17: 7月8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民进党当局借大陆导弹试射散布威胁论的相关提问，发言人陈斌华回应表示，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民进党当局对

0: 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 稍早前，美军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当地时间8号早间，科威特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科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核无人机。此外，巴林内政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方面消息称，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 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隐形战斗机的计划。 他还试图淡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分歧。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7号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路桥承建的柬埔寨7号公路斯昆 磅栈段升级改造项目7号在磅栈省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追踪新闻热点，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3: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纵览全球动态。
4: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5: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6: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7: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8: Andare subito in Cina.
9: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大家好，我是新宇。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昨天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89周年，山河无恙，警钟长鸣。
9: 亚洲各国再度回望血色历史，共同捍卫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成果为核心构建的战后亚太国际秩序，守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一套服务对外博弈的战争体系逐步成型。专家警示，历史教训历历在目。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给周边国家安全与地区长治久安制造危机，埋下隐患。来听总台记者申阳的观察。
1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蓄谋半个世纪的侵略浩劫给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国带来毁灭性灾难。
3: 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细菌毒气战等反人类罪行，留下难以抹平的历史创伤。为了维系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实现称霸亚太的野心，日本持续将侵略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区域，造成千万民众丧生，区域文明惨遭浩劫，各国发展进程被迫中断。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惩治侵略罪行、杜绝战争重演，搭建起战后约束体系。由11国司法力量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法理上明确裁定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本质，严禁任何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为。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为了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危险动作接连落地，步步升级，修订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建立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预算连续10多年刷新战后记录，彻底抛弃专守防卫，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日本的右翼政客甚至鼓吹武力至上，公然宣称外交无法达成战略目标即可诉诸武力。这套思维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核心逻辑完全重合。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警惕，日本刻意偷换概念，制造舆论迷雾，将自身大规模扩军行为包装为正常国防建设，试图割裂国防发展与军国主义复苏的关联，掩盖自身危险图谋。专家指出，国家正常化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的概念，其本质是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解除对自身的军事约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说，
7: 首先正常化和不正常化哈，这是日本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战后呢日本被赋予了很多限制，所以这种状况被称为不正常非正常。那么要正常化，也就是摆脱战后束缚，要像别的国家一样能够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是进攻性远程的军事打击力量，也允许国家交战权等等这些。
3: 与军国主义彻底割裂，真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近邻信任与理解的重要前提。如今日本谋求推翻战败国身份，否定战争罪责，打造主动进攻型军事力量，直接动摇地区秩序根基。
5: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金莹说，
8: 我们不能对军国主义抱以任何的幻想，尤其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在泛滥，扩张军备，煽动民族和国家的对立，总而言之，让我们感到有非常可能去重蹈战前覆辙的这种危险。
10: 山河无恙源于警钟长鸣，和平安宁源于底线坚守。89年前卢沟桥的硝烟虽已散尽，但军国主义的残余阴霾从未彻底消散。日本背弃和平承诺、穷兵黩武的危险动向，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更是对地区和平的挑衅。历史不容篡改，野心不能纵容。中国将始终铭记历史，警惕风险，坚守底线，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亚太长治久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2: 7号，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方在坦桑尼亚达里斯萨拉姆举行坦赞铁路中国专家公墓祭扫活动。
9: 坦赞铁路贯穿东非和中南非，是东非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历史上援外的大工程之一，凝聚着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人民的友谊。今年7月迎来坦赞铁路正式运营50周年，今年也是坦赞铁路激活项目的动工之年。值此之际，三国人民共同缅怀了为修建铁路牺牲的中国烈士。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的报道。
13: 我现在在位于坦桑尼亚达里斯萨拉姆郊外的中国专家公墓，这里长眠着51位中国烈士。50多年前， 他们用汗水和鲜血乃至生命铸成了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的坦赞铁路。来自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官员出席了祭奠仪式，缅怀在

0: 修建期间牺牲在坦桑尼亚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陈明建说，
1: 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高度评价了这条铁路。他说，过去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是为了掠夺非洲的财富，中国人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截然不同，是为了帮助我们。
0: 坦桑尼亚坦赞铁路局局长布鲁诺·钦安度说，
2: 50年前，坦赞铁路的建设是非洲大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工程项目之一。数以万计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中国工人穿过山脉、山谷和艰难的地形，并肩努力修建了一条许多人认为永远无法建造的铁路。他们的遗产活在这条铁路上，行驶的每列火车和每个被坦赞铁路改变生活的社区中。
0: 姆萨·菲里姆·帕乌卡是公墓的管理员，负责墓园的安全环境维护以及日常清洁工作。他说，每天看到墓园就仿佛看到他们当年努力工作，栩栩如生。
3: 看到长眠于此的中国专家，我心中充满哀思。他们正是当年修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铁路的人。每当我站在这里，都自豪自己能在他们长眠之地工作。
0: 坦赞铁路全长1860.5公里，中国政府提供了近50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并派出50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协助建设。他们中有的人因热带疾病、洪水、毒蛇、猛兽以及险恶的地质环境而牺牲在这里。随着时代发展，线路老化限制了物流。2025年11月，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联合主导重大升级改造工程，也就是激活项目，不仅致力于基础设施硬联通，还将推进海关等领域的软联通，加大内陆到沿海的人员矿产、农业运输，促进沿线民生改善，提供近1000个当地就业岗位。中土东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陆海强说，
4: 这个是这个东非，我们中非合作方面一个高质量的一带一路的，或甚至是我们叫标志性的项目，是进行经济的开发。我们现在叫做繁荣经济带，把那个经济带的包括农业、工业甚至工业化的这些推动，这个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总台记者邓雪梅、达蕾斯·萨拉姆报道。
5: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6: 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7: 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
6: 而此前20多年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份荣耀只授予了37位科学家，每一位都以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托举国家命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发回的报道。
8: 2001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领奖台上站着那位家喻户晓的老人袁隆平。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数千亿公斤粮食，一年就能多养活7000-8000万人。而在袁隆平之后，另一位大地之子也站上了这个领奖台，他就是响应国家号召扎根陕西杨林31年的李振声。他盯上了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条锈病，跨越物种壁垒培育出小野六号，南辕北辙共同守住了中国人饭碗里的稻香和麦香，还有那份沉甸甸的踏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未忘记那些隐姓埋名铸造国之重器的人。于敏隐姓埋名28载，在茫茫戈壁点亮清淡的曙光。黄旭华埋名30年，一头扎进核潜艇的研制。他说，
9: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8: 如果说他们是御敌于外的长矛，那钱其虎倾尽一生打造的

0: 防护工程就是护有千城万家的后盾。他曾这样向国家保证，
1: 对敌人的任何的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是能够防得住的，而且呢，防的手段不是一套。
0: 这句话的底气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砌进了共和国的地下长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却足以扭转乾坤。52岁的徐光宪临危受命，独创串级萃取理论，把稀土纯度提升到99.99%，一举终结了把金子当沙子卖的屈辱历史，稀土之父当之无愧。能源领域，明泽不到40岁便被确诊为肺腺癌，摘除2片肺叶和1根肋骨，医生再三叮嘱要静养，他却带着残损的身体扎进一线，凭自己研发的炼油催化剂守护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命门。而在人民生命健康的战场上，有人把自己的身体用成了最锋利的刀。吴孟超常年握手术刀，右手关节永久变形。2019年，我们在现场采访时就被吴老这双再也无法伸直的双手所震撼。正是这双畸形的手，创下了连续12小时切出18公斤巨型肝血管瘤的世界纪录。90多岁时，他仍然坚持每周上手术台，用一生向肝癌宣战。王忠诚早年没有任何防辐射装备，7年里他日日直面 X 光，采集海量造影影像填补国内空白，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专著，把中外技术差距抹平了整整30年。而代价是他多次因为严重的辐射病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万千生命拓开了一条生路。就是这37个名字，极其朴素又极其滚烫。他们穷尽一生攻克各领域卡脖子的难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名字刻进了民族的星空里。让我们一同致敬这些为国拓路、无私奉献的国家脊梁。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另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3: 我们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期之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目前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
2: 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独田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那么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情况怎么样？留在村子里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4: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现在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

0: 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1: 202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 昨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 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设立会场， 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 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 展览规模再创新高。 1100余家企业 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 其中超300款AI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介绍说，
3: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 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 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 10余个国际组织， 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 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 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2: 在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介绍说，
4: 2025年 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1.2万亿， 包括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也正在加速迭代，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全年的整机产量 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了30%， 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 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 那么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 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 将给老百姓的出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来了解一下。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 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坚持高品质体验，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在这一战略统领下，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
7: 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8: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6: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9: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10: 要创造旅游空间新格局，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6: 从解决具体难题到保障休闲时间，优化出游空间，规划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让旅游真正成为惠及全民的幸福产业。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ball， 足球。
0: 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摊个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大幅减少了 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
4: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时
9: 嘛，希望
8: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3: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击中超80个目标。伊朗谴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警告将采取必要行动。
1: 希腊民众举行反北约游行示威活动，北约内部分歧重重，多家媒体称北约峰会是一场不再团结的大会。
0: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法国总统，并称将继续上诉。
1: 西班牙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比利时延长全国高温黄色预警。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欧洲未来几周或面临更多高温天气。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队和瑞士队锁定最后两个八强席位。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军称，此前伊朗先后袭击3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分别为马绍尔群岛级阿尔雷卡亚特号邮轮、沙特阿拉伯级韦迪安号邮轮及利比里亚级塞浦路斯繁荣号邮轮。美军发布的消息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发布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伊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将随时追究其责任。另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消息，美国还撤销了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
2: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声明指出，美方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10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声明还说，伊美双方刚于不久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即宣布取消其于6月21号签发的授权伊朗石油销售等的一般许可证，这再次显示美国政府不可信任。声明还指责美国多次直接违反或通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违反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表示，伊朗自6月18号签署备忘录以来，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进行辩解。声明警告说，伊朗将采取其认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所必要的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做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说，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曾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
0: 那么美军本轮打击主要瞄准伊朗的哪类军事目标？打击强度属于有限惩戒还是全面升级？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从目前媒体引述美国匿名官员的说法来看呢，这一轮的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以及地对空导弹，还有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目前的清单呢，基本上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反介入和区域的拒止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商船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这些核心的军事资产。那么我们看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被打击的地区，它是处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此的一些沿海的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来宣示海峡管控权的这个关键的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是明确的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它是非对称性的，美国承认相关袭击对伊朗来讲是一种惩罚。那结合此前5月到6月美军已经打击过 相关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轨迹，能够看出这一轮打击实际上是在延续此前的一个战术逻辑，也就是系统性的来去削弱伊朗的海峡打击能力，但并不是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炼油厂或者是更为纵深的战略目标。那从打击的规模来讲，仍然是在惩戒伊朗袭击商船的这种行为，同时呢，实质性的削弱下一次发动类似攻击的能力。那么这离全面升级呢，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2: 此前美伊刚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美方直接发起打击等于打破现有协议，这份临时停火机制是否彻底失效呢？双方后续还会有外交斡旋的空间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总的来说呢，现在的临时停火和美伊的谅解备忘录现在还是存在的。那么从美伊双方的表态也可以看到，双方都还在沿用备忘录的相关框架，也都在备忘录的叙事之下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但的确，目前备忘录是被严重的削弱了。那我们知道备忘录的文本实际上它是分成了先期条款和最终谈判内容两个部分。先期条款呢，包括要恢复海峡的通行，美国对伊朗的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一个豁免。那这些内容实际上它是一个前提条件，只有当这些前提条件得到完全落实之后，才可能推动后续的谈判。那么也就是像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是要到后期来进行谈判的。但从最新的消息来看，在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大，那么都在用军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这种强硬立场，通行的安全是难以保障。而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委员会又刚刚撤销了对伊朗的这种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再加上目前对于伊朗制裁的这种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可以说三大条件目前是全部都面临着重大波折，而且前景也都不看好。那么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全面的动摇，并且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伊双方的对抗近乎是在各领域全面爆发。那不仅是在一个执行层面的小规模军事摩擦，而是伊朗呢是受到了美国这样的一种非对称性的打击，并且伊朗也是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全国性的这种悲痛情绪也会加剧政府来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而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这种豁免呢，有可能会成为压倒骆驼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所以目前的形势总体来讲还是比较紧张的。
0: 另据报道，在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后，国际油价7号应声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9 美元，收于每桶 70.44 美元，涨幅为 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17 美元，收于每桶 74.16 美元，涨幅为 3.01%。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0: 7月6号，在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首次会议上，中方代表就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专题做发言。中方代表强调，中国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先行者，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助力各国共享智能红利。中国将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各方积极参与，弥合人工智能鸿沟。

0: 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七号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
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七号晚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上午发生两起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据悉，事发地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

0: 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一是菲律宾领土边界由国际条约圈定，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即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二是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没有根据。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的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不享有南沙群岛任意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菲律宾为支持其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并采取包括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在内的措施，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而且菲律宾政府前后不一、频繁变动的法律立场，在逻辑上也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三是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2: 北约峰会7月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拉开帷幕，当天在土耳其邻国希腊，近1000名民众在首都雅典举行了一场反北约游行示威活动。来听总台记者杨明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7号的傍晚，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举行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
4: 抗议者们举着不要北约、不要战争、解放巴勒斯坦等标语，高呼反对战争的口号，抗议北约搅乱全球局势，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声援巴勒斯坦和古巴。
5: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6: 我们来这里是反对正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我们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也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占领的斗争，反对以色列

0: 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
1: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对这几天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说不。我们为那些正在遭受毁灭的人民争取自由，包括巴勒斯坦人民、黎巴嫩人民，他们正遭受以色列的侵害。
2: 游行队伍呢，一路从宪法广场走到了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门口，他们在这里高呼反战的口号，表达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心声。
3: 本次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抛出让欧洲盟友尴尬的言论，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北约峰会不再团结的氛围由此开启并贯穿始终。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峰会期间重申格陵兰岛不应由丹麦控制，并称这一问题影响了他同北约的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则回应说，希望盟友尊重丹麦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出售这一事实。比格陵兰岛问题更深的裂痕来自特朗普对伊朗战事中欧洲盟友表现的怨言。路透社称，特朗普7号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表示，自己对北约非常失望，并点名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批评这些盟友没有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政治报新闻网站评论称，特朗普在安卡拉抨击盟友，粉碎了欧洲原本希望举行一场和气峰会的期待，这也让本届峰会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北约试图塑造的团结氛围。更为讽刺的是，在特朗普抵达前，欧洲已经努力准备了一份成绩单。英国《金融时报》形容，北约正在打开支票簿，试图稳住这位美国总统。路透社报道称，北约在峰会期间公布了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防务交易，包括欧洲国家购买美国企业的侦察无人机，以及北约采购瑞典萨博公司的预警机。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反复强调，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大幅增加防务开支，但事实证明，欧洲花钱表态并没有换来美国安全承诺的稳定。分析认为，欧洲试图通过军费增长和军购订单稳住美国，并没有那么容易。特朗普要的并不只是盟友多花钱，还包括在关键战略问题上配合美国。
5: 在上述背景下，本届北约峰会试图探讨的所谓北约 3.0 也受到广泛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按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描述，北约 3.0 意味着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存在于一个更强大的北约之中。美国防务部门的表述更直接，未来北约应由欧洲主导，欧洲防务，美国更多作为伙伴，而不是欧洲防务的领导者。美国还启动对驻欧美军部署和决策的6个月审查，目标是推动欧洲承担更多常规防务责任。表面看，这是欧洲长期要求战略自主的机会，但真正落地并不容易。美联社报道，北约成员已同意到2035年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5% 的资源投向防务和相关基础设施，其中 3.5% 用于核心防务预算， 1.5% 用于道路、桥梁、港口等军事机动能力建设。但防务扩张可能给北约国家带来税收、债务和福利支出的重新分配等一系列难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刊文称，欧洲真正担心的是美国可能在欧洲能力缺口补上之前就单方面后撤。其分析称，欧洲短板集中在情报监视侦察、卫星系统、空中预警、防空反导、远程打击、网络、人工智能和电子战等关键领域。如果美国减少相关能力，而欧洲尚未完成替代，所谓北约 3.0 可能不是平稳转型，而是留下新的安全真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指出，北约 3.0 的难点不只是欧洲愿不愿意花钱，而是这些钱能否真正形成共同防务能力。欧洲国家仍在争论哪些装备应由欧洲自己生产，哪些继续从美国购买，各国应向北约贡献多少关键资产，本国军工利益又如何服从联盟整体需要。更现实的障碍是，欧洲防务体系长期分散，欧洲内部的战略分歧也同样存在。中东欧国家支持增加军费，但并不愿意削弱美国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作用。法国更强调减少对美国依赖，德国则在推动再武装的同时，仍希望把本国防务工业同

0: 美国军工体系更紧密的绑定，因此北约3.0听起来是欧洲承担更多责任，现实中却是一场复杂的再平衡。欧洲国家对于一个欧洲主导的北约究竟如何运转，仍缺少清晰答案。北约安卡拉峰会已不再是一场团结大会，反而暴露出北约正在进入一个更交易化、更不确定的阶段。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当地时间7号，法国巴黎胜诉法院就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欧洲议会助理经费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罪名的认定，但是大幅减轻处罚，使其重新获得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资格。
3: 当晚，勒庞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的报道。根据判决，法院将勒庞禁止担任公职的期限由一审的5年缩短至15个月。由于这一期限自2025年3月起计算，目前已经期满，他在法律上实际上已经重新获得了2027年总统选举的参选资格。此外，勒庞还被判处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脚镣居家服刑，并处罚金10万欧元。 判决作出后，勒庞低头离开法庭，未在现场发表评论。他的律师表示，对判决部分满意，认为竞选处罚的显著减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起案件可以追溯到2004至2016年间，检方指控当时的国民联盟的前身国民阵线利用欧洲议会拨付给议员助理的公款，为其工作人员发放薪酬，涉案金额被认定超过200万欧元。 2025年3月，法院一审认定勒庞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判处其5年禁止担任公职并立即执行，直接导致他当时失去参选总统资格。勒庞随后提起上诉，并将一审判决称为政治判决。法院7号作出的判决基本扫清了勒庞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法律障碍。 勒庞曾3次竞选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2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法国媒体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国民联盟现任主席巴尔代拉保持较高支持率。7号的判决也意味着国民联盟在2027年总统选举的人选布局上将拥有更大的主动空间。未来，无论是由勒庞亲自参选，还是由巴尔代拉代表国民联盟出战，
4: 都将对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继续来关注新闻。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
2: 国际能源署7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减少天然气供应、天然气价格走高抑制需求的影响，今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预计下降 0.5%， 折合200亿立方米。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25分，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5: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 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4: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九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
2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25: 你好，星辰。
2: 广西的雨情可以说是牵动人心啊。未来这里的降水趋势怎么样呢？请介绍一下。
25: 好的，那今天广西的雨势啊还不小，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在广西的中东部和南部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南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那明后两天雨势会逐步的减少减弱，但是过去的4到7号，在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影响下，广西的累计雨量已经非常多了，尤其是防城和青州，那过去不到5天的时间，累计雨量都超过了900毫米，甚至在区域站当中，青南的九龙、北部湾大学、东兴的江平，雨量更是超过了1000毫米。那即使后期雨势减弱，仍需要加强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等次生灾害。那此外，由于水系通道的建立，高空又有冷涡的活动，在东北、华北到黄淮一带的强对流天气也是格外突出。今天傍晚到夜间，像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 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将有可能会出现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将可达11级以上，那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这些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段外出。清晨，
2: 那么台风的威力是不容小觑，听说还有一个更强的台风正在靠近我国，那也请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25: 好的，那

0: 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发展旺盛，眼区清晰仍处在超强台风的级别。那早上八点，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62米每秒，是7级以上。那预计九号开始呢，它会有所减弱，但是大概率登陆我国华东地区。有两种登陆的可能性，那一种是先登陆台湾北部，二次登陆浙闽交界一带，那另一种则是从台湾北部擦过，直接登陆浙闽，这还需要临近来判断。那明天开始，我国东南海域的风力就会逐步加强。十号，台湾岛全岛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1号，浙江大部、福建大部以及江西东部也会出现强风雨天气，遭遇暴雨甚至大暴雨。那后期巴威还将可能会深入内陆，但是后期路径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其威力已经不容小觑。因为不仅台风本体会带来强风雨天气，台风的低压涡旋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加上冷空气的东移南下，北方地区也将可能会受其影响，出现显著的强降雨。那这一次巴威来袭，不仅沿海地区要严阵以待，内陆一些的像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和河北等地也需要特别的提高警惕，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清晨，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吕倩的详细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80个目标。伊朗谴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警告将采取必要行动。
1: 希腊民众举行反北约游行示威活动，北约内部分歧重重。多家媒体称北约峰会是一场不再团结的大会。
3: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法国总统，并称将继续上诉。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西班牙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比利时延长全国高温黄色预警。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欧洲未来几周或面临更多的高温天气。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队和瑞士队锁定最后两个八强席位。
1: 全球媒体聚焦，近日带来英国媒体关注中国无人驾驶出租车加速落地。
3: 来关注天气。7号，受持续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与此同时，比利时也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受热浪影响，7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5: 没人受得了这样的天气，只要一走到街上就开始冒汗。你应该舒服地待在家里，开着空调，甚至再打开电扇。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实在是太难熬了。
4: 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7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三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9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7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10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7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1: 今年是坦赞铁路正式运营50周年，为缅怀在修建坦赞铁路过程中牺牲的中国烈士，坦赞铁路纪念园祭扫活动7号在位于赞比亚卢萨卡省的琼圭地区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林发回的报道。
6: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韩静、赞比亚交通与物流部常务秘书姆瓦卢萨卡等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代表出席了当天的活动。活动当天，全体人员通过鞠躬默哀、敬献鲜花、瞻仰烈士墓碑、参观坦赞铁路纪念馆等形式，深切缅怀长眠于此的中国烈士，并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韩金大使表示，这条全长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是数万名中赞坦建设者共同铸就的交通动脉，铭记这段历史既是对先烈最好的纪念，也是中非继续携手前行的坚实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坦赞铁路为起点，中赞坦三国务实合作持续深化，已拓展至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各领域，结出累累硕果。今年是坦赞铁路正式运营50周年，也是坦赞铁路基我项目的动工之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坦赞铁路为促进南部非洲国家的经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沿线人民亲切地称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发展之路。坦赞铁路基我项目的破土动工，意味着坦赞铁路的基础设施将体制升级，运输能力将大幅提高，运输时间也将有效缩短，这将进一步释放铁路沿线的经济发展潜力，有力推动南部非洲区域经贸一体化。赞比亚交通与物流部常务秘书姆瓦卢萨卡介绍说，
7: The majority of our goods are either exiting through the Tazara Corridor，
8: 我们的大部分货物要么经由坦赞铁路走廊出口，要么大部分进口货物经由坦赞铁路走廊进口。仅从这一点来看，坦赞铁路在加强和促进区域贸易方面就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区域经贸一体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 总台记者朱琳，赞比亚卢萨卡省报道。

0: 7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 6% 至 1.6 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两年连续下滑的势头，但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来听详细报道。
1: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5年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增长 11%， 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 2%。 全球前20大外国投资目的地经济体吸引了超过 80% 的外国直接投资，凸显投资日益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技术、能源和产业政策相关行业尤为明显。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和能源转型技术与服务等战略性领域占全球绿地投资总额的 44%， 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 16%。 报告说，2025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但增长温和且各地区间不均衡。其中，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高融资成本和经济碎片化等因素继续对投资决策构成压力，同时围绕战略性产业相关项目的竞争将加剧。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今年法国经济增长预期再次下调至 0.7%。 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 1% 下调至 0.9%。
0: 此外，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项目预计耗资12到15亿欧元。
2: 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7月7号宣布，已与多家美国媒体机构达成合作，将在其平台上线对方的部分短视频内容，标志着其开

0: 始发力短视频领域。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1: 目前奈飞正积极进军由 TikTok 和 YouTube 主导的短视频市场，该平台已与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机构签订内容授权协议，将上线各类精简短视频内容，以吸引习惯碎片化观看内容的用户。据悉，奈飞已与彭斯基传媒、巴斯夫德工作室、康泰纳仕集团、赫斯特杂志集团以及人物传媒等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机构签约，上线新闻生活方式、名人资讯、实用教程等多元化短视频节目。此次登陆奈飞平台的短视频时长约在2分钟至20分钟之间。据官方公告显示，相关内容将于8月3号率先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线。奈飞动画剧集少儿及家庭电视部门副总裁约翰·德德里安表示，用户在看完剧集或电影后，更希望继续深入了解喜爱的故事与明星动态。引入短视频内容正是为了满足用户延伸观影体验的需求。奈飞最初主打影视长片，之后陆续引入传统时长的剧集，单集情景剧时长至少达到22分钟。而随着 TikTok、YouTube 等新兴平台崛起，短视频愈发风靡，奈飞如今也希望顺势入局这一赛道。为应对竞争，奈飞此前完成产品改版，上线了对标 TikTok 的竖版视频信息流，同时大力拓展游戏、播客、直播等业务，力求在短视频热潮中重新抓住用户。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来关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上演大逆转，在14分钟之内连进3球，以3-2的比分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对这场比赛进行的点评。
4: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8决赛即将在这里打响，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法老军团埃及队。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球。尽管体育场外十分炎热，但这座现代化的球场配备可伸缩顶棚和中央空调系统，体育场内部十分凉爽。双方在开场之后都不保守，积极展开对攻。这是埃及队，他们的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把球吊向禁区，找阿根廷队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攻门，球进了。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开场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加强了攻势，塔利亚菲科，他在禁区之内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他判断对了方向，成功了。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二次扑出点球，埃及队以1-0的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了，阿根廷队继续保持攻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7%，很耐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他们的防线压得非常靠上，这是埃及队的反击。埃及队刚刚已经通过反击打进一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萨拉赫，他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传中。这是穆斯塔法·齐哥的射门，2-0。埃及队今天带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佳表现。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裁判多次的不利判罚，他们在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现在局势不妙，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0多分钟，他们需要至少打进2个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这就是老牌强队的经验和韧性。阿根廷队右路传中，中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2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练组几次抗议裁判的判罚。后防线空档很多，阿根廷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到禁区门前，埃及队只有1名后卫在防守，恩佐·费尔南德斯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球进了。阿根廷队在第92分钟完成了逆转，3-2，埃及队 只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

0: 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他的吹罚出现了争议，多次判罚都倾向于阿根廷队，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击败了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以上是高嘉毅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为您做出的现场评述。
1: 在随后进行的另外一场1/8决赛的比赛当中，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4-3战胜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我们继续来听高嘉毅发回的报道。
0: 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在加拿大温哥华体育场上演，由哥伦比亚队对阵瑞士队。双方在上半场踢得极为均衡，场面焦灼但并不精彩，哥伦比亚队5次射门1次射正，瑞士队2次射门2次射正，但都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哥伦比亚队加强了攻势，但是前锋把握机会能力不足，最终双方90分钟之内踢成0-0。在加时赛双方同样没有取得进球，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唯一一场120分钟零进球的比赛。双方在一场平淡的比赛之后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当中，瑞士队5名主罚球员只有阿坎吉1人罚丢，其他4人全部命中。而哥伦比亚队桑切斯和库乔2名球员1人打中了横梁，另外1人的射门被瑞士队门将科贝尔扑出。最终，瑞士队点球4-3击败了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追平了队史最好成绩。这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全部1/8决赛的较量，8强已经产生。北京时间7月9号将迎来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从7月10号开始，1/4决赛即将打响。4组对决分别是法国队迎战摩洛哥队，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西班牙队遭遇比利时队，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
2: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一决定进行了解释。
3: To look at any potential events in Russia, so none of that has changed.
4: 我们希望确保所有运动员都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而不必为他们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我相信这项决定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即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在现阶段，我们不会考虑在俄罗斯举办任何潜在赛事的决定。这些规定都没有改变，仍将维持现状。至于国歌和国旗的相关协议，我们将在未来进行审查。但目前我们认为让运动员有机会重返赛场是非常重要的。
1: 关于国际奥委会做出上述决定的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鑫发回的报道。
5: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作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奥委会管辖区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明确了俄罗斯奥运选手的选拔准则，要求俄罗斯奥委会选拔奥运参赛运动员时，不能仅以竞技成绩为标准，还需考察运动员的综合素养，确保参赛选手恪守奥林匹克宪章精神，树立正向榜样，传递体育和平理念。为消除全球体育界对俄罗斯运动员回归国际赛事的信任顾虑，国际奥委会还划定了严格的反兴奋剂底线，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
6: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

0: 广播，世界在你指尖。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关注中国无人驾驶出租车产业的发展。文章提到，在北京亦庄，无人驾驶车辆已经成为街头常见的画面。无人驾驶出租车穿行在常规车流中，自动驾驶配送车也在道路上平稳运行，将包裹送往指定站点。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说，亦庄已成为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试验场，多家中国企业正在亦庄及其他多个城市开展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乘客只需通过手机应用下单，车辆便会自动抵达。上车后，乘客在触摸屏上确认行程，车辆即可自主并入车流，完成避让行人、通过复杂路口等操作。BBC 认为，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具备较强发展潜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系统，无人驾驶出租车与电动汽车共享大量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包括电池、传感器、芯片、车载计算平台和智能控制系统。正因为这些供应链已经形成巨大规模，相关企业可以在更低成本基础上更快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文章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凯尔的话称，在世界其他地区很难看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所展现出的创新速度和适应能力。他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能力并不止于电动汽车本身，还外溢到其他相关产业，形成相互重叠、彼此支撑的科技工业生态系统。从应用场景看，无人驾驶出租车只是中国自动驾驶产业的一部分。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向公交、物流配送、城市接驳和乘用车辅助驾驶等领域延伸。已有中国企业将自动驾驶软件应用于无人驾驶巴士和配送车辆，其自动驾驶巴士已经在中国20多个城市运营，并正在拓展海外市场。文章称，政策支持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空间。中国多个城市已经开放自动驾驶测试和示范运营区域，允许企业在部分公共道路上开展试点。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等城市复杂而真实的交通环境，也为自动驾驶系统提供了丰富的训练场景。文章还提到，中国正大力布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把相关技术研发应用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以此创造就业，助推经济增长。随着无人驾驶出租车、自动驾驶巴士、无人配送车等应用不断拓展，自动驾驶技术有望进入更多城市生活场景，提升交通效率，也扩大出行服务覆盖面。BBC 指出，对中国而言，无人驾驶出租车并不只是新的交通工具，中国正打造以数字化互联、人工智能驱动的高科技经济，并依托电池、电动汽车、电机等既有产业优势，把自动驾驶车辆从试验区推向更广阔的城市生活。
2: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order 命令，同时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即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6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3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 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9: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你是妈妈。
20: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
20: 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7号在联合国大会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辩论会上发言时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五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

0: 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上述打击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是为了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行该国际贸易通道商船的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勒庞七号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巴黎胜诉法院七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勒庞当天表示，计划向法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七号发布的月度调查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对近期和中期的通胀预期回升，长期通胀预期则保持不变。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拉特维亚的安泽 Sikisim。
9: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某种程度上打到了约瑟夫手中的牌，说的是轻食啊，跟健康有关。那近日据外媒报道说，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全国轻食消费人群估计大约有3300万人，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呢也试图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了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就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连锁餐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相关报告就显示，中国轻食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到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40%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3次轻食。我相信二位也发觉了，现在在中国呢，吃草成了一件挺潮的事儿。但是这所谓的吃草不是真吃草，是吃轻食，那沙拉呀、全麦三明治，包括鸡胸肉那种。二位是否也感觉到身边的朋友开始关注起自己的营养、体重、健康，然后可能在吃饭的时候经常会测算什么热量啊、蛋白质够不够啊等等的？约瑟夫，
10: 是啊，我最近发现了很多有趣是年轻人，现在他们特别注意自己的营养，特别注意自己的要吃什么喝什么。我发现现在你出超市，之前咱们出去逛超市的时候呢，随便看中了什么就自己拿走或者买，然后现在大家我看到很多年轻人还在看到后面的呢，哎，写了什么
9: 啊，
10: 多少克啊，都是盐，
9: 它的成分表对吧？
10: 成分表，
9: 过去是我爱不爱吃，好不好吃。对，现在思路变了，
11: 来点这个，来点那个，哎，行，现在不一样了。
10: 包括现在咱们每次，如果你现在买果汁或者奶茶什么的，他们也会给你很烦的。你之前你买个奶茶随便，现在告诉你加糖，加多少糖
9: 啊？有少糖、无糖，对，很多选项
10: 等等的好多个选择。 买一杯奶茶是很复杂了已经。对，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很多人追求这些了。哎，我不喝，我这个打汤倒有汤太多了，我不喝了，那个盐太多了，我不吃了。所以现在、那个，
9: 但这一节在阿拉伯世界肯定没有，只会抱怨，对吧？你这个不甜，还有中糖少糖，应该没这种选项，只有糖，糖 plus，
11: 是硫
9: 糖，超级糖。
10: 你知道吗？我今天就是跟着医院里面都是垫那个果汁嘛，先跟大家垫一垫，大家一块垫。然后我第一次发现有一个奶茶店，它里面那个菜单里头啊。它就不是加糖嘛，有零糖，加多少糖，四分糖、三十分糖等等等等，还后面还有一个选择是阿拉伯糖，我说哎，真的是第一次见，真的是第一次，什么叫阿拉伯糖？我很好奇啊。结果是最甜的那个就是阿拉伯糖，
9: 阿拉伯糖，
10: 对，阿拉伯糖。我说他怎么知道了？我天哪，这阿拉伯人现在全世界都
9: 是吃了。后来尝了吗？
10: 我不敢喝了，因为我现在我在中国，我已经中国化了。我那么多年在中国，我现在连的那个，甚至那个喝茶的时候，我也不喝糖的。
9: 嗯，
10: 现在喝茶叶跟中国朋友喝茶一样的，都不加糖。
9: 对，阿拉伯世界喝茶是必加糖的，在中国现在已经不加了。
10: 是甜的啊，也不是一加一，就是一个勺子和两个勺子，不，我一定要加的很甜那种。
9: 请放心，中国的阿拉伯糖所谓最甜的那一款放到阿拉伯那边也就是少糖或中糖，
10: 还是少糖。就是我本身作为大夫啊，我经常在建议患者，就是你要吃什么要喝什么一定要注意到营养。其实咱们不能光的是得病的时候才去看病才去注意身体，其实咱们平时也要注意身体，因为预防是最好的治疗。对，预防是最好的治疗。通过这种营养矫正身体的这个素质和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预防方式。
9: 对，你提到营养，我小的时候包括很长一段时间一提到 nutrition 营养这个事儿，我本能就想到维生素 C。没了、
11: 哦。
9: 你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成为这种轻食人群的潮流哈。那轻食前面提到了什么全麦三明治啊、鸡胸肉沙拉等等，还有什么高蛋白的三明治。约瑟夫，从一个医学的角度，这些营养对我们的人体的好处是什么？
10: 其实咱们的身体是非常需要蛋白，因为你的、就是你没有蛋白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你就是啥都做不了。就是咱们平时吃饭的，就是在美食里头，咱们所有的饭里头都有，肯定是含那个蛋白的。所以呢，咱们像在我的患者的心脏外科，他们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咱们就建议他们要吃高蛋白食物。为什么？尽快的恢复好身体，所以你的肌肉呢、骨头啊，所有的器官都需要这个蛋白。
9: 就我们的肌肉需
10: 要，要不然你没有力量，
9: 蛋白质来维持。
10: 没错，所以为什么是健身房的人呢？就是这个健身房
9: 要补蛋白质粉，
10: 吃重，吃重的人为什么他们要补蛋白？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饭里头的蛋白量还不够，他想的可能更好的效果，更迅速的是把他肌肉都供起来，那这个需要更高的蛋白量，那他可能是另外加蛋白，所以呢是就是也是证明这个蛋白的一个。对咱们身体好处的作用。
9: 对，这也是为什么轻食有鸡胸肉这么一道菜。
10: 哎，没错，
9: 是可以优质蛋白的。因为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咱们的大白米饭里边也是有蛋白质的，只不过现在我们强调的是优质蛋白。就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包括尤其是中老年人，都开始慢慢意识到蛋白质这个人体绝对是不能缺的。所以那个像牛肉啊、鸡肉啊、鱼肉啊、海鲜等等的，的确应该是多补一些。
10: 没错，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意识到了，咱们呢之前呢概念是什么？哎，我要补蛋白，那吃肉，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了。其实那些蛋白呀，也可以通过蔬菜、水果是补上的，也不一定是肉，因为你吃肉啊，你要考虑到体重，考虑到自己的体重，还有其他的这个水质等等的。那么现在也同一个方式，还是同一个蛋白，但是可以从一个轻食来补上的。
9: 嗯。
11: 这美食现在感觉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轻食，一个是碳水，是吧？就是两个新的词汇进入到了我的大脑当中。我也注意到了，现在可能是两种方向吧，就是有人追求轻食，一方面的，因为它也有人把它形容为漂亮饭嘛，就是可以拍的那种很漂亮的照片，这是一种追求。另一方面的，确实轻食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我个人之前就以为它是西餐的一部分，就是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分类，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像沙拉呀、三明治啊都是 我的一部分的欧洲味，我有中国味还有欧洲味、嗯、对，就是我之前没有，
9: 对，我也觉得这挺西餐范儿 的沙拉三明治鸡胸肉，对，
11: 是

0: 在意的，对吧？对，
1: 吃了轻食，但是我感觉它一点都不轻。
2: 这 heavy meal。
1: 对，就是这个，我也刚刚想问一下约瑟夫，到底轻食它完全符合这个标准，还是我们也要再补充这个蛋白质？就是我是一个盲区，我只是觉得它是这个名字，那它应该是。但是
0: 我插一句啊，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现在这个轻食是一个流行的概念。代表着某种意义上的绿色健康，但是它的标准到底是怎么设定的？包括前面我说的，你轻食可不代表着没碳水，你的主食依旧是要有的。如果说仅仅吃点菜叶子，吃个半个三明治，然后一点鸡胸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健康饮食。
1: 轻食在我们看来，如果是去餐厅的话，它是前菜。
0: 嗯，好吧，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如果是说在拉脱维亚，就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可以看到在菜单上会写这一道美食它的卡路里是有多少。
0: 那也是告诉大家这个健康你需要的一个标准，不要太超它，对吧？这至少你吃的是心里有数 的。
3: 我想回答安子刚询问的，其实这个轻食其实没有定义的，所以呢没办法说这个轻食是什么。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没有一个指南，咱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如果要有比如说我要做轻食，我要说我建议患者吃轻食，那我得自己是有心里有数的，有肯定有定义的什么叫轻食。那么这个超轻食背后肯定有一个科学证明，哎，轻食是加这个几个蔬菜一块几块肉，然后多少卡路里，那这个有一个标准，对的这种人或者对那种人吃的那就算轻食。其实这没有这种定义的。那么对于我一个比较瘦的人，他的体重也并不大，那就吃一块肉两块肉半斤肉他也不算轻食，算正常。所以这没有这个定义。所以呢轻食看你自己，像那个初中的他们的健身房的，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对卡路里的要求特别严格。哎，我要吃每天吃一定要吃几块这些肉，或者吃那个多少量那个蔬菜啊，要补充多少量水。他们是有一定的预算，对于他们来说那是轻食，因为他算的非常清楚。但是那个轻食这跟你的轻食完全不一样了，和别人的轻食不一样了，所以没有一个规定的定义。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4: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0: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对，我想也分享一下，就是希望大家量力而行，因为这个轻食它的流行程度，就是大家有时候确实分不清到底是要吃什么，要吃多少。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他因为体重比较就已经超了他的身高，所以就会有这个血压的情况，就有一些变化，还有血糖，他就开始减重，然后去锻炼。但是当他看到了，哎，起到了作用，他就开始过度依赖于轻食，所以就有时候我看到他说他自己有点晕，我会替他担心。所以这方面是的，就希望大家还是量力而行。
0: 科学的，对，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现在轻食呢，在新闻当中说了日渐风靡，也是一种热潮或者说潮流，它未必是一定健康科学的，它可能某种意义上击中了大家心里关于健康啊体重管理的一种焦虑或者说焦躁，但是它未必像前面约瑟夫所说的没有一个绝对概念上的定义，说这叫轻食那个不叫轻食。所以大家也不要说过度的，它应该是运动睡眠加各种营养碳水一个综合体，一个系统性的饮食的概念。
3: 没错，确实很多人真的误会什么叫轻食。他们很多人认为轻食就是不吃肉，或者就是坚持吃蔬菜，就是控制体重。还有很多的人其实根本不需要减体重嘛，他本来是很瘦的还要减体重。而且有一些人确实是要吃肉的，因为肉是饱含那个铁。比如说我最近见过好几个年轻的人，他们是缺铁贫血。我说你怎么是那么年轻还缺铁贫血？我说我最近两年都不吃肉。我说你为什么不吃肉？我说轻食，我网上看到一些科普，他说轻食好，轻食健康，轻食能预防你很多的很可能有得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哈高血压、高血脂等等了。但是为了预防一个他根本没得过那个疾病，他该这控制自己控制特别严格，早上的什么贫血了。我说你肉也需要的，是肉也挺重要的，你的轻食跟其他人的轻食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是自己的身体需求是什么，就一定要合理安排吃的喝的。

0: 有运动，还有其他方面的，就是所有在打在一起才算身体健康。
1: 约瑟夫，我特别好奇，就是在阿拉伯世界，你们肯定不流行这个所谓轻食概念吧？
0: 完全不流行，
1: 对吧？还加糖，
0: 下一辈子不会流行的。我在阿拉伯世界讲科普讲半天没人听，就我说我你轻食不轻食，见体重不见体重，他们那边的人确实控制不住自己，喝茶一定要喝很甜的，每天都喝大杯咖啡，至少一杯以上的咖啡，然后饭吃的比较晚，然后肉每天都要吃。算了，咱们这个阿拉伯世界算一万。
1: 所以每次回国去聊健康啊，或者跟朋友一起聊这些健康知识的时候，应当很痛苦，别人应该很排斥你。
0: 不就排斥我，还笑话我呢？说你讲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这没有道理。
2: 我们家文化可能会有一点点和轻食有挂钩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那种西红柿黄瓜，就这种拌沙拉，可能只放一点点盐，但是这个只是因为夏天到了，我们就很喜欢那种新鲜的蔬菜啊，仅此而已。然后其他的，如果是说那种传统的拉脱维亚的美食，那热量真的比高还要高，还有甜点，哎呦，那土豆嘛，就第一个是土豆，然后肉类的呢，那哎呀，那也都是碳水，就肯定是要么煎，就是有那种还有那一点脆脆的边儿啊，就那种鸡肉，哎呦，那这也都是碳水。沙拉如果是说最传统的，它是一种豆子配培根加沙拉酱，哇，那简直了，这整个这饭菜一下来的话，那肯定要撑了，
1: 肯定是热量超标的，
2: 是的，
1: 但吃着听着就很瓷实。
2: 我听的是很香，但就是得控制一下量。
1: 哎，那如果说安泽从你的角度，你觉得什么是健康饮食？
2: 我自己喜欢的，我是一个沙拉选手，我比较喜欢，就是有时候我的早晨就会从沙拉开始，因为我觉得那种新鲜的蔬菜是确实是可以帮助我消化好我的其他的食物吧，然后就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蔬菜，然后那种小番茄，我可能更喜欢那种小番茄，加要么三文鱼，要么就自己喜欢的那种鸡肉啊，就是这一类的。我为什么选择这些？因为自己做饭的话，这个很难翻车。如果是牛肉的话，我是肯定会把它煎得特别老，就是我掌握不好这个火候了啊。就在我的印象当中，轻食就是沙拉的各式各样的类型啊，但是我会忽略的是这个蛋白质，我确实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然后我是前段时间在看我们拉脱维亚的一种对于健康饮食的一个标准是什么，然后因为我们是分餐，所以拉脱维亚是按照一个圆形的盘子来算，一半的盘子是蔬菜，自己定义想要吃什么蔬菜，就是只是占一半就可以，其他的四分之一是肉类或者鱼类，也是同样的自己定义想要吃什么，然后剩下的这个四分之一就是主食，土豆或者大米，但是大米拉脱维亚人比较喜欢那种有一点点的那个壳的那种米，就它叫
1: 壳的米，
2: 对，它叫那个 Brunieris 是棕色米，棕色米，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形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那种，好像不是经历过那种整个这种清理的过程，
1: 就是粗米，对吧？
2: 也可以
1: 理解为是比较粗糙的米。
2: 对，然后我没想到就是在我们写到的这个健康饮食一定要注意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有多少，被纳入进去的是豆腐，因为拉脱维亚的饮食当中没有豆腐，所以豆腐这也是近几年来就是可能通过这个科学研究发现，确实豆腐的那种含蛋白量的就非常高，所以它现在也是在我们饮食当中的大家就很推荐的可以考虑到的。因为我刚学中文的时候，这个豆腐只能在两家超市找到，进口超市，其他地方都根本找不着它，它是一个非常稀缺的那种美食。
1: 有点意思，反正我上次看过一篇文章，就是基本上一公斤就是一克蛋白质，比如说我70公斤，那我基本上是每天需要70克吧左右，当然呢可能未必说从全部的每天的饮食当中可以完全的满足这一个科学标准，但基本上如果正经好好吃饭的话，蛋白质是不会缺的，除非你是重体力劳动，或者说像约瑟夫说的去健身房做抗阻撸铁的那种运动，那你可能蛋白质会有些不够了，但正常日常生活健康饮食的话是足够的。
0: 对，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看的其实看的什么叫轻食，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肯定是个人化， 我对我来说，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的这医学背景，我信的是 BMI 之书，不知道大家有听说过没有？
1: 体重
0: BMI 之书、BMI 之书就要看，就要是看你的体重和你的身高是否匹配的，这是特别重要。就是咱们的医学啊，咱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患者的 BMI 之书是否达到，就是正常范围内，正常范围内是18.5到23.9，这是 BMI 之书，不管你怎么样，得保持在。
1: 你指的男的还是女的？
0: 男的、女的都是成人。我说的是成人。那你是23.9，比如说你的 BMI 是24，说明什么？你是超重了，那你说明你现在吃的也不算轻食，你得控制体重，你控制饮食，调整一下那个生活各种各样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或者你是下有18.5的话，那你是太瘦了，你还过来再补点营养，补点蛋白，补点肉类的这等等。所以呢，这我是按照 BMI 指数看看我自己的情绪。我现在要是 BMI 指数还是在正常范围内，那我是说明什么？我最近吃的喝的还是算轻食，还算符合我的这个身体的需求。所以我刚还是强调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看着别人怎么样，你可能跟他不太一样，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否还在正常范围内？看看你的 BMI 指数，你这就是有专门的，就是算法，就是网上有很多的软件都可以随便算，就是按照你的体重、身高。也没有超标了，也没有偏低了，我还是在正常范围内。
1: 其实现在中国呢，对于民众的健康、全民健康是相当关注的。不知道二位是否还记得，在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体重管理年的行动成效很显著，但是很多人呢就把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于减肥。前边你提到这 BMI 这个体重的这个指数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边，
0: 没错。
1: 如果说所谓的胖，它不仅是一个脂肪的问题，那你的肌肉量怎么样？比如说你现在是脂肪下来了，但是没有肌肉也是不行的。我们都知道，人到30岁左右，肌肉还是35岁左右，肌肉达到一个顶峰，对，它就会不停的流失。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就是让这个肌肉少流失一点。
0: 对，
1: 那天我看新闻说，现在很多的健身房被老年人占领了，就是他们也慢慢意识到，他胖和瘦这是一个方面，关键的肌肉量得够，如果没有肌肉量就容易摔跟头，老年一摔跟头是很麻烦的。
0: 很麻烦的，没错。
1: 对，
2: 哎呀，我的肌肉啊，我得去健身了。
1: 所以不仅仅是一个胖瘦的问题，在这里边呢，适当吃轻食、低油、多蔬菜、优质蛋白质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是长期严格照搬网上的，只吃沙拉、水煮菜、无主食那种极端的轻食，肯定会给各位的身体带来一些健康隐患。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我就担心大家现在轻食不便宜，别仅仅交了一个智商税就好。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2: 谢谢大家，到底谢谢。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迅速减少，但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雨势仍较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是多高温天气。明天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当中，像兰州今天仍有高温天气，十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大会7号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路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其伊拉克之行。报道说，佩泽西奇扬此行旨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巴林内政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防空警报已经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经发布一次防空警报。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7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上午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称，事发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据过渡政府卫生部说，31名轻伤人员在接受治疗后已经离开医院，另外5名伤者仍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护理，情况稳定。 厄瓜多尔政府部长纳塔利·莫里略7号表示，总统诺沃亚已经下令重新开放该国南部洛哈省与秘鲁接壤的陆路边境口岸，至此两国间的陆路口岸全部恢复开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7号晚发生球迷骚乱，至少19人被警方逮捕，目前骚乱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依据是俄罗斯奥委会已经完成整改。但是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志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当天回应称，俄罗斯将努力让所有俄罗斯国家队带着俄罗斯的国旗和国歌重返国际赛场。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7号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7月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声是时代最温暖的底色，也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答卷。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旧中国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华夏大地五谷丰登、江河安澜、万家安乐，沧海桑田的巨变被一页页尘封档案、一组组鲜活影像完整记录。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用实干回应百姓期盼，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了跨越世纪的民生传奇。那么在旧中国，昔日的百姓究竟要承受多少苛捐杂税与天灾人祸？是什么力量终结了千年饥荒与连年水患？百年风雨里，这份民生答卷又承载着怎样不变的初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大党的民生福祉录》。翻开中央档案馆各地文史馆收藏的晚清至民国民生档案，泛黄的纸页间满是旧中国百姓的苦难悲歌。封建盘剥、军阀混战、天灾频发三重枷锁牢牢禁锢着亿万民众，民不聊生四个字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官僚手中，清代赋役全书、民国田赋单据等原始档案清晰记载，占人口不足10%的统治阶级占有全国70%以上的良田，普通农民辛苦耕耘一整年，50%至70%的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地主。除此之外，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赋不断预征，有的地区甚至提前征收十几年后的赋税。河南、山东、淮河流域等地的府志与民间诉状记录，农民缴纳正税之外，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附加税，一两正税往往伴随一两半以上的额外摊派，不少农户为完税变卖耕牛、拆除房屋，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人祸之外，天灾更是雪上加霜。近代中国水旱蝗灾交替上演，且连年不绝。据清代河工史料与水利档案记载，在清朝200余年的统治里，黄河重大决口多达48次，尤其晚清时期，河道淤积日益严重，更是到了积无岁不绝、无岁不数绝的地步，水患连年不断。每次洪水漫过堤坝，万顷良田瞬间沦为泽国，屋舍损毁、人畜伤亡不计其数。道光年间爆发的鬼寺大水，仅官方可统计的财政损失就超过137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年收入的1/3。进入民国，灾害并未缓解。1927年至1929年，山东连续遭遇水旱蝗灾，全省多数村庄收成不足20%，不少县域颗粒无收。1938年花园口决堤，人为造成巨大蝗泛区，波及豫、皖、苏三省，近1000万民众受灾，89万人死于洪水、饥荒与瘟疫。1942年河南大饥荒，旱灾蝗灾叠加，驻军强征粮饷，千里中原饿殍遍野，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这段惨痛历史被大量影像与文字档案永久留存。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乡村破产。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洋货大肆倾销，农产品价格暴跌，大量依靠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纷纷破产。战乱、盘剥、天灾、外患交织在一起，让近代农民陷入反抗、失败、再挣扎的死循环。回望建党前夕的工农运动史料，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施扬等工运英烈，正是目睹了底层民众的无边苦难，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救民于水火，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最朴素、最坚定的初心。
亿万百姓期盼着一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力量，期盼着山河安定、衣食无忧的新生活，而这份期盼也成为百年民生奋斗之路的起点。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民生之本，温饱是百姓最基本的愿望。近代中国常年缺粮，饥荒反复上演，吃饱饭曾是无数国人遥不可及的梦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彻底扭转粮食危局，让中国人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这份跨越百年的转变被一摞摞仓储档案、农业报表、田间记录完整记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满目疮痍的农业基础，党首先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展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从根源上打破封建剥削。历代长平仓残破不堪，近代仓储体系近乎崩溃，国家迅速重建全国粮食储备体系，统筹粮食生产、收购、调配，保障城乡基本口粮供应。历经数十年艰苦奋斗，我国逐步告别粮食短缺的困境，而农业科技的不断突破更是让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在华夏广袤的田野上，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田间，以毕生心血钻研良种，用科技抵御饥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生追逐禾夏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杂交稻不断迭代，大幅提升水稻亩产，数亿人因此远离饥饿。小麦育种专家李振生年少亲历饥荒，目睹乡亲以树皮、野菜果腹，从此立志培育高产抗病小麦品种，扎根西北30余年，培育出小眼系列两种，筑牢北方粮食防线。谢华安培育的善优63一度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再生稻技术实现一种两收，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粮食。河南育种专家茹振刚经历过挨饿的岁月，深知一粒粮食的分量，数十年坚守试验田，反复攻关，培育出矮抗58等高产抗逆小麦品种，即便遭遇极端天气，麦田依旧稳产丰收。如今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旧时谷贱伤农、灾年绝收，到如今粮种遍地、农机驰骋、仓储充盈，从四处逃荒、挖菜充饥，到三餐丰盛、丰衣足食，遍布全国的现代化粮仓、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穿梭的现代农业机械，构成了新时代丰收图景。在乡村一线，还有无数基层干部、种粮大户、农技人员默默坚守，他们走村入户传授种植技术，排查农田隐患，落实惠农政策，守护每一寸耕地、每一季收成。百年风雨，昔日饿殍遍野的惨状彻底远去，如今五谷丰登，粮安民泰，党用百年坚守兑现承诺，让吃得饱、吃得好的朴素愿望成为亿万百姓日常的幸福。水滋养万物，也曾祸患一方。翻阅历代治水奏折、灾情实录、河道卷宗，近代中国十年九涝、三年大旱是常态。黄河、淮河、长江等江河常年泛滥，堤坝残破，水系紊乱，官府治理无力，百姓只能被动承受灾难。治水安民成为百年民生大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旧时代治水多是临时修补，治标不治本。河工史料记载，清代修河徭役繁重，数万民夫饥寒交迫，还遭受官吏盘剥，不少人累死饿死在工地，而偷工减料修建的堤坝往往洪水一来便轰然倒塌。民国时期战乱不休，河道常年失修，水患愈演愈烈，一处决口便是千里受灾。改变千年水患格局、建立系统完备的水利体系，成为共产党人的又一重大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水利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规模兴修水库，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修建跨流域调水工程。一场场治水兴邦的战役在全国打响，从守护局部河道到建设世纪工程，一代代水利人接续奋斗，用汗水与智慧驯服江河。贵州遵义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是基层治水人的杰出代表。旧时代的草王坝群山阻隔，常年缺水，村民吃水要走数里山路挑水，农田因干旱年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绝壁上一锤一凿开凿出近万米水渠，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这句朴实的誓言支撑他闯过无数险段，最终让清泉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终结当地千年缺水的历史。这条生命渠至今仍滋养着一方百姓。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一线，更是群英荟萃，水利专家张光斗毕生与江河为伴，80多岁仍拄着拐杖深入三峡工地，在高温下检查工程质量，90岁还伏案修改水利规划，一生坚守水利要为民造福的初心。破解三门峡水库泥沙等诸多难题，守护两岸百姓安宁。南水北调作为世纪工程，连通南北水脉，千里清水北上，有效缓解华北缺水困境，让沿线上亿群众用上优质水源。淘岔管理处等一线团队日夜值守，保障输水安全，沿岸搬迁群众住进新居，生活环境焕然一新。湖北漳河水库一家3代人接力守护水利设施，从第一代女民工参与建库，到后代寻渠护水，智慧管水，67年初心不变，守护30多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如今，大江大河堤防稳固，水库星罗棋布，跨流域调水工程纵横交错，旱能灌，涝能排，成为现实。曾经肆虐的水患被牢牢管控，江河安澜，碧水长流。从惧怕洪水到依靠江河，从缺水求生到亲水宜居，百年治水之路见证着党始终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的为民担当。百年民生变迁不止于温饱与安澜，教育、医疗、交通、城乡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组组新旧档案，一张张对比老照片，一项项统计数据，串联起百姓生活从凋敝落后到富足便捷的全方位蝶变。近代中国教育极度落后，1949年全国80%以上人口为文盲，普通农家子弟几乎没有读书机会，私塾寥寥无几，新式学堂集中在少数城市，贫困儿童只能世代目不识丁。新中国大力普及教育，扫盲运动在城乡全面开展，幼儿园、中小学逐步覆盖乡村。从1950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 0.4%， 到如今超90%幼儿入园，从寥寥无几的学校到遍布城乡的教学楼，9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昔日读书是奢望，如今人人有学上，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实现历史性跨越，近代疫病横行，鼠疫、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肆虐，缺医少药是普遍现状，偏远地区百姓生命只能听天由命。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在艰苦条件下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甚至以自己的孩子试药。一颗小小的糖丸护佑几代中国儿童远离瘫痪病痛，让我国顺利实现无脊灰目标。他也因此被称为糖丸爷爷。新中国建立城乡三级医疗网络，推行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全民医保体系。如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室全覆盖，分级诊疗落地，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持续缓解，百姓健康保障不断增强。交通出行的变迁直观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道路简陋，铁路里程短，机车老旧，城市公共车辆不足，百姓出行主要依靠步行、人力车，偏远地区十里不同路，百里难出行。七十余载建设，高速公路纵横全国，高铁飞驰千里，地铁民航四通八达，农村水泥路通村入户，从徒步赶路到日行千里，从闭塞隔绝到互联互通，便捷的交通拉近了城乡距离，也让百姓的生活半径不断扩大，居住环境更是今非昔比。旧中国普通民众住土坯房、茅草屋，风雨飘摇，如今乡村民居整洁漂亮，城市楼宇错落有致，保障性住房、宜居社区不断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绿化美化落地，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桩桩民生小事汇聚成时代巨变，教育点亮希望，医疗守护健康，交通连通城乡，居所安放幸福。百年间，百姓的生活从生存挣扎转向品质追求，民生福祉不断加码，而这一切改变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不变初心。回望百年民生之路，从近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到如今国泰民安、万家安乐，这份沉甸甸的答卷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初心浇灌、用实干铸就。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初心。革命战争年代，党带领农民分田地、抗苛税，带领工人反压迫、争权益，一切斗争都是为了让劳苦大众摆脱苦难。建设时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底，党员干部带头开荒拓土、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医院，勒紧腰带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百年历程中，民生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未动摇。面对粮食危机，无数农业工作者扎根田野；面对水患威胁，一代代水利人坚守江河；面对教育医疗短板，无数基层从业者默默奉献。他们中有功勋卓著的院士专家，有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有平凡普通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身份不同，岗位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追求，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百姓的期盼作为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民生改善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粮食安全、水利发展、教育提质、医疗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百年大党依旧步履不停，始终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在增进民生福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百年山河换新颜，一卷答卷见初心。从解决温饱到追求富足，从抵御灾患到乐享生活，百年民生变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怀。这份跨越世纪的民生答卷还将在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温暖每一个寻常日子。百年时光流转，山河旧貌彻底换新颜。曾几何时，饥荒、水患、病痛、闭塞压在亿万百姓心头，如今苍林充实，江河安澜，书香满园，健康相伴，出行便利，居所安稳，幸福融入寻常烟火。一份跨越105年的民生答卷，记录着时代巨变，更镌刻着百年大党始终不变的为民初心。建党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民生重任扛在肩头，以实干破解难题，以坚守守护幸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增进民生福祉的脚步永不停歇，更续为民情怀，接续奋斗前行，我们必将书写出更加精彩的民生新篇，让幸福之光照亮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otball 足球。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摊戈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大幅减少了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

0: 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得出结论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也会带来多重危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德国经济与能源部七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项目预计耗资12到15亿欧元。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八号发生大规模的网络故障，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是该国最大的电信企业，有大约2500户移动用户。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七号说，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当前厄尔

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欧洲航天局近日在官网发布公报说，该机构的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其中2个出现在宇宙诞生后最初6.7亿年内，刷新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类星体记录。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早期超大质量黑洞和星系如何形成与演化。据日本朝日新闻7号报道，依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调查数据，该国公共客车司机的平均年龄约为56岁，其中超过1/4为60岁或以上，甚至有人年逾八旬。另外，日本警察厅统计数据显示，该国75岁及以上驾驶者引发致命交通事故的比例是75岁以下驾车者的2倍。警察厅官员表示，老龄驾车者更容易出现误将油门当作刹车踩下的情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长江中游南岸，鄂湘赣三省交汇处，湖北咸宁的秋日常被一缕馥郁的桂香萦绕。作为中国最大的古桂花树群落所在地，这里2000余株百年古桂占全国90%以上。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与多岩坡的地形，为桂花造就了喜润怕涝的理想生长环境，也孕育出跨越2000余年的桂花传奇。从十里香云绕的庭院雅赏，到数十亿元产值的芬芳产业，咸宁人用智慧解锁了桂花的无限可能。采收时长杆轻振，巧用腕力，在黄金48小时内抢收70%绽放的桂花，避免花瓣折损，香气散溢。繁育上突破有性繁殖的漫长周期，通过压条、高空压条、短穗扦插等无性繁殖技术，让桂花3年开花，5年丰产。品种也拓展至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4大类84个栽培品种。如今桂花早已超越观赏本身，桂花加茶树的临茶建作模式，让茶香与桂香交融，提升茶叶品质。古法熏制与现代冻干、精油萃取技术结合，将短暂花香封存为桂花糖、桂花茶、桂花精油，香飘四海。林禽共生、盆景培育等多元发展，让这朵小花串联起完整产业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咸宁的桂树林，探寻采收的匠心、繁育的智慧、加工的巧思，感受一朵小花如何从庭院草木成长为驱动林农文协同发展的农耕瑰宝。
2: 桂花，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已在中华大地上绵延绽放2000余年。在湖北咸宁，古桂与村落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生态画卷。从千年前庭院间十里香云绕的雅赏，到如今产值高达数十亿元的芬芳产业，咸宁人凭借世代积累的智慧，不仅培育出繁多的优良品种，更形成了一套从育苗嫁接、采收加工到文化赋能的完整技术体系。以一只金桂为媒，巧妙融合林业、农业与文化旅游，形成了林农文协同发展的农耕文明活化典范。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地处鄂湘赣三省交汇处，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分布，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这里生长着中国最大的古桂花树群落，百年以上古桂多达2000余株，占全国总量90%以上。等待是咸宁人与秋天达成的默契。这天一早，雷师傅便被袭人的香气唤醒，他挑起竹篓匆匆上山， 只因一年一度的大日子终于到了。一夜秋风吹过，这片古老的桂花树林被金色的桂花铺满了小径。面对这一天一地的浪漫，雷师傅却无暇流连，他的心中只回想着与花期赛跑的滴答声。桂花的秋收场面，既是力与美的交织，也是一种庄严的仪式。花开有时，咸宁人参庵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
3: 咱们打的是桂花和枯枝，用的是手腕的韧劲儿，不要用蛮力去打。
2: 长杆轻振，步匹低回，花浪翻飞，每一个动作都是经验的传承，极讲究力道。桂花娇嫩，稍一用蛮力敲打，花瓣便会折损褐变，香气随之散逸。在咸宁，桂花还有一个古老的名字盐桂，一个盐字道破了它生长的秘密。桂花喜润，却极怕积水，而多盐粒之地正是它理想的呼吸之所。岩石与斜坡如同大地为它铺设的天然绿水系统，守护了根系，也成就了石畔生香的生命奇观。桂花原产于中国，在南方广泛种植。历史上，桂花有湖北咸宁、江苏苏州吴县、广西桂林、浙江杭州西湖区满觉陇村、四川成都新都县五大代表性产区，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桂花文化的香脉。桂花为木犀科植物，主要分为四类。金桂，花色金黄，香气最为馥郁醇厚。银桂，其色如玉，清雅素净，芬芳略次。丹桂，橙红夺目，色泽最艳，与秋日辉映。四季桂，则以其名昭示特性，除秋日盛放外，亦能在其他时节零星开花，为四季平添几许幽香。在桂树的繁衍史中，有性繁殖是传统的繁衍模式。它凭借种子繁盛之力，孕育出主根深扎、抗逆性强的苗木，赋予生命与自然抗争的坚韧。只是有性繁殖的桂树需经历漫长的生长，方能迎来初绽的花期。更令采收者困扰的是，这般孕育出的花朵往往过于紧实，难以被竹竿打落，为收获平添了艰辛。桂花压条繁殖宜在春季或秋季进行，选一至二年生的健壮无病虫害的枝条，在其中下部刻伤或环状包皮，将处理部位压入土壤中固定，保证刻伤处与土壤紧密接触，之后保持土壤湿润。

0: 从母猪上剪断，移栽到新的种植地。然而，农人的智慧不止于此。对于那些长在高处、不变弯曲、接触地面的优质枝条，先人们创造了高空压条技法。枝条弯不下来接触地面，那就把利于生长的土壤环境移到空中。同样可以实现在植株表皮人为制造窗面，利用自我修复的原理幼其生根。
1: 我们通过这个高空压条技术，这一棵树至少节约生长周期3年以上。如果把这个高空压条技术用到这个比较粗壮的一个枝条上，我们可以缩短它至少是6至8年的生长周期。
0: 然而，适合压条的树枝终究有限。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桂花需求，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能大规模繁育的扦插技术。20世纪60年代，咸宁在桂花镇进行桂花繁殖科学试验，总结了桂花短穗扦插技术，实现了桂花1年长2茬，5年就开花，打破了以往1年长1茬、10年才开花的常规。咸宁的先民们围绕人为选种、驯化、定向培育不断探索，创新开发出多个新种。咸宁为全世界桂花种植资源库提供了多样性的活样本，同时也是国内其他桂花产区最重要的桂花引种来源地之一。目前，全世界获得国际木犀属品种登陆权的桂花品种有172个，咸宁桂花已知栽培品种共计84个，木犀属其他品种4个，远多于我国其他省份。在咸宁的苗木基地，桂花被赋予了新的经济价值，上万亩的桂花苗木在此茁壮孕育，金融的活水助力桂花产业拔节生长，形成了一片独特的绿色银行。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不仅为当地花农带来了稳定收入，更让咸宁桂香飘遍大江南北，实现了生态价值与经济收益的双赢。为加强资源开发和利用，咸宁实行桂花加茶树临茶建作种植模式，桂花和茶树一高一低，一桥一灌，两种作物搭配套种，可充分利用空间，节约土地资源。炎炎夏日，桂花树的宽大棚径可部分遮挡强光，避免了茶叶长时间被紫外线照射，促进茶叶氨基酸等内含物质积累，浓浓的桂香也为茶叶内在品质送去了芬芳，提高茶叶的品质。桂花茶熏制，这门在咸宁传承了多年的古老技艺，见证着茶与花的完美邂逅。将干燥的茶坯与含苞的鲜桂均匀混合，在适宜的温湿环境中，让茶叶尽情吸收桂花的馥郁芬芳。清抿桂花茶，温润的茶汤滑入喉间，桂花的馥郁与红茶的清香完美交融，仿佛将整个秋天的芬芳封存于这一盏之中，回味悠长。林禽共生是咸宁桂花产业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2: 我们桂花树下面养鸡是非常好，首先我们这个树林的树叶落下来以后，下面会生很多虫子，这个虫子就给鸡提供一个很好的食物来源，然后这个桂花开的时候，这个桂花掉下来呀，鸡还会吃桂花，然后把下面的草再吃得光光的，它的排的粪便能是这个树林的一个很好的有机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的一个模式。
0: 将散养于桂花树下的桂花鸡文火慢炖，灶火跃动间，鸡肉与桂花共舞，入口满是秋日特有的风雨与桂花暗香。
3: 桂花也是我们的十大园林名花，过去里面的桂花最早的应用就是皇家园林，那不是老百姓用得起的。

0: 在咸宁，桂花的形态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为了让这份天香走出庭院，融入寻常生活，园艺师们开始致力于桂花的盆景化探索。通过精密的修剪、控根与嫁接技术，他们将原本高大的乔木驯化为姿态万千的案头青贡。这一场缩龙成寸的造景艺术，不仅让桂花走进了千家万户，更将自然之美凝练于方寸之间。现如今，咸宁桂花的古树数量、桂花品质、品种数量、鲜桂花产量、基地面积等五个主要资源指标，始终保持全国领先地位。现有百年以上古桂2000余棵，占全国的90%。咸宁桂花已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留香是咸宁人世世代代研究的课题。为了封存那稍纵即逝的天香，先民们穷尽智慧，在年复一年的实践中，积累下让桂香永驻的独到技艺。新鲜桂花娇嫩，无法久存，于是咸宁人用智慧将这份短暂的秋日芬芳封存进绵长的岁月里。最传统的方式是熏制，让花香脱离花体，彻底融入米、面、糖、蜜之中，完成一场味道的迁徙。古法存其味，今技留其形。实验室里低温真空冻干技术为桂花保鲜开辟新境。鲜花在零下数十摄氏度的环境中急速冻结，再通过真空使水分直接升华。升华干燥的过程中，紫罗兰酮、方樟醇等核心香气物质被高效锁住，桂花的关键热敏性成分得以较好保留。工业化精油制作的第一步与古法留香是同一原理，不论是糖烟还是盐渍，都是利用破壁原理先激出桂花里的香气分子。咸宁的桂花不再仅仅满足于唇齿之间，古老的香气在今天正被赋予新的生命。通过现代科技，它的灵魂被萃取提纯，化为一滴珍贵的精油，一瓶清雅的纯露。从东方香调到世界顶级的香水与化妆品，咸宁的桂花正以其不可替代的东方香韵参与全球的对话。微小如桂花，浓香如桂花，这微与浓的强烈反差恰恰系于一个小字。桂花蕴藏的方樟醇等香气分子皆为极小的活性分子，正是因为小，穿透力极强。桂花之美更在于它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中的美好寓意。自古蟾宫折桂便寄托着金榜题名的祝愿，象征荣耀与成就。桂寿延年承载着对健康长寿的祈愿，寓意吉祥安康。而桂馥清莲更以其芬芳预示品德高洁、操守坚贞。这些美好意象历经千年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1: 它也是不能果腹的，我们这是闻香为主啊。桂花是源于我们农耕文化的一种高品位的享受，这种文化的这种追求上面去把这桂花培育成为我们庭前屋后在种的这种一种植物。
2: 一个东西长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的价值就发生了改变，给人的一种比如说精神上的寄托也好，人与人之间一种联系也好，它就变成一种文化意义要大于它的经济价值，甚至是生态价值。
0: 在咸宁，桂花不再是观赏的植物，而是可以品尝的四季。一块桂花糕，一勺桂花蜜，一碗桂花酒酿，都是通往秋天咸宁的味觉密道。

0: 这是农耕文明对不时不时最甜美的补充，是生活艺术化的生动注脚。在千年的文明交融中，桂花早已从寻常草木升华为独特的文化符号，与明月意象深深交织。传说中的月宫里，那棵永远砍不倒的桂花树依旧岁岁飘香，寂寞嫦娥以桂为伴，天香与月华在人们的想象中如影相随。当古老的传说在现实中诗意投射，月宫里的清影终于在这片桂香找到了人间的归宿。
1: 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香。
0: 桂花文化的传承从未间断，在咸宁制香的传统在一双双小手下得以延续，指尖触碰花瓣的刹那，千年文化便随着芬芳悄然渗入心田，传承的不只是制香技艺，更是对生命诗意的感知。桂子月中落，古老的歌谣在林间苏醒，咸宁的中秋总被桂香与灯笼点亮，每盏光里都住着圆月，每缕香中都藏着思念。春华秋实是农耕文明的朴素哲学，而咸宁的秋天结出的是一串串看不见的果实，它无形却穿透时空，萦绕在游子的梦里，沉淀在糕点的甜里，最终凝结成一座城市的文化与记忆。咸宁人用一朵小小的桂花，探寻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古老智慧，也书写着一部芬芳四溢的农耕传奇。圆月映金秋，天香云外飘，这就是咸宁献给世界的中国式浪漫。
2: 一缕桂香串联起咸宁的千年岁月与农耕智慧，从沿坡间扎根的古桂到田间地头的丰产林，从手工采收的虔诚到无性繁殖的革新，从古法留香的坚守到现代产业的崛起，这朵小小的桂花早已成为咸宁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与经济支柱。这里是边走边看，我们一会儿见。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迅速减少，但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雨势仍较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是多高温天气。明天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当中，像兰州今天仍有高温天气，十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

0: 2020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七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持续密切关注古巴人道局势，特别是能源短缺造成的连锁影响。联合国正在努力推动向古巴运输燃料。迪亚里克还表示，需要通过对话合作，以尊重国际法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他同时强调，联大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联合国大会七号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包括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非盟、东盟、伊斯兰合作组织、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等在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纷纷发言，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此次行动是针对美国公然反复违反停火的回应。另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再次发动袭击，而伊朗已经完全做好准备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七号在加沙地带发动多起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死者当中包括一名儿童。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无人机在加沙城击中一辆民用车辆，造成3人死亡。埃及设在加沙地带的救济委员会公共关系主任瓦海迪在袭击中遇难。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加沙城港口附近一处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帐篷，造成1人死亡。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多起空袭，造成3人死亡。厄瓜多尔政府部长莫里略七号表示，总统诺沃亚已经下令重新开放该国南部洛哈省与秘鲁接壤的陆路边境口岸，至此两国间的陆路口岸全部恢复开放。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七号发布的月度调查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消费者对近期和中期的通胀预期回升。

0: 同时，消费者对未来5年通胀预期维持在3%不变。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7号晚发生球迷骚乱，当晚数千名球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聚集，庆祝阿根廷队逆转埃及晋级8强。期间，有人向在该地区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察投掷石块和玻璃瓶。随后，警方封锁了方尖碑附近的街道，并驱散了闹事者。骚乱共造成5名警察受伤，另有9名路人接受了现场医疗救治，警方至少逮捕了19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武陵山脉深处，湖南龙山的群峰之间，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油桐传奇。这里层峦叠嶂，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滋养着海拔300至800米的坡地，为耐贫瘠、喜暖湿的油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数百年来，龙山人开山种桐，守林护树，摘果榨油，以油桐为核心构建起独特的种植系统，让这株工业油料树种成为维系生计、承载文化的精神图腾。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龙山的桐林深处，探寻育苗栽培的古法智慧、生态种养的循环密码、古法榨油的匠心传承，感受这株千年珍材背后龙山人与土地共生的农耕传奇。
1: 春战簇簇桐花雪，秋挂累累油桐果，粒粒桐子凝晶脆，滴滴桐油灌千年，油料真材视为油桐。湖南省龙山县，群山环抱，秋谷相见，先民们曾在此慧眼识得可济民生的油桐。数百年来，世代龙山桐农开山种桐，守林护树，摘果收籽，莲子榨油，不仅织就了以油桐为核心的生产生活图景，更在薪火传承与悉心守护中铸就了独具特色的油桐种植系统。
3: 桐花花开三月前，花开花似龙似门。
1: 每年农历3至4月，龙山县攒果乡8000亩油桐花次第绽蕊，缀满枝头，满山素白。一年一度的桐花节，乡民们在油桐林中欢跳摆手舞，以盼当年能够开好花、结好果、出好油。龙山地处湖南省西北边陲，武陵山脉绵亘全域，低山丘陵错落分布， 为奈贫瘠起坡地的油桐提供了适生。

之所。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与丰沛的降水，契合了油桐喜暖湿、忌水湿的生长习性。层峦叠嶂间，成片的油桐林多分布在海拔300米至800米的坡地之上。繁茂的多样态植被涵养出富含矿物质的土壤，温柔裹护着每一株油桐的根系。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构成了油桐在龙山繁衍成林的生态基础。油桐是重要的工业油料树种，因其含毒不可食用，古时曾被称为樱子桐，又因桐子可以得油，俗称油桐。山谷桐林中坐落着一处村寨桐花寨，这里的乡民们与桐林相守，历经四季更迭。谷雨是每年最后一轮播种桐子的时机，向民才背上精心挑选的桐子两种前往山中。中国是油桐的重要原产国，清朝嘉庆年间，龙山人已经实现油桐大规模的利用与栽培，使其成为生计所依。由于山谷辽阔，土层厚薄不均，坡度环陡各异，为方便集中管护，避虫防鼠，桐农便择取坡环土肥之地开辟苗圃，繁殖油桐实生苗。这份因地制宜的种桐智慧，正是世代桐农数百年来的沉淀。雨后气温回升，土壤湿润，按设计好的行距起垄松土，定点挖掘，再将优选的桐子逐一放入，覆上细土。凭借着优渥的水土气候，短短一年后，油桐便能破土抽芽，顺利生长到80厘米至100厘米的桐苗，会被桐农移栽定植，让其在原生环境中稳健成林。油桐能否顺利坐果产油，花期的传粉和授精为首要环节。油桐为雌雄异花同株，自然情况下依靠重媒授粉，每次蝶蜂的驻足都关乎着秋后桐果的收成。但油桐花期不过月余，漫山铺陈的桐林花海更只有3-4天的光景。为此，龙山农人在林间山谷的陡峭岩壁处搭建起蜂桶，邀请蜜蜂们到此久居。蜜蜂们也不负农人照料，每逢桐花绽放，他们便翻越山岭来到桐林，奔赴花蕊深处，使桐花在短暂的花期里提高授粉率。又在四季流转间采集山谷中的百花香甜，为农人增添了收益。近年来，科研人员已经可以通过人工授粉技术，将具有不同优良特性的油桐进行杂交。在多轮选育工作中，油桐的品质不断被优化，产量也得以稳步提升。桐花瓣落，相思满径。花期过后，成功授精的雌花胚胎悄然发育，子房在枝叶间慢慢膨大成幼果，肆意享受着阳光雨露。完成使命的雄花也翩然掉落，化作绿肥滋养着油桐的根系。从暮春到初夏，油桐果迎来了它生长最快的时期。然而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桐林间野草也趁机疯长，它们既与油桐争肥夺水，更易滋生病虫害，悄悄威胁着油桐果的长势。因此在夏季进行薅桐地，是农人们对桐林管理至关重要的一环。农人们用镰刀或锄头清除过于茂盛的杂草，并将其堆埋作肥或平铺在树周，以保护桐林地的水分以及养料。油桐树遍布山野，不少野生桐树生长在陡坡之上，这些区域难以进行人

人工除草，龙山农人便另辟蹊径，于同林山间处搭建棚圈，牧养了几支行动极为灵活的除草特工队。每天中午，放羊农户将数百只乌皮山羊引入陡坡的丛林里，让他们享受放饭时刻。这一只只个头不大的乌皮山羊能够在陡坡上如履平地灵活穿行。饥肠辘辘的除草工们钻进丛林大快朵颐，完全不给杂草抢夺桐树养分的机会。他们留下的粪便也在土壤中慢慢分解，化为滋养丛林的天然有机肥，成就了丛林间以羊除草以粪肥林的生态妙境。但在油桐的生长之路上，杂草并不是唯一的威胁。枯萎病是威胁着油桐生长的常见病害，病原菌从根部侵入潜滋暗长，使病根腐烂，皮层剥落，并向上扩展到枝干叶片乃至果实，导致整株油桐枯死。发现枯萎病病株，需及时沿根部将其砍除，并涂抹石灰消毒，再统一焚烧，防止病害扩散，殃及成片丛林。选取性状优良、芽眼饱满的三年桐枝条作为接穗，再以抗性强、根系发达的千年桐石生苗作为砧木，两者亲缘关系密切，成功将接穗嫁接于砧木上，强强联手，不仅能得千年桐的抗病能力，又能留三年桐生长快、结实早、出油率高的特性，使得油桐丰产稳产，岁有佳收。霜降过后，阴雨连绵，山谷丛林中大面积的油桐果外壳已变为红褐色，部分桐果开始自然掉落。此时油桐果里种仁的酸值和含油量达到了可以采收的最佳状态。丛林多陡坡，龙山人曾顺势修整出层层梯土，既能为丛林地保水保土保肥，也便于农人们能沿着梯土进出劳作。油桐树高约3米至10米，用一支长竹竿轻轻敲打树枝，成熟的桐果便纷纷坠落。桐果顺坡滚下，稳稳停在平缓的梯面上，农人得以轻松捡拾。当日收成的桐果会被堆在阴凉通风处进行沤桐果，沤放数日后的桐果不仅不腐，还更易剥皮。刚剥好的桐子还裹着一层清新的潮湿，将它们均匀平摊在竹席上，任晚秋的煦风暖阳将其风干晾晒，为后续烘干提高效率。农户们晒好的桐子会被统一送去烘烤，进行深度脱水，这是提升桐子出油率的关键一步。烘烤过程中，桐子的水分慢慢蒸发，近千斤桐子通常要经一天一夜的慢烘细烤才能达到理想的干度，这考验着师傅们对于火候与时间的精准把控。土炕的温度必须每小时进行一次调整，根据观察蒸汽变化和干湿情况及时对桐子进行翻面，确保受热均匀。烤好的桐子纹路分明，壳身尖脆，为榨油环节的种仁与油脂分离奠定了基础。在惠农政策和农医资金的助力下，龙山提升了金色桐油之乡独特的品牌价值，并在2025年落地建成桐石馆。馆中陈列的老物件无声地诉说着油桐种植的深厚历史与文化，其中连枷是传统桐子处理流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农具。先民们曾用竹木制作而成连枷，用以敲打桐子，去除部分桐子壳以及附着在桐子上的灰尘杂物。
在莲家与童子接触的瞬间，其表面烘干后的部分脆壳随即脱落，露出米白色的种仁，油脂就蕴含其中。经过这些精细处理，童子便准备就绪，正式踏上榨油之旅。自20世纪60年代起，传统榨油坊逐渐被机械化工厂取代。龙山县苗儿滩镇保存着全县唯一一座传统榨油坊。将处理好的童子均匀倒入石磨盘，大黄牛稳步牵引，带动石磨咯吱缓行，碾碎童子。碾碎后的童子放入灶上铁锅，在柴火慢烘下不断被翻炒，细碎的童子颗粒在翻涌中，油脂活性被激发，色泽渐黄，油香出溢。此时需立即铲出，避免焦糊。向家父彭官富是龙山少数熟忍古法榨桐油技艺的老手，无需计时，仅凭观察童子形色，感知温度，便能完成全程榨油。刚出锅的童子碎再次送入石磨，二次碾压，细化颗粒，使油脂与种仁更容易分离。随后将完成细化的童子倒入蒸桶，高温蒸制，用草边覆盖在上方，蒸汽从慢慢软化的草边缝隙中升腾，这是油脂得以进一步从种仁中吸出的信号。用软稻草作为铁扎底衬，填入刚蒸好热气腾腾的油桶籽料。老师傅赤脚上阵，用力采石，使籽料均匀，包扎成桐油饼。这是师傅们数十年榨油所练就的绝技。木龙榨是古法榨油的匠心之器，把一个个油桶饼排列整齐，码放入榨糖之中，再用木楔填满榨糖，不留一丝间隙。木龙榨蓄势待发，铿锵桐油号子响，榨干撞向进尖方，在有力有序的撞击下，木楔渐紧，压力渐增，桐油苏醒，缓缓渗出。终于凝结着世世代代龙山人坚守与传承的金黄桐油，汇聚成流，簌簌滴落。武陵山脉云雾缭绕间，一座座以木材为骨的房屋依山而建，深谷湿气重，虫蚁多，于是在数百年前，龙山人就以桐油为衣，保护这些木构建筑不惧侵蚀，静立如初。经过炼制和过滤后得到的熟桐油，能够迅速附着并渗透进木头中，化作隐形屏障，将风雨虫蚁隔绝在外。200多年前，桐油就凭借优质的防护性能，成为了龙山贸易往来的大宗产品。当地民谚：一船桐油下河去，十船大米上山来，道尽了一碗桐油一碗银的珍贵。龙山高级中学内开展了制作桐油烟墨的实践活动，将经过泡制的桐油盛入油盏，桐油浸润灯草，用火点燃草尖，附上烟碗，燃烧中缕缕烟丝逐渐附着烟碗内壁，取下烟碗，用毛刷清扫收集，烟尘如细沙落下，待火性褪去，黑度释放，再经和料、捶打、出模等十余道古法工序，实际需历时3-5年，才能成就这一方案头墨宝。桐油烟墨，墨面光亮，研磨无声，入纸不晕，
墨色经久不退。

0: 黄油的妙用并未止步于昔日荣光。近年来，在科研技术的赋能下，原生的金黄注入斑斓色彩，交融出传统与创新的鲜亮光泽。经过深加工的桐油已经可以生产出具备粘结性、绝缘性、耐腐蚀性等优异性能的高分子材料，深入应用于多个现代工业领域。
1: 你要干呀，不知嘛就不要推。
0: 农耕岁月翻涌成长河，龙山油桐屹立为图腾。龙山人与油桐的深厚羁绊早已嵌入武林峰峦之间，育苗栽培的古法，复合种植的巧思，活态传承的坚守，这份跨越时光的共生之约，是龙山人对土地的誓言，更是对中华农耕文明壮阔悠远的精神回响。
2: 武陵山脉的风吹过千年桐林，也吹来了龙山油桐的芬芳与荣光。从漫山素白的桐花到沉甸甸的红褐色桐果，从木笼榨下的金黄桐油到现代工业的创新应用，这株扎根坡地的油料树种承载着龙山人数百年的生存智慧与文化情怀。龙山人的巧思藏在顺应自然的种植实践中，则坡地育苗，借风媒传粉，用山羊除草，让油桐在生态循环中茁壮成长。藏在守正创新的技术传承里，嫁接技术破解病害难题，古法榨油留住本真风味，现代科研拓展油桐价值边界，更藏在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中。桐花节的祈福，木楼的桐油防护，桐油墨的匠心，让油桐成为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如今龙山的桐林依旧繁茂，古法技艺与现代科技交融共生，油桐的故事还在继续，而这株跨越千年的珍才也在武陵山脉的滋养下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order 命令，同时也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即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三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8: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7: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8: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7: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

0: 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5: 三年才建成，我就是这样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在报告前言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各国发起最后冲刺。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以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核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于在2030年前消除贫困、促进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分为169个细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军方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此次行动是针对美国公然反复违反停火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林境内再次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当天拉响的第3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门提醒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据俄罗斯媒体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里亚布科夫称，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和谈。他表示，俄方将等待北约峰会结果，看看美国政府会提出什么方案，目前一切仍是未知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 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八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邮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斯柳萨里表示，目前罗斯托夫州仍面临无人机威胁，居民应留在室内并远离窗户。世界气象组织七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批准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也许自由式九人制对列华将首次亮相冬奥会。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7: 亚太海域不太平静，从六月下旬到七月，美军主导的三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三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密集军演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美国海军中将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杰弗里·贾布隆说，
18: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及约30000名官兵。
17: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一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三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美军退役两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两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五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献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 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副司令迈克尔·范普茨少将说，
19: 我们将永不停止寻找，直到确认他们的身份，将他们的遗体带回家。
17: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裔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一架日军飞机。英国作家亚历克斯·拉尔曼指出，
20: 日军是一支高度机械化且极其无情的部队，他们会做出这种几乎可以称之为恐怖、绝对大胆和绝对暴力的行为。
17: 如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以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曾以半开玩笑口吻再次提到珍珠港。
21: Why didn't you tell US allies？
22: 您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欧洲和亚洲盟友，比如日本，在没以攻击伊朗之前？所以我们日本人很困惑。
23: 因为我们想要打个措手不及。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得出其不意这招呢？对吧？你们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们珍珠港的事情呢？对吧？
17: 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露尴尬的表情，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嘲讽地说：“哇哦！”
20: 日本首相不喜欢这个玩笑。我还没见过美国在日本面前投下这么严重的炸弹。
17: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然而，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
24: 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情报不是被美国截获了吗？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美国知道袭击就要来了，所以我想人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会明知故问呢？
22: 日本事先对美国发出了警告，他们却称之为偷袭。我认为特朗普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
17: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军营。 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世界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勇敢之盾2026演习，日本继承核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有别的国家在自己周边地区建设以本国为打击对象的导弹基地，都会做出反应，这显然会让对方国家认为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
1: 这是美军继2025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有日本民众认为，对此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除了发动战争之外别无生路，只能依靠战争求生存的可悲境地。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 而低风配套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本身更是日本天价军购的焦点。 据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5月公布的报告， 日本采购的400枚战斧导弹， 以30年服役期计算， 采购费、维护费和报废处理费 总计高达2791亿日元， 每枚全寿命成本超过7亿日元。 而美军自用同型导弹含发射筒单价仅约2.8亿日元。 尽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低风为临时部署，但事实上低风在亚太的长期部署已有先例可循。 2024年4月， 美军借肩并肩军演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北部，演习结束后并未撤走。 2026年6月初， 美军在菲律宾拉瓦格机场首次实弹试射战斧导弹，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驻留再到实弹试射，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示了以演促驻的策略逻辑。 6月28号， 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将12式按键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南鸟岛。南鸟岛位于本州岛东南约2000公里处， 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在此部署按键导弹意味着日本的防卫触角已从第一岛链延伸至第二岛链。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琦祥表示，去年9月左右，日本和美国还举行了覆盖北海道至冲绳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从去年开始，
2: 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方向发展，加强日美一体化的趋势也是从去年开始进一步强化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将这些举措视为这一趋势的一部分。对于日本不断加强部署搞军事演习的做法，日本民众担心战争的风险正在加剧。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通过扩军或者部署导弹
3: 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我觉得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相互竞争着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是在刻意加剧紧张局势。此前的6月20号，
1: 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总监鸟海诚司在九州冲绳地区主持开幕式， 美日联合实兵演习歼翼之龙2026正式拉开帷幕。 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 一直持续至6月30号， 约9600人参演， 其中陆上自卫队约7300人， 美海军陆战队约2300人。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于长久美子说，
4: 美军撤回之后由自卫队或日本未来的军队体系进行强化，这本身也可能符合美国的目标。6月23号是冲绳慰灵日，
1: 悼念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战役约24万死者。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时遭到强烈抗议。于长久美子认为，
4: 日本防卫费提升到3.5%乃至未来5%等诸多内容，
1: 我认为承担这种代价最集中的地区是冲绳，例如从冲绳减少数千名美军用自卫队进行替代，或者美军撤退后必须购买数百枚导弹等。

0: 果反而是冲绳、九州等这些最不希望战争发生的地区，极有可能被进一步军事化。
1: 近期，高盛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地缘政治与科技不断重塑全球格局，日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外交学者杂志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国家了吗？按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定义，所谓中等强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2: 在国防领域，今天我们签署了首个印日联合开发项目协议，这项海军无线电天线项目将为我们的国防技术合作开启新篇章。
1: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6月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5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事实上，与扩军独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1，创近40年新低。日本当局曾投入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仍无法扭转跌势。日本央行6月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动作极其缓慢，远不足以遏制贬值趋势。货币贬值带来严重通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原地踏步，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3: 像鸡蛋、蔬菜这些生活中一定要买的东西，以前经常买的比较便宜，现在都涨价了，所以家里的食品开支变得更高了。相比以前，现在已经严重超出预算了。
1: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的最新调查显示，7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9月份将增至3029种，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
4: 现在东西涨价涨得太厉害了，都快让人麻木了。不过对家庭开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孩子也在不断长大，吃的越来越多，我很担心物价到底还会涨到什么程度。
1: 共同社指出，政府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没有拿出有效办法，加上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引发民众反对的两大焦点。当日元颓势难以阻拦时，高市当局仍斥资9万亿日元投入军事领域，令选民愈发感到自己正沦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化的牺牲品。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指出，
5: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

0: 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日本向新西兰等国家积极出口武器和军事装备，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办法。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1: 而就在支持率持续走低之际，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其中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每年至少需增加约2万亿日元支出。与此同时，日本的武器出口也在借机放松。6月24号，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据报道，方案主张对日本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符合现实的重新审视，并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6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
2: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来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扩大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1: 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迅速减少，但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雨势仍较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是多高温天气。明天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当中，像兰州今天仍有高温天气，10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
6: 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8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东问题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数个监测和监管中心发动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声明还强调，各国特别是波斯湾南岸邻国负有国际法义务，应防止有关方面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行动，任何协助此类行动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参与对伊朗的侵略。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的袭击和多次违约行为，并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在面对美国军事袭击时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将打击袭击来源。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当天早前在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地区应对来袭无人机过程中，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人员身亡。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留萨里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油轮船体受损，2人受轻伤。俄罗斯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7号晚8时至8号早8时，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8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持续密切关注古巴人道局势，特别是能源短缺造成的连锁影响。联合国正在努力推动向古巴运输燃料。迪亚里克还表示，需要通过对话合作，以尊重国际法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他同时强调，联大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7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一架飞机起飞时发生倾倒，造成多人受伤。这架飞机属于吉尔吉斯斯坦一家航空公司，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向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新皇岗口岸目前已经进入建设收官冲刺阶段。新皇岗口岸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5合1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

0: 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1996年，他正攻读研究生1年级，就被选中参与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的开发。这10年间，他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6月，他带领团队开发的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但半年后的2012年春运，井喷式的购票需求就让网站几近崩溃。这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优化升级12306系统。他说，人民铁路为人民，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是用责任心努力为旅客提供最满意的产品。如今12306已经成为全球访问量最高、售票量最大、渠道最丰富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票务交易平台。资讯有故事，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努力让旅客购票体验更美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是铁路系统唯一一位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小小的一张车票的背后，都是一个等待团聚的家庭。
4: 我是回那个江苏常州，
5: 北京南，
4: 到大连，
6: 邯郸，
7: 回陕西汉中。
8: 12306售票系统承载了数亿游子的乡愁，负责后台维护，为春运做好保障，让出行购票不再困扰每一位旅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 对中国人而言，一张小小的车票关乎着每个人的出行，承载着亿万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12306铁路客票服务系统就像一张坚实的数字巨网，守护亿万旅客出行。30年来，单杏花带领团队成功打造了这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时间回到1996年，那一年正在华东交通大学读研一的单杏花被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选中，和七所来自不同铁路高校的28名师生启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研发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1996年12月，单杏花和3名同学前往九江站进行客票系统 1.0 版本的推广。单杏花当时独立负责九江站 1.0 版本后台和前台的几个子系统，他很紧张，担心系统把票卖错了，卖不出去，又或是钱没收对。好在系统最终在九江站顺利上线运行，实现了九江站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的转变。
3: 就旅客以前买到的是这种硬板票，从票箱里头抽出这硬板，再把相应的车次车厢席位号那小条往上一贴。那实现这个计算机售票之后呢，就是纸质的这种红票，我们也叫它红色的软纸票。
2: 之后 单杏花连续参与了铁路客票系统从 2.0

0: 0版本到 5.0 版本的依次升级，十年五次更新迭代，全国近5000多个车站平均每两天完成一座车站的系统升级。单杏花和同事们用整整十年跑遍了全国，让已经沿用近一个世纪的硬板票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期间，他从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到担任总体设计，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单杏花再次接受挑战，带领团队研发铁路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在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只用半年时间就推出了改变人们购票方式的互联网售票系统。2011年6月12号，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
1: 售京津票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包括到国庆，但是到了2012年春运的时候就暴露出了这个系统的问题了。
0: 半年多后的2011年12月28号，2012年春运铁路售票的第一天，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迎来一次大考。井喷式的购票需求让12306网站几近崩溃，余票查询请求海水般涌入，网站入口直接堵塞。
1: 车站窗口的这种客流，也是放眼望去就能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队购票，但是互联网上的这种访问就不知道从哪里就涌过来了，这种感觉。
0: 由于在研发时系统并没有设置排队机制，当数以亿计的旅客同时访问，网站就必然会造成拥堵，一时间社会质疑纷至沓来。
2: 一些人对12306网络订票程序的复杂、速度缓慢都提出了疑问。
0: 可如果此时重新调整系统架构，也就意味着旅客当年无法再通过互联网购票。
1: 作为一套软件系统，就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结构是这样的，你说你在用着用着过程中说你把结构给改了，把这个房子的结构给改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此时所有压力都落在团队负责人单杏花的肩上，他当即决定维持现有架构，对易造成拥堵的环节进行优化升级，全力保障旅客在春运期间正常购票。白天，单杏花和团队跟踪系统运行状况，晚上优化系统升级带宽。经过50多天夜以继日的奋战，12306终于顶住了压力，并突破极限，完成了单日119.2万张售票量，相当于多让800万名旅客通过互联网买到了车票。
1: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旅客购票越来越便利，避免让旅客这个顶风冒雪的去车站外面排着长队去购票。至于这么一个渠道放开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们技术上努力去解决。
0: 之后几年，为防止拥堵，12306系统增加了线上排队机制，为提升余票计算能力，单杏花增强了缓存技术，他还建立了双活系统，相当于重新研发了一套新的互联网售票系统。但最近这些年，每到春运，12306依然会备受关注。2026年1月30号，总台记者探访了铁路12306售票监控中心。虽然当时春运还没开始，但春运售票已经进入最为繁忙的关键时期。因为铁路客运售票执行15天的预售期，今年的春运自2月2号开始，所对应的春运售票从1月19号就开始了。
3: 这个数字是实时的，是吧？
4: 对，是
3: 今天已经卖到现在为止11:30卖了684万张票。
1: 你看这儿，当日新增的候补订单数286.8万。累计待兑现现在是有1143万个订单，现在在等待候补。
0: 今年春运期间，12306收到了累计超1000万人次的候补订单，反映出春运购票的排队压力大，超1000万人次面临一票难求。但单杏花说，一票难求并不是买不到票。
1: 候补购票，其实我们也是基于很多旅客等到春运车票开售了，
4: 一看，哎，没了。然后呢，他就不断的去刷刷刷，试图能够刷到一张可能的这种车票。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就提出来说，那起售之后，如果真是没有票了，那我就让您候补呗。您把候补需求，对吧？您把需求提交进来，支付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需求放到我们的候补队列里头，然后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等有退回来车票啊，或改签返回来车票，或者是加开列车的时候，那这些车票我们就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去配给。其实这一点就是考虑到旅客真实的购票的一种焦虑的这种心态，没票了就刷刷刷，考虑到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推出来功能。
0: 利用乘客在春运期间购票焦虑的心态，一些第三方网络平台也推出了类似12306的候补购票服务，声称可以通过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急速抢票、抢票加速包等各种功能为旅客购买到火车票，抢票费用10元至几十元不等。对此，国铁集团一再重申，12306是铁路系统唯一官方网络售票渠道，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实施合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数据给第三方。
5: 如果我在第三方平台表达出的我想要票，那他会怎么再反过来作用在你们这儿呢？
4: 他会来，叫帮抢，不断地提交需求过来，也有可能去抢候补。它就有点像以前车站排队购票，老百姓在12306窗口这老老实实的排着队，这时候呢有一波人说啊，花钱我可以帮你插队，咔嚓就插到你前面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从保障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我们会识别拦截，甚至会给他进行一个这延迟兑现等等，所以会采取一系列的技术的一些这个防范手段吧，保证12306系统自己的安全稳定运行。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去保障上12306上购票的旅客的一个更好的体验。
5: 如果没有第三方平台，所有要买火车票的人都一下瞬间到你们这里的话，那瞬间的压力是否会比现在更大？
4: 如果所有的旅客都直接上12306，我所受到的压力相比现在要轻一些。为什么呢？是因为老百姓把需求提交在第三方，第三方是用机器帮您在插队来刷12306，所以您可能才提的是一个需求或者一个请求，但是他来12306这边可能形成了上百、上千、上万次的访问，那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攻击式的这种访问。
0: 因为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高频刷票，大量占用服务器资源与带宽，导致12306系统响应变慢，出现卡顿甚至系统崩溃的风险。除此之外，在无票可抢的情况下，一些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会诱导乘客买短乘长，或者买长乘短，即先购买短途车票上车，到达票面标注的站点后不下车，通过补票继续乘坐至更远目的地，或者多购买实际到站前方几站的车票，到站后提前下车。
4: 这个是扰乱了我们铁路的运输组织秩序，而且还会造成我们运输组织的安全问题。
5: 怎么讲？
4: 比如说我想买北京到南京，没有买到，然后呢他建议我说，哎，你可以买北京到济南，然后你不要下车，你多坐几站，在车上跟列车员提出补票，然后你就可以坐南京下车了。但是这趟车毕竟是我们开北京济南去往南京上海方向的，济南连旅客也要上车，所以我们在车票上是要给济南旅客做一定的分配的，要给他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那这时候第三方抢票软件是推荐了你买去南京的这个旅客去用了北京济南的这个车票，那你不下车，那济南的这个旅客他要上车呀，如果说都让他上车的话，那车上可能就会超员，超员列车有载重要求就会报警，报警就会降速，他一旦降速 我们列车是两条铁轨运行。

0: 面的车可能也要降速，一降速晚点，一趟车的晚点，几趟车的晚点，可能会大面积晚点，会带来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输的这个大的这个问题。
1: 今年春运售票期间，总台记者在12306售票监控中心发现，到了中午的饭点儿，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工位上边吃饭边盯着电脑，
2: 他们都没空吃饭，就在这儿边干一边吃了，拿出五分钟旁边吃饭不行啊，
3: 一边吃一边
2: 看，离不开这个位置是吧？
0: 他得监控这个屏。
2: 你在监控的是什么内容？
3: 监控的主要是看这个一些服务器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爆红的指标的话，要及时汇报一下。
1: 每一年的春运售票随时要面临巨大流量冲击，面对不同车次、不同车站、不同行程的旅客，12306系统要做到实时监测、实时出票，确保上下车旅客的座次能够无缝衔接，对善信花和团队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4: 因为现在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丰富，你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还是说越来越小？
0: 企业运行来讲其实是压力越来越大，从12306系统的运行保障来讲其实也是压力越来越大，它就像一辆在高速路上运行的汽车，然后我这时候我们还需要去为了满足旅客的各种差异化个性化的功能，我们需要去研发一些新功能，要上线换个座椅，换个什么头枕，甚至换个轮子，要不断的在系统运行的状况下还去做这样一些的调整和优化，所以旅客的需求就是要求其实也是越来越高的。
1: 目前12306平台的购票预售期为15天，善信花说这个数字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
0: 就从整体来讲15天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05年、06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试图做过直达特快列车的车票180天预约，就是当时开行北京上海那种直达特快列车，最后发现那么久预约的需求，大家计划不如变化快，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最后真正临了能够真正按计划出行的可以说占比非常非常低，基本上可以说是99%都变了，所以每两年我们的功能就取消掉了。我们这些年铁路搞过60天车票预售期，30天的、20天的、12天的，还有在疫情期间我们可能有5天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多少年的这个预售期的一些售票的数据的分析，确实发现15天相对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2: 当你们捕捉到来自12306平台的所有的信息之后，发现可能要买票的人多但是车不够用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向相关部门建议然后调控不同的车来增援？
0: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大数据的分析队伍，每天都在我们国铁的组织下会跟全国18个局对话，就是这个方向候补很多，那个需求很旺，然后呢能力现在这个票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是不是需要加开列车，会把这个信息这个、需求提出来告诉他们，然后呢我们的业务部门就会去组织运力的调整和安排。
2: 哎呀，这真是一场仗啊，这不是说一个卖票仅仅卖票的事情，
0: 是的，由这一环会带出来相关的其他环节，它是一个全链条相关链条协同联动的一个过程。
1: 如今登录12306平台，细心的乘客会发现部分车次旁多出了雪、宠、静等标识，而这些都是铁路部门推出的个性化服务。
0: 确实现在我们的火车有一些可以提供这个雪具托运的服务，有的已经可以提供宠物托运的这个服务，然后还有在列车车次边上直接标个静字的那个就是叫静音车厢。我们经营车厢已经由原先仅仅是京沪和成渝的试点已经扩展到了全路的大多数的这个列车上了，这个其实也是考虑到刚才说的旅客的个性化的差异化这种需求，现在高铁旅

0: 速度特别快，很多商务人士喜欢在车上这个写个报告啊，做个 PPT 啊，对吧，写个文档啊，这时候希望安静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们铁路推出来了经营车厢服务。那在经营车厢服务，就是把这个广播声音放小，然后呢，这个要求旅客呢也不要喧哗，你放的电子设备也不要直接外放。对于这一块呢，提供这种服务功能，我想其实还是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对铁路的需求，这个有进一步的提升，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呈现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去做一做，老百姓有所呼，哎，我们就有所应，所以推出来这种功能还蛮受欢迎的。
1: 你们在努力的服务，那众口难调，可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有的人就会买不到票。
0: 是的，
1: 买不到票的时候，可能就反过头来就说你们没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应对呢？
0: 我和我们的团队吧，我们是只能这么讲，再努力一点呗，再努力一点呗，只能再加油了。因为确实众口难调，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有不理解，但是我们也会想，也许再努力一点，他们就能理解了。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otball 足球。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摊戈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大幅减少了 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8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美民间交流的相关提问，毛宁回应表示，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真实感知、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新闻处8号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对卡马河附近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下卡姆斯克市数家企业受损，部分区域有人受轻伤，伤者已获医疗救助。据悉，下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俄罗斯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7号晚8时至8号早8时，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8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另据报道，乌克兰基辅市国家行政管理局8号通报称，基辅一有轨电车车辆段遭袭，42节车厢受损。据俄罗斯媒体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里亚布科夫称，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和谈。他表示，俄方将等待北约峰会结果，看看美国政府会提出什么方案，目前一切仍是未知数。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军方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此次行动是针对美国公然反复违反停火的回应。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7号发布的月度调查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对近期和中期的通胀预期回升，同时消费者对未来5年通胀预期维持在3%不变。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号16时35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说，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1: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7: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6: 翻开近代中国的历史卷宗，积贫积弱、国力衰微是刻在民族心底的伤痛。曾经的中国工业凋敝、科技落后，国门洞开之后屡遭欺凌。105载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一穷二白到产业林立，从技术落后到自主创新，一份份建设档案清晰记录下大国崛起的坚实足迹。百年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奋斗史诗。那么，
18: 近代中国为何深陷落后挨打的泥潭，百年间我们如何打破困局，筑牢发展根基，如今的中国又凭借怎样的实力屹立于世界东方。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奋斗铸就时代辉煌。回溯晚清至民国的各类官方档案、外交条约、实业记录，一段山河破碎、国力孱弱的历史徐徐展开。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关税被列强把持，通商口岸任由外人管控，曾经屹立东方的文明古国彻底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彼时的华夏大地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传统小手工业在洋货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大小作坊纷纷倒闭，近代科学技术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军工、交通、通信等核心领域全面落后，国防力量更是形同虚设，偌大一个国家陷入有国而无强兵的绝境之地。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开启了漫长的救国求索之路。晚清洋务派发起自救运动，先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军工企业，试图施以长技以制夷。但查阅当年工厂台账、军械制造记录，便能清晰看到，这场运动只是对封建体制的表层修补，核心生产技术、关键设备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企业管理腐朽混乱，贪污腐败屡见不鲜，耗费数十年心血与巨额银两建起的实业，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洋务运动失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登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试图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改变国运，却因为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一次次在反动势力的打压下宣告失败。近代百年的探索用惨痛的事实证明，不触动腐朽的社会根基，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引领，单纯引进技术、照搬制度，永远无法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近代工业的落后程度从留存的统计档案中可见一斑。民国鼎盛时期，全国钢铁年产量尚且不足万吨，日常使用的铁钉、火柴、煤油全都依赖进口，洋钉、洋火、洋油这些称呼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全国铁路里程寥寥无几，且线路分割标准不一，多数路段由外国资本掌控，公路稀稀拉拉，偏远地区依旧依靠车马代步，科技领域更是人才凋零，现代科研体系无从建立，面对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彻底落在了时代身后，国防与外交领域的窘境更是雪上加霜。晚清八旗绿营军纪废弛，战力低下，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百姓深陷战乱。对外交往中，弱国无外交成为铁律，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屡屡被迫退让，国家尊严被肆意践踏，国家积贫积弱，最受苦的就是普通百姓，实业凋零让万千手工业者失去生计，连绵战火让田园荒芜，村落残破，在无尽的黑暗与挣扎中，全体中华儿女期盼着一支真正能够救中国、强中国的力量。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之上，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诞生之日起，这个年轻的政党就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为毕生奋斗目标，一条波澜壮阔的百年强国之路就此正式启程。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近代中国工业近乎全面空白，这是新生政权必须直面的第一道难关。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普查档案记载，1949年全国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极低，重工业几乎为零，全国像样的工厂屈指可数，生产设备老旧破损，技术工人严重短缺。想要自主生产一台普通机床，一辆简单的运输车辆，在当时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高瞻远瞩，将工业化建设摆在核心位置。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热潮，无数热血青年、产业工人告别家乡，奔赴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东北平原之上，昔日的荒原摇身变为工业热土，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等一批标志性企业拔地而起，东北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工业化起步的激昂序曲。那个年代没有先进设备，没有成熟技术，建设者们全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白手起家。老一辈工人师傅们睡工棚吃粗粮，日夜坚守在生产一线，没有图纸就手绘临摹，没有精密量具就靠手工对比，重型设备无法运输就人拉肩扛。在长春一汽的建厂档案里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建厂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工人们冒着严寒破冰取水，在零下20-30摄氏度的车间里组装零部件，连续数月吃住都在厂区。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现场无数工人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厂区。数十年接续奋斗，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彻底摆脱了工业品完全依赖进口的困境。洋钉、洋油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国产钢材、机械、日用品走进千家万户。从第一炉优质钢水出炉，到第一条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通车，从第一台精密机床试制成功，到万吨巨轮扬帆出海，每一次突破都被详细记录在工业建设卷宗之中。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华丽转型，传统制造向着高端制造全速迈进。如今，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全球唯一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钢铁、水泥、家电、汽车等传统产业产量常年位居世界第一，大飞机、高速动车组、深海

为我国动车组高铁列车攻克数十项焊接难题，手上布满伤疤，却用精湛技艺守护万千旅客的出行安全。航天发动机焊接专家高凤林30余年专注微小零部件焊接，在0.0几毫米的精度上反复打磨，为航天器保驾护航。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百年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诗。一代代产业工人接续拼搏，用双手筑牢了大国发展的坚实根基，也印证了唯有独立自主、脚踏实地，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强国之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当西方世界接连掀起工业革命，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之时，国内依旧固守传统农耕模式，新式学堂数量稀少，自然科学不受重视，海外归国人才寥寥无几。翻阅近代教育与科研档案，不难发现，彼时整个社会缺乏探索创新的氛围，技术全面落后的局面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被动。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整合全国科研力量，组建各类科研院所，选派青年学子远赴海外深造。一大批旅居海外的爱国科学家放弃优厚的待遇、安稳的生活，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美国取得优异学业后，义无反顾选择归国。此后28年，他隐姓埋名，扎根西北戈壁，远离家人，远离繁华。罗布泊荒无人烟，风沙漫天，物资极度匮乏，科研设备简陋落后。他带领团队靠着算盘、草稿纸演算海量数据，在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探索。一次核试验出现意外，辐射物质泄漏，邓稼先不顾众人劝阻，第一时间冲进爆心区域查看情况，身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正是这份舍生忘死的坚守，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彻底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他被美国视作能顶5个师的顶尖人才，却始终心系祖国。为了阻止他归国，美方将其软禁数年，百般刁难，但钱学森初心不改，始终坚持斗争，最终辗转回到故土。此后他牵头搭建中国航天事业框架，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为载人航天火箭技术奠定坚实基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点燃了科技的火种，新一代科研人接续奔跑。如今中国科技实现多点开花，领跑世界，载人航天工程步步向前，从神舟飞天到天宫建站，一代代航天人接力奋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成功，彻底摆脱对国外导航技术的依赖。一代代北斗人攻坚克难，面对国外技术壁垒，自主研发核心芯片、系统算法，让中国北斗闪耀全球。高铁技术驰骋大地，从引进消化到完全自主创新，复兴号实现全部核心部件国产化，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名片。除此之外，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捷报频传，曾经我们只能仰望世界先进技术，如今越来越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走向全球。百年科技之路，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一代代科研人坚守真理，勇攀高峰，让科技之光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强国之路，必有坚甲利兵守护家园，也必有开阔胸襟拥抱世界。近代中国国防废弛，国门被迫打开，外敌肆意入侵，百姓流离失所。
百年风雨过后，如今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国

国防屏障，也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道路。回望近代国防档案，晚清军队装备杂乱，训练松弛，面对洋枪洋炮一触即溃。军阀割据年代，各路武装只为争夺地盘，全然不顾国家安危。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缔造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人民军队历经千锤百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独立。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在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钢铁意志击退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如今人民军队已发展成为陆、海、空、火箭、战略支援等多军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国产航母劈波斩浪，隐形战机翱翔蓝天，先进导弹构筑立体防御网络，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一代代边防战士默默坚守，为国戍边英雄团长齐发宝常年驻守喀拉昆仑高原。2020年边境冲突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来犯之敌，他身先士卒，张开双臂挡在最前方，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高原高寒，缺氧孤寂，戍边官兵日复一日巡逻值守，成为祖国边境线上最坚固的界碑。强大的国防彻底终结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会脱离时代，被动开放只会任人宰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动拥抱世界。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拔地而起，到沿海内陆城市依次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从进博会、服贸会连通全球客商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无数外贸从业者、涉外工作者、海外建设者奔走在世界各地，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建设者远赴异国，修建铁路、公路、港口，助力当地发展，用真诚合作收获友谊。我们在交流中学习先进经验，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既向世界展示中国发展成果，也以大国担当助力全球共同发展。105载强国征程，从满目疮痍到盛世富强，这绝非偶然。近代无数救国方案相继失败，唯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的道路越走越宽，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与发展规律。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这个政党始终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终极目标，立足中国国情，拒绝照搬外来模式，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面对艰难险阻，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迎难而上。面对时代变革，始终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百年奋斗也充分证明，人民是强国之路最磅礴的力量。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到实验室里的科研学者，从戈壁滩上的建设者，到边境线上的戍边战士，亿万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成无坚不摧的奋进力量。国家的崛起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功绩，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同时，百年历程不断警示我们，自强方能自立，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近代因技术落后被动挨打的教训刻骨铭心，因此百余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机遇与挑战并存，历经百年磨砺的中国已经拥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充足的底气。我们不会停下奋进的脚步，而是继续夯实产业根基，突破科技瓶颈，筑牢国防防线。

现，扩大对外开放，向着更高远的目标稳步前行。百年跋涉，步履铿锵，这段从沉沦到崛起的伟大历程早已载入史册，也将持续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百年跋涉，步履铿锵，从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到国泰民安、盛世富强，105载的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诗。工业崛起筑牢发展根基，科技创新点燃前行引擎，强大国防守护万里山河，开放姿态拥抱广阔世界。曾经我们在世界潮流中掉队，如今我们以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日繁荣强盛的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迅速减少，但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雨势仍较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是多高温天气。明天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当中，像兰州今天仍有高温天气， 10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 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
2: 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他们说，
3: 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Chinese infrastructure，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环球资讯，
0: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近期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当地时间8号，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发布安全提示，再次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增强防范意识，加强驻地及出行安保措施，避免规律性出行。 伊朗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此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强调，所有国家，特别是位于波斯湾南岸的邻国，都有义务阻止美军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将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反对美国的军事侵略，并将打击侵略的源头和发起者。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留萨里八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油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七号晚八时至八号早八时，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报道，有知情人士说，在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前，美国军方数据库警告称，多处袭击目标相关情报严重过时，需要重新核实。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袭击上述目标，包括位于伊朗南部米纳卜的女校。当地时间八号，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土耳其安卡拉表示，格陵兰岛当然不会出售。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负债1000万日元，约合41.9万元人民币以上，并破产的日本企业数量12年来首次突破5000家，达到5346家。据日媒报道，这一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1%，仅在六月就有1021家企业破产，同比增长20.4%。七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一架飞机起飞时发生倾倒，造成多人受伤。事发后，马纳斯国际机场所有航班一度暂停运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民航局将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八号，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在广东省江门市交付，为海洋强国建设再添一海工重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
8: Bonjour，
9: Hola，
10: Konnichiwa，
11: Comment ça va，
12: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拉特亚的安泽 Sikisim。
13: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某种程度上打到了约瑟夫手中的牌，说的是轻食啊，跟健康有关。那近日据外媒报道说，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全国轻食消费人群估计大约有3300万人。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呢，也试图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了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就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连锁餐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相关 关报告就显示，中国轻视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到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四成轻视爱好者每周至少使用三次轻视。我相信二位也发觉了，现在在中国呢，吃草成了一件挺潮的事儿。但是这所谓的吃草不是真吃草，是吃轻食，那沙拉呀、全麦三明治，包括鸡胸肉那种。二位是否也感觉到身边的朋友开始关注起自己的营养、体重、健康，然后可能在吃饭的时候经常会测算什么热量啊、蛋白质够不够啊等等的，约瑟夫？
14: 是啊，我最近发现了很多，尤其是年轻人，现在他们特别注意自己的营养，特别注意自己的要吃什么喝什么。我发现现在你出超市，之前咱们出去逛超市的时候呢，随便看中了什么就自己拿走或者买，然后现在大家我看到很多年轻人还在看到后面的呢，哎，写了什么
13: 啊，
14: 多少克啊，都是盐，
13: 它的成分表对吧？
14: 成分
13: 表，过去是我爱不爱吃，好不好吃。对，现在思路变了，
15: 来点这个，来点那个，哎，行，现在不一样了。
14: 包括现在咱们每次，如果你现在买果汁或者奶茶什么的，他们也会给你很烦的。你之前你买个奶茶随便，现在告诉你加糖，加多少糖
13: 啊？有少糖、无糖，
14: 对，
13: 很多选项
14: 等等的好多个选择。买一杯奶茶是很复杂了，已经。对，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很多人追求这些了。哎，我不喝，我这个大汤倒有汤太多了，我不喝了。那个盐太多了，我不吃了。所以现在，
13: 但这一节在阿拉伯世界肯定没有，
14: 没有
13: 只会抱怨，对吧？你这个不甜，还有中糖少糖，应该
14: 没
13: 这种选项，只有糖，糖 plus，
15: 是牛
13: 糖超级糖。
14: 您知道吗？我今天就是跟着医院里面走，就是垫那个果汁嘛，先跟大家垫一垫，大家一块垫。然后我第一次发现有一个奶茶店，它里面那个菜单里头啊，它就不是加糖嘛，有零糖，加多少糖，十分糖、三十分糖等等。还后面还有一个选择是阿拉伯糖，我说哎，真的是第一次见，真的是第一次说什么叫阿拉伯糖，我很好奇啊。结果是最甜的那个就是阿拉伯糖对，阿拉伯糖。我说他怎么知道了，我天哪，这阿拉伯人现在全世界都
13: 是你尝了吗？
14: 我不敢喝了，因为我现在我在中国，我已经中国化了，我那么多年在中国，我现在连的那个甚至那个喝茶的时候我也不喝糖的。现在喝茶叶跟中国朋友喝茶一样的都不加糖。
13: 对，阿拉伯世界喝茶是必加糖的，咱中国现在已经不加了。
14: 是甜的啊，也不是一加一，就是一个勺子和两个勺子，不一定要加的很甜那种。
13: 请放心，中国的阿拉伯糖所谓最甜的那一款，放到阿拉伯那边也就是少糖或中糖，
14: 还是少糖。就是我本身作为大夫啊，我经常在建议患者，就是你要吃什么要喝什么，一定要注意到营养。其实咱们不能光的是得病的时候才去看病，才去注意身体。其实咱们平时也要注意身体，因为预防是最好的治疗。通过这种营养矫正身体的这个素质或者习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预防方式。
13: 对，你提到营养，我小的时候包括很长一段时间，一提到 nutrition 营养这个事儿，我本能就想到维生素 C。没了、
15: 哦。
13: 你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成为这种轻食人群的潮流哈。那轻食前面提到了什么全麦三明治啊、鸡胸肉沙拉等等，还有什么高蛋白的三明治。约瑟夫，从一个医学的角度，这些营养对我们的人体的好处是什么？
14: 其实咱们的身体是非常需要蛋白，因为你的就是你没有蛋白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你就是啥都做不了。就是咱们平时吃饭的，就是在美食里头，咱们所有的饭里头都有，肯定是含那个蛋白的。所以呢，咱们像在我的患者的心脏外科，他们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咱们就建议他们要吃高蛋白食物。为什么？尽快的恢复好身体，所以你的肌肉呢、骨头啊，所有的器官都需要这个蛋白。
13: 就是我们的肌肉需
14: 要，要不然你没有力量，
13: 蛋白质来维持。
14: 没错，所以为什么是健身房的人呢？就是这个健身房
13: 要补蛋白质粉，
14: 吃重的人为什么他们要补蛋白？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饭里头的蛋白量还不够，他想的可能更好的效果，更迅速的是把他肌肉都动起来，那这个需要更高的蛋白量，那他可能是另外加蛋白，所以呢是就是也是证明这个蛋白的一个 对咱们身体好处的作用。
13: 对，这也是为什么轻食有鸡胸肉这么一道菜。
14: 哎，没错，
13: 是可以优质蛋白的。因为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咱们的大白米饭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只不过现在我们强调的是优质蛋白。就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包括尤其是中老年人，都开始慢慢意识到蛋白质这个人体绝对是不能缺的，所以那个像牛肉啊、鸡肉啊、鱼肉啊、海鲜等等的，的确应该是多补一些。
14: 没错，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意识到了，咱们呢之前的概念是什么？哎，我要补蛋白，那吃肉，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了。其实那些蛋白呀，也可以通过蔬菜、水果是补上的，也不一定是肉，因为你吃肉啊，你要考虑到体重。考虑到自己的体重，还有其他的这个水质等等的，那么现在也同一个方式，还是同一个蛋白，但是可以从一个轻食来补上的。
13: 嗯，
15: 这美食现在感觉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轻食，一个是碳水，是吧？就是两个新的词汇进入到了我的大脑当中。我也注意到了，现在可能是两种方向吧，就是有人追求轻食，一方面的，因为它也有人把它形容为漂亮饭嘛，就是可以拍的那种很漂亮的照片，这是一种追求。另一方面的，确实轻食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我个人之前就以为它是西餐的一部分，就是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分类，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像沙拉呀、三明治啊，都是我的一部分的欧洲味，我有中国味，还有欧洲味。
13: 嗯、
15: 对，就是我之前没有。
13: 对，我也觉得这挺西餐范儿
15: 的，
13: 沙拉、三明治、鸡胸肉，对。
15: 所以我就是会感觉好像是就这一段时间，经常能看到我在点外卖的时候，也是没有见过有轻食这个分类了。它现在就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分类，确实我们在这边我喜欢就可以自己搭配一个沙拉，因为有一些可能蔬菜啊什么的不是我最喜欢的啊，但是它会给我一些选择，我要怎么样搭配。对，但这方面我觉得还需要关注的是配一个什么样的酱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它的卡路里这方面我觉得拿捏不准，有时候可能是买了一个轻食，
13: 就你自身也是很在意的，对吧？
15: 对，吃了轻食，但是我感觉它一点都不轻，
13: 这 heavy meal。
15: 对，就是这个，我也刚刚想问一下约瑟夫，到底轻食它完全符合这个标准，还是我们也要再补充这个蛋白质？就是我是一个盲区，我只是觉得他是这个名字，那他应该是。但是
13: 我插一句啊，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现在这个轻食是一个流行的概念，代表着某种意义上的绿色健康。但是它的标准到底是怎么设定的？包括前面我说的，你轻食可不代表着没碳水，你的主食依旧是要有的。如果说仅仅吃点菜叶子，吃个半个三明治，然后一点鸡胸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健康饮食。
15: 轻食在我们看来，如果是去餐厅的话，它是前菜。
13: 嗯，好吧。
15: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如果是说在拉脱维亚，就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可以看到在菜单上会写这一道美食它的卡路里是有多少。
13: 啊，那也是告诉大家这个健康你需要的一个标准，不要太超它。
15: 嗯，
13: 对吧，就至少你吃的是心里有数的。
14: 对，我想回答安泽刚询问的，其实这个轻食其实没有定义的，所以呢没办法说这个轻食是什么，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没有一个指南。咱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如果要有比如说我要做轻食，我要说我建议患者吃轻食，那我得自己是有心里有数的，有肯定有定义的什么叫轻食。那么这个超轻食背后肯定有一个科学证明，哎，轻食就是讲这个几个蔬菜一块几块肉，然后多少卡路里，那这个有一个标准，对的这种人或者对那种人吃的，那就算轻食。其实这没有这种定义的。那么对于我一个比较瘦的人，他的体重也并不大，那就吃一块肉、两块肉、半斤肉，他也不算轻食，算正常。所以这没有这个定义。所以呢，轻食看你自己。像那个去中的他们的健身房的，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对卡路里的要求特别严格。哎，我要吃每天吃，一定要吃几块这些肉。或者吃那个多少量那个蔬菜啊，要补充多少量水，他们是有一定的预算，对于他们来说那是轻食，因为他算的非常清楚。但是那个轻食这跟你的轻食完全不一样了，和别人的轻食不一样了，所以没有一个规定的定义。
5: Hello,
6: bonjour,
8: hola,
9: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13: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6: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5: 对，我想也分享一下，就是希望大家量力而行，因为这个轻食它的流行程度，就是大家有时候确实分不清到底是要吃什么，要吃多少。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他因为体重比较就已经超了他的身高，所以就会有这个血压的情况，就有一些变化，还有血糖，他就开始减重，然后去锻炼。但是当他看到了，哎，起到了作用，他就开始过度依赖于轻食，所以就有时候我看到他说他自己有点晕，我会替他担心。所以这方面是的，就希望大家还是量力而行。
13: 科学的，对，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现在轻食呢，在新闻当中说了日渐风靡，也是一种热潮或者说潮流，它未必是一定健康科学的，它可能某种意义上击中了大家心里关于健康啊、体重管理的一种焦虑或者说焦躁，但是它未必像前面约瑟夫所说的没有一个绝对概念上的定义，说这叫轻食，那个不叫轻食，所以大家也不要说过度的，它应该是运动、睡眠加各种营养、碳水，一个综合体，一个系统性的饮食的概念。
14: 没错，确实很多人真的误会什么叫轻食，他们很多人认为轻食就是不吃肉，或者就是坚持吃蔬菜，就是控制体重。还有很多的人其实根本不需要减体重嘛，他本来是很瘦的还要减体重，而且有一些人确实是要吃肉的，因为肉是饱含那个铁。比如说我最近见过好几个年轻的人，他们是缺铁贫血，我说你怎么是那么年轻还缺铁贫血，我说我最近两年都不吃肉。我说你为什么不吃肉，我说轻食，我网上看了一些科普，他说轻食好，轻食健康，轻食能预防你很多的很可能有得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哈高血压、高血脂等等的。但是为了预防一个他根本没得过的一个疾病，他该这控制自己控制特别严格，早上的什么贫血了。我说你肉也需要的，是肉也挺重要的，你的轻食跟其他人的轻食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是自己的身体需求是什么，就一定要合理安排吃的喝的，还有运动，还有其他方面的，就是所有在加在一起才算身体健康。
13: 约瑟夫特别好奇，就是在阿拉伯世界你们肯定不流行这个所谓轻食概念吧？
14: 完全不流行，
13: 对吧？还加糖，
14: 下一辈子不会流行的。我在阿拉伯世界讲科普讲半天没人听，就不说我你轻食不轻食，减体重不减体重，他们那边的人其实控制不住自己，喝茶一定要喝很甜的，每天都喝大杯咖啡，至少一杯以上的咖啡，然后饭吃的比较晚，然后肉每天都要吃。算了，咱们这个阿拉伯世界算一万。
13: 所以每次回国去聊健康啊，或者跟朋友一起聊这些健康知识的时候，应当很痛苦，别人应该很排斥你。
14: 不就排斥我，还笑话我呢？说你叫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这没有道理。
15: 我们家文化可能会有一点点和轻食有挂钩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那种西红柿黄瓜，就这种拌沙拉，可能只放一点点盐，但是这个只是因为夏天到了，我们就很喜欢那种新鲜的蔬菜，仅此而已。然后其他的，如果是说那种传统的拉脱维亚的美食，那热量真的比高还要高，还有甜点，哎呦，那土豆嘛，就第一个是土豆，然后肉类的呢，那哎呀，那也都是碳水，就肯定是要么煎，就是有那种还有那一点脆脆的边啊，就那种鸡肉，哎呦，那这也都是碳水。沙拉如果是说最传统的，它是一种豆子配培根加沙拉酱，哇，那简直了，这整个这饭菜一下来的话，那肯定要成。

0: 疼了。
1: 肯定是热量超标的，
0: 这个、
1: 但吃的听着就很瓷实。
0: 我听的是很香，但就是得控制一下量。
1: 哎，那如果说安泽从你的角度，你觉得什么是健康饮食？
0: 我自己喜欢的，我是一个沙拉选手，我比较喜欢，就是有时候我的早晨就会从沙拉开始，因为我觉得那种新鲜的蔬菜是确实是可以帮助我消化好我的其他的食物吧。然后就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蔬菜，然后那种小番茄，我可能更喜欢那种小番茄，加要么三文鱼，要么就自己喜欢的那种鸡肉啊，就是这一类的。我为什么选择这些？因为自己做饭的话，这个很难翻车。如果是牛肉的话，我是肯定会把它煎得特别老，就是我掌握不好这个火候了啊。就在我的印象当中，轻食就是沙拉的各式各样的类型啊。但是我会忽略的是这个蛋白质，我确实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然后我是前段时间在看我们拉脱维亚的一种对于健康饮食的一个标准是什么，然后因为我们是分餐，所以拉脱维亚是按照一个圆形的盘子来算。一半的盘子是蔬菜，自己定义想要吃什么蔬菜，就是只是占一半就可以，其他的四分之一是肉类或者鱼类，也是同样的自己定义想要吃什么，然后剩下的这个四分之一就是主食，土豆或者大米，但是大米拉脱维亚人比较喜欢那种有一点点的那个壳的那种米，就它叫
1: 有壳的米，
0: 对，它叫那个 Brunelis 是棕色米，棕色米，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形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那种，好像不是经历过那种整个这种清理的过程，
1: 就是粗米，对吧？
0: 也可以
1: 理解为是比较粗糙的米。
0: 对，然后我没想到就是在我们写到的这个健康饮食一定要注意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有多少，被纳入进去的是豆腐，因为拉脱维亚的饮食当中没有豆腐，所以豆腐这也是近几年来就是可能通过这个科学研究发现，确实豆腐的那种含蛋白量的就非常高，所以它现在也是在我们饮食当中的大家就很推荐的可以考虑到的。因为我刚学中文的时候，这个豆腐只能在两家超市找到，进口超市，其他地方都根本找不着它，它是一个非常稀缺的那种美食。
1: 有点意思，反正我上次看过一篇文章，就是基本上一公斤就是一克蛋白质。比如说我70公斤，那我基本上是每天需要70克吧左右。当然呢，可能未必说从全部的每天的饮食当中可以完全的满足这一个科学标准，但基本上如果正经好好吃饭的话，蛋白质是不会缺的。除非你是重体力劳动，或者说像约瑟夫说的去健身房做抗阻撸铁的那种运动，那你可能蛋白质会有些不够了，但正常日常生活健康饮食的话是足够的。
2: 对，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看的确实看的什么叫轻食，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肯定是个人化，我对我来说，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的这医学背景，我想的是 BMI 之书，不知道大家有听说过没有，
1: 体重
2: BMI 之书，BMI 之书就要看，就要是看你的体重和你的身高是否匹配的，这是特别重要，就是咱们的医学啊，咱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患者的 BMI 指数是否达到就是正常范围内，正常范围内是 18.5 到 23.9， 这是 BMI 指数，不管你怎么样得保持在
1: 正常范围内。你指的男的还是女的？
2: 男的女的都是成人，我说的是成人。那你是 23.9， 比如说你的 BMI 是24，说明什么？你是超重了，你得说明你现在吃的也不算轻食，你得要控制体重，你要控制饮食，调整一下那个生活各种各样的威胁因素。所以呢，或者你是少有18.5的话，那你就太瘦了，你还过来再补点营养，补点蛋白，补点肉类的这等等。所以呢，这我是按照 BMI 指数看看我自己的情绪，我现在要是 BMI 指数还是在正常范围内，那我是说明什么？我最近吃的喝的还是算轻食，还算是符合我的这个身体的需求。所以我刚还是强调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看着别人怎么样，你可能跟他不太一样，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否还在正常范围内？看看你的 BMI 指数，你这就是有专门的就是算法，就是网上有很多的软件都可以随便算，就是按照你的体重身高，也没有超标了，也没有偏低了，我还是在正常范围内。
1: 其实现在中国呢，对于民众的健康、全民健康是相当关注的。不知道二位是否还记得，在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体重管理年的行动成效很显著，但是很多人呢就把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于减肥。

0: 前边你提到这 BMI 这个体重的这个指数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边，
1: 没错。
0: 如果说所谓的胖，它不仅是一个脂肪的问题，那你的肌肉量怎么样？比如说你现在是脂肪下来了，但是没有肌肉也是不行的。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人到30岁左右，肌肉还是35岁左右，肌肉达到一个顶峰，对，它就会不停的流失。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就是让这个肌肉少流失一点。
1: 对，
0: 那天我看新闻说，现在很多的健身房被老年人占领了，就他们也慢慢意识到，他胖和瘦这是一个方面，关键的肌肉量得够，如果没有肌肉量，就容易摔跟头，老年一摔跟头是很麻烦的。
1: 很麻烦的，没错。
0: 对，
2: 哎呀，我的肌肉啊，我得去健身了。
0: 所以不仅仅是一个胖瘦的问题，在这里边呢，适当吃轻食、低油、多蔬菜、优质蛋白质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是长期严格照搬网上的，只吃沙拉、水煮菜、无主食那种极端的轻食，肯定会给各位的身体带来一些健康隐患。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我就担心大家现在轻食不便宜，别仅仅交了一个智商税就好。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1: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2: 谢谢大家，保定最新。The
0: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命令，同时也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机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3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 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0: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9: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10: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摧毁85处美军设施；专家认为美伊局势进一步恶化，未来谈判进程充满挑战；
10: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并继续上诉；专家认为对其司法判决或将成为选情变数。
9: 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进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商品。
10: 日本媒体人数十年持续追寻侵华战争真相，称历史不应被遗忘。
9: 国际奥委会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处罚，俄体育部长表示将努力让俄罗斯国旗国歌重返国际赛场。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西南太平洋区域高温加剧，多重灾害风险；欧洲专家表示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或创纪录；
9: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产生，总台体育评论员为您介绍1/4决赛看点。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
10: 美军称上述打击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是为了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行该国际贸易通道商船的能力。此外呢，据美国财政部的消息，美国当天还撤销了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
9: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士兵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身亡。伊朗各方当天纷纷谴责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来听详细报道。
1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五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10: 那么，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再次展开大规模袭击，并取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2: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意味。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9: 美国在此时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打击，是否会激化美伊之间的矛盾？伊朗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2: 的确呢，当前的时间点是很敏感的，其实也不仅是伊朗，美国也同样如此。那对伊朗来说，目前还在举行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国内的这种悲痛情绪可能会引发对于美国的群情激愤，进一步的压缩伊朗政府在地缘政治上的政策回旋余地。而同样，美国也是刚刚庆祝完国庆，那么这一庆典带来的亢奋情绪同样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于伊朗反制行动的后续应对策略。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呢，现在都处于一种民族情绪极度高昂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双方出现目前的全方位对抗加剧，显然是极其危险的。那双方呢，都在回应着各自国内民意的诉求，也都在贴近各自强硬派的立场，政策的回旋空间和具体的执行灵活性都在被进一步的压缩。后续呢，伊朗肯定会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包括我们看到已经在打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那未来甚至还有可能会减少海峡的通行配额，甚至再度封锁海峡。那面对这些反制措施，美国也肯定不会任由其发展，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循环报复当中，地区的安全形势肯定要加速的恶化，不确定性呢也会进一步的上升。
10: 当前局势又会对未来的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2: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届时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所以当前呢，局势的确是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需要美国和伊朗秉持政治理性来妥善处理，重新回归到政治谈判轨道，而不是放任军事冲突。
9: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3: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大会7号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发言时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9: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
1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其伊拉克之行。报道说，佩泽西奇扬此行旨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
9: 据俄罗斯媒体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他称，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和谈。他表示，俄方将等待北约峰会结果，看看美国政府会提出什么方案，目前一切仍是未知数。
10: 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邮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俄罗斯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7号晚8时至8号早8时，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8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
9: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7号在加沙地带发动多起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
1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表示，格陵兰岛当然不会出售。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
9: 厄瓜多尔政府部长莫里略七号表示，总统诺沃亚已下令重新开放该国南部洛哈省与秘鲁接壤的陆路边境口岸，至此两国间的陆路口岸全部恢复开放。
10: 联合国七号发布的2026年

0: 真实事件。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
2: 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的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
1: 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同时表示，将寻求向法国最高法院上诉，以暂停有关判决的效力。
2: 据法媒分析，由于巴黎上诉法院未裁定判决立即执行，勒庞提出上诉后，刑罚将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前暂停执行，因此他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此前，勒庞曾3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
1: 那么如果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勒庞则必须佩戴电子手铐参加总统竞选，这将可能对其选情造成哪些影响？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3: 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法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加剧，尤其是来自于传统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对于主流政党发起了非常猛烈的挑战，所以现在双方的博弈除了在政治领域之外呢，已经逐渐的转向了法律领域。此前呢，法国相关法院呢对于勒庞是否涉及贪腐这个问题呢做出了一些结论。这个问题呢，尽管呢它有法律方面的定义和结论，但是呢在法国的政坛呢实际上是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尤其是来自于国民联盟方面呢不断的指责主流政党呢是试图利用法律工具呢来限制国民联盟的活动空间，来打击他的主要领导人的威望，然后以此来达到政治目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围绕着主流政党和国民联盟之间的斗争呢在进一步蔓延，一定程度上呢现在把皮球呢踢到了最高法院，因此最高法院在进行最终的判决之前会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环境。一方面如果完全采纳了下级法院做出的一些判决的话，显然会对国民联盟乃至玛丽娜·勒庞本人接下来的政治活动，尤其是着眼于明年的大选，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同时呢，国民联盟方面呢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打出一张悲情牌，然后以所谓政治诬陷的这样一种说辞呢来向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呢施加影响。所以我想对最高法院来说如果他最终做出了不利于勒庞本人和国民联盟的裁决，那显然对未来一段时期法国的政治走向，包括明年的法国选举，会带来直接的非常深刻的影响。
2: 由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近期民调中的支持率一直处于领先，那么他在明年大选中的胜算究竟有多少？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建的观点。
3: 近10年以来，随着法国欧洲整个政治生态的变化，以传统的极右翼政党，也就是法国的国民联盟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反主流反建制政党不断的崛起。此前呢，在马克龙率领的中间派连续2次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马克龙2次能连续执政的情况下，来自于极右翼方面的冲击并没有得到化解，反而呢愈演愈烈，尤其是在马克龙政府在想要推行国内改革遭遇到非常大的阻碍的背景下，实际上给国民联盟提供了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民联盟已经比较长时期的占据了法国民调的首位。如果仅仅从当前的民调形势来看，那显然对于马克龙和他的政党包括其他主流政党来说，这样的一个政治变化趋势呢是越来越不利。当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对国民联盟和勒庞的支持率高企背后的原因呢，不仅是国民联盟所代表的一些政策主张，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近一段时间以来民众由于切身的感受，对于马克龙政府和主流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所以相当一部分对国民联盟的支持实际上是来源于对主流政党的不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未来的法国政治变化的趋势，尤其是着眼于明年的法国选举，当前对玛丽娜·勒庞和国民联盟的高支持率还不能完全的换算为在明年面临选举的时候民众对国民联盟坚定的支持。这期间呢，还要看主流政党尤其是马克龙政府如何去应对来自国民联盟的持续冲击，能不能找到一些办法来化解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而且在

0: 法国政坛呢有一个所谓的传统，就是尽管主流政党之间内部的斗争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在面对来自极右翼或者国民联盟挑战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嘛，他们会结成一种事实上的同盟来共同应对挑战。当然近些年啊，由于主流政党之间的矛盾不断的上升，所以在明年选举到来之前，主流政党之间能否在面对共同挑战的情况下再次形成一个比较坚定的反极右翼的联盟，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比多年以前啊变得更加困难。
1: 据本台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2: 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的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6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8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2: 爱尔兰议会7号通过法案，禁止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7: 据报道，爱尔兰议会当天通过的法案规定，禁止从所谓特定的犹太人定居点进口商品，包含所有位于以色列国际公认边界之外的住宅、农业和商业利益实体。负责起草这项法案的爱尔兰中右翼联合政府表示，法案的措辞是以联合国国际法院2024年颁布的一项咨询意见为指导。国际法院认为，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属于非法行为。国际法院敦促以色列尽快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此外，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行为同样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相关活动，并撤离所有定居者。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爱尔兰一直对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行径持批评态度，并于2024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此后不久，以色列方面下令关闭其驻都柏林大使馆，并指责爱尔兰奉行极端反以色列政策。今年6月，爱尔兰司法部长吉姆·奥卡拉汉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长期以来，爱尔兰方面一直在推动对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进行审查。欧盟与以色列2000年签署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为双方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提供法律和体制框架。

0: 分析认为，爱尔兰此次颁布进口禁令具有象征意义，但实际经济影响极小。数据显示，在2020年至2024年间，爱尔兰从位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犹太人定居点进口的商品，仅限于水果、蔬菜和木材等，
1: 总价值还不到100万欧元，约合$176万人民币。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居住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8: 金翔你好。
1: 听说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就要来了，10号台风美沙克前几天就影响我们了，那为什么现在来的是9号台风？这个编号顺序好像有点倒着来的感觉。
18: 是的，那因为啊，台风的编号相当于是它的出生的顺序，和它到访咱们的时间其实是两码事。 那北纬5到20度的洋面是北半球台风诞生的温床。台风的诞生要先从一个热带扰动开始，大家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胚胎。那这个时候呢，它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气旋结构，而当它持续在海洋上吸收热量，整合环流，一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8级，强度达到了热带风暴的级别，才能够上户口被命名。那今年的9号台风巴威就诞生的早，编号靠前，但是距离很远，它诞生于西北太平洋的远洋，所以影响我们的时间就偏后。而美沙克呢，诞生的晚，编号靠后，但是由于它出生在南海，离我国沿海更近，相当于是家门口出生了，所以它几乎是出生即登陆，很快就影响到了我国华南，成为了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心想，
1: 前面啊，美沙克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那么听说呢，巴威这个台风更强，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它的情况。
18: 好的，那关于超强台风巴威啊，可以说是我们可以从板上钉钉和留有悬念两个方面给大家说一说。先说确定的事儿，第一，巴威强度强，体型庞大，它的环流直径可达1300公里，而且处在超强台风的级别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第二，确定的是登陆我国，预计它会在11号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北部，11号晚上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第三，影响范围广，时间长，从9号开始，东海、台湾海峡等我国东南海域就会起大风，而强降雨可能会从华东一路推进到华中，甚至是华北地区。但由于目前离得还有些远，所以有些地方呢还存在着一些变数。一个是登陆前后的路径会有变数，是直奔福建、浙江而来，还是先登陆台湾，那这个拐弯的细微差别会影响登陆点的具体位置和风雨分布。而登陆之后北上的路径也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受不同地形的影响，巴威后期具体减弱的速度如何，也需要我们逐日的追踪。那东南沿海的朋友需要注意的是，今明两天是防范台风的一个黄金的准备期，像渔船回港、物资储备、车辆停放，都需要大家提前的安排，严阵以待。那内陆的朋友也别觉得事不关己啊，巴威的雨可能后劲儿很足，内陆一些的包括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都需要提高警惕，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气象，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8: 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摧毁85处美军设施。专家认为美伊局势进一步恶化，未来谈判进程充满挑战。
1: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并继续上诉。专家认为，对其司法判决或将成为选情变数。
8: 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进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商品。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媒体人数十年持续追寻侵华战争真相，称历史不应被遗忘。
8: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西南太平洋区域高温加剧，多重灾害风险。欧洲专家表示，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或创纪录。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产生。总台体育评论员为您介绍

0: 四分之一决赛看点。
1: 89年前，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让人痛心的是，直到今天，日本部分势力不但不反思历史，更企图淡化甚至掩盖历史真相。作为一位日本媒体人，西里福永子40多年来持续追寻侵华战争真相，希望用采访和记录还原历史原貌。以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西里福永子曾参与有关731部队纪录片的采访工作，数十年来持续关注731部队、细菌战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西里采访了大量战争亲历者和731部队相关人员。
2: その番組のためには結構いろんな人にインタビューすることが。
3: 为了这部节目，我采访到了不少人。当时无论是731部队干部队员、军医，还是所谓的受聘学者，也就是大学教授级别的人物，愿意公开讲话的人非常少。那时他们大多仍然拥有社会地位，而且通过秘密交易得以免于被追究战犯责任。特别是731部队、细菌战部队、毒气战部队的人完全没有受到追究，又重新成为大学教授、大医院院长等。可以说他们在没有真正反省的情况下结束了一生。
2: 彼らは本当に反省の機会がないまま終わってしまった。
0: 在众多采访对象中，一名原侵华日军士兵给西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方曾在战后公开为日军的侵略罪行作证，那些迟来的忏悔与令人震惊的细节，让西里更加意识到公开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2: 先帮法廷，女性先犯法廷っていうのが。
3: 2000年前后，正值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召开的时候，金子作为慰安妇和强奸问题的证人，与另一位名叫林木的人一起出庭作证。后来金子接受我采访时说，日军甚至会出于取乐的目的往女性生殖器里塞棉花，再点火燃烧，他们会把这种杀人方式当作玩乐。
0: 令西里感到忧虑的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在战后却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他曾采访原关东军总部参谋招之繁春，对方坦言日本应该向中国道歉。招之繁春说，
4: 日本必须向中国跪下谢罪，日本罪大恶极，日本曾蛮横践踏中国，如今日本人正在做的事情无异于欺骗。
0: 赵之凡春的话引起西里的深思。西里说，
3: 赵之凡春说出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日本即使向中国跪地谢罪也不足以弥补。日本这个国家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记录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重要性。日本或许会学习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等内容，但日本军队做过什么，在中国做过什么，在菲律宾如何对待平民，慰安妇制度究竟是什么，这些几乎完全不教。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2: 勉強しないですね。それがやっぱり一番の問題かな。
0: 西里认为，日本社会对近代战争历史的记录与教育不足，只有记录和正视历史，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5: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6: 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的威胁。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西南太平洋地区陆地和海洋年均表面气温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约0.3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仅次于2024年。报告说，海洋长期升温导致海洋热浪发生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高，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依赖海洋资源的社区和相关产业。海洋热浪是指海洋长时间处于极端高温状态，可导致大范围珊瑚白化、鱼类死亡、水产养殖业受冲击、海藻林死亡、物种分布变化和发生有害藻华等。 报告显示，2025年多个海域的上层700米范围内海水均观测到创纪录的热含量，包括澳大利亚以南海域、塔斯曼海南部海域、菲律宾与夏威夷之间的北太平洋热带海域，以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以南的局部海域。此外，1999年至2025年间，西南太平洋区域的海平面以每年约 3.7 毫米的平均速率上升。随着海洋吸收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海水酸化不断加剧。2025年，几乎整个西南太平洋区域的海表 pH 值都创新低。报告还说，2025年该区域多国遭遇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其中热带气旋影响尤为严重。2025年在马六甲海峡形成的热带气旋森亚尔发展为热带风暴，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1000多万人。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里斯·夏巴纳说，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高温正不断加剧多重灾害风险，并与粮食系统、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海洋环境等问题相互叠加，给民众健康和生计带来新的压力。如果预警及时、信息可靠且能够传递至最脆弱人群，早期预警和提前行动就可以挽救生命。
1: 同一天，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7: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他说，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6: 当地时间7号，美国纽约市紧急关闭曼哈顿核心地带一处施工现场周边的街道，并对附近人群进行了疏散。原因是正在施工的一栋大楼在改建过程当中，内部承重柱发生弯曲，存在倒塌的风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8: 纽约市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7号表示，纽约市消防局于当天上午8时许接到报告称，位于曼哈顿东42街第二大道与第三大道之间的一处正在施工的建筑出现结构问题。目前这栋大楼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
4: 来自纽约市消防局、纽约市应急管理部和建筑局的首批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并在21层发现了结构问题，两根承重柱已经弯曲，此外还出现多处裂缝和楼板下沉。这栋建筑目前仍不稳定，目前尚无人员受伤，且所有工人都已确认安全。附近街道目前已暂时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纽约市警察局还在增派警力，以确保相关区域安全。
8: 据悉，发生承重柱弯曲的大楼为美国著名药企辉瑞公司原总部，建于上世纪70年代。事发时正在进行由商业办公楼改建为公寓楼的工程。纽约市消防局行动处处长约翰·埃斯波西托表示，消防员在进入大楼进行搜索后，确认所有施工人员均已安全。他说，大楼的钢梁也已发生弯曲变形，因此对大楼及周边建筑内的人员进行了疏散。
9: We have specialized tools that we can watch the building from and see. 我们使用专门设备从楼外对大楼进行了监测，设备可以观察到楼体结构发生的厘米级或不到一英寸的细微移动。从我们抵达现场并部署好这些设备以来，位移情况在持续发生，这意味着大楼结构并不稳定，目前仍处于非常严重和危险的状态。
8: 现年50岁的建筑工人费尔南多·桑切斯事发时就在楼内。他介绍说：“
10: 当时我们正在楼里干活，突然听说发生了紧急情况。我所在的这栋楼和另一栋楼是连在一起的，发生危险的是另一栋楼，好像是21层和25层的结构梁弯曲了，还有一部分发生了垮塌。不过范围并不大，我们所有人都被要求必须尽快撤离。”
8: 纽约市纽约建筑局局长艾哈迈德·蒂加尼表示，建筑安全检查员和工程师正在从街道和附近高点对大楼进行监测，一旦确认可以安全进入大楼，工程师计划进入大楼21层并安装紧急承重柱以分散荷载，然后继续调查事故原因。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7月7号宣布，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提起诉讼。起诉缘由是该公司未能及时向执法部门上报一名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用户的暴力倾向。这名用户随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制造了校园枪击惨案。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7: 今年2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所中学发生校园枪击事件。18岁的枪手杰西·范鲁特·塞拉尔先是在家中杀害母亲和弟弟，随后前往当地的塔布勒岭中学，开枪射杀5名学生与1名教师，最终在警方攻入教学楼时举枪自尽。惨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9人死亡。调查显示，早在案发数月前的2025年6月 ，OpenAI 就已封禁了鲁特·塞拉尔的相关账号。受害者家属此前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起诉 OpenAI。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于7号称，目前正与受害者家属协商，准备另行提起诉讼，并已在加拿大和美国加州两地聘请律师。在校园枪击案发生后， OpenAI 曾解释称，此前未通报枪手的账号信息是因为没有发现其即将发动袭击的证据。 OpenAI 同时承诺，在更新安全规范后，今后遇到同类账号会第一时间向警方上报。但受害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在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提出指控， OpenAI 当时选择隐瞒不报，原因是通报这一起案例就意味着必须上报成千上万起类似情况。诉状还指出，当用户账号因危险行为被封禁后， OpenAI 甚至会变相指导用户重新使用平台，传授规避30天封禁处罚的方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检察长尼基·夏尔玛向媒体表示，省政府要求追究 OpenAI 及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因为该平台在发现枪手曾在 ChatGPT 中输入大量带有暴力倾向的指令后，未能在惨案发生前向执法部门上报相关信息。他还强调，本次诉讼若获得赔偿款项，将用于当地的社区重建，其中包括资助新建一所学校。该省希望通过法律途径避免让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民众为企业的过错承担损失。针对加方拟提起的诉讼， OpenAI 发言人回应称，公司已升级安全防护机制，优化了 ChatGPT 对危险信号的识别与应对能力，并重申对利用旗下工具实施暴力的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
5: 环球资讯广播，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6: 国际奥委会7月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不过，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1: 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当天回应称，俄罗斯将努力让所有俄罗斯国家队带着俄罗斯的国旗和国歌重返国际赛场。
11: Но базой д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федераций всегда было решение МОК 2023 года.
9: 国际奥委会2023年的对俄禁赛决定一直是各国际联合会的依据。每当他们阻止我们的国家队全员参赛时，都会援引该决定。这一决定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将努力在所有体育项目中，让所有俄罗斯国家队使用我们的国旗和国歌重返国际赛场。
3: 对于国际奥委会的最新决定，莫斯科民众纷纷表示，他们为俄罗斯运动员感到高兴。
10: 我很高兴，实话说，没有俄罗斯队员参加的比赛，像冰球、艺术体操等运动项目都会失去重要性。我很高兴，也许这是俄罗斯回归国际社会的第一步。
12: 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制裁，对每个人来说都值得庆祝。俄罗斯运动员一直在努力训练，那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和意义。当这种不公因政治而发生，运动员受到的对待简直令人愤慨，我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
1: 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2022年2月建议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际体育赛事组织者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及官员参加国际比赛。
3: 2023年的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发布了关于持有俄罗斯或白俄罗斯护照的运动员以个人中立运动员身份重返国际赛场的建议。国际奥委会已于2026年5月决定不再建议限制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
1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来聚焦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淘汰赛已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大赛进行到现在，八强队伍形成了怎样的局面？四分之一决赛都有哪些看点？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点评。
14: 北京时间7月8日凌晨，随着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至此本届世界杯的八强球队全部产生。和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相比，八强名单换了一半，阿根廷、法国、英格兰、摩洛哥连续两届入围，克罗地亚、荷兰、巴西、葡萄牙这四支上届的八强球队被比利时、西班牙、瑞士和挪威取而代之。往届世界杯进行到这个阶段，往往就朝着欧洲杯的方向发展了。本届大赛同样反映出当今国际足坛的格局，八强球队中有六支欧洲球队，一支南美球队阿根廷，一支非洲球队摩洛哥，几乎每一场16强淘汰赛都会响起离别的歌声。已经不在巅峰的 C 罗和葡萄牙一起离开，打进三球的他已经倾尽全力，六届世界杯也是无数球迷青春的终章。比利时近四届世界杯三次打进八强，但这一次黄金一代的天赋还没有兑现就已经快要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德凯特拉雷、蒂勒曼斯、拉斯金撑起的中场。西班牙时隔16年重返八强，你没有听错，上一次他们进八强还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夺冠那年。瑞士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八强，这支球队的世界杯历史上有很多过不去的坎儿，比如连续止步16强，点球大战总是失利，而这一次他们一口气把这些魔咒全击碎了。不过最带流量的球队当属挪威，这支首次闯入八强的球队利用不讲理的高空轰炸，让维京战船的庆祝仪式一次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上演。法国队成了夺冠呼声最高的球队，他们的前场四重奏连铁桶阵都防不住。英格兰在图赫尔的麾下展现出不同的气质，八分之一决赛他们敢在阿斯特克体育场虎口拔牙，3-2力克东道主墨西哥。纵观整轮比赛，控球优势不等于胜利，高效反击、关键球星的一锤定音成为晋级关键。截至16强结束的射手榜，竞争从未如此白热化。无论是凯恩、姆巴佩还是哈兰德，超级射手们在16强赛中不断刷新各种纪录，金靴的争夺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3: 四分之一决赛首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打响，法国与摩洛哥老对手相逢，姆巴佩领衔的豪华中前场和摩洛哥的钢铁防线谁更强硬？挪威与英格兰正面交锋，英格兰打硬仗的能力明显提升，哈兰德掌舵的维京战船还能继续滑下去吗？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斗牛士军团五场比赛零失球，防线固若金汤，比利时的新阵容令人刮目相看，谁能挺进四强？阿根廷迎战瑞士，纪律严明的瑞士一旦摆起铁桶阵，阿根廷的卫冕梦想还能继续吗？此外，欧洲球队是否会继2018年后再度包揽四强？当比赛已经来到第六场，球星们是否还能保持高效的输出呢？让我们静待悬念解开。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批准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野雪自由式九人制队列滑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而北欧两项将不会出现在这届冬奥会上。
1: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7号发布的月度调查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对近期和中期的通胀预期回升，长期通胀预期则保持不变。
6: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7号晚发生球迷骚乱，至少19人被警方逮捕，目前骚乱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8号发生大规模网络故障，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ball， Football 足球。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摊戈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大幅减少了 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
5: 这里是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1: 爸好啦，
2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5: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5: 每一个
2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此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称，任何为美军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发动军事行动提供支持的来源，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特朗普8号还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并称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据俄罗斯媒体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里亚布科夫称，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头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和谈。他表示，俄方将等待北约峰会结果，看看美国政府会提出什么方案，目前一切仍是未知数。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他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7号，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负债1000万日元，约合41.9万元人民币以上，并破产的日本企业数量12年来首次突破5000家，达到5346家。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一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1%，仅在6月份就有1021家企业破产，同比增长20.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4: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17座。
7: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8: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9: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4: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10: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非常好。
14: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3: 周三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日揭晓，这是中国最高科技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陈立权院士呢，在38年前曾首搓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那奔德院士则推动了我国雷达跨越两座高峰。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的经历。
3: 同时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广西多地最近呢是遭遇持续性的狂风暴雨，衡州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那么养殖的像是眼镜蛇啊、大王蛇等等的是被冲入到了水中，当地紧急扩充蛇毒血清库存。那今天专家也是为您讲解一下如何科学应对被毒蛇咬伤紧急情况。
14: 同时我们来关注燃情现场前方特派记者高佳，那么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是见证了阿根廷与埃及队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啊，裁判的判罚有很多的一些争议点哈。那高佳呢也会跟我们一起带来观察报道，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场比赛的判罚。
3: 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哈，有一位球员好像说是大家都爱，那就是哈兰德。
14: 没错，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说，加拿大总理啊向挪威首相要人，问他下届世界杯可不可以共享哈兰德。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人人都爱哈兰德。
3: 好，以上话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0: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4: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于今天揭晓。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设立是为了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3: 宁可空缺，绝不降格。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含金量满满。今天公布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两位获奖者的故事。
14: 我们先从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来说起啊，它现在呢是静静地躺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展柜内，它仅有手掌大小，外观漆黑，看起来似乎并不起眼，这却是陈立权在1988年亲手铸就的第一座里程碑。
3: 这就是我国锂电池行业的起点。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探索，著名锂电池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权带领团队推动我国锂电池工业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 7月8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陈立全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如今在我国街头巷尾，新能源车应该说是穿梭如织啊，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就是要追溯到陈立全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经历。
5: 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访学。一种叫氮化锂的新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11: 有一个德国人就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导出来，我可能是要想办法改行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为什么对这个国家的需求这么感兴趣的话呢，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小跟环境有关系，说要建设共产主义嘛，

0: 啊，因为我6年入党嘛，首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啊。
1: 国家的需要就是奋斗的方向。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日本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前往日本学习考察。1998年，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科研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权的学生黄学杰，
3: 当时，国内还没有做锂电池的这些设备，这些原材料的话呢，都得到处去找，买不到的只好自己来制备，用很简陋的炉子。我们连做饭的微波炉都用上了，做正极材料。电池的样品虽然做出来了，但是呢，离应用的要求很远，方方面面呢都碰到了困难。队伍的人也变得很少了，一部分呢就退休了，一部分就出国了，而且项目的经费也非常紧张。但是这都没有动摇，陈老师带领课题组做锂电池的决心。
1: 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面临九死一生。陈立权一边为提升电池性能继续基础研究攻关，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0: 这个基础研究啊，的确，你既然认定是重要的，那么就应该是坚持。你如果不坚持，不可能是6、7个博士都往下做。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嘛？不等于你写了文章就完了。2010年，我就做了一个报告，就中国锂电怎么突围。那么当时候您的时代，董事长就跟我说，机长面试，中国锂电突围开始。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权的学生李红，
4: 我们一直是跟随日本科学家和日本工程师发展的。我们有没有一天能够超越？日本和韩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这是他心里边一直的梦想。
1: 梦想驱动，陈立权带领团队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上取得一个个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离子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14年超越日韩，跃居世界第一。
0: 后来一突围了，大家都高兴了嘛，所以我马上就说，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第一的状态？所以一直到现在，就是说你得有新的主意，是吧？不断得有新的主意。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1: 面对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接近极限，安全问题时有发生，锂资源有限的现状，陈立权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初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上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权的学生李红，
4: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电动船舶、电动飞机以及其他的各个领域都能成为世界领先的这个国家呢？所以抱着这样的一个梦想，一直就是把国家战略需求放在第一位。他虽然已经86岁，但每天几乎都在看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不断的去提出新的想法，然后让我们带领整个团队去实践，看看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不要落后，不要被其他发达国家所超越，争取能够在科技上占领制高点。我感觉从他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国家使命的驱动。
5: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他让中国跻身世界雷达强国。但当总台记者崔霞走进他家时，却发现他的衬衫穿了30年了，领子破了，翻过来接着穿。88岁仍然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0: 哎呀，
1: 这个比较偏僻，比较难找。
0: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1: 20年。
0: 20年呀、啊！
2: 走进聂氏的家，我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的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1: 我还网购，一分钱买那么纸，买了10包。
3: 你看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反，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
0: 哦，
3: 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2: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九台一个贫苦的农家。13岁的一年，为了省校住校费，他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1957年，奔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6年后，他被分配到国防部第10研究院第14研究所，那是新中国最早的雷达研究所。从此，奔德与雷达结下了一生之缘。1969年，国家下达研制大型预警雷达的紧急任务。当时这项技术全球只有美苏掌握，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奔德仅用10天就拿出了一个前期的论证方案。1970年，7010雷达项目正式启动。张光义、奔德与团队一头扎进北方深山，一干就是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制雷达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第3个拥有战略预警能力的国家。中国空天的预警边界从别人的射程之内回到了自己的掌控之中。
1: 现代战争，导弹是主要的，那么怎么防御导弹？你防御它首先得看到啊，而要看到，需要这种相控阵雷达。
2: 20世纪80年代，空战样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战机除了上视能力，还要具备下视能力，要在强于对方战机信号10万倍的地杂波中，精准地揪出低空突防的敌人。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研制项目应运而生。新型雷达的研制全部从零开始，没有资料，没有样机。为了验证数据，作为总设计师，每一次试飞，奔德要求亲自登机查看数据。
1: 搞机载雷达，你装在飞机上才能说明问题啊。我是这个雷达的技术负责人呢，所以每次飞我都上飞机。
2: 1989年，我国首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通过了鉴定，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之一。多年后的一场局部冲突中，装备这款雷达的战机在对手还未察觉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锁定。先敌发现，先敌打击，这不是理论，是实战检验过的结论。从此，中国现代空天的防御格局因雷达的升级而彻底地发生了改变。
3: 他脑子里就是工作，别的什么都不想。
2: 在家里采访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在这里又见到了奔院士。
1: 雷达把那个电磁波发出去，发的时候就像跑百米一样计时，能听广播，就是广播电台发出了无线电波。
0: 您为什么一直要坚持哈、啊？尤其是小学来做科普，尤其您也是80多岁高龄了哈、啊。
4: 少年、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应该为国家效力。
0: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1: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0: 每天都来、
1: 啊。这是个微波暗室，墙上、顶棚都是装了吸收材料，不需要的微波信号被它吸收。
0: 大家都说，这雷达也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您怎么看待您从事的这个雷达事业？
1: 近几年来，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你买不到的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就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比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满足复杂的战争需求。
0: 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但您认为这是 国家对你一种

0: 什么样的激励呢？
1: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2: 我们说薪火相传，创新不息，两位耄耋院士的逐梦之路，正是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自立自强、接续攻坚的生动缩影。他们功成不居，暮年不殆，让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在持续奋斗中照进现实，也让被誉为国防之眼的雷达更好地守护科研疆场。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连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是遭遇了持续性狂风暴雨，部分地区的城区是内涝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广西受灾地区警方动用无人机、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深入受灾区域，会同基层干部逐村逐户排查，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千方百计搜救被困人员。
2: 其实我们也看到，像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是发生了严重险情，坝体是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屯是被洪水围困，灾情是牵动人心。那么在此次的我们说洪涝灾害当中，洪水涌现眼镜蛇的话题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张腾飞在前方的报道。
6: 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带了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衡州市人民医院，也就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衡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针对现在这个洪水里可能有蛇的出现呢，他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近期呢尽量的远离河边，包括一些草丛。那么一旦要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拨打120。
5: 那么大家关注为什么洪水中会出现眼镜蛇呢？那据了解说，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家养蛇场是被洪水冲毁了，导致场内养殖的像是眼镜蛇、大王蛇、水绿蛇等等是被冲入到了洪水当中。当地村民表示说，洪水期间也常看到蛇类出没。在云表镇救援现场参与处置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救治人员7号就接到了一例求救电话，初步判断为眼镜蛇咬伤。
2: 那么抗蛇毒血清呢，是目前已知最有效应对毒蛇咬伤后的治疗手段。衡州市相关部门介绍，目前当地的抗毒蛇血清储备充足，可以有效的应对目前的治疗需求。那专家介绍呢，如果遇到毒蛇咬伤，务必牢记冷静、制动、检处、诉讼四大核心原则。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7: 首先，一旦被毒蛇咬伤，要保持冷静，严禁奔跑，因为惊慌跑动会加速血液循环，让毒素快速扩散。其次，需要安全食蛇，不要试图捕捉或打死毒蛇，以免被二次咬伤。有条件时可拍照或记住蛇的特征，以便后续用药。再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迅速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如果是遇到神经毒类毒蛇，可在伤肢近心端处进行加压垫包扎，需避免过紧，以免阻断动脉血供。最后，在完成以上处置后，应立即进行呼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伤者应保持伤肢低于心脏水平，等待专业急救人员转运至具备蛇伤救治能力的医院进行规范治疗。专家提示，早识别、早处置、早送医、早用药是降低毒蛇咬伤致死、致残率的关键。蛇多数喜欢生活在阴凉潮湿的地方，一般不主动向人类发动攻击。蛇也怕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在家门口可以撒驱蛇粉来驱蛇，在野外应尽量选择绕行蛇出没的场所，或用棍子敲打草丛驱离附近的蛇。
2: 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呢，也是解答了相关的疑问啊，就是说有的人说蛇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怎么能够主动的避险哈？那其实他也在说，对于公众而言，要判定是什么蛇的难度比较大，所以建议在现有条件下，大家可以尽快的用手机把蛇的形象拍下来，然后尽快的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伤咬伤的一个医院。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迅速减少，但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雨势仍较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是多高温天气。明天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当中，像兰州今天仍有高温天气，十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行百业，一场关于技术、产业与治理的全球对话即将在上海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上千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届时，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此外，大会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学术前沿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治理，这场盛会将为世界呈现中国人工智能的硬实力。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0: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此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总台记者八号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三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特朗普八号还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并称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军队7号在加沙地带发动了多起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10日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72人死亡，3463人受伤。根据俄罗斯媒体7号的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利亚布科夫称，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和谈。他表示，俄方将等待北约峰会结果，看看美国政府会提出什么方案，目前一切仍是未知数。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他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7号，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出席安卡拉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英国《每日电讯报》7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重拾强买立场。报道同时披露，英国政府官员或参与调和，劝说特朗普放弃强硬立场。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6: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7: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8: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9: of the Roman city.
16: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20: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21: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22: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6: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2: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5: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我们看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像紫金他就说如果要是为了防止这个毒蛇咬伤，那应该远离洪水、河边草丛、杂物堆，不涉水，不摸阴暗的角落哈。 刚才其实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像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解答了大家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蛇会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不是更有科学依据哈？那何欣老师就说这个说法啊，并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如果蛇已经咬人了，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第一时间应该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所咬伤的。那对于大家伙而言呢，我们要判断是什么蛇的难度比较大，所以建议在现有条件下，大家可以尽快用手机把蛇的形象拍下来，或者呢把蛇捉住等等，来确认到底是什么样的蛇。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就医啊，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医院。同时呢，像有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民间传说说让大家可以用嘴去吸食毒液哈，那他也建议千万不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包括像民间当中也传说一些包扎的手段，因为这些手段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呀，大家的包扎的方法可能无法及时有效的遏制毒蛇的蛇毒的一个蔓延，所以不建议自己轻易尝试，最好的方法仍然是及时送去医院。
5: 那么当地也就是广西南宁横州市未被蛇咬伤的患者提供了哪些医疗上的救治保障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总台前方记者张腾飞带来的介绍。
7: 医疗救治保障方面，横州市第一时间强化救治资源储备，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血清储备量可满足救治需求。同时特邀自治区南宁市医疗专家驻点支援，全程指导蛇伤救治工作，提升重症病例处置能力。一线防控救治环节，当地持续加密搜救巡查频次，在云表镇布设多处现场医疗点位，就近为群众提供应急诊疗服务。此外，专门开通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实现蛇伤患者快速接诊、快速处置、快速救治，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降低伤情风险。为夯实基层救治能力，横州市同步开展一线医务人员专项急救培训，聚焦蛇伤初步清创、伤口规范处理、伤情快速预判、院前应急处置等核心技能，全面提升基层医护人员蛇伤应急处置水平，筑牢院前救治第一道防线。隐患预警防范方面，卫健部门联合云表镇乡镇政府开展全方位风险预警工作，依托村屯广播村民、微信群、入户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推送防蛇避险提示，提醒村民尽量减少夜间外出，远离田间杂草、沟渠、低洼积水等蛇类易出没区域，严格做好居家户外双重防蛇防护。针对洪水里可能有蛇出现的情况，提醒广大群众近期尽量远离河边，包括草丛，一旦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20，及时寻求医生帮助。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8号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5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时速是达到62米每秒。巴威属于超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将率先迎来强降雨。随着台风深入内陆，雨带还将继续北推，先后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5: 那么这次台风巴威为什么这么猛？路径怎么走？登陆后影响多大？巴威与哪些历史台风相似？防御重点又在哪里呢？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中央气象台台风首席预报员向纯仪进行了简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超强台风巴威为什么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都能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度呢？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比如说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们的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当它进入到3号、4号之后呢，它持续维持到了一个非常强的强度，也就是达到了我们超强台风。那么这个呢，也是 它后期持续在右边那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未来也将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强度。那么我们非常需要关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即将给我国东南沿海造成的影响。那么从这张最新的我们对台风巴威未来的路径和它的风圈影响图上，在八号之前台风巴威对我国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影响。那么预计呢，我们它在7月11日开始呢，它的白天有可能是掠过台湾岛的北部，预计呢它将在11号的下午到晚上在这

0: 交界一带沿海登陆，我们目前预计呢，它将是以强台风级或者是超强台风级的等级在这一带沿海登陆。现在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呢，一个呢就是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像刚才所说的一个掠过，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在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值得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九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八威的影响。那么主要的降水呢，也是从九号开始，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将首先迎来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水。那么之后呢，我们的华东、华中以及华北呢，也将陆续受到这个台风八威的强降水的影响，所以要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目前来说，不管是我们的各家数值模式以及这个 AI 模型也好，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登陆的预报趋势还是趋于一致的。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较大概率，我们的东南沿海将受到台风八威的一个影响。我们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沿海的地区呢，要远离沿海的这种江河，不在我们的可能的这种沿海地区，人员要需要进行这个撤离。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7月7号，国际奥委会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奥委会于2023年10月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间，俄罗斯运动员只能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等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在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的决定进行了解释。
5: We wanted to ensure all athletes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compete at the Olympic Games and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6: 我们希望确保所有运动员都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而不必为他们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我相信这项决定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即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在现阶段，我们不会考虑在俄罗斯举办任何潜在赛事的决定，这些规定都没有改变，仍将维持现状。至于国歌和国旗的相关协议，我们将在未来进行审查。但目前，我们认为让运动员有机会重返赛场是非常重要的。
5: Really important for athletes to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returning back to competition.
4: 该决定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
7: 同时，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当天也做出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国际奥委会2023年的对俄禁赛的决定一直是各国际联合会的依据，每当他们阻止我们的国家队全员参赛时，都会援引该决定。现在那个决定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此事已经了结。展望未来，我们将努力在所有体育项目中让所有俄罗斯国家队使用我们的国旗和国歌重返国际赛场。
9: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3: 北京时间7月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迎来了 1/8决赛收官之战，瑞士是对决哥伦比亚，常规时间内呢，双方均无有效进球，0-0暂平。双方进行了加时赛，加时赛阶段呢，双方仍然无法打破僵局啊。最终我们也看到，瑞士是在点球大战当中取得胜利，锁定8强最后一席。
7: 那么在此前结束的一场1/8决赛当中，阿根廷对战埃及，阿根廷队在前期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进3球，3-2逆转埃及队，成功晋级8强。但是对于这场比赛，有人认为这个裁判的判罚松了，更偏向于阿根廷队。事实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佳的现场分析解读。
10: 各位好，我是高佳，在亚特兰大向您问好。我呢是在亚特兰大采访了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接下来呢也是和大家简单的复盘一下这场比赛。这个亚特兰大体育场确实是非常的现代化，它有可伸缩的顶棚，而且有中央空调系统，一进体育场这个温度就下来了。这场比赛一开场呢，双方都没有特别保守，埃及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世界排名比阿根廷低很多就全部的龟缩防守，而是和阿根廷队打得有来有回。第15分钟，埃及队就取得了进球。因为我所在的位置呢，旁边正好有10多位在美国工作的埃及人，他们是从美国各地赶来亚特兰大来看这场比赛的。有一位大叔就跟我说，他平时最支持的就是阿根廷队，但是今天的比赛一定要为埃及队摇旗呐喊。那么到了下半场呢，埃及队由穆斯塔法·齐科是率先打进一个进球，通过反击打进的，但那个球裁判把他吹掉了，因为回溯到15秒之前，埃及队他们的队员在后场进行了一次犯规。通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呢，确实那个犯规呢其实是可判可不判，但你要说他是犯规那也没有问题。那埃及队其实还挺争气的，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还通过反击又打进一个进球，又是这个穆斯塔法齐科，那么帮助埃及队在第67分钟就取得了2-0的领先。但这个时候呢，埃及队其实自身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他们所有的球员都沉浸在这个兴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萨拉赫然后马尔穆什，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说我会在这场比赛中2-0领先于阿根廷队，他们变得不会踢了，尤其是几名后防线的球员注意力非常的不集中，他们这种小心大意面对强队的时候确实就受到了惩罚。阿根廷队那毕竟是世界冠军，毕竟是世界顶级的强队，他们慌了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还是非常好的执行既有的战术，那么通过自己的传控，通过边路，通过定位球来寻找机会。那么很快呢，他们就由罗梅罗打进了扳平一球。那从0-2到1-2，这个时候气势就已经到了阿根廷这边。然后呢，阿根廷队又在83分钟又打进一个进球，相当于5分钟之内打进2个进球。这个时候整个埃及队心态都崩溃了，结果呢又出现2次关键的判罚，一个是萨拉赫在阿根廷的禁区之内被绊倒，然后裁判没有做任何的表示，甚至没有进行视频助理裁判的回看。另外呢，紧接着阿根廷队就打出了反击的进球，劳塔罗传球，然后中间恩佐费尔南德斯是打进了一个进球，绝杀埃及队。这是全场比赛第92分钟。那这个时候埃及队的教练组真是坐不住了，说你为什么不回看一下萨拉赫那个球哪怕说你不给我判点球，但是正是因为那个球被你阿根廷断下来之后形成了你那个进球，既然吹掉了我那个进球，那这个进球是不是也应该吹掉，你起码回看一次呢？这个时候其实裁判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对这个进球进行回看。那么最终呢，阿根廷队是以3-2击败了埃及队。其实我们综合来看这场比赛，首先埃及队输球最大的原因我觉得不是裁判，而是他们自己心态的崩盘。首先2-0领先之后不会踢了，1-2领先之后又很犹豫又不会踢了，2-2被逼平之后又不会踢了，那么整个的球队和教练组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好。第二就是这个裁判，裁判本场比赛确实我给他打分的话也是不及格，关键几个判罚没有问题，进球点球，但是在此基础之上对两队的标准不一，对埃及队明显更严格，对阿根廷队明显更松，而且整场比赛相对偏松。但是阿根廷队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两场比赛对佛得角埃及丢了4个球，那你这个后卫线到底能不能顶住对方的这种狂攻，尤其目前看起来阿根廷队后防的高度是一个大问题，你未来即使过了瑞士这一关，你不论面对英格兰还是挪威，对方可都是长传冲吊的高手， 那阿根廷队能挡得住吗？也未可知。但不管怎么说，阿根廷队是本场比赛的胜利者。不论是不是有裁判帮忙，在0-2落后之下连进三球完成逆转，确实体现出了这支球队的韧性和张力。
3: 确实，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看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1/8淘汰赛已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8号全部结束了。那大赛进行到现在，八强队伍形成了怎样的格局？1/4决赛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11: 北京时间7月8日凌晨，随着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至此本届世界杯的八强球队全部产生。和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相比，八强名单换了一半，阿根廷、法国、英格兰、摩洛哥连续2届入围，克罗地亚、荷兰、巴西、葡萄牙这4支上届的八强球队被比利时、西班牙、瑞士和挪威取而代之。往届世界杯进行到这个阶段，往往就朝着欧洲杯的方向发展了。本届大赛同样反映出当今国际足坛的格局，八强球队中有6支欧洲球队，1支南美球队阿根廷，1支非洲球队摩洛哥。几乎每一场16强淘汰赛都会响起离别的歌声。已经不在巅峰的 C 罗和葡萄牙一起离开，打进3球的他已经倾尽全力，6届世界杯也是无数球迷青春的终章。比利时近4届世界杯3次打进8强，但这一次黄金一代的天赋还没有兑现就已经快要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德凯特拉雷、蒂勒曼斯、拉斯金撑起的中场。西班牙时隔16年重返8强，你没有听错，上一次他们进8强还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夺冠那年。瑞士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8强，这支球队的世界杯历史上有很多过不去的坎儿，比如连续止步16强，点球大战总是失利，而这一次他们一口气把这些魔咒全击碎了。不过最带流量的球队当属挪威，这支首次闯入8强的球队利用不讲理的高空轰炸，让维京战船的庆祝仪式一次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上演。法国队成了夺冠呼声最高的球队，他们的前场四重奏连铁桶阵都防不住。英格兰在图赫尔的麾下展现出不同的气质，1/8决赛他们敢在阿斯特克体育场虎口拔牙，3-2力克东道主墨西哥。纵观整轮比赛，控球优势不等于胜利，高效反击，关键球星的一锤定音成为晋级关键。截至16强结束的射手榜，竞争从未如此白热化。无论是凯恩、姆巴佩还是哈兰德，超级射手们在16强赛中不断刷新各种纪录，金靴的争夺可以用惨烈来形容。1/4决赛首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打响，法国与摩洛哥老对手相逢，姆巴佩领衔的豪华中前场和摩洛哥的钢铁防线谁更强硬？挪威与英格兰正面交锋，英格兰打硬仗的能力明显提升，哈兰德掌舵的维京战船还能继续滑下去吗？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斗牛士军团5场比赛零失球，防线固若金汤，比利时的新阵容令人刮目相看，谁能挺进4强？阿根廷迎战瑞士，纪律严明的瑞士一旦摆起铁桶阵，阿根廷的卫冕梦想还能继续吗？此外，欧洲球队是否会继2018年后再度包揽4强？当比赛已经来到第6场，球星们是否还能保持高效的输出呢？让我们静待悬念解开。
3: 好，非常感谢小小的介绍。那其实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啊。根据路透社等外媒的报道说，加拿大总理当地时间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朝挪威首相斯特勒要人啊，要谁呢？就是刚才小小所说到的啊，挪威中锋哈兰德。所以为什么人人都会喜欢他？当然，斯特勒就是听到了他这个邀约之后啊，他做出了一个维京划船的手势，就说他。指的哈兰德说他可不卖啊、那为什么哈兰德这么受大家伙的欢迎？当然由于他这个亮眼的数据啊，我们看到他在赛场上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同时呢，为什么也有这么多的球迷喜欢他？就是因为他身上难得的修养与个人的魅力让人们感受到了温暖。
7: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当中的采用率是越来越高了，不仅性能强，而且成本优势显著，逐渐受到了企业的青睐。
12: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与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约6至9个月，而定价却低60%至90%，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 AI 工作任务，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 11%。 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

0: 显示，质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5.2 上线首周，日均词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客户数增长80倍，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美国 AI 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 AI 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order 命令，同时也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机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三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8: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

0: 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部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 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

0: 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泊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

0: 领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1: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2: 啊，走走。哎，对，阿婆，走完啊，马内马内马内高粱。走完走完走完。
3: 慢点慢点。
2: 哎，大大大大。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洞。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4: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8: 感知全球脉动，
9: 从耳边到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

0: 日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25到33度，重庆晴，28到38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今明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的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同时呢，中东部闷热升级，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且湿度较大，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了一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0: 环球视点，日本媒体人数十年持续追寻侵华战争真相，称历史不应被遗忘。
1: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旅游强国写入专项规划，百姓出游有保障。
0: 科技追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将在上海启幕，展览规模创新高。
1: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华成功举办、中东局势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欢迎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报道，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及体育交流周在华成功举办，中美8支青少年棒球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中方此前宣布5年50万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入境游客也在快速增长，请问中方对中美民间交流有何期待？
4: 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在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的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下一个问题。
6: 谢谢。爱发社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和巴拿马将于7月16日至18日在中国举行海事会谈，讨论巴拿马籍传播在中国港口被滞留等问题，请问中方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4: 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下一个问题。
7: Thank you, AFP。
1: 您好，发行社提问。今天美伊双方相互攻击，我想知道中方对中东局势战火重燃有何看法呢？谢谢。
7: Thank you。
4: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0: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89年前，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事变，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让人痛心的是，直到今天，日本部分势力不但不反思历史，更企图淡化甚至掩盖历史真相。作为一位日本媒体人，西里弗勇子40余年来

0: 持续追寻侵华战争真相，希望用采访和记录还原历史原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西里福永子曾参与有关731部队纪录片的采访工作，数十年来持续关注731部队、细菌战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西里采访了大量战争亲历者和731部队相关人员。
2: その番組のためには結構いろんな人にインタビューすること。
3: 为了这部节目，我采访到了不少人。当时无论是731部队干部队员、军医，还是所谓的受聘学者，也就是大学教授级别的人物，愿意公开讲话的人非常少。那时他们大多仍然拥有社会地位，而且通过秘密交易得以免于被追究战犯责任。特别是731部队、细菌战部队、毒气战部队的人完全没有受到追究，又重新成为大学教授、大医院院长等，可以说他们在没有真正反省的情况下结束了一生。
2: 彼らは本当に反省の機会がないまま終わってしまった。
1: 在众多采访对象中，一名原侵华日军士兵给西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方曾在战后公开为日军的侵略罪行作证，那些迟来的忏悔与令人震惊的细节，让西里更加意识到公开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2: 先帮法廷，女性先犯法廷っていうのが。
3: 2000年前后，正值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召开的时候，金子作为慰安妇和强奸问题的证人，与另一位名叫铃木的人一起出庭作证。后来金子接受我采访时说，日军甚至会出于取乐的目的往女性生殖器里塞棉花，再点火燃烧，他们会把这种杀人方式当作玩乐。
1: 令西里感到忧虑的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在战后却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他曾采访原关东军总部参谋昭之繁春，对方坦言日本应该向中国道歉。昭之繁春说，
4: 日本必须向中国跪下谢罪，日本罪大恶极，日本曾蛮横践踏中国，如今日本人正在做的事情无异于欺骗。
1: 赵之凡春的话引起西里的深思。西里说，
3: 赵之凡春说出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日本即使向中国跪地谢罪也不足以弥补。日本这个国家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记录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重要性。日本或许会学习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等内容，但日本军队做过什么，在中国做过什么，在菲律宾如何对待平民，慰安妇制度究竟是什么，这些几乎完全不教。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2: 勉強しないですね。それがやっぱり一番の問題かな。
1: 西里认为日本社会对近代战争历史的记录与教育不足，只有记录和正视历史，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以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0: 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老百姓的出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坚持高品质体验，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在这一战略统领下，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9: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8: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10: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8: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要创造旅游空间新格局，
11: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8: 从解决具体难题到保障休闲时间、优化出游空间，规划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让旅游真正成为惠及全民的幸福产业。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也就是7号，主办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设立会场，展览的面积呢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2: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介绍说，
13: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12: 在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小兵介绍说，
14: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了已经超过了1.2万亿，包括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呢也正在加速迭代，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
12: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
6: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0: 好，把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7月7号宣布，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提起诉讼。起诉缘由是该公司未能及时向执法部门上报一名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用户的暴力倾向。这名用户随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制造了校园枪击惨案。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15: 今年2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所中学发生校园枪击事件。18岁的枪手杰西·范鲁特·塞拉尔先是在家中杀害母亲和弟弟，随后前往当地的塔布勒岭中学，开枪射杀5名学生与1名教师，最终在警方攻入教学楼时举枪自尽。惨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9人死亡。调查显示，早在案发数月前的2025年6月，OpenAI 就已封禁了鲁特·塞拉尔的相关账号。 受害者家属此前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起诉 OpenAI。 不列颠

0: 比亚省政府于7号称，目前正与受害者家属协商，准备另行提起诉讼，并已在加拿大和美国加州两地聘请律师。在校园枪击案发生后， OpenAI 曾解释称，此前未通报枪手的账号信息是因为没有发现其即将发动袭击的证据。 OpenAI 同时承诺，在更新安全规范后，今后遇到同类账号会第一时间向警方上报。但受害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在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提出指控， OpenAI 当时选择隐瞒不报，原因是通报这一起案例就意味着必须上报成千上万起类似情况。诉状还指出，当用户账号因危险行为被封禁后， OpenAI 甚至会变相指导用户重新使用平台，传授规避30天封禁处罚的方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检察长尼基夏尔玛向媒体表示，省政府要求追究 OpenAI 及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因为该平台在发现枪手曾在 ChatGPT 中输入大量带有暴力倾向的指令后，未能在惨案发生前向执法部门上报相关信息。他还强调，本次诉讼若获得赔偿款项，将用于当地的社区重建，其中包括资助新建一所学校。该省希望通过法律途径，避免让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民众为企业的过错承担损失。针对加方拟提起的诉讼， OpenAI 发言人回应称，公司已升级安全防护机制，优化了 ChatGPT 对危险信号的识别与应对能力，并重申对利用旗下工具实施暴力的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淘汰赛已于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8号凌晨全部结束。大赛进行到现在呢，八强的队伍呢已经形成了怎样的格局了呢？四分之一决赛都有哪些看点呢？就这些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4: 北京时间7月8日凌晨，随着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至此本届世界杯的八强球队全部产生。和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相比，八强名单换了一半，阿根廷、法国、英格兰、摩洛哥连续两届入围，克罗地亚、荷兰、巴西、葡萄牙这四支上届的八强球队被比利时、西班牙、瑞士和挪威取而代之。往届世界杯进行到这个阶段，往往就朝着欧洲杯的方向发展了。本届大赛同样反映出当今国际足坛的格局，八强球队中有六支欧洲球队，一支南美球队阿根廷，一支非洲球队摩洛哥。几乎每一场16强淘汰赛都会响起离别的歌声。已经不在巅峰的 C 罗和葡萄牙一起离开，打进三球的他已经倾尽全力，六届世界杯也是无数球迷青春的终章。比利时近四届世界杯三次打进八强，但这一次黄金一代的天赋还没有兑现就已经快要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德凯特拉雷、蒂勒曼斯、拉斯金撑起的中场。西班牙时隔16年重返八强，你没有听错，上一次他们进八强还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夺冠那年。瑞士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八强，这支球队的世界杯历史上有很多过不去的坎儿，比如连续止步16强，点球大战总是失利，而这一次他们一口气把这些魔咒全击碎了。不过最带流量的球队当属挪威，这支首次闯入八强的球队利用不讲理的高空轰炸，让维京战船的庆祝仪式一次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上演。法国队成了夺冠呼声最高的球队，他们的前场四重奏连铁桶阵都防不住。英格兰在图赫尔的麾下展现出不同的气质，八分之一决赛他们敢在阿斯特克体育场虎口拔牙，3-2力克东道主墨西哥。纵观整轮比赛，控球优势不等于胜利，高效反击，关键球星的一锤定音成为晋级关键。截至16强结束的射手榜，竞争从未如此白热化。无论是凯恩、姆巴佩还是哈兰德，超级射手们在16强赛中不断刷新各种纪录，金靴的争夺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四分之一决赛首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打响，法国与摩洛哥老对手相逢，姆巴佩领衔的豪华中前场和摩洛哥的钢铁防线谁更强硬？ 挪威与英格兰正面交锋，英格兰打硬仗的能力明显提升，哈兰德掌舵的维京战船还能继续滑下去吗？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斗牛士军团五场比赛零失球，防线固若金汤，比利时的新阵容令人刮目相看，谁能挺进四强？阿根廷迎战瑞士，纪律严明的瑞士一旦摆起铁桶阵，阿根廷的卫冕梦想还能继续吗？此外，欧洲球队是否会继2018年后再度包揽四强？当比赛已经来到第六场，球星们是否还能保持高效的输出呢？让我们静待悬念解开。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气象组织七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的威胁。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根据报告，2025年西南太平洋地区陆地和海洋年均表面气温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约0.3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仅次于2024年。报告说，海洋长期升温导致海洋热浪发生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高，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依赖海洋资源的社区和相关产业。海洋热浪是指海洋长时间处于极端高温状态，可导致大范围珊瑚白化、鱼类死亡、水产养殖业受冲击、海藻林死亡、物种分布变化和发生有害藻华等。报告显示，2025年多个海域的上层700米范围内海水均观测到创纪录的热含量，包括澳大利亚以南海域、塔斯曼海南部海域、菲律宾与夏威夷之间的北太平洋热带海域，以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以南的局部海域。此外，1999年至2025年间，西南太平洋区域的海平面以每年约3.7毫米的平均速率上升。随着海洋吸收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海水酸化不断加剧。2025年，几乎整个西南太平洋区域的海表 pH 值都创新低。报告还说，2025年该区域多国遭遇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其中热带气旋影响尤为严重。2025年，在马六甲海峡形成的热带气旋森亚尔发展为热带风暴，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1000多万人。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里斯·夏巴纳说，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高温正不断加剧多重灾害风险，并与粮食系统、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海洋环境等问题相互叠加，给民众健康和生计带来新的压力。如果预警及时、信息可靠且能够传递至最脆弱人群，早期预警和提前行动就可以挽救生命。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负债1000万日元，约合41.9万元人民币以上并破产的日本企业数量啊，12年来首次突破了5000家，达到了5346家。
5: 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说呢，这一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1%。仅在6月份就有1021家企业破产，同比增长20.4%。
3: 上半年的破产企业当中，有90%是雇员人数不足10人的小企业，负债低于1亿日元的企业占比接近了80%。
5: 那么还有统计数据显示，439起破产案例由物价上涨导致，同比增长27.6%。237起与劳动力短缺相关，同比增长37.7%。
3: 那么按行业来分类啊，服务业企业破产案的数量呢是最多，为1819起，同比增长了7.2%。其次是建筑业，为1026起。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说，企业通过提价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
5: 该公司说呢，中东战事已对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造成了影响，日元贬值则放大了通胀，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财务承压。此外呢，劳动力长期短缺也是一个不利因素，今年秋天开始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日本企业破产。
3: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ball 足球。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摊戈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大幅减少了 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 卡塔尔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八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了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8号，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立场令人遗憾。他强调，丹麦的立场一如既往的明确，格陵兰岛当然是不出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时，再次提起了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强调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来掌控。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当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经济增长了0.2%，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1月至5月，俄罗斯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4.5%。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8号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及国龙联位于香港的全新全球总部正式启用，这标志着香港体育经济迈向了新里程，并象征国龙联35年之后重返其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根据欧洲与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测定，当地时间7月8号的20时50分，瓦努阿图伊桑格尔西南偏南92公里处的海域发生了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20.256度，东经168.835度。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9: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警告将采取必要行动，美国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持续多久？另据美国财政部消息，美国撤销了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这将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何种冲击？美国的一系列动作对美伊谈判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 美军称，上述打击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是为了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行该国际贸易通道商船的能力。此外，据美国财政部消息，美国当天还撤销了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零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士兵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伊朗各方当天纷纷谴责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4: 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再次展开大规模袭击，并取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0: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3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意味。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4: 美国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持续多久？取消对伊石油制裁豁免将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何种冲击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0: 美国的这一轮军事打击呢，按照美方自己的话说是非对称打击，并且还不会很快结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并非是因应突发军事摩擦的临时性回击，而是具有独立组织和目标的这种战术性行动，所以它持续的时间呢，也大概率会比此前一个月我们看到的多次美伊之间的一过性军事摩擦要更长一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伊尽管是对抗加剧，但还没有突破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谈判呢还是要进行的。那为了维系这样一个基本的互动方式，美伊也不会任由当下的军事冲突无限期的扩大和升级。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较此前会更为严重，但总体不会突破当下的临时停火总框架。 那取消对于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豁免，这一点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冲击肯定是存在的。但相比取消豁免，影响更重要的其实体现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也就是海峡是否会被再次关闭。因为一来呢，我们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总量其实它是比较有限的，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也较低，如果仅是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不太会造成供需上的重大缺口。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安全与否却是直接决定着全球能源供应的命脉，所以美国取消制裁豁免主要的是要它的间接影响，也就是伊朗后期将会如何应对和反制，以及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是否会干扰到海峡的通行畅通。那么这其实才是关乎着国际能源安全的重要议题。
4: 当前是伊朗的特殊时刻，美国在此时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措施，是否会激化美伊之间的矛盾？伊朗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0: 的确呢，当前的时间点是很敏感的，其实也不仅是伊朗，美国也同样如此。那对伊朗来说，目前还在举行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国内的这种悲痛情绪可能会引发对于美国的群情激愤，进一步的压缩伊朗政府在地缘政治上的政策回旋余地。而同样，美国也是刚刚庆祝完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一庆典带来的亢奋情绪同样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于伊朗反制行动的后续应对策略。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呢，现在都处于一种民族情绪极度高昂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双方出现目前的全方位对抗加剧，显然是极其危险的。那双方呢，都在回应着各自国内基本盘民意的诉求，也都在贴近各自强硬派的立场，政策的回旋空间和具体的执行灵活性都在被进一步的压缩。后续呢，伊朗肯定会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包括我们看到已经在打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那未来甚至还有可能会减少海峡的通行配额，甚至再度封锁海峡。那面对这些反制措施，美国也肯定不会任由其发展，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循环报复当中，地区的安全形势肯定要加速的恶化，不确定性呢也会进一步的上升。
4: 那么美国的一系列动作会对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0: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届时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所以当前呢，局势的确是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需要美国和伊朗秉持政治理性来妥善处理，重新回归到政治谈判轨道，而不是放任军事冲突。
19: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其胜算有多大？右翼政党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崛起，将对欧洲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当地时间7月7号晚，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七号早些时候，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参加2027年竞选的资格。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对此，勒庞表示将寻求向法国最高法院上诉，以暂停有关判决的效力。那么，最高法院会如何处理勒庞的上诉？如果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勒庞必须佩戴电子手铐参加竞选，这对其选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5: 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随着法国国内政

0: 问题呢，尽管呢它有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定义和结论，但是呢在法国的这个政坛呢实际上是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尤其是来自于这个国民联盟方面呢不断的指责这个主流政党呢是试图利用这个法律工具呢来限制这个国民联盟的活动空间，来打击啊他的这个主要领导人的这个威望，然后以此来达到政治目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围绕着主流政党和这个国民联盟之间的斗争呢现在在进一步蔓延。一定程度上呢现在把这个皮球呢踢到了这个最高法院。因此最高法院在进行最终的判决之前呢会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环境。一方面啊这个如果啊完全采纳了这个下级法院做出的一些判决的话，那显然啊会对国民联盟乃至马连勒庞本人接下来的这个政治活动，尤其是着眼于明年的大选啊，会带来一些这个消极的影响。那同时呢我想国民联盟方面呢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打出一张悲情牌，以这个所谓政治迫害啊政治诬陷的这样一种说辞呢来向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呢施加影响。所以我想应该说对最高法院来说啊，如果他最终做出了不利于勒庞本人和国民联盟的这个裁决，那显然对未来一段时期法国的政治走向，包括未来明年的这个法国选举啊，会带来直接的而且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影响。
1: 勒庞曾三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近期的民调中支持率一直领先。那么怎么看勒庞在明年大选中的胜算？我们再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0: 在近十年以来啊，看到随着法国欧洲整个政治生态的变化，以这个传统的极右翼政党，也就是法国的国民联盟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反主流反建制政党不断的崛起。此前呢在马克龙率领的这个中间派啊，这个连续两次获得选举的胜利，马克龙连续执政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来自于极右翼方面的冲击啊，并没有得到化解，反而呢愈演愈烈。尤其是在马克龙政府啊，在想要推进国内改革遭遇到非常大的阻碍的背景下，实际上给国民联盟啊提供了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国民联盟已经比较长时期的占据了法国民调的这个首位。如果仅仅从当前的民调形势来看，那显然对于马克龙和他的政党包括其他主流政党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变化趋势呢是越来越不利。当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啊，现在对国民联盟和勒庞的支持率高企，背后的原因呢不仅是啊这个国民联盟它所代表的一些政策主张，比如说在对待欧盟的问题上，在对待移民的问题上获得了更多的民众支持。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民众啊由于切身的感受，对于马克龙政府和主流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所以相当一部分的对国民联盟的支持啊实际上是来源于对主流政党的不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未来的法国政治变化的趋势，尤其是着眼于明年的法国选举，当前对玛丽亚勒庞和国民联盟的高支持率还不能完全的换算为在明年啊面临选举的时候民众对这个国民联盟的一个所谓坚定的支持。这期间呢还要看主流政党啊，尤其是马克龙政府啊，如何去应对来自国民联盟的持续冲击，能不能找到一些办法来化解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在法国政坛呢有一个所谓的传统，就是尽管主流政党之间内部的斗争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在面对来自极右翼或者国民联盟挑战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他们会结成一种事实上的同盟来共同应对挑战。当近些年啊由于主流政党之间的矛盾不断的上升，所以在明年选举到来之前，主流政党之间能否啊在面对共同挑战的情况下再次形成一个比较坚定的反极右翼的联盟，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比多年以前啊变得更加的困难啊。所以我想接下来主流政党之间啊还是需要解决他们内部如何能够达成共识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1: 那么此前法国几乎所有主流政党都明

0: 他们明确表示不会与国民联盟联合组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各党派将面临何种博弈？继续来听崔宏建的分析。在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所谓的左右翼共治的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前的左右翼共治呢，基本上还是来自于传统阵营的左翼或者右翼。换句话说，左右翼共治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政治基础。尽管左右翼之间的矛盾呢也很大，但是呢， 应该说他们很多的分歧呢，主要是体现在政策倾向上，而对于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上呢，其实分歧呢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在当前情况下，未来啊，这个尤其是随着国民联盟的持续的崛起，法国未来选举的形式呢会越来越复杂，所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啊这个左右翼共治的局面，也就是总统和政府啊分别由这个 来自于国民联盟或者说来自于其他政党啊来进行分治，我想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可能性呢还相对较低。因为毕竟啊，现在对于多数的主流政党来说啊，在基本的政治立场上和政治目标上啊，不能完全接受国民联盟的一些主张啊。从目前来看呢，显然现在还是法国政治生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再一个呢，我们看当前这个法国政坛的一个基本形势呢，大概是一个左中右啊这个三方割据的这样一个状况。其中呢，这个马克龙总统和他的政党呢是代表中间派，而现在由这个左翼的梅朗雄啊所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的势力呢，现在也试图在进一步整合传统的左翼，而右翼呢，现在在此前的戴高乐的这个保卫共和联盟基础上呢， 现在也试图呢通过和中间派的联合来维持它的这个影响力。所以在当前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我想未来如果出现了一种单一政党或者说单一的政党联盟，就是无论来自于左翼联盟还是右翼联盟，都无法完全控制议会，而必须得给当前支持率最领先的国民联盟腾出一定的这个空间的话，我想到那个时候啊就要看现在的左翼联盟 和未来右翼联盟如果能够整合出一个基本形态，他们之间是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未来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左右翼共治的情况呢，我想更大概率呢可能会发生在左翼联盟和右翼联盟之间共治。而这个无论是来自左翼联盟和右翼联盟，要实现和国民联盟之间的左右翼共治啊，我想目前对各方来说显然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1: 那么目前来看，右翼势力壮大将对欧洲议题化进程带来什么影响？又将如何影响欧洲地缘政治与全球格局呢？再来听崔宏建的分析。
0: 当前在法国政坛发生的一些个变化，尤其是这个传统的极右政党不断做大，而且看上去呢，现在对于主流政党来说，不是一个能不能消除挑战或者威胁的问题，而是一个他们必须得长期的和 极右翼政治共处的这样一个状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国民联盟啊，为了实现上台执政的目标，他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些主流化的这样一些努力，尤其是在一些此前啊，比较尖锐而且经常受到主流政党批判的政策主张上呢，他们现在也在不断的试图啊，这个采取一些温和化的措施来争取更多的中间派的选民。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实际上也折射出啊当前整个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方向。那就是一方面啊，在整个欧洲政治现在转的情况下，原先看上去比较极端的极右翼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太那么极端，现在包括欧洲的一些主流的政党也开始不得不去适应啊这种变化。
2: 好的，非常感谢崔宏建的分析。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迅速减少，但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雨势仍较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

0: 地区有大暴雨。今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是多高温天气。明天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当中，像兰州今天仍有高温天气，十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今天也就是8号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7月5号，恩代特瓦总统从广州开始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监测并拦截了进入科威特领空的2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3架无人机，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电力部当天下午发布消息称，部分电力传输线路因袭击事件受损，目前正在抓紧时间抢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8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的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了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 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的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8号，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立场令人遗憾。他强调，丹麦的立场一如既往的明确，格陵兰岛当然是不出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时，再次提起了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强调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掌握。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当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经济增长0.2%，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1月至5月，俄罗斯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了4.5%。当地时间7月8号，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巴伐利亚地区一所中学发生了伤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控制。警方称，受伤人数以及伤情仍然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呼吁民众避免前往事发区域。截止到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本次北约峰会上，各方将探讨北约3.0，即建立以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架构，要求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签署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防务协议。北约3.0前景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和障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7号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签署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防务协议。北约的一份声明称，此次宣布的协议包括计划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采购5架高端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以及在未来5年内投资400亿美元用于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用瑞典萨博公司制造的最多10架全球眼预警机替换北约老旧的 E3 预警机机队，部分零部件和制造工作将由美国和加拿大承担。此外，英国政府7月7号表示，英荷两国已签署一项价值24亿英镑（约合32亿美元）的海上合作协议，双方军队将借此配备新型2栖运输舰。北约成员国，特别是除了美国之外的成员国之间展开了多项防务合作，这传递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15: 尽管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啊，想要极力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团结一致的信号，但是显然啊，现在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 内部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的双边啊或者是小多边的合作。实际上这表明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北约成员国呢开始对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啊多大程度上能够对欧洲安全发挥足够的作用。

0: 能够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呢，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余力。我想这个余力后面呢，显然啊，这个矛头呢是首先指向美国。我们知道，正因为美国对北约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才导致了现在的北约和此前的一个基于共同安全和集体防御的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在不断的发生蜕变。所以，为了应对眼前的所谓的安全风险，同时呢，为了从长期呢着眼于可能美国的持续的战略和政策变化会给北约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应该说这些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呢，实际上体现出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想要抱团取暖，同时呢要在短期内呢通过这样一些相互的合作来提升他们的抵御风险和实现安全的这样一些能力。
1: 在此次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前，加拿大宣布将由德国为加拿大海军建造12艘潜艇。德国总理默茨7号表示，借此消息，德国将发出支持跨大西洋和欧洲合作的强烈信号。这是一项真正的战略举措，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把加拿大、德国和挪威作为伙伴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守护北大西洋地区。除了美国之外的北约成员国承担起更多的防务职责，能否真正修复跨大西洋关系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其实早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啊，这个美国方面呢就开始啊去寻找一个所谓调整北约内部的分工原则，然后呢让美国呢能够实现一种负担更轻、代价更低而且效益更高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来继续啊主导欧洲安全和北约。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在特朗普第二政府任期开始之后呢，随着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欧之间的分歧，然后北约内部立场的分裂，然后再到后来这个格陵兰岛问题以及最近的美伊冲突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和欧美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呢，实际上进一步体现出美国现在想要实现新的一个所谓在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担机制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非常明确，而且它的实际步骤呢也已经展开。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如何去进行一种新的啊在北约内部的责任分工，我想对于美国和欧洲其实有不同的认识。在美国看来呢，我想他想要实现的责任分工呢，主要是要让欧洲国家呢通过增长军费，然后大规模的投入到军事建设方面去呢，来形成一种足以自保的能力。换句话说呢，美国不愿意啊由于所谓的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而不断的付出代价，甚至呢被推到这个风险的前面。所以要让欧洲国家呢实现自保，同时呢也要让欧洲国家呢走上前线，我想这是美国想要实现的新的责任分工的目标。但在欧洲国家看来啊，既然仍然有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有北约的框架，那欧洲国家呢可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这个代价不应该是欧洲这个不计代价的进行这个军事和防务能力的建设，同时呢欧洲也不能因此呢去承担更多的被迫走上前线的这样一些风险。所以我想目前呢其实在这个责任分担问题上，欧美表面上啊这个可能用的是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双方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现在仍然处在一个不断磨合和博弈的过程中。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的态度对此次北约峰会的成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啊，我想实际上是在近期一系列欧美关系的矛盾不断上升、不断复杂化的背景下举行的。除了此前的俄乌冲突和格陵兰岛问题，到眼前的美伊冲突，可以说北约呢遭受了三连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尽管啊北约想要体现某种团结的姿态，但是显然回到现实中呢，这次峰会我想它的主要的目标呢仍然是要去寻求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同时呢要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呢来形成欧美之间的共识，然后进而呢来维持北约的生存。换句话说，在冷战刚结束之初， 北约呢是一副雄心勃勃的哈、对外扩张的这样一个姿态，但是到了眼前，当他们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呢，我想北约现在不得不转而来寻求内部矛盾的解决。换句话说啊，现在对北约来说最大的生存危机啊，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威胁，而是来自于内部的这个战略共识的瓦解，以及呢安全利益的不断的分化。
1: 本次安卡拉峰会上，各方探讨了北约 3.0， 即建立以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架构，要求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北约 3.0 前景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和障碍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我们看到在此前啊，北约海牙峰会之后呢，美国方面和欧洲方面分别提出了这个所谓北约 3.0 的命题。当然我想美国方面的主要的考虑呢，仍然是沿着他此前的这个思路，就是名义上啊是要由这个欧洲国家更多的承担一些常规军事力量的这样一些所谓责任，然后美国呢仍然通过对指挥和情报系统的这个掌控来实现一种新的分工，但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呢，现在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北约 3.0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我觉得现在也相当的分歧，因为在北约内部啊，欧洲各成员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各国自主的这个军事和防务能力建设水平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尽管啊在会前北约秘书长吕特把北约 3.0 解读为所谓的要在北约中建立一个欧洲更强大的这样一个机制，我想这个说法呢更多是一种在政治上对欧洲国家进行安抚的说辞，在实际的过程中，欧洲在变得更强大的过程中，我想一方面呢仍然是要受到美国的制约，同时呢欧洲国家是否能完全接受美国分配给他的新的角色，我觉得这个呢现在仍然没有共识，显然像英法德这样一些大国和波罗的海以及中东国家，他们由于他们对北约的依赖程度不一致，所以最终他们能否形成对美国的所谓北约 3.0 构想的一个真正的接受，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中呢仍然充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的过程。
2: 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进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商品，爱尔兰的做法是否会开了欧盟议会立法的先例？如果更多国家从立法层面禁止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商品，会给以色列带来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爱尔兰议会7号通过法案，禁止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据报道，爱尔兰议会当天通过的法案规定，禁止从所谓特定的犹太人定居点进口商品，包含所有位于以色列国际公认边界之外的住宅、农业和商业利益实体。负责起草这项法案的爱尔兰中右翼联合政府表示，法案的措辞是以联合国国际法院2024年颁布的一项咨询意见为指导。国际法院认为，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属于非法行为。国际法院敦促以色列尽快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此外，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行为同样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相关活动，并撤离所有定居者。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爱尔兰一直对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行径持批评态度，并于2024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此后不久，以色列方面下令关闭其驻都柏林大使馆，并指责爱尔兰奉行极端反以色列政策。今年6月，爱尔兰司法部长吉姆·奥卡拉汉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长期以来，爱尔兰方面一直在推动对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进行审查。欧盟与以色列2000年签署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为双方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提供法律和体制框架。分析认为，爱尔兰此次颁布进口禁令具有象征意义，但实际经济影响极小。数据显示，在2020年至2024年间，爱尔兰从位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犹太人定居点进口的商品仅限于水果、蔬菜和木材等，总价值还不到100万欧元，约合776万元人民币。
1: 爱尔兰议会禁止本国进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生产的商品为欧盟国家首个。此前西班牙有一系列相关的禁令，但不是议会通过的法案。爱尔兰以议会立法形式禁止进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商品有何意义？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爱尔兰的这一做法呢，不仅是在欧洲多了一个国家禁止进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出产的以色列商品，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在以立法的这种形式进一步的强调对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不认可。那么并且这也是在欧盟的共同商业政策框架之下，成员国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禁止某一地区产品进口，是在重塑欧盟统一政策的具体实践标准。那么法案管控的范围是锁定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而巴勒斯坦人在上述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则是明确的予以豁免。这也是欧盟首个以议会成文法这样的一个形式落地的定居点商品禁令。此前斯洛文尼亚还有西班牙呢，颁布的都是政府行政令，后届的政府可以随时推翻，而议会通过的法案想要推翻它的门槛就要高得多，那么相当于把对于以色列施压来融进到了爱尔兰的法律体系当中，也是把国际法院在2024年7月所做出的各国有义务不助长非法占领的这样一个咨询意见做了国内法的处理。但这样的做法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发出一个政治方面的信号，实际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首先就是有可能会有支持以色列的内外力量来提出对爱尔兰这一次立法违反了欧盟贸易政策的这样一个指控，那后续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博弈。其次呢，就是爱尔兰从这些地区进口的商品其实非常有限，即便是禁止了也不会对爱尔兰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造成太大影响，更不会对以色列造成实际的损害，所以说它的政治和法律象征意义是远大于经济实效的。
1: 那么爱尔兰的做法是否会开了欧盟议会立法的先例？是否会形成连锁效应？立法会成为一种主流路径吗？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首先呢，爱尔兰的做法它至少说明了欧洲国家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开展相关生产活动这一做法的普遍性反对。那无论未来以何种形式来禁止相关产品输入欧洲，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恐怕还会进一步扩大。但具体到议会立法这样一个路径，那未来呢还是有可能有更多国家效仿，但想成为主流还是比较困难。但原因主要是在于欧盟内部有关成员国贸易政策一致性的规定，如果是以立法形式来禁止相应地区的商品进口，可能会存在着合规性的争议。那么单国立法是容易被欧委会来挑战，所以其他的部分国家我们看到是在以行政令的方式推动，那么其实也是为了规避合规性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效益和政治成本，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权衡。有些国家呢认为此举可能会造成过大的政治风险，但还是那句话，爱尔兰以及之前的多国的做法都已经明确表明了欧洲整体的民意态度，那未来在整个欧盟层面推动相关措施落地的可能性也并不能排除。欧委会在2025年9月也是已经提案部分暂停了欧盟和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中的贸易优惠，那么涉及了58亿欧元的以色列出口，那么这样的举措对于以色列的影响其实会更加的明显。
1: 那么如果更多国家从立法层面禁止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商品，会给以色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4: 总的来说呢，在经济上肯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这一部分的商品它并不是以色列对外出口的主要内容。以色列推动这些地区的产品出口本身也是政治目的，而不是寻求经济效益。但在政治层面以及对以色列国家和相关企业的形象软性影响方面，的确它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相关品牌本身的负面形象上的这种影响。其次就是在相关政治 思潮推动之下，未来欧盟层面如果有更大规模的统一政策落地，那对以色列的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那第三就是对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选情冲击。那我们知道这些西岸的产品呢，虽然说总体的额度较少，但是来自的定居点地区大部分是以色列极右翼执政联盟的重要支持者，是他们的重要票仓。那这些民众是支持以色列极右翼能够获得执政权的重要基本盘，他们的利益一旦受损，会让本就处于政治危机当中的极右翼呢，面临着更大的内部政治挑战。特别是在今年以色列议会要进行大选的这一背景之下，相关的影响还会被进一步的放大。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关注中国无人驾驶出租车产业发展，文章提到，在北京亦庄，无人驾驶车辆已经成为街头常见画面。无人驾驶出租车穿行在常规车流中，自动驾驶配送车也在道路上平稳运行，将包裹送往指定站点。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文章说，亦庄已成为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试验场，多家中国企业正在亦庄及其他多个城市开展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乘客只需通过手机应用下单，车辆便会自动抵达。上车后，乘客在触摸屏上确认行程，车辆即可自主并入车流，完成避让行人、通过复杂路口等操作。BBC 认为，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具备较强发展潜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系统。无人驾驶出租车与电动汽车共享大量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包括电池、传感器、芯片、车载计算平台和智能控制系统。正因为这些供应链已经形成巨大规模，相关企业可以在更低成本基础上更快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文章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凯尔的话称，在世界其他地区很难看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所展现出的创新速度和适应能力。他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能力并不止于电动汽车本身，还外溢到其他相关产业，形成相互重叠、彼此支撑的科技工业生态系统。从应用场景看，无人驾驶出租车只是中国自动驾驶产业的一部分。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向公交、物流配送、城市接驳和乘用车辅助驾驶等领域延伸。已有中国企业将自动驾驶软件应用于无人驾驶巴士和配送车辆，其自动驾驶巴士已经在中国20多个城市运营，并正在拓展海外市场。文章称，政策支持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空间。中国多个城市已经开放自动驾驶测试和示范运营区域，允许企业在部分公共道路上开展试点。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等城市复杂而真实的交通环境，也为自动驾驶系统提供了丰富的训练场景。文章还提到，中国正大力布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把相关技术研发应用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以此创造就业，助推经济增长。随着无人驾驶出租车、自动驾驶巴士、无人配送车等应用不断拓展，自动驾驶技术有望进入更多城市生活场景，提升交通效率，也扩大出行服务覆盖面。BBC 指出，对中国而言，无人驾驶出租车并不只是新的交通工具。中国正打造以数字化互联、人工智能驱动的高科技经济，并依托电池、电动汽车、电机等既有产业优势，把自动驾驶车辆从试验区推向更广阔的城市生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order 命令，同时也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机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风箱装车发

0: 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三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7月8号，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监测并拦截了进入科威特领空的2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3架无人机，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电力部当天下午发布消息称，部分电力传输线路因袭击事件受损，目前正在抓紧时间抢修。沙特阿拉伯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 8号发表

0: 声明说，沙特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7号在驶离霍尔木斯海峡途中发生了事故。声明说，船上所有人员均已确认安全，无受伤报告，该船仍具备试航条件，所载货物无损。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三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原本是经济集团的欧盟正在增强其军事力量，转型成一个具有经济、军事双重性质的集团，是欧洲出现的全新态势。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8号，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立场令人遗憾。他强调，丹麦的立场一如既往的明确，格陵兰岛当然是不出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时再次提起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强调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掌控。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当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经济增长0.2%，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1月至5月，俄罗斯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4.5%。当地时间7月8号，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巴伐利亚地区一所中学发生了伤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4: 今天我们的大话世界杯呢，依然是一期世界杯的特别节目，我们要来关注16强赛。今天凌晨，阿根廷3-2逆转了埃及，而瑞士是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哥伦比亚。那么今天凌晨过后呢，8强已经是全部落位哈，欧洲球队依然强势，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3: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4: 好，今天的大话世界杯呢，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2场非常精彩的1/8决赛啊。那么卫冕冠军阿根廷是让二追三，极限逆转了埃及队。瑞士队呢是在点球大战当中战胜了哥伦比亚队。获胜的两支球队呢也会在1/4决赛当中相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前方记者高佳，带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这2场精彩的比赛。
5: 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意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在亚特兰大向您问好。在北京时间7月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全部的1/8决赛都已经结束了，世界杯的8强已经产生。我呢是在亚特兰大采访了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接下来呢也是和大家简单的复盘一下这场比赛。这个比赛呢，首先是中午12点进行。没去球场的时候我还挺担心的，说前两天法国对巴拉圭下午5点开球都那么热，那么这场比赛大中午开球为什么会这么安排？结果到了现场呢，这个亚特兰大体育场啊确实是非常的现代化，它有可伸缩的顶棚，而且有中央空调系统，一进体育场啊，这个温度就下来了，就是这种特别舒适的体感温度，不论是球员还是球迷都是在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之下来看这场比赛和踢这场比赛。那么其实这样的情况呢也比较有利于两队的发挥。这场比赛一开场呢，双方都没有特别保守，埃及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世界排名比阿根廷低很多就全部的龟缩防守，而是和阿根廷队打得有来有回。第15分钟，埃及队就取得了进球，当时他们是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的冲吊，把球吊向禁区，找到阿根廷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是头球攻门，把这个球打进。当时呢，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因为我所在的位置呢，旁边正好有10多位在美国工作的埃及人，他们是从美国各地啊赶来亚特兰大来看这场比赛，他们都是在二手网站买的球票，有的是1000多美元，有的花了将近2000美元才买到球票。有一位大叔就跟我说，他平时最支持的就是阿根廷队，但是今天的比赛一定要为埃及队摇旗呐喊。那么在第一个进球出现之后呢，我身边啊，反正是真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大家都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尤其上半场呢，阿根廷队还获得了一个点球，当时塔利亚菲科突入到埃及队的禁区被绊倒，裁判判罚点球。很多人说这个点球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仔细看这个慢镜头回放的话，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点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是表现得非常出色，把这个球扑了出来，这样的话呢，埃及队在上半场是保持1-0的领先。但尽管说这个点球判罚的没有问题，但是整个上半场其实出现了一种风向，就是裁判确实哨子会偏向阿根廷这边。这就是这场比赛裁判有争议，但你也不能完全说他是黑哨。这个主裁判呢是来自法国，叫勒泰西耶，整个的编裁啊包括视频助理裁判都是法国的裁判团队。确实是种种的判罚，尤其是一些小判罚，可判可不判，或者可判给埃及可判给阿根廷，这样的一些小判罚几乎全都判给了阿根廷，一些关键的判罚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这场比赛裁判的最大争议之处，第一松，第二确实稍微倾向于阿根廷。而阿根廷这支球队呢，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说过，说南美的球队啊都是球风比较硬朗，或者说比较狂野，如果话说的再不好听一点就是比较脏。南美足球最脏的啊，或者说我们换一种说法，南美足球最强硬的是乌拉圭啊，他们为了赢球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苏亚雷斯咬人，然后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时这个在门线上用手把加纳球员的射门给挡出来啊，这都是为了赢球他们可以什么都干。其次就是巴拉圭上一场比赛对法国全场也是上强度，大家都看得到，就是这么强硬。阿根廷队在南美就能排到第三，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强硬的队伍，可能有些球员犯规并不多，但是整个球队他的整体的气质其实都是倾向于做一些小动作，然后更上强度上身体，然后以此在比赛中获利。他们大概都是一个套路，就是比赛开场阶段呢，用一两次稍微大尺度一点的犯规去试探裁判员本场比赛的尺度，如果说吹了那就收敛着点，如果不吹啊，那我就知道了这场比赛裁判哨松，那我就可以更上强度，我就可以变本加厉，以此一点一点的获得一点小优势。那么上半场呢，其实就有这样一种倾向，但由于埃及队是领先的一方，所以大家也就忽略了这个问题。那么到了下半场呢，埃及队由穆斯塔法·齐科是率先打进一个进球，通过反击打进的，但那个球裁判把它吹掉了，因为回溯到15秒之前，埃及队他们的队员在后场 进行了一次犯规。通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呢，确实那个犯规呢其实是可判可不判，但你要说他是犯规那也没有问题。那就有人说那是不是回溯的太长，埃及队都一路一条龙从后场突到了前场把这个球打进了，你回溯那么久吗？但是裁判规则上确实写着，就是只要球权没有发生转换是可以回溯到上一次犯规的。那么裁判这次处理如果严格按照规则来说他也没有问题。那埃及队其实还挺争气的，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还通过反击又打进一个进球，又是这个穆斯塔法齐科，那么帮助埃及队在第67分钟就取得了2-0的领先。这个时候其实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逐渐向埃及这边倾斜了。但这个时候呢，埃及队其实自身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他们所有的球员都沉浸在这个兴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萨拉赫然后马尔穆什，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说我会在这场比赛中2-0领先于阿根廷队，他们变得不会踢了，尤其是几名后防线的球员注意力非常的不集中，而且他们的队长萨拉赫包括主教练和助理教练其实在这个关键时刻都没有让大家稳一稳，让大家把节奏降一降，而是浑浑噩噩的在继续踢比赛。他们的气势确实也是很强，但是他们这种小心大意面对强队的时候确实就受到了惩罚。阿根廷队那毕竟是世界冠军，毕竟是世界顶级的强队，他们慌了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还是非常好的执行既有的战术，那么通过自己的传控，通过边路，通过定位球来寻找机会，那么很快呢他们就由罗梅罗打进了扳平一球。那从0-2到1-2这个时候气势就已经到了阿根廷这边，然后呢阿根廷队又在83分钟又打进一个进球，相当于5分钟之内打进两个进球。这个时候整个埃及队心态都崩溃了，他们的队员相互之间就开始这个埋怨指责，然后对阿根廷队的犯规也变得更多了，然后感觉他们就是沉浸在这种沮丧当中，后防线非常的凌乱。结果呢又出现两次关键的判罚，一个是萨拉赫在阿根廷的禁区之内被绊倒，然后裁判没有做任何的表示，甚至没有进行视频助理裁判的回看。另外呢紧接着阿根廷队就打出了反击的进球，劳塔罗传球，然后中间恩佐菲尔南德斯是打进了一个进球绝杀埃及队，这是全场比赛第92分钟。那这个时候埃及队的教练组真是坐不住了，说你为什么不回看一下萨拉赫那个球啊，哪怕说你不给我判点球，但是正是因为那个球被你阿根廷断下来之后形成了你那个进球，既然吹掉了我那个进球，那这个进球是不是也应该吹掉，你起码回看一次呢？这个时候其实裁判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对这个进球进行回看直接就是对埃及队场边的裁判员和助理裁判出示了红牌和黄牌，就是强硬的否决他们不要再说了，就按我说的来，那这个进球没有问题。那么最终呢阿根廷队是以3-2击败了埃及队。其实我们综合来看这场比赛，首先埃及队输球最大的原因我觉得不是裁判，而是他们自己心态的崩盘。首先2-0领先之后不会踢了，1-2领先之后又很犹豫又不会踢了，2-2被逼平之后又不会踢了，那么整个的球队和教练组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好，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二就是这个裁判，裁判本场比赛确实我给他打分的话也是不及格，关键几个判罚没有问题，进球点球，但是在此基础之上对两队的标准不一，对埃及队明显更严格，对阿根廷队明显更松，而且整场比赛相对偏松。这样的话就是第三点，接下来就是第三点，阿根廷队确实踢得比较强硬，或者说我们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儿，阿根廷队踢得有点脏，但是这个呢是他足球的传统这我们不能说阿根廷队是不是就这场比赛这个下黑，上一场比赛对佛得角的时候阿根廷队犯规比佛得角还多，你如果再往前倒的话，当年的马拉多纳用手打进进球，他们的底层逻辑包括整个南美足球的底层逻辑就是通过对抗要占便宜利用规则获利才是英雄，小动作小手段华丽放浪挑衅暴躁，这就是他们一脉相承的足球文化，这并不是说针对这场比赛，只不过这场比赛因为裁判哨松，所以说才放大了阿根廷足球这种强硬这种狂野。但最终呢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足球永远是记住胜利者的，但是阿根廷队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两场比赛对佛得角埃及丢了4个球，那你这个后卫线到底能不能顶住对方的这种狂攻，尤其目前看起来阿根廷队后防的高度是一个大问题，你未来 即使过了瑞士这一关，你不论面对英格兰还是挪威，对方可都是长传冲吊的高手，那阿根廷队能挡得住吗？也未可知。但不管怎么说，阿根廷队是本场比赛的胜利者，不论是不是有裁判帮忙，在0-2落后之下连进三球完成逆

0: 两名球员，一个是打到横梁，另外一个是被对方的门将科贝尔扑出。尽管说瑞士队的阿坎吉身经百战的老将啊，但是作为一名中后卫也把球踢向了天空啊，没有罚进，但是有好队友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恭喜瑞士队时隔72年再进世界杯的八强。那这样的话，世界杯的八强就已经出来了。北京时间7月9号将会迎来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一个休赛期啊，大家都可以休息休息。那么7月10号开始，八强战对阵就要开始了。法国队呢将对阵的是摩洛哥队，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而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这几场比赛你更看好谁？非常希望您能够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以上就是今天加叙加意燃情世界杯高佳在现场为您带来的报道。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我们的前方记者高佳。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先来分享一下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的观点啊，像浅墨啊说他认为这个球呢确实也有问题。福爵爷出到了哥伦比亚这场比赛，说哥伦比亚感觉自己也是有责任啊，全场15次射门，3次射正都优于瑞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哥伦比亚和瑞士的球员面对门将呢总是大力射门，球要么踢飞要么踢中立柱啊。然后这个点球大战在德甲29次面对点球只扑出5次的科贝尔，这一次却有了神级的发挥啊！人家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潜力被激发出来了。老先方说世界杯啊，阿根廷从鬼门关里面逛出来，真是命悬一线。这场比赛真的是极限就险，大家对于这两场比赛都有很多想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哈。那其实刚才呢，我们的前方记者高佳在自己的这个报道里面已经和我们详细的解释了本场比赛，尤其是阿根廷和埃及这场比赛的一些争议。那么这场比赛过后，我发现真的是埃及队不管是主教练也好，全队上下也好，还是埃及国内的球迷也好，都是义愤填膺。怎么样看这场比赛的裁判争议呢，彭妍妍？
2: 我必须讲一下，就是在10年前哈，当这个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这个整套的这个技术和制度出现的时候，在他第一次开始应用之后，在大赛上面啊，在这种世界杯、欧洲杯这样的比赛开始应用之后，我就已经提出过我对于 VAR 的使用的一个看法。很多时候关于视频助理裁判的争议并不在于说啊，我们通过这套技术看到了你这个是犯规还是不是犯规，是进球还是不是进球，并不是这样。真正的争议是在于我什么时候看，谁有权利提出来要看。我们从埃及队对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我们仔细去分析他们真正的争议的点在什么地方的话，你就会发现还是这个问题。埃及队现在他们包括他们埃及足协已经向这个国际足联提出了一个申诉了，一个正式的这样一个申诉。它里面列出的几个他们认为的这样的一个争议事件里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为什么齐科的那个这个进球被判无效，你用了 VAR 然后判我无效。为什么萨拉赫的那个禁区内的倒地你却完全不考虑看 VAR 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使用 VAR 这一套的技术系统和制度的时候，两套不同的逻辑，但是结果都对埃及队，都对同一个队伍不利
1: 啊！
2: 这才是这一件事情，这场比赛给大家带来的最大的不解和争议，以及引发了这个愤怒如此之大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所以我其实，在10年前啊，时间虽然有点久啊，但确实从那个时刻开始，我觉得其实就已经是这个问题的这个种子就已经是埋下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行的制度是主裁判来决定。啊，我是不是要看？助理裁判可以提醒你，视频助理裁判可以说，哎，我们觉得这个有问题，可以提醒这个主裁判。但是最终决定看不看的是主裁判呢？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权力都是集中在主裁判一个人的身上的。这就是通过科技赋予了人啊，赋予了这个做决定的这个主裁判更大的一个自由裁量权。对，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使用科学技术是为了减少人类错误啊，因为人类的感知有限嘛，你的感知范围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延伸你的感知范围。可是当决定要不要使用这种技术的这种权利是完全掌握在一个人的身上，掌握在主裁判的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就很难再避免这种人类错误的一个发生了。所以我记得我当年曾经建议过，我觉得 VAR 这种使用应该参考网球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由球队或者是队长或者主教练啊，他是利益相关方，由他提出啊，我要不要看啊，在某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点上面提出我要不要看。你可以给他技术的这种限制啊，你说你不能要求看那么多次，否则打断比赛。但是你要赋予他们这个权利，因为他们是利益攸关方。

0: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中超著名的裁判马宁，就这次也是参与了世界杯的这个执法啊，中国裁判，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爱看视频助理裁判，
1: 不看也行啊。
0: 对，当然现在这个足球比赛当中，如果这个主裁判真的有重大的漏判，比如说小黑屋里的人视频助理裁判这个工作间里的人他发现了，他可以在耳机里提醒你说啊，比如说刚刚那个你没有注意到啊，这个球其实是越位了等等啊，他是可以又去重新看电视然后重新改判
1: 判的在短时间之内啊可以的，但是这场比赛的这个主裁判让人引起争议的就是他这个尺度不一，对两队的尺度不一，你要不你全场就严，要不你全场就宽，但是你对两队的这个尺度一定要是公平的。那很多人做了一个横向的比较，就是英格兰对墨西哥那场比赛，当时这个宽萨不是下半场被罚下去了吗？啊，大家对比了一下，他的这个动作其实是和这个麦卡利斯特对这个萨拉赫
0: 的犯规是有点相似的，但是宽萨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被罚下去了，但是麦卡利斯特这个没有罚，没有进行任何的判罚，大家认为这是同一届世界杯，而且是同一轮淘汰赛，却出现了尺度不一的这个判罚，好像是不是国际足联对裁判的这个管理也有一定的问题啊？
1: 在赛前的话，科利娜啊，就这个国际足联裁判主管，他曾经有过一个表态，就是这次可能就是如果是没有造成严重的这种伤害的话，身体对抗他的
0: 尺度是要求裁判们稍微放宽一点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表态。不要频繁去打断比赛。对，但是呢，我们刚才一直在谈了，其实就是裁判的自由裁量权，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精神吧，本届杯赛的这个执法尺度的一个精神，每一个裁判他领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一样的，他看待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有了 VR 这种技术来帮助裁判来辅助裁判嘛。但是在使用VR这个技术上，你又把这个权利完全交给了裁判自己，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很难保证，很难防止这种自由裁量权的一些 过分的一些使用了。所以确实刚才像你举宽萨这个例子和萨拉赫的这个例子，他一对比之下，你就会看到尺度如此不一样，那实在是让人对本届杯赛整体的这个裁判的一个尺度，大家对裁判尺度的一个把握会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疑问。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好像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很多经典的赛事 都伴随着争议啊，这个确实是好像球迷也不得不接受了，这好像就是世界杯的一部分啊。那我们再花说回来，说回这场比赛，两队的表现，阿根廷队呢让二追三，上一个让二追三的是比利时队，阿根廷队也上演了好像比比利时队还要惊险的这种剧本啊。怎么样看他的表现，这场既经典又有争议的这个比赛，阿根廷队的这个表现到底怎么样？
1: 如果上半场那个点球进了的话，或许还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场面，但是没有进之后，这个场面
0: 就越来越极端化了，起码站在阿根廷的角度来讲，他就越来越极端化。那么同时呢，由于埃及队是带着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如果齐科那个球要进了的话，那就优势就更大了啊。他带着一个巨大的优势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里面去的话，我们总体上来讲必须承认就踢得有点保守。因为2-0领先了啊，我们其实如果要是在那个什么的一点的话，我们还3-0领先的，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他就容易出现说在战术执行上的一些不到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场
1: 比赛真的是早早的领先，对埃及队来讲，他既是一个优势，但同时也是导致了他们下半场的一些战术问题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不过这个比赛过后，我还是要感叹一件事情，就是强队就是强队啊，他可能是有这个世界冠军的这种底蕴哈。阿根廷队也是在关键时刻展示了这种底蕴。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号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中，像兰州8号仍有高温天气，10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但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 9号起至周末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9号、10号两天，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内陆地区将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在南方，浙江、福建及四川盆地闷热天气也将持续，多地不仅高温再现，湿度也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将超长待机，最高气温可达38至3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2: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节目下半段我们依然是大话世界杯特别节目哈，我们要来继续畅聊今天的世界杯赛事。今天的16强赛呢，阿根廷是3-2逆转了埃及，真的是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瑞士点球大战击败了 哥伦比亚，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尤其是这个八强全部落位，然后这个对阵也已经出来了，明天呢休赛一天，大伙儿也可以调整一下，睡一个整觉，然后接下来我们八强再战哈，大伙儿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淘汰赛留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0: 印象，然后八强的几组对决，您更看好谁挺进四强？来看看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积极的互动哈，像有人说这个零啊，这个八强尘埃落定，有意外也是意料之中的，说这个看前70分钟啊，我又要唱这个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了，以为要把这首歌唱出来了，但是好在呢，确实是他们是卫冕冠军嘛，毕竟还是有强队这个底蕴。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也正好接着这个话题说啊，刚才说可以来稍微总结盘点一下这个16强赛，就是还是强者恒强，
1: 对，
0: 就到了这个阶段的话，黑马已经很少了，这逆袭的故事也基本上没有了，最后看到晋级的还是那些强队，你比利时对吧，我们都以为他不行了，但人家说我还是世界杯八强的队伍啊，对吧。
1: 嗯，对，我觉得这次这个十六强赛有个非常鲜明的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其实每一场比赛的差距都不是很大啊，那除了像比利时4-1啊，这个打把美国队淘汰了这场比赛，我们去看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比较，还有摩洛哥3-0赢这加拿大，除了这两场比赛之外，剩下的这些比赛，你看法国队赢乌拉圭也是1-0，然后这个西班牙赢葡萄牙也是1-0啊，就更不要提这墨西哥、英格兰还有这个阿根廷、埃及的这些比赛了啊，那这个瑞士
0: 都是毫厘之间，
1: 瑞士队和哥伦比亚踢了点球对吧？那就更加是毫厘之间
0: 了。西班牙、葡萄牙也是最后时刻对吧？
1: 哎，对，所以可以看一下。这八场十六强赛的这个比赛，除了那两场之外，真的是大部分的比赛都是处在一个特别这种紧张的这样一种拉锯当中，大家彼此之间的差距跟他们的纸面实力完全不成正比，都是非常小的，在具体的这样一个对抗和争夺当中啊，所以这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就已经是本届杯赛的一个新的一个现象。但是结果呢，基本上都还是那些纸面实力更强的队伍胜出了，就说明在这种非常接近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种对抗和竞争当中，那还真的就是谁更有底蕴，谁更沉得住气，谁更能够在关键时刻拿出更多新东西啊，拿出更多这种定海神针一般的这样的一些神级的表现的这种球员更多，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那自然啊，就是这些强队、这些传统强队、这些豪门们，他们能够拿出更多的这样一个武器库啊。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应该说这次的十六强赛每一场其实都非常的有看头。除了可能瑞士队、哥伦比亚这个稍微有点闷吧，120分钟0-0，但是最后还罚了一个点球嘛，打了一个点球大战嘛，在最后时刻给大家提供了就世界杯这种杯赛这种制度来讲的话，最刺激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决出胜负，那就是点球大战。所以能够最终进入到八强的这些球队，我相信每一个球队内心深处都不会觉得说我八强就可以了。
0: 那么说到今天刚才彭议员提到的瑞士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值得我们来简单说说，因为赛前啊，其实哥伦比亚的呼声是真的不小的。这届世界杯他们打得非常好，大伙儿觉得他真的是有黑马的这个实力，除了摩洛哥之外，可能要说有一个大黑马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哥伦比亚。但是呢，确实他这个遇到瑞士这个对手不好打，尤其是我们刚才说他的门将科贝尔就是筑起了叹息之墙啊，这个真的是我们赛前也没有想到的。我们刚才也有听友在和我们一起互动的时候说到了，他其实在德甲联赛当中扑点球并不是他最最强的一个强项，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在最最关键的时刻有了神的发挥，今天真的是神发挥，跨越72年，就是瑞士已经72年没有进过世界杯的这个八强了。但这一次他们也突破了过去种种心魔，过去有两个心魔，一个是很难突破十六强赛，第二个是怕点球大战。
1: 对，
0: 这一战把这两个心魔同时都打破了。确实是这个门将科贝尔的发挥今天太重要了啊。
1: 确实我觉得本届杯赛还是一次打破魔咒的比赛啊，好多队伍啊，不只是瑞士队啊，包括墨西哥队啊，都打破了他们这个历史上所谓的这个魔咒啊，那包括一些强队啊也是啊，这个像阿根廷队嘛，已经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那个卫冕冠军魔咒了。这个卫冕冠军魔咒大家都知道，
0: 小组都能出现，
1: 小组都能不出现的，这就是卫冕冠军魔咒。但是阿根廷队这次也已经是打破了，所以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个这个足球世界啊，它整体的这种善变，它不是以某些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那样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必定会发生的这样的一种预测来进行的。像对瑞士队这个比赛嘛，这个他们此前5次世界大赛啊，不只是世界杯啊，5次世界大赛的点球大战中只赢过1次啊，那就是赢这个法国队欧洲杯啊，21年啊，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呢，本届杯赛他们能够说在对哥伦比亚的这场点球大战当中胜出呢，确实科贝尔啊，确实是科贝尔的神扑救、神发挥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用。因为我总体上来讲，我其实是很难理解说瑞士这样一个球队在点球大战世界大赛的点球大战里面如此不利的啊这样的一个战绩。因为整体来讲，瑞士队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其实非常的稳定，他整体的攻防两端的这样的一个发挥都是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很均衡的这样的一支球队。理论上这样的球队在面对点球大战的时候，他心理层面应该更加稳定才对。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次对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里面，在120分钟的闷平以后，谁也没进球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瑞士队是终于把他们的应有的这种在杯赛制淘汰赛里面的这种比赛气质给发挥出来了。在点球大战里面凭借门将的发挥，然后最后把这个比赛给完全赢下来当然我还有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就是这个科贝尔他为什么会在自己的手套上涂凡士林来增加抓握力。他是这么解释的就是如果我们要讨论说科贝尔怎么会变得如此神勇的话，他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一个透露他自己的一个秘诀，就是说他会在手套上涂凡士林来增加抓握力。他觉得这个是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或许还真的是，起码在点球大战的表现或许还真的说明他这样的一个秘诀可能真的发挥了作用，但是我本人还是有一点难以理解。
1: 因为我们常识是觉得涂凡士林的话是润滑的作用，对吧？有时候皮肤很干燥，涂一涂这个凡士林，因为它有高保湿的作用。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还涂在这个手套上啊！这个看看其他国家这个门将有没有借鉴的啊？好，这是瑞士队。的确，现在瑞士队还有我们别忘了恩多耶、恩博洛、曼赞比这些非常优秀的新生代的这个球员，他们其实是瑞士队未来的一个支柱。而且有了他们，这支球队现在确实是进攻啊，比过去更有创造力。而且呢，感觉这支球队的这个攻守更加平衡，所以真的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人家能够突破这个16强魔咒也是有原因的，有可能实力真的就是到这一步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好好分析一下这个整个8强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大伙儿一数啊，世界杯到了此刻又快变成欧洲杯了当然有这个南美的阿根廷，有这个非洲的摩洛哥，就剩这两支球队了，其他的全是欧洲球队，又变欧洲杯了，对不对？
0: 还有摩洛哥，然后这个和这个阿根廷这两支球队还在啊，就使得本届的这个世界杯避免变成欧洲杯啊。因为确实我们其实在赛前已经讨论过了，就是欧洲队整个欧洲作为这个足球界的传统的山头之一，它对于整个世界杯的这种统治力是下降的。这个其实确实也必须承认，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在面对其他大洲的其他足联的这样的一个球队的时候能够有这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已经并非如此了。我们从刚才我分析十六强的每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和场面，大家也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是呢他们毕竟还是那个底蕴非常的强，就能够帮助他们在一些特别危险的这样一个时刻能够这个逃出升天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本届杯赛我们在这么多欧洲球队能够特别是进入到八强赛的这个欧洲球队身上看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法国队。法国队其实对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当然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判罚的争议，其实也是给了法国队带来了非常大的精神层面的一个挑战的啊。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就姆巴佩稳住了啊，整个法国队就稳住了，最后他们能够以这种非常1-0的这样一个比分涉险过关，我觉得跟他们这种底蕴是非常有关系的。那再比如说像这个比利时队啊，比利时队就很有意思。比利时队我们知道出了名的就是内讧嘛。确实这个队伍历史上由于他自己的这个社会文化历史的这样一个原因，他这个队伍内部总是会有一些不和谐的这样一个因素。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美国队的那个禁赛暂缓的那样的一个事件啊，又给比利时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推动因素，是他又团结起来了。所以在那场比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团结的不行的这样一个比利时队，所以这样的一个因素又能够促使比利时队团结。这一方面当然是外界啊一些没有想到的意外的这样一些情况给比利时队带来的一些加成的效果，但是更关键的是这个队伍它本身就有这个实力。他这次杯赛真的是你就看着比利时队摇摇晃晃的跌跌撞撞的就进了八强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承认，就是他整体的一个发挥他就是在一步一步的上台阶。到了对美国队这场比赛就已经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了，一下就翻过了这座山之后，我觉得比利时队接下来虽然我觉得这个西班牙队还是这个胜率更高，但是呢我觉得在面对这个比利时队的时候他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1: 的确加西亚对比利时的这个调整还是很成功的，尤其是在这么重要的比赛的时候面对美国队的时候，其实赛前甚至是很多人不看好比利时队说觉得好像到这儿就过不了美国队这一关了，美国队他又能跑体能又好，他要是刮起青春风暴，他又有主场之力。

0: 其实比利时队相对更老迈一些，可能真的是吃不消，但是没有想到加西亚敢在这个时候做重要的调整啊，你们这些黄金一代的老几个都给我别首发了，坐替补席去，
1: 老是我们依赖德布劳内，你别上了。
0: 对，然后把中场调整一下，用几个年轻人上来，这居然还多点开花了啊！这个进攻火力突然还变强了，这个确实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好像接下来在八强战当中，我们要重新审视比利时队了啊！这是比利时队，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欧洲球队可能还是接下来四强哈，我们说竞争四强的一个主流，他的这个实力还是在这儿。另外一个就是说射手榜了，射手榜现在这个竞争从来没有如此内卷过，大家数了一下，凯恩、姆巴佩、哈兰德都是非常有竞争力，而且像哈兰德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能够有这样的神级的这个发挥，如此兴奋的这种表现，对巴西又一次证明，哪怕只要给他一条缝，他也能把球给踢进去。而姆巴佩别忘了，他是跨越了几届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9个，等于说他每一届世界杯时隔8年，他能保持这样的一个效率，非常的不容易，对吧？包括凯恩已经是不年轻了，但是在关键时刻他还能够为英格兰队打入进球，这个确实也是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者。那接下来，因为是到每个球星的第6场比赛了，
1: 对，
0: 已经是挺疲累的了，说不定体能也都到了临界点。彭议员还看好这些锋线球员的高效的输出吗？
1: 哎，你看，这就是本届杯赛另外一个啊，就是大家可能以前会感受不到的一个这个悬念的来源了，那就是他多了一轮淘汰赛。他多了一轮淘汰赛，就意味着这些强队，如果你要想进决赛，这个进决赛的话，你要打包括你进了决赛以后，你整体来讲你要打8场比赛的。这8多出一轮，你别看它只是一轮啊，只是一场啊，它就使得整个这个比赛的强度就变大了。
0: 他还会重新转场一次，去坐飞机、坐大巴，然后又重新换酒店，重新适应这个城市的天气。
1: 没错，他的强度一下就跟原来不是一个级别了。所以这其实对于这些本身就已经是比赛负担很重的这些球星们啊，这些强队啊，他就是一个变成了一个重大考验，他甚至有可能会改变竞争格局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忽视他。所以呢，小小刚才你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些不但是在射手榜上排名前列，而且对于他们自己的队伍来讲都是定海神针级别，都是决定胜负的胜负手的这种级别的，这样一些球员，核心的球员，绝对核心，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淘汰赛已经到了8强了，他们是不是还能有原来那么稳定的一个发挥？尤其像这个像哈兰德、像凯恩这种，就完全他们的队伍几乎就可以扛在他们，就被他们扛在肩上，扛进了这个8强了，这种感觉的这样一些球员啊，姆巴佩当然也是，只不过就是法国队因为这个前场太豪华，大家容易忽视这一点罢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考验可能对于像年纪大的像凯恩可能会更加的严重一点啊。那凯恩在上一场比赛赢了之后，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一个视频，就是他失声了嘛，他说不出话来了，这个
0: 太辛苦了，
1: 米老鼠声音、米奇声音出来了。然后大家虽然是在调侃他，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的话，就说明什么？说明凯恩确实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承担的都太多了。所以下一场比赛啊，是不是又是面对挪威队啊？又是面对这个有如此强大的进攻火力、如此无解的哈兰德的挪威队，那么凯恩他在那场比赛里面他还能发挥出几成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啊。但就进球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世界杯现在目前这个射手榜上前面这几位差别都挺小的，所以真的不好讲说谁最后会登上射手榜的首位。
0: 的确啊，就真的是我们说现代足球的发展呢，一方面我们是越来越强调整体，对吧？我们必须要团队的这个配合协作，我们才能够达到目标。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本届世界杯上，我们的确又看到好像巨星的这个作用在放大，这可能我觉得和现在这个战术有关系。因为我们来纵观整轮这个淘汰赛，可能这个控球的优势大伙儿不追求了啊，你愿控球你控去，我就追求一个高效的反击。那高效的反击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关键球星他可以一锤定音，这点很重要。所以有人说这个比利时队辛苦半天啊，不如一个大中锋卢卡库上去冲击对方的这个防线哈，这也是一方面这个球星的作用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一起 探讨一下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这个对阵了。7月10号，也就是周五凌晨的4点啊，我们说的是北京时间，法国对摩洛哥，这一上来就给我们上强度。这组对决太期待了，法国对摩洛哥，因为摩洛哥很强啊，是吧？他就是一个四强的一个水准，甚至是有可能进半决赛，对吧？甚至有可能进决赛，他都有这个担当，他都有这个实力。所以他跟法国队，他能不能阻止法国队呢？
1: 这真的还是一场潜在冷门的一个爆发点啊！因为摩洛哥队真的，我们在本届杯赛对他们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用黑马来形容他了。虽然他们是上届的黑马，可是这一届人家摩洛哥队打破了一个黑马魔咒吧，我们可以这么讲，小小的一个黑马魔咒，就是上一届的杯赛的这样的一个黑马球队，在下一届杯赛或者是下一届的这个大赛里面，他的表现往往就完全就陷入平庸的也好，或者是完全不如期待的也好都有，但是摩洛哥队却没有这样，摩洛哥队已经是让自己蜕变为一个准强队了。你如果是他在面对法国队这场比赛里面再有一些令人惊喜的一个发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非常拍着胸脯的讲说，这就是一支强队了，世界一流强队，你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冠军亚军都淘汰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的确是一个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一个比赛，因为对于摩洛哥队来讲，他这次面对法国队，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心结要解。4年之前他的黑马神话是被谁终结的？
0: 就是被法国，
1: 就是被法国队嘛，基本上就是这支法国队，可以这么讲。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我认为他是会有一个更强的动力去在这场比赛当中寻求一些更好的一个表现，但是啊，你看，这就是这场比赛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尽管如此啊，法国队以现在的这支法国队的这样的一个前场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力量，中场的这样的一个中后场的这样一个衔接，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衔接，你觉得他会输给摩洛哥吗？我如果我这样去问任何一个球迷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到这个问题回答的时候都要迟疑一下。
0: 尤其是上一场比赛，你看这个巴拉圭队，哎呦，把他搞得那么毛躁，但是到最后人家也能冷静下来，姆巴佩也没有受到影响，人该进球的时候还是进球，可见这支法国队真的是心态上也很成熟。更可怕更强大，是吧？
1: 对，或许有些观点觉得说，在面对巴拉圭那场比赛里面，他们觉得说可能也不完全是因为对手对这个法国队这种身体对抗上了强度上了太大啊，也有法国队自己说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面对这种铁桶阵的时候，你可能破门乏术啊，也有这样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觉得那个情况实在是太特殊了。就对巴拉圭队那场比赛，我觉得整体情况我们不能用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准去衡量，在那种情况下法国队的一个进攻的能力的，而他这种进攻的能力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已经被证明过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尤其是摩洛哥队，我认为他还不太可能就是会采取一个特别紧密收缩的这样的一种打法，他不一定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打法。就像小小刚才你讲的，所以现在整体的大家对于控球啊，对于一些具体的这样一些技战术的使用啊，都是采取一些比较灵活很务实的这样一个态度的。我觉得这是现在这些能够杀进到八强的这些球队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那既然如此的话，我觉得还不一定会出现就是法国队面对铁桶阵这个破门乏术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还是要看双方全方位的一种博弈。
0: 接下来这组西班牙对阵比利时，那么西班牙肯定在赛前的话是呼声比比利时更高的那一支球队，是不是？
1: 肯定啊，这个我本人一直都表态说我是非常看好这支西班牙队的。这个4年前没看好他们啊，但是呢，这个4年后我愿意看好西班牙队。尤其是我觉得西班牙队给人的感觉就跟法国队不太一样，法国队可能就是非常的这个豪华，给人感觉很华丽啊。这个前场这个四人组的这样一个流畅的一个攻防的一个串联，西班牙队他感觉就是稍微低调一点啊，他没有那么华丽的这样的一个那么高调的这样的一种展示，但是他就非常的稳扎稳打。他面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他一方面能够坚持他自己的一些优势，他在传控方面的整体的渗透方面的这样一个优势，另一方面呢，他在一些具体的环节上面他也有很多灵活的一个处理。而且西班牙队真的好消息就是亚马尔可以打了，真的是亚马尔对于西班牙队的作用啊，我们其实从之前的比赛里面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对奥地利那场比赛，他没进球没助攻啊，全场最佳，为什么？因为他在边路对这个奥地利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种防线的这样的一种冲击，是西班牙队那场比赛能够获得这个胜利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觉得这支西班牙队啊，就是刚才我讲的灵活而务实。总体来讲，虽然我觉得比利时队不可小觑，但是我总体来讲还是看好西班牙。
0: 我们再来简单说说挪威对阵英格兰呢，那这个确实是我觉得针尖对麦芒啊，很难，
1: 火星撞地球的感觉，
0: 这是最难预测的一组，有没有觉得？
1: 对，一方他 他们真的是各方面都还是蛮像的啊，你看都是有身体优势，能够去打长传冲吊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防空很有优势，
0: 都能打这个战术，对，
1: 对，另一方面就是都有非常核心的得分手，这边是凯恩，那边是哈兰德，而且两个人状态都还很好，
0: 是
1: 这个射手榜上两个人现在是并驾齐驱吧，都进了七个球，不好意思，这个凯恩少一个，凯恩六个，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对这两个队伍来讲真的是一个绝对的五五开的一个局面，虽然我们赛前会讲英格兰队是热门，这个挪威可能是新贵，但是打到了这个阶段真的就是双方我觉得完全五五开了，而且呢我倒觉得英格兰队可能还有点弱势，因为凯恩年纪大了，哈兰德是日正中天啊，所以这场比赛我不做任何预测，我认为谁赢都有可能。
0: 对，不过英格兰队过了墨西哥这一关呢，首先是确实是宽萨被罚下嘛，但是他确实心态上更加的众志成城，不过很疲累，这点倒是啊，但是因为距离这个比赛还有一段的时间，他可以调整，然后就是阿根廷对阵瑞士了，他们就说阿根廷队也是运气不好啊，老是遇到佛得角这种，还有巴拉圭这种，佛得角这样的球队啊，纠正一下，对他进行比如说中场的绞杀什么的，让他真的是破坏他的这种进攻。
1: 那瑞士队难道就不会吗？
0: 对，所以瑞士队也是这样的风格呀。
1: 对，所以说确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来讲的话，还真的是这次这个晋级道路啊还挺困难的，而且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困难出现的，比如说像佛得角队，比如说像昨天埃及队啊，都是给这个卫冕冠军带来了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强大的冲击，瑞士队我觉得会给阿根廷队带来的冲击绝不会比前面两支要小，虽然这种像这个佛得角队也好，像这个埃及队也好，像瑞士队也好，总体给人感觉就比较低调的一个队伍，但是他们在战术的执行力方面，在战术纪律方面，在比赛里面整体的这种三条线的这样一种衔接的方面，尤其是做一些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战术安排的方面，其实都有过人之处。而且阿根廷队的问题通过前面这两场淘汰赛，我觉得大家已经看的是非常的明显了啊！我觉得瑞士队也一定会了解，非常深刻的了解到这些，所以这场比赛我倒觉得对阿根廷队来讲相当危险的。
0: 而且大伙儿都说啊，这个阿根廷队尽管说他这一届的这个阵容啊，基本上是保留了上一届的班底，但是少了一个迪玛利亚过后，感觉这个边路啊一下这个冲击力就弱了一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当中有点这个破门乏术，尤其是面对这种铁桶阵的时候有点没有办法，这是阿根廷队的这个困境。但是呢，就像比利时队一样，阿根廷队他是每一场比赛他在不断的发现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夺冠的那种强队为什么一开始表现并不是那么理想呢，他其实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也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的这个过程哈。所以这一组对决同样比较难预测啊，但是阿根廷队毕竟他比如说进四强的经验比瑞士队要丰富啊，对吧，他争冠的经验比瑞士队要丰富啊，这又是他的一个优势了。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发表自己的观点，那说到了这个射手榜的竞争，有听友提醒咱俩说还有贝林厄姆，他的这个发挥也特别好，如果英格兰队走得更远的话，贝林厄姆他认为也有希望一争啊。
1: 贝林厄姆现在进了四个球啊，
0: 是
1: 差距稍有一点点大。
0: 老先方说他预测的是法国、挪威、西班牙、阿根廷会最终会师四强，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观点啊。日月星辰说他认为摩洛哥不弱，非常看好摩洛哥可以走得更远。还有听友在说这个勇敢的加菲猫说这个世界杯啊到了16强真的没有弱队，说看这个阿根廷对埃及你会觉得埃及队也真的是踢得非常好。夜游神鹰说英格兰队啊难过挪威这一关啊，尤其是哈兰德现在状态这么好啊。
1: 我也有这种看法。
0: 是啊，追梦人说看好阿根廷西班牙最终会师决赛，那也是两种不同的这个足球风格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题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otball 足球，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 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二十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摊个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大幅减少了 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3: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此前一晚狠狠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今晚再次狠狠打击。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

0: 能拥有核武器。总在记者八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三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三五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七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七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当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俄罗斯经济增长0.2%，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一月至五月，俄罗斯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4.5%。当地时间七月八号，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巴伐利亚地区的一所中学发生伤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河御天马，长空木群星，西河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太阳不仅是自然界的无上君主，更在诗词歌赋的殿堂中熠熠生辉。它拥有诸如金乌、赤轮等诸多辉煌称谓，象征着光明、温暖与希望。谈及太阳，不得不提的神话人物便是羲和。他是传说中的太阳之母，驾驭着六龙战车，每日晨起送日于东，暮时送日于西，勤劳坚守，永不言倦。他的勤劳与坚持如同永恒的旋律，回响在时间的长河。对太阳的无限好奇与向往，犹如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征途，赋予人们勇往直前的决心与非凡的勇气。时至今日，科技的翅膀让我们得以带着那些古老神话，真正踏上了触摸星辰大海的壮丽旅程。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的成功升空，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人类对太阳这颗古老而又神秘的恒星认知的新纪元。羲和之名，既是对古代神话中那位太阳之母的崇高致敬，也是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的一次美妙邂逅。它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信使，引领着我们步入一场关于太阳的宏伟探索之旅。那是一首追寻光明与热量的壮丽诗篇，也是对未知世界无尽探索的浪漫宣言。光与热的千年追寻，在我国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中，太阳崇拜的元素十分常见。其中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最为经典，自2001年出土后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它有着光明、团结、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太阳的崇拜凝结出一个个动人的神话故事，在人们的印象中，几乎人类各个民族都有太阳神话。在我国当然也有着深入人心的传说，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古时期。在东海的外面到甘水的中间，有个羲和国，有位女子叫羲和，正在甘渊中给太阳洗澡。这段话的原文出自《山海经·大荒东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也是羲和最早的形象，太阳之母，为人间带来光明的神，宇宙中光亮的主宰。此后羲和的形象不断演变，在时代的更迭中，它由最初的日母演变成日玉，在后来的不断演化发展中，羲和又成为太阳神话、天文史观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羲和最初是掌管太阳运行的神祇。随着文学发展，这一神话形象逐渐演变出羲和编日、羲和敲日等意象。文人们不再拘泥于原始神话的设定，而是将其作为创作载体，赋予新的文化内涵。这种演变过程展现了神话原型在文学创作中的生命力。诗人们从神话中提取核心元素，融入个人情感与时代精神，使羲和形象不断焕发新生。从《山海经》中的日神，到李白诗中羲和浴日的壮丽意象，这一转变标志着神话开始向诗歌艺术升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演变并非简单的形象改变，而是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羲和意象的善变过程
既保留了神话原型的神秘色彩，又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想象空间，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例如李白《长歌行》中有“大力运天地，西河无停边”一句，直接描绘了西河不停驱赶日车的场景，用以象征自然界力量的强大与时间的流逝。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中有“愿览西河佩，白日不移光”，剧中西河意象的运用深刻反映了阮籍对于时间流逝、人生短暂的感慨，以及想要留住美好时光的渴望。此外，西河也常出现于古代书画雕刻作品中，例如河南省唐河县胡杨镇出土的汉代画像石西河捧日、长溪捧月，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西河手捧着太阳的形象，表现出他作为太阳女神的职责和神力。该画像石不仅具象体现了西河作为日母、日玉等身份的神话传说，更展示出古代人民对太阳的崇拜。综上可见，西河的形象不仅展现了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朴素认知，更寄托了人们对时间流转、昼夜更替的敬畏与尊崇。而为太阳探测卫星取名西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征名活动，凝聚无数智慧与期待而成。2021年，在国家航天局的指导下，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办公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以及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组织了这场征名活动。征名活动一经发起，便得到了热烈响应。据统计，共收到了万余份命名方案，各具特色，创意纷呈。通过征集、遴选和专家推介三个环节的严格筛选，最终西河这个名字脱颖而出，成为这颗太阳探测卫星的正式名称。取名西河寓意是效法西河御天马，志在长空沐群星，表达了中国航天人立志探索太阳的豪情壮志，也象征着此次卫星发射对于中国太阳探索事业的开拓作用。西河号的命名不仅蕴含深厚的神话色彩和文化底蕴，还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艺术价值和审美追求。西河与太阳代表着光明、温暖和希望，

羲和之名富有诗意，正如太阳在我们的心目中闪耀着恒久不变的光芒，给地球带来光和热，让万物自由生长。然而太阳的脾气也不小，一旦剧烈活动便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1989年3月，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发生一场大规模停电事故，持续12个小时，数百万人在寒冬中瑟瑟发抖。停电事故的罪魁祸首远在1.5亿千米之外。原来太阳爆发了一次大风暴，产生了大量带电的高能粒子并直冲地球，对地球电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进而使魁北克地区的输电线路严重过载，导致停电。其实太阳活动造成的危害可不仅仅是停电这么简单，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氢氦核聚变，或大或小的爆发都会引发巨大的能量释放，由此引发的高能粒子、电磁暴等一旦袭向地球，轻则影响信鸽方向和导航，重则危及航天员安全，损毁卫星。因此各国科学家们纷纷下定决心摸清太阳的脾气。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正担负着这一使命。2021年10月14号，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的轰鸣，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腾空而起，正式开始逐日之旅。它运行于距地面517千米高度的太阳同步轨道，24小时连续盯着太阳。由此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在羲和号的身上究竟有哪些研究太阳的秘密武器呢？羲和号全名是太阳氢阿尔法光谱探测与双超平台科学技术试验卫星，顾名思义，它搭载了太阳空间望远镜、氢阿尔法成像光谱仪。氢阿尔法是什么呢？氢就是氢元素的符号，氢占了太阳质量的1/4左右，是太阳中含量最多的物质，也是太阳核聚变的原料。氢原子在能量发生变化的时候会发射或吸收几种特定颜色波长的光，这就叫做氢元素的谱线，氢阿尔法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是一条发射谱线，波长为656纳米，表现为红色。为什么要选择氢阿尔法光谱来观测研究？因为太阳爆发时氢阿尔法谱线反应最强，能直接反映出爆发来源的特征。通过对氢阿尔法光谱数据的分析，可以获取太阳低层大气的信息，推演太阳爆发时的大气温度、速度等信息，进而深入研究太阳的爆发。而且羲和号是国际上首次实现空间太阳氢阿尔法波段光谱成像探测的卫星。羲和号的厉害之处在于扫描一次全日面只需46秒，可以获得300多张照片，分别对应不同位置的太阳图像，相当于给太阳低层大气做 CT 扫描。分析扫描得到的精细光谱数据，可以了解太阳爆发时大气的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进而建立太阳爆发从光球到日冕的能量积累、释放、传输的完整物理模型。向阳而生，多壮志。在世界各国已发射数十颗太阳探测卫星的情境下，羲和号仍然坚毅地攻坚克难，创下5个国际首次，可谓向阳而生，多壮志。羲和号的论证始于2015年，直到2019年才正式获得国家航天局的立项，到2021年10月14日发射，仅仅用了2年的研制时间，极其具有挑战性。在中国科学院方程院士的带领下，由南京大学、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科研团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攻关。研究团队

0: 队分工明确，紧密配合，有的专注于高精度光学器件的研发，有的深耕卫星平台的关键技术突破，有的则致力于构建先进的数据定标与建模体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持续奋战，这颗凝聚着中国科研人员心血的卫星终于初具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河号不断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2024年6月13号，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发表西河号的最新成果，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的科学家们通过对西河号获取的太阳观测数据进行分析，首次精确刻画出了太阳大气自转的三维图像，进而发现了太阳大气自转的新规律。西河号不仅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探索宇宙、了解太阳的新起点。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继续在太空中翱翔，为人类揭示更多太阳的奥秘，书写更多探索的传奇。正如西河女神那样，永远勤劳坚毅，追逐光和热。西河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以其精准的观测能力，为人类揭开了太阳光球与色球的层层面纱。它如同一名专注的画家，以氢阿尔法成像光谱仪为笔，细腻地描绘出太阳表面的每一道纹理，捕捉太阳活动的每一个瞬间，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太阳图像。然而，太阳的奥秘远不止于此，它的爆发现象及更复杂的物理特性仍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正是在这样的科研背景下，夸父一号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应运而生。与西河号不同，夸父一号更像是一位全能的科学家，他不仅延续了对太阳光球和色球的观测，还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日冕、太阳风暴的动态活动、太阳活动的整体规律及地球极光分布。如果说西河号为我们打开了太阳表面的一扇窗，那么夸父一号则为我们推开了通向太阳整体奥秘的大门。两颗卫星各具特色，互为补充，共同编织出一张立体的太阳观测网络。它们以不同的视角和使命相辅相成，为人类探索太阳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中，像兰州八号仍有高温天气，十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但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九号起至周末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九号、十号两天，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内陆地区将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在南方，浙江、福建及四川盆地闷热天气也将持续，多地不仅高温再现，湿度也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将超长待机，最高气温可达38至3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

0: 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8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了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1 个百分点，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 3.5% 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 4.6%， 2027年将增长 4.1%， 分别较四月预测上调 0.2 和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七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863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淡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富红日与日竞走，夸父一号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夸父淡红志乃与日竞走，东晋陶渊明。这句话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甚至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因为它来自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夸父逐日。夸父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宏大志向和英雄气概，在我们心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凡是了解这个故事的人，很难不为其永不言弃的探索精神而动容。在这个古老神话流传2000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的逐日征程正开启新的篇章。在科技与梦想的交织下，夸父精神觉醒，化身为一项宏大的太空探索计划——夸父计划。它是我国的太阳监测卫星计划。该计划由3颗卫星组成，用以全天候监测太阳活动的发生及其伴生现象，太阳活动导致的地球近地空间环境的变化及地球极光分布等。虽然夸父计划还未执行，但同样以夸父命名的卫星夸父一号已经成功在2022年升空。它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继悟空号、墨子号、太极一号等之后研制的又一颗空间科学卫星，实现了我国天基太阳探测卫星跨越式突破。至此，永不服输、永不言弃的夸父精神在太空中成功具象化。现在就让我们踏上这场跨越千年的逐日之旅，在波澜起伏的传奇中，聆听时空彼岸的共鸣与回响。

0: 永不服输的夸父精神。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渴望拥有驾驭太阳的力量。远古时期，在北方的荒野之中，矗立着一座雄伟巍峨、直插云霄的高山。在山林深处，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是幽冥之神后土的孙儿，信的儿子，名字叫做夸父。因此，这群人就叫夸父族。他们身强力壮，意志坚强。那时候，大地荒凉，人们生活凄苦。有一年，天气非常热，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在大地上，烤死庄稼，晒焦树木，使河流干枯。人们热得难以忍受，夸父族的人纷纷死去。夸父看到这种情景很难过，他告诉族人，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指挥。族人听后纷纷劝阻，认为他会累死或被烤死。但夸父心意已决，他告别族人，从东海边上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迈开大步，开始他逐日的征程。太阳在空中飞快地移动，夸父在地上如疾风似的拼命地追。他穿过一座座大山，跨过一条条大河，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来回摇摆。夸父跑累的时候就微微打个盹儿，饿的时候他就摘野果充饥。有时候夸父也煮饭，他用三块石头架锅，这三块石头就成了三座顶足而立的高山，有几千米高。夸父追着太阳跑，眼看离太阳越来越近，他的信心越来越强。越接近太阳，他就越是渴得厉害。经过九天九夜，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夸父终于追上了他。红彤彤、热辣辣的火球就在夸父眼前，万道金光沐浴在他身上。夸父无比欢欣地张开双臂，想把太阳抱住。可是太阳炽热异常，他又渴又累，就跑到黄河边，一口气把黄河水喝干，又跑到渭河边，把渭河水也喝光，仍不解渴。夸父又向北跑去，那里有纵横千里的大泽，大泽里的水足够夸父解渴。但是夸父还没有跑到大泽，就在半路上渴死了。夸父临死的时候心里充满遗憾，他还牵挂着族人，于是将自己手中的木杖扔出去。木杖落地的地方顿时生出大片郁郁葱葱的桃林，这片桃林终年茂盛，为往来的过客遮阴。结出的仙桃为勤劳的人们解渴，让人们能够消除疲劳，精力充沛地踏上旅程。这段故事的原文出自《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可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列子·汤问》中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鱼骨之际，可欲得饮，复饮何味，何味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失高肉所尽，生邓林。邓林米广数千里焉。虽然传说中的夸父没有量力而行，但为了寻求生存的希望，他仍努力拼搏，甚至不畏死亡。从精神内涵上看，夸父的故事激励了后世在艰难困苦面前的顽强抗争。古人虽然渴望风调雨顺，但面对天灾亦无所畏惧，永远寻求生存希望。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在面对任何艰难困厄时，始终保持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昂扬姿态。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以绝妙天真的想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顽强意志， 与我们探索太阳的科学研究理想、人类求知的欲望不谋而合。可以说，夸父这一神话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未知领域无畏探索的精神基因。他追逐太阳的壮举，象征着人类对真理与极限的不懈追求。这种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古老传说终于照进现实。2003年1月，在关于推动空间天气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图传仪院士在同肖佐、张永维总设计师和中国科学院魏凤思教授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夸父计划的科学思想和基本概念。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决定以重点项目形式支持夸父计划的预言。那夸父计划中的三颗卫星是怎样实现逐日目标的呢？具体设计是，夸父 A 卫星飞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引力平衡点拉格朗日 L1 点上，这样它可以跟随地球的公转一直停留在地球和太阳之间，24小时对太阳拍照。假如太阳爆发时出现高速太阳风、日冕物质抛射等现象，太阳喷出的物质在抵达地球之前会先经过夸父 A 卫星，这颗卫星就能探测并对地球发出预警。夸父 B1 卫星和夸父 B2 卫星则是一对沿截缺轨道共轭飞行的卫星，需保证它们大多数时间一颗在观测北极，一颗在观测南极。除了监测极区上空的太空环境，它们还能实时对地球的极光拍照，因为极区的现象通常是由太阳活动驱动的。如此，三颗卫星就从多个方面监测了太阳活动及其对地球的影响。这项计划发布时引起国际上的巨大关注，吸引了多位国际著名空间科学家参加。但是由于这项计划要发射卫星到拉格朗日 L1 点，航天技术难题难以克服，预估所需经费巨大。同时，由于这是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在研究准备时期，欧洲航天局多次遇到资金问题，无法正常参与，故而夸父计划长期处于暂缓执行状态。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夸父以他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追逐着太阳，虽未成功，却留下无尽的启示与鼓舞。时至今日，夸父的精神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虽然夸父计划一度暂缓，但中国航天人从未停下追日的脚步。古老的传说在浩瀚星空中绽放出璀璨的现实光芒。2022年10月9日，夸父一号卫星发射升空。作为我国首颗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夸父一号承担着开启新时代我国综合性太阳空间探测的神圣使命。夸父一号全称为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它的科学目标就是四个字，即一磁两报。磁是磁场，两报是太阳上两类最剧烈的爆发现象，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科学家要通过它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研究它们的形成、演化、相互作用和可能的因果关联，为空间天气预警提供支持。除了做科研，夸父一号还有潜力成为为人类服务的空间天气预报员和研究员。卫星搭载的太阳望远镜可以看见日冕物质抛射的规模、方向、速度，提前40个小时左右对灾害性空间天气事件发出预警。为什么选择2022年发射？因为太阳活动呈周期性变化，周期平均为11年，太阳黑子数量达到最多的年份称为太阳活动丰年，是太阳活动最剧烈的时候。 据科学家预测，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峰值出现在2024年至2025年。中国选择在这个时间之前发射夸父一号，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太阳。它的设计寿命不少于4年，可以基本覆盖太阳丰年的极大期，助力于中国的科学研究。在轨测试期间，夸父一号获得一系列重要科学观测成果。其中，夸父一号卫星上的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载荷在轨表现最为优秀，迄今已经观测到200多个太阳耀斑，不仅首次实现了我国太阳硬 X 射线成像，其成像质量还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其所反映的太阳耀斑非热辐射分布的细节前所罕见，超出预期。目前，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提供的地球视角的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为太阳耀斑观测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资料。那么，夸父一号这一名字是如何来的呢？其实，在夸父一号筹备阶段，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曾向全国征名，共收集到25000多份提名，其中1/3的提名建议命名为夸父，因此最后选择使用夸父一号作为卫星的名称。夸父一号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甘维群曾经谈到，将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命名为夸父一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夸父是广为人知的中国神话人物，夸父逐日的故事表达了中国古代先民胸怀大志、探索自然、英勇顽强的精神，蕴含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试图揭开太阳神秘面纱的不懈求索。另一方面，寓意着夸父一号将与未来中国太阳探测卫星一道，开启中国综合性太阳观测的新时代。夸父逐日，对仗嫦娥奔月，诠释了中国人热爱自然、探索自然的情怀与浪漫。无论是那个跨越山川追逐太阳的夸父，还是那个不服输的探索深空的夸父，都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基因，永不言弃的探索勇气，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信念。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order 命令，同时也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计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三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

0: 做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此前一晚狠狠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今晚再次狠狠打击。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三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 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三五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当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经济增长0.2%，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1月至5月，俄罗斯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4.5%。当地时间7月8号，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巴伐利亚地区的一所中学发生伤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警告将采取必要行动，美国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持续多久？另据美国财政部消息，美国撤销了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这将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何种冲击？美国的一系列动作对美伊谈判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上述打击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是为了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行该国际贸易通道商船的能力。此外，据美国财政部消息，美国当天还撤销了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士兵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伊朗各方当天纷纷谴责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8: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17: 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再次展开大规模袭击，并取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9: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

0: 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意味。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1: 美国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持续多久？取消对伊石油制裁豁免将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何种冲击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国的这一轮军事打击呢，按照美方自己的话说是非对称打击，并且还不会很快结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并非是因应突发军事摩擦的临时性回击，而是具有独立组织和目标的这种战术性行动。所以它持续的时间呢，也大概率会比此前一个月我们看到的多次美伊之间的一过性军事摩擦要更长一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伊尽管是对抗加剧，但还没有突破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谈判呢还是要进行的。那为了维系这样一个基本的互动方式，美伊也不会任由当下的军事冲突无限期的扩大和升级。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较此前会更为严重，但总体不会突破当下的临时停火总框架。那取消对于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豁免，这一点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冲击肯定是存在的，但相比取消豁免，影响更重要的其实体现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也就是海峡是否会被再次关闭。因为一来呢，我们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总量其实它是比较有限的，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也较低，如果仅是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不太会造成供需上的重大缺口。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安全与否却是直接决定着全球能源供应的命脉，所以美国取消制裁豁免主要的是要它的间接影响，也就是伊朗后期将会如何应对和反制，以及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是否会干扰到海峡的通行畅通。那么这其实才是关乎着国际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
1: 当前是伊朗的特殊时刻，美国在此时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措施，是否会激化美伊之间的矛盾？伊朗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的确呢，当前的时间点是很敏感的，其实也不仅是伊朗，美国也同样如此。那对伊朗来说，目前还在举行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国内的这种悲痛情绪可能会引发对于美国的群情激愤，进一步的压缩伊朗政府在地缘政治上的政策回旋余地。而同样，美国也是刚刚庆祝完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一庆典带来的亢奋情绪同样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于伊朗反制行动的后续应对策略。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呢，现在都处于一种民族情绪极度高昂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双方出现目前的全方位对抗加剧，显然是极其危险的。那双方呢，都在回应着各自国内基本盘民意的诉求，也都在贴近各自强硬派的立场，政策的回旋空间和具体的执行灵活性都在被进一步的压缩。后续呢，伊朗肯定会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包括我们看到已经在打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那未来甚至还有可能会减少海峡的通行配额，甚至再度封锁海峡。 那面对这些反制措施，美国也肯定不会任由其发展，双方在你来

0: 在我网的循环报复当中，地区的安全形势肯定要加速的恶化，不确定性呢也会进一步的上升。
1: 那么美国的一系列动作会对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届时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所以当前呢，局势的确是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需要美国和伊朗秉持政治理性来妥善处理，重新回归到政治谈判轨道，而不是放任军事冲突。
2: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其胜算有多大？右翼政党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崛起将对欧洲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7月7号晚，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7号早些时候，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参加2027年竞选的资格。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对此，勒庞表示将寻求向法国最高法院上诉，以暂停有关判决的效力。那么最高法院会如何处理勒庞的上诉？如果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勒庞必须佩戴电子手铐参加竞选，这对其选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
3: 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随着法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加剧，尤其是来自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对于主流政党发起了这个非常猛烈的挑战，所以现在双方的博弈现在除了在政治领域之外呢，现在已经逐渐的转向了这个法律领域。我们看到此前呢，这个法国相关法院呢对于勒庞啊是否涉及贪腐这个问题呢做出了一些结论。在这个问题呢，尽管呢它有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定义和结论，但是呢在法国的这个政坛呢实际上是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尤其是来自于这个国民联盟方面呢不断的指责这个主流政党呢是试图利用这个法律工具呢来限制这个国民联盟的活动空间，来打击他的这个主要领导人的这个威望，然后以此来达到政治目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围绕着主流政党和这个国民联盟之间的斗争呢现在在进一步蔓延，一定程度上呢现在把这个皮球呢踢到了这个最高法院，因此最高法院在进行最终的判决之前呢会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环境。一方面这个如果完全采纳了这个下级法院做出的一些判决的话，那显然会对国民联盟乃至玛丽娜·勒庞本人接下来的这个政治活动，尤其是着眼于明年的大选会带来一些这个消极的影响。那同时呢，我想国民联盟方面呢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打出一张悲情牌，以这个所谓政治迫害政治无

0: 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近期的民调中支持率一直领先。那么怎么看勒庞在明年大选中的胜算？我们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1: 在近十年以来啊，看到随着法国欧洲整个政治生态的变化，以这个传统的极右翼政党，也就是法国的国民联盟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反主流反建制政党不断的崛起。此前呢，在马克龙率领的这个中间派啊，这个连续两次获得选举的胜利，马克龙连续执政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来自于极右翼方面的冲击啊，并没有得到化解，反而呢愈演愈烈。尤其是在马克龙政府啊，在想要推行国内改革遭遇到非常大的阻碍的背景下，实际上给国民联盟啊提供了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国民联盟已经比较长时期的占据了法国民调的这个首位。如果仅仅从当前的民调形势来看，那显然对于马克龙和他的政党，包括其他主流政党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变化趋势呢是越来越不利。那当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啊，现在对国民联盟和勒庞的支持率高企，背后的原因呢，不仅是啊这个国民联盟他所代表的一些政策主张，比如说在对待欧盟的问题上，在对待移民的问题上获得了更多的民众支持。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民众啊由于切身的感受，对于马克龙政府和主流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所以相当一部分的对国民联盟的支持啊，实际上是来源于对主流政党的不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未来的法国政治变化的趋势，尤其是着眼于明年的法国选举，当前对玛丽亚勒庞和国民联盟的高支持率还不能完全的换算为在明年啊面临选举的时候民众对这个国民联盟的一个所谓坚定的支持。这期间呢还要看主流政党啊，尤其是马克龙政府啊，如何去应对来自国民联盟的持续冲击，能不能找到一些办法来化解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在法国政坛呢有一个所谓的传统，就是尽管主流政党之间内部的斗争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在面对来自极右翼或者国民联盟挑战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他们会结成一种事实上的同盟来共同应对挑战。当近些年啊，由于主流政党之间的矛盾不断的上升，所以在明年选举到来之前，主流政党之间能否啊在面对共同挑战的情况下再次形成一个比较坚定的反极右翼的联盟，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比多年以前啊变得更加的困难啊。所以我想接下来主流政党之间啊还是需要解决他们内部啊如何能够达成共识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0: 那么此前法国几乎所有主流政党都明确表示不会与国民联盟联合组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各党派将面临何种博弈？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1: 在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啊，曾经多次出现所谓的左右翼共治的这样一种情况。当然此前的左右翼共治呢基本上还是来自于传统阵营的左翼或者右翼，换句话说啊，左右翼共治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政治基础。尽管左右翼之间的矛盾呢也很大，但是呢应该说他们很多的分歧呢主要是体现在政策倾向上，而对于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上呢其实分歧呢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在当前情况下，未来啊这个尤其是随着国民联盟的持续的崛起，法国未来选举的形势呢会越来越复杂，所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啊这个左右翼共治的局面，也就是总统和政府啊分别由这个来自于国民联盟或者说来自于其他政党啊来进行分治。我想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可能性呢还相对较低。因为毕竟啊现在对于多数的主流政党来说啊，在基本的政治立场上和政治目标上啊不能完全接受国民联盟的一些主张啊，从目前来看呢显然现在还是法国政治生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再一个呢我们看当前这个法国政坛的一个基本形势呢大概是一个左中右啊这个三方割据的这样一个状况。其中呢这个马克龙总统和他的政党呢是代表中间派，而现在由这个左翼的梅朗雄啊所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的 是。

0: 现在也试图在进一步整合传统的左翼，而右翼呢，现在在此前的戴高乐的这个保卫共和联盟基础上呢，现在也试图呢通过和中间派的联合来维持他的这个影响力。所以在当前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我想未来如果出现了一种单一政党或者说单一的政党联盟，就是无论来自于左翼联盟还是右翼联盟，都无法完全控制议会，而必须得给当前支持率最领先的国民联盟腾出一定的这个空间的话，我想到那个时候就要看现在的左翼联盟和未来右翼联盟如果能够整合出一个基本形态，他们之间是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未来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左右翼共治的情况呢，我想更大概率呢可能会发生在左翼联盟和右翼联盟之间共治。而这个无论是来自左翼联盟和右翼联盟，要实现和国民联盟之间的左右翼共治我想目前对各方来说显然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1: 那么目前来看，右翼势力壮大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什么影响，又将如何影响欧洲地缘政治与全球格局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当前在法国政坛发生的一些个变化，尤其是这个传统的极右政党不断做大，而且看上去呢现在对于主流政党来说不是一个能不能消除挑战或者威胁的问题，而是一个他们必须得长期的和极右翼政治共处的这样一个状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国民联盟为了实现上台执政的目标，他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些主流化的这样一些努力，尤其是在一些此前比较尖锐而且经常受到主流政党批判的政策主张上呢，他们现在也在不断的试图这个采取一些温和化的措施来争取更多的中间派的选民。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实际上也折射出当前整个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方向。那就是一方面在整个欧洲政治现在转的情况下，原先看上去比较极端的极右翼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太那么极端，现在包括欧洲的一些主流的政党也开始不得不去适应这种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崔鸿渐的分析。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中，像兰州八号仍有高温天气，十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但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九号起至周末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九号、十号两天，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内陆地区将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在南方，浙江、福建及四川盆地闷热天气也将持续，多地不仅高温再现，湿度也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将超长待机，最高气温可达38至3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8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了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 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 4.6%， 2027年将增长 4.1%， 分别较四月预测上调 0.2 和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七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本次北约峰会上，各方将探讨北约3.0，即建立以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架构，要求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签署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防务协议。北约3.0前景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和障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七号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签署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防务协议。北约的一份声明称，此次宣布的协议包括计划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采购5架高端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以及在未来5年内投资400亿美元用于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用瑞典萨博公司制造的最多10架全球眼预警机替换北约老旧的 E3 预警机机队，部分零部件和制造工作将由美国和加拿大承担。此外，英国政府7月7号表示，英荷两国已签署一项价值24亿英镑（约合32亿美元）的海上合作协议，双方军队将借此配备新型2栖运输舰。北约成员国，特别是除了美国之外的成员国之间展开了多项防务合作，这传递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
15: 尽管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啊，想要极力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团结一致的信号，但是显然啊，现在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内部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的双边啊，或者是小多边的合作。实际上这表明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北约成员国呢，开始对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啊，多大程度上能够对欧洲安全发挥足够的作用，能够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呢，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余力。我想这个余力后面呢，显然啊，这个矛头呢是首先指向美国。我们知道，正因为美国对北约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才导致了现在的北约和此前的一个基于共同安全和集体防御的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在不断的发生蜕变。所以为了应对眼前的所谓的安全风险，同时呢，为了从长期呢着眼于可能美国的持续的战略和政策变化会给北约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应该说这些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呢，实际上体现出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想要抱团取暖，同时呢要在短期内呢通过这样一些相互的合作来提升他们的抵御风险和实现安全的这样一些能力。
1: 在此次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前，加拿大宣布将由德国为加拿大海军建造12艘潜艇。德国总理默茨七号表示，借此消息，德国将发出支持跨大西洋和欧洲合作的强烈信号。这是一项真正的战略举措，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把加拿大、德国和挪威作为伙伴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守护北大西洋地区。除了美国之外的北约成员国承担起更多的防务职责，能否真正修复跨大西洋关系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15: 其实早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啊，这个美国方面呢就开始啊去寻找一个所谓调整北约内部的分工原则，然后呢让美国呢能够实现一种负担更轻、代价更低而且效益更高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来继续啊主导欧洲安全和北约。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在特朗普第二政府任期开始之后呢，随着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欧之间的分歧，然后北约内部立场的分裂，然后再到后来这个格陵兰岛问题以及最近的美伊冲突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和欧美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呢，实际上进一步体现出美国现在想要实现新的一个所谓在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担机制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非常明确，而且它的实际步骤呢也已经展开了。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如何去进行一种新的啊在北约内部的责任分工，我想对于美国和欧洲其实有不同的认识。在美国看来呢，我想他想要实现的责任分工呢，主要是要让欧洲国家呢通过增长军费，然后大规模的投入到军事建设方面去呢，来形成一种足以自保的能力。换句话说呢，美国不愿意啊，由于所谓的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而不断的付出代价，甚至呢被推到这个风险的前面。所以要让欧洲国家呢实现自保，同时呢也要让欧洲国家呢走上前线，我想这是美国想要实现的新的责任分工的目标。但在欧洲国家看来啊，既然仍然有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有北约的框架，那欧洲国家呢可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这个代价不应该是欧洲这个不计代价的进行这个军事和防务能力的建设，同时呢欧洲也不能因此呢去承担更多的被迫走上前线的这样一些风险。所以我想目前呢，其实在这个责任分担问题上，欧美表面上啊这个可能用的是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双方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现在仍然处在一个不断磨合和博弈的过程中。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的态度对此次北约峰会的成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15: 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啊，我想实际上是在近期一系列欧美关系的矛盾不断上升、不断复杂化的背景下举行的。除了此前的俄乌冲突和格陵兰岛问题，到眼前的美伊冲突，可以说北约呢遭受了三连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尽管啊北约想要体现某种团结的姿态，但是显然回到现实中呢，这次峰会我想它的主要的目标呢仍然是要去寻求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同时呢要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呢来形成欧美之间的共识，然后进而呢来维持北约的生存。换句话说，在冷战刚结束之初，北约呢是一副雄心勃勃的对外扩张的这样一个姿态，但是到了眼前当他们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呢，我想北约现在不得不转而来寻求内部矛盾的解决。换句话说啊，现在对北约来说最大的生存危机啊，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威胁，而是来自于内部的这个战略共识的瓦解，以及呢安全利益的不断的分化。
1: 本次安卡拉峰会上，各方探讨了北约 3.0， 即建立以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架构，要求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北约 3.0 前景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和障碍呢？继续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15: 我们看到在此前啊，北约海牙峰会之后呢，美国方面和欧洲方面分别提出了这个所谓北约 3.0 的命题。当然我想美国方面的主要的考虑呢仍然是沿着他此前的这个思路，就是名义上啊是要由这个欧洲国家更多的承担一些常规军事力量的这样一些所谓责任，然后美国呢仍然通过对指挥和情报系统的这个掌控来实现一种新的分工。但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呢，现在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北约 3.0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我觉得现在也相当的分歧。因为在北约内部啊，欧洲各成员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各国 自主的这个军事和防务能力建设水平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尽管啊，在会前，北约秘书长吕特啊，把北约三点零解读为所谓的啊，要在北约中建立一个欧洲更强大的这样一个机制。我想这个说法呢，更多是一种在政治上对欧洲国家进行安抚的说辞。在实际的过程中，欧洲在变得更强大的过程中，我想一方面呢，仍然是要受到美国的制约，同时呢，欧洲国家是否能完全接受美国分派给他的新的角色，我觉得这个呢，现在仍然没有共识。显然，像英法德这样一些大国和波罗的海以及中东国家，他们由于他们对北约的依赖程度不一致，所以最终他们能否形成对美国的所谓北约三点零构想的一个真正的接受，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中呢，仍然充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的过程。
13: 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进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商品，爱尔兰的做法是否会开了欧盟议会立法的先例？如果更多国家从立法层面禁止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商品，会给以色列带来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爱尔兰议会七号通过法案，禁止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6: 据报道，爱尔兰议会当天通过的法案规定，禁止从所谓特定的犹太人定居点进口商品，包含所有位于以色列国际公认边界之外的住宅、农业和商业利益实体。负责起草这项法案的爱尔兰中右翼联合政府表示，法案的措辞是以联合国国际法院2024年颁布的一项咨询意见为指导。国际法院认为，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属于非法行为。国际法院敦促以色列尽快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此外，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行为同样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相关活动，并撤离所有定居者。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爱尔兰一直对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行径持批评态度，并于2024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此后不久，以色列方面下令关闭其驻都柏林大使馆，并指责爱尔兰奉行极端反以色列政策。今年6月，爱尔兰司法部长吉姆·奥卡拉汉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长期以来，爱尔兰方面一直在推动对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进行审查。欧盟与以色列2000年签署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为双方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提供法律和体制框架。分析认为，爱尔兰此次颁布进口禁令具有象征意义，但实际经济影响极小。数据显示，在2020年至2024年间，爱尔兰从位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犹太人定居点进口的商品仅限于水果、蔬菜和木材等，总价值还不到100万欧元，约合776万元人民币。
1: 爱尔兰议会禁止本国进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生产的商品为欧盟国家首个。此前，西班牙有一系列相关的禁令，但不是议会通过的法案。爱尔兰以议会立法形式禁止进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商品有何意义？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7: 爱尔兰的这一做法呢，不仅是在欧洲多了一个国家禁止进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出产的以色列商品，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在以立法的这种形式进一步的强调对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不认可。那么并且这也是在欧盟的共同商业政策框架之下，成员国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禁止某一地区产品进口，是在重塑欧盟统一政策的具体实践标准。那么法案管控的范围是锁定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而巴勒斯坦人在上述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则是明确的予以豁免。这也是欧盟首个以议会成文法这样的一个形式落地的定居点商品禁令。此前斯洛文尼亚还有西班牙呢，颁布的都是政府行政令，后届的政府可以随时推翻， 而议会通过的法案想要推翻它的门槛就要高得多，那么相当于把对于以色列施压来融进到了爱尔兰的法律体系当中，也是把国际法院在2024年7月所做出的各国有义务不助长非法占领的这样一个咨询意见做了国内法的处理。但这样的做法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发出一个政治方面的信号，实际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首先就是有可能会有支持以色列的内外力量来提出对爱尔兰这一次立法违反了欧盟贸易政策的这样一个指控，那后续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博弈。其次呢，就是爱尔兰从这些地区进口的商品其实非常有限，即便是禁止了也不会对爱尔兰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造成太大影响，更不会对以色列造成实际的损害，所以说它的政治和法律象征意义是远大于经济实效的。
1: 那么爱尔兰的做法是否会开了欧盟议会立法的先例？是否会形成连锁效应？立法会成为一种主流路径吗？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7: 首先呢，爱尔兰的做法它至少说明了欧洲国家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开展相关生产活动这一做法的普遍性反对。那无论未来以何种形式来禁止相关产品输入欧洲，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恐怕还会进一步扩大。但具体到议会立法这样一个路径，那未来呢还是有可能有更多国家效仿，但想成为主流还是比较困难。那原因主要是在于欧盟内部有关成员国贸易政策一致性的规定，如果是以立法形式来禁止相应地区的商品进口，可能会存在着合规性的争议。那么单国立法是容易被欧委会来挑战，所以其他的部分国家我们看到是在以行政令的方式推动，那么其实也是为了规避合规性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效益和政治成本，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权衡。有些国家呢认为此举可能会造成过大的政治风险，但还是那句话，爱尔兰以及之前的多国的做法都已经明确表明了欧洲整体的民意态度，那未来在整个欧盟层面推动相关措施落地的可能性也并不能排除。欧委会在2025年9月也是已经提案部分暂停了欧盟和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中的贸易优惠，那么涉及了58亿欧元的以色列出口，那么这样的举措对于以色列的影响其实会更加的明显。
1: 那么如果更多国家从立法层面禁止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商品，会给以色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17: 总的来说呢，在经济上肯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这一部分的商品它并不是以色列对外出口的主要内容。以色列推动这些地区的产品出口本身也是政治目的，而不是寻求经济效益。但在政治层面以及对以色列国家和相关企业的形象软性影响方面，的确它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相关品牌本身的负面形象上的这种影响。其次就是在相关政治思潮推动之下，未来欧盟层面如果有更大规模的统一政策落地，那对以色列的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那第三就是对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选情冲击。那我们知道这些西岸的产品呢，虽然说总体的额度较少，但是来自的定居点地区大部分是以色列极右翼执政联盟的重要支持者，是他们的重要票仓。那这些民众是支持以色列极右翼能够获得执政权的重要基本盘，他们的利益一旦受损，会让本就处于政治危机当中的极右翼呢，面临着更大的内部政治挑战。特别是在今年以色列议会要进行大选的这一背景之下，相关的影响还会被进一步的放大。
1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关注中国无人驾驶出租车产业发展。文章提到，在北京亦庄，无人驾驶车辆已经成为街头常见画面。无人驾驶出租车穿行在常规车流中，自动驾驶配送车也在道路上平稳运行，将包裹送往指定站点。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8: 文章说，亦庄已成为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试验场， 多家中国企业正在亦庄及其他多个城市开展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乘客只需通过手机应用下单，车辆便会自动抵达。上车后，乘客在触摸屏上确认行程，车辆即可自主并入车流，完成避让行人、通过复杂路口等操作。BBC 认为，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具备较强发展潜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系统，无人驾驶出租车

0: 与电动汽车共享大量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包括电池、传感器、芯片、车载计算平台和智能控制系统。正因为这些供应链已经形成巨大规模，相关企业可以在更低成本基础上更快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 文章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凯尔的话称，在世界其他地区很难看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所展现出的创新速度和适应能力。他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能力并不止于电动汽车本身，还外溢到其他相关产业，形成相互重叠、彼此支撑的科技工业生态系统。 从应用场景看，无人驾驶出租车只是中国自动驾驶产业的一部分。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向公交、物流配送、城市接驳和乘用车辅助驾驶等领域延伸。已有中国企业将自动驾驶软件应用于无人驾驶巴士和配送车辆，其自动驾驶巴士已经在中国20多个城市运营，并正在拓展海外市场。 文章称，政策支持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空间。中国多个城市已经开放自动驾驶测试和示范运营区域，允许企业在部分公共道路上开展试点。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等城市复杂而真实的交通环境也为自动驾驶系统提供了丰富的训练场景。 文章还提到，中国正大力布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把相关技术研发应用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以此创造就业，助推经济增长。随着无人驾驶出租车、自动驾驶巴士、无人配送车等应用不断拓展，自动驾驶技术有望进入更多城市生活场景，提升交通效率，也扩大出行服务覆盖面。
1: BBC指出，对中国而言，无人驾驶出租车并不只是新的交通工具。中国正打造以数字化、互联、人工智能驱动的高科技经济，并依托电池、电动汽车、电机等既有产业优势，把自动驾驶车辆从试验区推向更广阔的城市生活。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otball。 Football 足球。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 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 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 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摊格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防线大幅减少了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在你之间。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卤水、锦扇，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 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7: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9: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

0: 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此前一晚狠狠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今晚再次狠狠打击。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 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当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俄罗斯经济增长0.2%，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一月至五月，俄罗斯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4.5%。当地时间7月8号，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巴伐利亚地区的一所中学发生伤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6: 亚太海域不太平静。从六月下旬到七月，美军主导的三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三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密集军演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美国海军中将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杰弗里·贾布隆说，
11: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及约30000名官兵。
6: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一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三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美军退役两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两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五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献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 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副司令迈克尔·范·普茨少将说，
12: 我们将永不停止寻找，直到确认他们的身份，将他们的遗体带回家。
6: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裔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一架日军飞机。英国作家亚历克斯·拉尔曼指出，
13: 日军是一支高度机械化且极其无情的部队，他们会做出这种几乎可以称之为恐怖、绝对大胆和绝对暴力的行为。
6: 如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以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曾以半开玩笑口吻再次提到珍珠港。
14: 您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欧洲和亚洲盟友，比如日本，在美以攻击伊朗之前？所以我们日本人很困惑。
15: 因为我们想要打个措手不及。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得出其不意这招呢？对吧？你们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们珍珠港的事情呢？对吧？
6: 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露尴尬的表情，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嘲讽地说：
13: 日本首相不喜欢这个玩笑，我还没见过美国在日本面前投下这么严重的炸弹。
6: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然而，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
16: 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情报不是被美国截获了吗？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美国知道袭击就要来了，所以我想人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会明知故问呢？
14: 日本事先对美国发出了警告，他们却称之为偷袭。我认为特朗普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
6: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军营。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
16: 世界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低风

0: 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2号， 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参加勇敢之盾2026演习。
1: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有别的国家在自己周边地区建设以本国为打击对象的导弹基地，都会做出反应，这显然会让对方国家认为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这是美军继2025年9月
0: 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由日本民众认为，对此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除了发动战争之外别无生路，只能依靠战争求生存的可悲境地。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低风配套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 本身更是日本天价军购的焦点。据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5月公布的报告， 日本采购的400枚战斧导弹 以30年服役期计算， 采购费、维护费和报废处理费 总计高达2791亿日元， 每枚全寿命成本超过7亿日元。 而美军自用同型导弹含发射筒单价仅约2.8亿日元。 尽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低风为临时部署，但事实上低风在亚太的长期部署已有先例可循。 2024年4月， 美军借肩并肩军演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北部， 演习结束后并未撤走。 2026年6月初， 美军在菲律宾拉瓦格机场首次实弹试射战斧导弹。 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驻留再到实弹试射，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示了以演促驻的策略逻辑。 6月28号， 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 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南鸟岛。 南鸟岛位于本州岛东南约2000公里处， 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在此部署岸舰导弹意味着日本的防卫触角
2: 以从第一岛链延伸至第二岛链。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琦祥表示，因此从去年开始，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方向发展，加强日美一体化的趋势也是从去年开始进一步强化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将这些举措视为这一趋势的一部分。对于日本不断加强部署搞军事演习的做法，日本民众担心战争的风险正在加剧。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通过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 所以我坚决反对。
3: 此前的6月20号，
0: 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总监鸟海成司在九州冲绳地区主持开幕式， 美日联合实兵演习歼翼之龙2026正式拉开帷幕。 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 一直持续至6月30号， 约9600人参演， 其中陆上自卫队约7300人， 美海军陆战队约2300人。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于长久美子说，
4: 美军撤回之后由自卫队或日本未来的军队体系进行强化，这本身也可能符合美国的目标。
0: 6月23号是冲绳卫灵日， 悼念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战役约24万死者。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时， 遭到强烈抗议。渔场久美子认为，
1: 日本防卫费

0: 近期，高盛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地缘政治与科技不断重塑全球格局，日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外交学者杂志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国家了吗？按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定义，所谓中等强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1: 在国防领域，今天我们签署了首个印日联合开发项目协议。这项海军无线电天线项目将为我们的国防技术合作开启新篇章。
0: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6月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5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事实上，与扩军独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1，创近40年新低。日本当局曾投入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仍无法扭转跌势。日本央行6月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动作极其缓慢，远不足以遏制贬值趋势。货币贬值带来严重通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原地踏步，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2: 像鸡蛋、蔬菜这些生活中一定要买的东西，以前经常买的比较便宜，现在都涨价了，所以家里的食品开支变得更高了。相比以前，现在已经严重超出预算了。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的最新调查显示，7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9月份将增至3029种，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
3: 现在东西涨价涨得太厉害了，都快让人麻木了。不过对家庭开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孩子也在不断长大，吃的越来越多，我很担心物价到底还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共同社指出，政府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没有拿出有效办法，加上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引发民众反对的两大焦点。当日元颓势难以阻拦时，高市当局仍斥资9万亿日元投入军事领域，令选民愈发感到自己正沦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化的牺牲品。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指出，
4: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 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

0: 修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日本向新西兰等国家积极出口武器和军事装备。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办法。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1: 而就在支持率持续走低之际，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其中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每年至少需增加约2万亿日元支出。与此同时，日本的武器出口也在借机放松。6月24号，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3文件的建议书。据报道，方案主张对日本无核3原则中的不运禁原则进行符合现实的重新审视，并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6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
2: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来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扩大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1: 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号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中，像兰州8号仍有高温天气，10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但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9号起至周末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9号、10号两天，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内陆地区将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在南方，浙江、福建及四川盆地闷热天气也将持续，多地不仅高温再现，湿度也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将超长待机，最高气温可达38至3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

0: 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八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了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总台记者八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

0: 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1996年，他正攻读研究生一年级，就被选中参与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的开发。这十年间，他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6月，他带领团队开发的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但半年后的2012年春运，井喷式的购票需求就让网站几近崩溃。这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优化升级12306系统。他说，人民铁路为人民，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是用责任心努力为旅客提供最满意的产品。如今12306已经成为全球访问量最高、售票量最大、渠道最丰富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票务交易平台。资讯有故事，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努力让旅客购票体验更美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是铁路系统唯一一位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小小的一张车票的背后，都是一个等待团聚的家庭。
4: 我是回那个江苏常州，
5: 回云南，
6: 到大连，
7: 邯郸，
8: 回陕西汉中。
9: 12306售票系统承载了数亿游子的乡愁，负责后台维护，为春运做好保障，让出行购票不再困扰每一位旅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 对中国人而言，一张小小的车票关乎着每个人的出行，承载着亿万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12306铁路客票服务系统就像一张坚实的数字巨网，守护亿万旅客出行。30年来，单杏花带领团队成功打造了这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时间回到1996年，那一年正在华东交通大学读研一的单杏花被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选中，和7所来自不同铁路高校的28名师生启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研发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1996年12月，单杏花和3名同学前往九江站进行客票系统 1.0 版本的推广。单杏花当时独立负责九江站 1.0 版本后台和前台的几个子系统，他很紧张，担心系统把票卖错了，卖不出去，又或是钱没收对。好在系统最终在九江站顺利上线运行，实现了九江站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的转变。
3: 就旅客以前买到的是这种硬板票，从票箱里头抽出这硬板，再把相应的车次、车厢席位号那小条往上一贴。那实现这个计算机售票之后呢，就是纸质的这种红票，我们也叫它红色的软纸票。
2: 之后，单杏花连续参与了铁路客票系统从 2.0 版本到 5.0 版本的依次升级，10年5次更新迭代。全国近5000多个车站，平均

0: 均每两天完成一座车站的系统升级。单杏花和同事们用整整十年跑遍了全国，让已经沿用近一个世纪的硬板票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期间，他从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到担任总体设计，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单杏花再次接受挑战，带领团队研发铁路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在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只用半年时间就推出了改变人们购票方式的互联网售票系统。2011年6月12号，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
1: 售京津票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包括到国庆，但是到了2012年春运的时候，就暴露出了这个系统的问题了。
0: 半年多后的2011年12月28号，2012年春运铁路售票的第一天，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迎来一次大考。井喷式的购票需求让12306网站几近崩溃，余票查询请求海水般涌入，网站入口直接堵塞。
1: 车站窗口的这种客流，你是放眼望去就能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队购票，但是互联网上的这种访问就不知道从哪里就涌过来了，这种感觉。
0: 由于在研发时系统并没有设置排队机制，当数以亿计的旅客同时访问，网站就必然会造成拥堵，一时间社会质疑纷至沓来。
2: 一些人对12306网络订票程序的复杂、速度缓慢都提出了疑问。
0: 可如果此时重新调整系统架构，也就意味着旅客当年无法再通过互联网购票。
1: 作为一套软件系统，就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结构是这样的，你说你在用着用的过程中说你把结构给改了，把这个房子的结构给改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此时所有压力都落在团队负责人单杏花的肩上，他当即决定维持现有架构，对易造成拥堵的环节进行优化升级，全力保障旅客在春运期间正常购票。白天，单杏花和团队跟踪系统运行状况，晚上优化系统升级带宽。经过50多天夜以继日的奋战，12306终于顶住了压力，并突破极限，完成了单日119.2万张售票量，相当于多让800万名旅客通过互联网买到了车票。
1: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旅客购票越来越便利，避免让旅客这个顶风冒雪的去车站外面排着长队去购票。至于这么一个渠道放开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们技术上努力去解决。
0: 之后几年，为防止拥堵，12306系统增加了线上排队机制，为提升余票计算能力，单杏花增强了缓存技术，他还建立了双活系统，相当于重新研发了一套新的互联网售票系统。但最近这些年，每到春运，12306依然会备受关注。2026年1月30号，总台记者探访了铁路12306售票监控中心。虽然当时春运还没开始，但春运售票已经进入最为繁忙的关键时期。因为铁路客运售票执行15天的预售期，今年的春运自2月2号开始，所对应的春运售票从1月19号就开始了。
3: 这个数字是实时的是吧？
4: 对，是
3: 今天已经卖到现在为止11:30卖了684万张票。
1: 你看这儿，当日新增的候补订单数286.8万。累计待兑现现在是有1143万个订单，现在在等待候补。
0: 今年春运期间，12306收到了累计超1000万人次的候补订单，反映出春运购票的排队压力大，超1000万人次面临一票难求。但单杏花说，一票难求并不是买不到票。
1: 候补购票，其实我们也是基于很多旅客等到春运车票开售了，一看哎没了，然后呢他就不断的去刷刷刷，试图能够刷到一张可能的这种车票。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就提出来说，那起售之后如果真是没有票了，那我就让您候补呗，您把候补需求对吧，您把需求提交进来支付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需求放到我们的候补队列里头，然后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等有退回来车票啊，或改签返回来车票，或者是加开列车的时候，那这些车票我们就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去配给。其实这一点就是考虑到旅客真实的购票的一种焦虑的这种心态，没票了就刷刷刷，考虑到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推出来功能。
0: 利用乘客在春运期间购票焦虑的心态，一些第三方网络平台也推出了类似12306的候补购票服务，声称可以通过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急速抢票、抢票加速包等各种功能为旅客购买到火车票，抢票费用10元至几十元不等。对此，国铁集团一再重申，12306是铁路系统唯一官方网络售票渠道，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实施合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数据给第三方。
3: 如果我在第三方平台表达出的我想要票，那他会怎么再反过来作用在你们这儿呢？
1: 他会来，叫帮抢，不断地提交需求过来，也有可能去抢候补，它就有点像以前车站排队购票，老百姓在12306窗口这老老实实的排着队，这时候呢有一波人说啊，花钱我可以帮你插队，咔嚓就插到你前面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从保障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我们会识别拦截，甚至会给他进行一个这延迟兑现等等，所以会采取一系列的技术的一些这个防范手段吧，保证12306系统自己的安全稳定运行。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去保障上12306上购票的旅客的一个更好的体验。
3: 如果没有第三方平台，所有要买火车票的人都一下瞬间到你们这里的话，那瞬间的压力是否会比现在更大？
1: 如果所有的旅客都直接上12306，我所受到的压力相比现在要轻一些。为什么呢？是因为老百姓把需求提交给第三方，第三方是用机器帮您在插队来刷12306，所以您可能才提的是一个需求或者一个请求，但是他来12306这边可能形成了上百、上千、上万次的访问，那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攻击式的这种访问。
0: 因为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高频刷票，大量占用服务器资源与带宽，导致12306系统响应变慢，出现卡顿甚至系统崩溃的风险。除此之外，在无票可抢的情况下，一些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会诱导乘客买短乘长，或者买长乘短，即先购买短途车票上车，到达票面标注的站点后不下车，通过补票继续乘坐至更远目的地，或者多购买实际到站前方几站的车票，到站后提前下车。
1: 这个是扰乱了我们铁路的运输组织秩序，而且还会造成我们运输组织的安全问题。
3: 怎么讲？
1: 比如说我想买北京到南京，没有买到，然后呢他建议我说，哎，你可以买北京到济南，然后你不要下车，你多坐几站，在车上跟列车员提出补票，然后你就可以坐南京下车了。但是这趟车毕竟是我们开北京济南去往南京上海方向的，济南连旅客也要上车，所以我们在车票上是要给济南旅客做一定的分配的，要给他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那这时候第三方抢票软件是推荐了你买去南京的这个旅客去用了北京济南的这个车票，那你不下车，那济南的这个旅客他要上车呀，如果说都让他上车的话，那车上可能就会超员，超员列车有载重要求就会报警，报警就会降速，他一旦降速，我们列车是两条铁轨运行，后面的车可能也要降速，一降速晚点，一趟车的晚点，几趟车的晚点，可能会大面积晚点，
4: 会带来我们整个

0: 的一个运输的这个大的这个问题。
1: 今年春运售票期间，总台记者在12306售票监控中心发现，到了中午的饭点儿，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工位上边吃饭边盯着电脑。
2: 啊，他们都没空吃饭，就在这个一边干一边吃了。对，拿出五分钟旁边吃饭不行啊，
3: 一边吃一边看。
2: 离不开这个位置是吧？
4: 他得监控那个屏。
2: 你在监控的是什么内容？
3: 监控的主要是看这个一些服务器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爆红的指标的话，要及时汇报一下。
1: 每一年的春运售票随时要面临巨大流量冲击，面对不同车次、不同车站、不同行程的旅客，12306系统要做到实时监测、实时出票，确保上下车旅客的座次能够无缝衔接，对善信花和团队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2: 因为现在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丰富，你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还是说越来越小？
0: 企业运行来讲其实是压力越来越大，从12306系统的运行保障来讲其实也是压力越来越大。它就像一辆在高速路上运行的汽车，然后我们还需要去为了满足旅客的各种差异化个性化的功能，我们需要去研发一些新功能，要上线换个座椅，换个什么头枕，甚至换个轮子，要不断的在系统运行的状况下还要去做这样一些的调整和优化。所以旅客的需求就是要求其实也是越来越高的。
1: 目前12306平台的购票预售期为15天，善信花说这个数字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
0: 就从整体来讲，15天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2005年、2006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试图做过直达特快列车的车票180天预约，就是当时开行北京上海那种直达特快列车，最后发现那么久预约的需求，大家计划不如变化快，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最后真正临了能够真正按计划出行的可以说占比非常非常低，基本上可以说是99%都变了。所以每2年我们的功能就取消掉了。我们这些年铁路搞过60天车票预售期，30天的、20天的、12天的，还有在疫情期间我们可能有5天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多少年的这个预售期的一些售票的数据的分析，确实发现15天相对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2: 当你们捕捉到来自12306平台的所有的信息之后，发现可能要买票的人多但是车不够用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向相关部门建议，然后调控不同的车来增援？
0: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大数据的分析队伍，每天都在我们国铁的组织下会跟全国18个局对话，就是这个方向候补很多，那个需求很旺，然后呢能力现在这个票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是不是需要加开列车，会把这个信息这个、需求提出来告诉他们，然后呢我们的业务部门就会去组织运力的调整和安排。
2: 哎呀，这真是一场仗啊，这不是说一个卖票仅仅卖票的事情，
0: 是的，由这一环会带出来相关的其他环节，它是一个全链条相关链条协同联动的一个过程。
1: 如今登录12306平台，细心的乘客会发现部分车次旁多出了雪、宠、静等标识，而这些都是铁路部门推出的个性化服务。
0: 确实现在我们的火车有一些可以提供这个雪具托运的服务，有的已经可以提供宠物托运的这个服务，然后还有在列车车次边上直接标个静字的那个就是叫静音车厢。我们经营车厢已经由原先仅仅是京沪和成渝的试点已经扩展到了全路的大多数的这个列车上了。这个其实也是考虑到刚才说的旅客的个性化的差异化这种需求。现在高铁旅行速度特别快，很多商务人士喜欢在车上这个写个报告啊， 做个 PPT 啊，对吧，写个文档啊，这时候希望安静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们铁路推出来了静音车厢服务。那在静音车厢服务，就是把这个广播声音放小，然后呢，这个要求旅客呢也不要喧哗，你放的电子设备也不要直接外放。对于这一块呢，提供这种服务功能，我想其实还是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对铁路的需求，这个有进一步的提升，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呈现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去做一做，老百姓有所呼，哎，我们就有所应，所以推出来这种功能还蛮受欢迎的。
2: 你们在努力的服务，那众口难调，可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有的人就会买不到票。
0: 是的，
2: 买不到票的时候，可能就反过头来就说你们没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应对呢？
0: 我和我们的团队吧，我们是只能这么讲，再努力一点呗，再努力一点呗，只能再加油了。因为确实众口难调，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有不理解，但是我们也会想，也许再努力一点，他们就能理解了。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命令，同时也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机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三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0: 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此前一晚狠狠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今晚再次狠狠打击。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当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经济增长0.2%，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1月至5月，俄罗斯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4.5%。当地时间7月8号，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巴伐利亚地区的一所中学

0: 发生伤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

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河御天马，长空木群星，西河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太阳不仅是自然界的无上君主，更在诗词歌赋的殿堂中熠熠生辉。它拥有诸如金乌、赤轮等诸多辉煌称谓，象征着光明、温暖与希望。谈及太阳，不得不提的神话人物便是西河，她是传说中的太阳之母，驾驭着六龙战车，每日晨起送日于东，暮时送日于西，勤劳坚守，永不言倦。她的勤劳与坚持如同永恒的旋律，回响在时间的长河。对太阳的无限好奇与向往，犹如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征途，赋予人们勇往直前的决心与非凡的勇气。时至今日，科技的翅膀让我们得以带着那些古老神话，真正踏上了触摸星辰大海的壮丽旅程。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西河号的成功升空，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人类对太阳这颗古老而又神秘的恒星认知的新纪元。西河之名，既是对古代神话中那位太阳之母的崇高致敬，也是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的一次美妙邂逅。它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信使，引领着我们步入一场关于太阳的宏伟探索之旅。那是一首追寻光明与热量的壮丽诗篇，也是对未知世界无尽探索的浪漫宣言。光与热的千年追寻，在我国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中，太阳崇拜的元素十分常见，其中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最为经典，自2001年出土后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它有着光明、团结、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太阳的崇拜凝结出一个个动人的神话故事，在人们的印象中，几乎人类各个民族都有太阳神话。在我国，当然也有着深入人心的传说。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古时期。在东海的外面到甘水的中间，有个西河国，有位女子叫西河，正在甘渊中给太阳洗澡。这段话的原文出自《山海经·大荒东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西河之国，有女子名曰西河，方日浴于甘渊。西河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也是西河最早的形象，太阳之母，为人间带来光明的神，宇宙中光亮的主宰。此后，西河的形象不断演变，在时代的更迭中，它由最初的日母演变成日浴。在后来的不断演化发展中，西河又成为太阳神话、天文史观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西河最初是掌管太阳运行的神祇。随着文学发展，这一神话形象逐渐演变出西河编日、西河敲日等意象。文人们不再拘泥于原始神话的设定，而是将其作为创作载体，赋予新的文化内涵。这种演变过程展现了神话原型在文学创作中的生命力。诗人们从神话中提取核心元素，融入个人情感与时代精神，使西河形象不断焕发新生。从《山海经》中的日神，到李白诗中西河浴日的壮丽意象，这一转变标志着神话开始向诗歌艺术升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演变并非简单的形象改变，而是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西河意象的善变过程
既保留了神话原型的神秘色彩，又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想象空间，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例如李白《长歌行》中有“大力运天地，西河无停边”一句，直接描绘了西河不停驱赶日车的场景，用以象征自然界力量的强大与时间的流逝。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中有“愿览西河佩，白日不移光”，剧中西河意象的运用深刻反映了阮籍对于时间流逝、人生短暂的感慨，以及想要留住美好时光的渴望。此外，西河也常出现于古代书画雕刻作品中，例如河南省唐河县胡杨镇出土的汉代画像石西河捧日、长西捧月，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西河手捧着太阳的形象，表现出他作为太阳女神的职责和神力。该画像石不仅具象体现了西河作为日母、日玉等身份的神话传说，更展示出古代人民对太阳的崇拜。综上可见，西河的形象不仅展现了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朴素认知，更寄托了人们对时间流转、昼夜更替的敬畏与尊崇。而为太阳探测卫星取名西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征名活动，凝聚无数智慧与期待而成。2021年，在国家航天局的指导下，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办公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以及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组织了这场征名活动。征名活动一经发起，便得到了热烈响应。据统计，共收到了万余份命名方案，各具特色，创意纷呈。通过征集、遴选和专家推介三个环节的严格筛选，最终西河这个名字脱颖而出，成为这颗太阳探测卫星的正式名称。取名西河寓意是效法西河御天马，志在长空目群星，表达了中国航天人立志探索太阳的豪情壮志，也象征着此次卫星发射对于中国太阳探索事业的开拓作用。西河号的命名不仅蕴含深厚的神话色彩和文化底蕴，还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艺术价值和审美追求。西河与太阳代表着光明、温暖和希望，在航天领域，这些品质同样重要。它让人们在提到西河号时，不仅能想到它的科学使命和技术成就，还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艺术享受和审美愉悦。揭开阳光背后的玄机。西河之名富有诗意，正如太阳在我们的心目中闪耀着恒久不变的光芒，给地球带来光和热，让万物自由生长。然而太阳的脾气也不小，一旦剧烈活动，便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1989年3月，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发生一场大规模停电事故，持续12个小时，数百万人在寒冬中瑟瑟发抖。停电事故的罪魁祸首远在1.5亿千米之外。原来太阳爆发了一次大风暴，产生了大量带电的高能粒子，并直冲地球，对地球电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进而使魁北克地区的输电线路严重过载，导致停电。其实太阳活动造成的危害可不仅仅是停电这么简单，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氢、氦核聚变，或大或小的爆发都会引发巨大的能量释放。

逐日之旅。它运行于距地面517千米高度的太阳同步轨道，24小时连续盯着太阳。由此，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在羲和号的身上，究竟有哪些研究太阳的秘密武器呢？羲和号全名是太阳氢阿尔法光谱探测与双超平台科学技术试验卫星。顾名思义，它搭载了太阳空间望远镜、氢阿尔法成像光谱仪。氢阿尔法是什么呢？氢就是氢元素的符号，氢占了太阳质量的3/4左右，是太阳中含量最多的物质，也是太阳核聚变的原料。氢原子在能量发生变化的时候，会发射或吸收几种特定颜色波长的光，这就叫做氢元素的谱线。氢阿尔法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是一条发射谱线，波长为656纳米，表现为红色。为什么要选择氢阿尔法光谱来观测研究？因为太阳爆发时，氢阿尔法谱线反应最强，能直接反映出爆发来源的特征。通过对氢阿尔法光谱数据的分析，可以获取太阳低层大气的信息，推演太阳爆发时的大气温度、速度等信息，进而深入研究太阳的爆发。而且，羲和号是国际上首次实现空间太阳氢阿尔法波段光谱成像探测的卫星。羲和号的厉害之处在于，扫描一次全日面只需46秒，可以获得300多张照片，分别对应不同位置的太阳图像，相当于给太阳低层大气做 CT 扫描。分析扫描得到的精细光谱数据，可以了解太阳爆发时大气的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进而建立太阳爆发从光球到日冕的能量积累、释放、传输的完整物理模型。向阳而生，多壮志。在世界各国已发射数十颗太阳探测卫星的情境下，羲和号仍然坚毅地攻坚克难，创下5个国际首次，可谓向阳而生，多壮志。羲和号的论证始于2015年，直到2019年才正式获得国家航天局的立项，到2021年10月14日发射，仅仅用了2年的研制时间，极其具有挑战性。在中国科学院方程院士的带领下，由南京大学、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科研团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攻关。研究团队分工明确，紧密配合，有的专注于高精度光学器件的研发，有的深耕卫星平台的关键技术突破，有的则致力于构建先进的数据定标与建模体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持续奋战，这颗凝聚着中国科研人员心血的卫星终于初具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羲和号不断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2024年6月13号，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发表羲和号的最新成果，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院的科学家们，通过对羲和号获取的太阳观测数据进行分析，首次精确刻画出了太阳大气自转的3维图像，进而发现了太阳大气自转的新规律。羲和号不仅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探索宇宙、了解太阳的新起点。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继续在太空中翱翔，为人类揭示更多太阳的奥秘，书写更多探索的传奇。正如羲和女神那样，永远勤劳坚毅，追逐光和热。羲和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以其精准的观测能力，为人类揭开了太阳光球与色球的层层面纱。它如同一名专注的画家，以氢阿尔法成像光谱仪为笔，细腻地描绘出太阳表面的每一道纹理，捕捉太阳活动的每一个瞬间，
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太阳。

0: 图像。然而，太阳的奥秘远不止于此，它的爆发现象及更复杂的物理特性仍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正是在这样的科研背景下，夸父一号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应运而生。与羲和号不同，夸父一号更像是一位全能的科学家，他不仅延续了对太阳光球和色球的观测，还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日冕、太阳风暴的动态活动、太阳活动的整体规律及地球极光分布。如果说羲和号为我们打开了太阳表面的一扇窗，那么夸父一号则为我们推开了通向太阳整体奥秘的大门。两颗卫星各具特色，互为补充，共同编织出一张立体的太阳观测网络。它们以不同的视角和使命相辅相成，为人类探索太阳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中，像兰州八号仍有高温天气，十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但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九号起至周末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九号、十号两天，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内陆地区将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在南方，浙江、福建及四川盆地闷热天气也将持续，多地不仅高温再现，湿度也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将超长待机，最高气温可达38至3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八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了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总台记者八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三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七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七月八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0%， 2027年为 3.4%。 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1 个百分点，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 3.5% 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 4.6%， 2027年将增长 4.1%， 分别较四月预测上调 0.2 和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七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863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

富红日与日竞走，夸父一号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夸父淡红志乃与日竞走，东晋陶渊明。这句话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甚至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因为它来自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夸父逐日。夸父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宏大志向和英雄气概在我们心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凡是了解这个故事的人很难不为其永不言弃的探索精神而动容。在这个古老神话流传2000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的逐日征程正开启新的篇章。在科技与梦想的交织下，夸父精神觉醒，化身为一项宏大的太空探索计划，夸父计划。它是我国的太阳监测卫星计划，该计划由3颗卫星组成，用以全天候监测太阳活动的发生及其伴生现象，太阳活动导致的地球近地空间环境的变化及地球极光分布等。虽然夸父计划还未执行，但同样以夸父命名的卫星夸父一号已经成功在2022年升空，它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继悟空号、墨子号、太极一号等之后研制的又一颗空间科学卫星，实现了我国天基太阳探测卫星跨越式突破。至此，永不服输、永不言弃的夸父精神在太空中成功具象化。现在就让我们踏上这场跨越千年的逐日之旅，在波澜起伏的传奇中聆听时空彼岸的共鸣与回响。永不服输的夸父精神，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渴望拥有驾驭太阳的力量。远古时期，在北方的荒野之中矗立着一座雄伟巍峨、直插云霄的高山，在山林深处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是幽冥之神后土的孙儿信的儿子，名字叫做夸父，因此这群人就叫夸父族。他们身强力壮，意志坚强。那时候大地荒凉，人们生活凄苦，有一年天气非常热，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在大地上，烤死庄稼，晒焦树木，使河流干枯，人们热得难以忍受，夸父族的人纷纷死去。夸父看到这种情景很难过，他告诉族人，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指挥。族人听后纷纷劝阻，认为他会累死或被烤死，但夸父心意已决，他告别族人，从东海边上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迈开大步，开始他逐日的征程。太阳在空中飞快地移动，夸父在地上如疾风似的拼命地追。他穿过一座座大山，跨过一条条大河，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来回摇摆。夸父跑累的时候就微微打个盹儿，饿的时候他就摘野果充饥，有时候夸父也煮饭，他用3块石头架锅，这3块石头就成了3座顶足而立的高山，有几千米高。夸父追着太阳跑，眼看离太阳越来越近，他的信心越来越强，越接近太阳他就越是渴得厉害。经过9天9夜，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夸父终于追上了他，红彤彤热辣辣的火球就在夸父眼前。

0: 前，万道金光沐浴在他身上。夸父无比欢心地张开双臂，想把太阳抱住，可是太阳炽热异常，他又渴又累，就跑到黄河边，一口气把黄河水喝干，又跑到渭河边，把渭河水也喝光，仍不解渴。夸父又向北跑去，那里有纵横千里的大泽，大泽里的水足够夸父解渴，但是夸父还没有跑到大泽，就在半路上渴死了。夸父临死的时候心里充满遗憾，他还牵挂着族人，于是将自己手中的木杖扔出去，木杖落地的地方顿时生出大片郁郁葱葱的桃林，这片桃林终年茂盛，为往来的过客遮阴，结出的仙桃为勤劳的人们解渴，让人们能够消除疲劳，精力充沛地踏上旅程。这段故事的原文出自《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可欲得饮，饮于何味？何味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列子·汤问》中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鱼骨之际，可欲得饮，复饮何味？何味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吃高肉所尽，生邓林。邓林米广数千里焉。虽然传说中的夸父没有量力而行，但为了寻求生存的希望，他仍努力拼搏，甚至不畏死亡。从精神内涵上看，夸父的故事激励了后世在艰难困苦面前的顽强抗争。古人虽然渴望风调雨顺，但面对天灾亦无所畏惧，永远寻求生存希望。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在面对任何艰难困厄时，始终保持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昂扬姿态。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以绝妙天真的想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顽强意志，与我们探索太阳的科学研究理想、人类求知的欲望不谋而合。可以说，夸父这一神话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未知领域无畏探索的精神基因。他追逐太阳的壮举，象征着人类对真理与极限的不懈追求。这种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古老传说终于照进现实。2003年1月，在关于推动空间天气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图传仪院士在同萧佐、张永维总设计师和中国科学院魏凤思教授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夸父计划的科学思想和基本概念。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决定以重点项目形式支持夸父计划的预言。那夸父计划中的三颗卫星是怎样实现逐日目标的呢？具体设计是，夸父 A 卫星飞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引力平衡点拉格朗日 L1 点上，这样它可以跟随地球的公转一直停留在地球和太阳之间，24小时对太阳拍照。假如太阳爆发时出现高速太阳风、日冕物质抛射等现象，太阳喷出的物质在抵达地球之前会先经过夸父 A 卫星，这颗卫星就能探测并对地球发出预警。夸父 B1 卫星和夸父 B2 卫星则是一对沿截缺轨道共轭飞行的卫星，需保证它们大多数时间一颗在观测北极，一颗在观测南极。除了监测极区上空的太空环境，它们还能实时对地球的极光拍照，因为极区的现象通常是由太阳活动驱动的。 如此，三颗卫星就从多个方面监测了太阳活动及其对地球的影响。这项计划发布时引起国际上的巨大关注，吸引了多位国际著名空间科学家参加。但是由于这项计划要发射卫星到拉格朗日 L1 点，航天技术难题难以克服，预估所需经费巨大。同时，由于这是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在研究准备时期，欧洲航天局多次遇到资金问题，无法正常参与，故而夸父计划长期处于暂缓执行状态。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夸父以他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追逐着太阳，虽未成功，却留下无尽的启示与鼓舞。时至今日，夸父的精神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虽然夸父计划一度暂缓，但中国航天人从未停下追日的脚步。古老的传说在浩瀚星空中绽放出璀璨的现实光芒。2022年10月9日，夸父一号卫星发射升空。作为我国首颗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夸父一号承担着开启新时代我国综合性太阳空间探测的神圣使命。夸父一号全称为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它的科学目标就是四个字，即一磁两曝。磁是磁场，两曝是太阳上两类最剧烈的爆发现象，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科学家要通过它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研究它们的形成、演化、相互作用和可能的因果关联，为空间天气预警提供支持。除了做科研，夸父一号还有潜力成为为人类服务的空间天气预报员和研究员。卫星搭载的太阳望远镜可以看见日冕物质抛射的规模、方向、速度，提前40个小时左右对灾害性空间天气事件发出预警。为什么选择2022年发射？因为太阳活动呈周期性变化，周期平均为11年，太阳黑子数量达到最多的年份称为太阳活动丰年，是太阳活动最剧烈的时候。据科学家预测，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峰值出现在2024年至2025年。中国选择在这个时间之前发射夸父一号，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太阳。它的设计寿命不少于4年，可以基本覆盖太阳丰年的极大期，助力于中国的科学研究。在轨测试期间，夸父一号获得一系列重要科学观测成果。其中，夸父一号卫星上的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载荷在轨表现最为优秀，迄今已经观测到200多个太阳耀斑，不仅首次实现了我国太阳硬 X 射线成像，其成像质量还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其所反映的太阳耀斑非热辐射分布的细节前所罕见，超出预期。目前，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提供的地球视角的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为太阳耀斑观测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资料。那么，夸父一号这一名字是如何来的呢？其实，在夸父一号筹备阶段，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曾向全国征名，共收集到25000多份提名，其中1/3的提名建议命名为夸父，因此最后选择使用夸父一号作为卫星的名称。夸父一号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甘维群曾经谈到，将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命名为夸父一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夸父是广为人知的中国神话人物，夸父逐日的故事表达了中国古代先民胸怀大志、探索自然、英勇顽强的精神，蕴含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试图揭开太阳神秘面纱的不懈求索。另一方面，寓意着夸父一号将与未来中国太阳探测卫星一道，开启中国综合性太阳观测的新时代。 夸父逐日，对仗嫦娥奔月，诠释了中国人热爱自然、探索自然的情怀与浪漫。无论是那个跨越山川追逐太阳的夸父，还是那个不服输的探索深空的夸父，都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基因，永不言弃的探索勇气，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信念。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otball， Football 足球。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摊个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大幅减少了 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3: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3: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 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 3.5% 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 4.6%， 2027年将增长 4.1%， 分别较四月预测上调 0.2 和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此前一晚狠狠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今晚再次狠狠打击。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三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当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经济增长 0.2%， 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1月至5月，俄罗斯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 4.5%。 当地时间7月8号，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巴伐利亚地区的一所中学发生伤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长江中游南岸，鄂湘赣三省交汇处，湖北咸宁的秋日常被一缕馥郁的桂香萦绕。作为中国最大的古桂花树群落所在地，这里2000余株百年古桂占全国90%以上。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与多岩坡的地形，为桂花造就了喜润怕涝的理想生长环境，也孕育出跨越2000余年的桂花传奇。从十里香云绕的庭院崖赏，到数十亿元产值的芬芳产业，咸宁人用智慧解锁了桂花的无限可能。采收时，长杆清振，巧用腕力，在黄金48小时内 抢收七成绽放的桂花，避免花瓣折损，香气散溢。繁育上，突破有性繁殖的漫长周期，通过压条、高空压条、短穗扦插等无性繁殖技术，让桂花三年开花，五年丰产。品种也拓展至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四大类84个栽培品种。如今桂花早已超越观赏本身，桂花加茶树的临茶建作模式，让茶香与桂香交融，提升茶叶品质。古法熏制与现代冻干、精油萃取技术结合，将短暂花香封存为桂花糖、桂花茶、桂花精油，香飘四海。林情共生、盆景培育等多元发展，让这朵小花串联起完整产业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咸宁的桂树林，探寻采收的匠心、繁育的智慧、加工的巧思，感受一朵小花如何从庭院草木成长为驱动林农文协同发展的农耕瑰宝。
3: 桂花，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已在中华大地上绵延绽放2000余年。在湖北咸宁，古桂与村落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生态画卷。从千年前庭院间十里香云绕的崖赏，到如今产值高达数十亿元的芬芳产业，咸宁人凭借世代积累的智慧，不仅培育出繁多的优良品种，更形成了一套从育苗嫁接、采收加工到文化赋能的完整技术体系。以一只金桂为媒，巧妙融合林业、农业与文化旅游，形成了林农文协同发展的农耕文明活化典范。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地处鄂湘赣三省交汇处，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分布，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这里生长着中国最大的古桂花树群落，百年以上古桂多达2000余株，占全国总量90%以上。等待是咸宁人与秋天达成的默契。这天一早，雷师傅便被袭人的香气唤醒，他挑起竹篓匆匆上山，只因一年一度的大日子终于到了。一夜秋风吹过，这片古老的桂花树林被金色的桂花铺满了小径。面对这一天一地的浪漫，雷师傅却无暇流连，他的心中只回想着与花期赛跑的滴答声。桂花的秋收场面，既是力与美的交织，也是一种庄严的仪式。花开有时，咸宁人深谙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
4: 咱们打的是桂花和枯枝，用的是手腕的韧劲儿，不要用蛮力去打。
3: 长杆轻振，步匹低回，花浪翻飞，每一个动作都是经验的传承，极讲究力道。桂花娇嫩，稍一用蛮力敲打，花瓣便会折损褐变，香气随之散溢。在咸宁，桂花还有一个古老的名字盐桂，一个盐字道破了它生长的秘密。桂花喜润，却极怕积水，而多盐粒之地正是它理想的呼吸之所。岩石与斜坡如同大地为它铺设的天然绿水系统，守护了根系，也成就了石畔生香的生命奇观。桂花原产于中国，在南方广泛种植。历史上桂花有湖北咸宁、江苏苏州吴县、广西桂林、浙江杭州西湖区满觉陇村、四川成都新都县五大代表性产区，
5: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桂花文化的香脉。桂花为墨西哥植物，主要分为四类。金桂，花色金黄，香气最为馥郁醇厚。银桂，其色如玉，清雅素净，芬芳略刺。丹桂，橙红夺目，色泽最艳，与秋日辉映。四季桂，则以其名昭示特性，除秋日盛放外，亦能在其他时节零星开花，为四季平添几许幽香。在桂树的繁衍史中，有性繁殖是传统的繁衍模式，它凭借种子繁盛之力，孕育出主根深扎、抗逆性强的苗木，赋予生命与自然抗争的坚韧。只是有性繁殖的桂树需经历漫长的生长，方能迎来初绽的花期。更令采收者困扰的是，这般孕育出的花朵往往过于紧实，难以被竹竿打落，为收获平添了艰辛。桂花压条繁殖宜在春季或秋季进行，选一至二年生的健壮无病虫害的枝条，在其中下部刻伤或环状包皮，将处理部位压入土壤中固定，保证刻伤处与土壤紧密接触，之后保持土壤湿润，避免阳光暴晒。明初种树书指出，桂花宜接于冬青之上，并最早阐述桂花压条繁殖的方法。在春天把枝条攀曲，使之着地，用土压之，至五月便会生根，余年截断，当寒蕊时即可移栽。约三至四个月后，待新根生长良好，便可从母株上剪断，移栽到新的种植地。然而农人的智慧不止于此，对于那些长在高处不便弯曲接触地面的优质枝条，先人们创造了高空压条技法。枝条弯不下来接触地面，那就把利于生长的土壤环境移到空中，同样可以实现在植株表皮人为制造窗面，利用自我修复的原理诱其生根。
20: 我们通过这个高空压条技术，这一棵树至少节约生长周期三年以上。如果把这个高空压条技术用到这个比较粗壮的这个枝条上，我们可以缩短它至少是六至八年的生长周期。
5: 然而适合压条的树枝终究有限，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桂花需求，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能大规模繁育的扦插技术。20世纪60年代，咸宁在桂花镇进行桂花繁殖科学试验，总结了桂花短穗扦插技术，实现了桂花一年长两茬，五年就开花，打破了以往一年长一茬，十年才开花的常规。咸宁的先民们围绕人为选种、驯化、定向培育不断探索，创新开发出多个新种。咸宁为全世界桂花种植资源库提供了多样性的活样本，同时也是国内其他桂花产区最重要的桂花引种来源地之一。目前全世界获得国际木犀属品种登陆权的桂花品种有172个，咸宁桂花已知栽培品种共计84个，木犀属其他品种4个，远多于我国其他省份。在咸宁的苗木基地，桂花被赋予了新的经济价值，上万亩的桂花苗木在此茁壮孕育，金融的活水助力桂花产业拔节生长，形成了一片独特的绿色银行。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不仅为当地花农带来了稳定收入，更让咸宁桂香飘遍大江南北，实现了生态价值与经济收益的双赢。为加强资源开发和利用，咸宁实行桂花加茶树临茶建作种植模式，桂花和茶树一高一低，一桥一灌，两种作物搭配套种，可充分利用空间，节约土地资源。
6: 炎炎夏日，桂花树的宽大棚径可部分遮挡强光，避免了茶叶长时间被紫外线照射，促进茶叶氨基酸等内含物质积累，浓浓的桂香也为茶叶内在品质送去了芬芳，提高茶叶的品质。桂花茶熏制，这门在咸宁传承了多年的古老技艺，见证着茶与花的完美邂逅。将干燥的茶坯与含苞的鲜桂均匀混合，在适宜的温湿环境中，让茶叶尽情吸收桂花的馥郁芬芳。轻抿桂花茶，温润的茶汤滑入喉间，桂花的馥郁与红茶的清香完美交融，仿佛将整个秋天的芬芳封存于这一盏之中，回味悠长。林琴共生是咸宁桂花产业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7: 我们桂花树下面养鸡是非常好，首先我们这个树林的树叶落下来以后，下面会生很多虫子，这个虫子就给鸡提供一个很好的食物来源，然后这个桂花开的时候，这个桂花掉下来呀，鸡还会吃桂花，然后把下面的草再吃得光光的，它的排的粪便能是这个树林的一个很好的有机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的一个模式。
6: 将散养于桂花树下的桂花鸡文火慢炖，灶火跃动间，鸡肉与桂花共舞，入口满是秋日特有的风雨与桂花暗香。
22: 桂花也是我们的十大园林名花，过去里面的桂花最早的应用就是皇家园林，那不是老百姓用得起的。
6: 在咸宁，桂花的形态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为了让这份天香走出庭院，融入寻常生活，园艺师们开始致力于桂花的盆景化探索。通过精密的修剪、控根与嫁接技术，他们将原本高大的乔木驯化为姿态万千的案头青贡。这一场缩龙成寸的造景艺术，不仅让桂花走进了千家万户，更将自然之美凝练于方寸之间。现如今，咸宁桂花的古树数量、桂花品质、品种数量、鲜桂花产量、基地面积等五个主要资源指标，始终保持全国领先地位。现有百年以上古桂2000余棵，占全国的90%。咸宁桂花已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留香是咸宁人世世代代研究的课题，为了封存那稍纵即逝的天香，先民们穷尽智慧，在年复一年的实践中积累下让

0: 室里，低温真空冻干技术为桂花保鲜开辟新境。鲜花在零下数十摄氏度的环境中急速冻结，再通过真空使水分直接升华。升华干燥的过程中，紫罗兰酮、方樟醇等核心香气物质被高效锁住，桂花的关键热敏性成分得以较好保留。工业化精油制作的第一步与古法留香是同一原理，不论是糖烟还是盐渍，都是利用破壁原理先激出桂花里的香气分子。咸宁的桂花不再仅仅满足于唇齿之间，古老的香气在今天正被赋予新的生命。通过现代科技，它的灵魂被萃取提纯，化为一滴珍贵的精油，一瓶清雅的纯露。从东方香调到世界顶级的香水与化妆品，咸宁的桂花正以其不可替代的东方香韵参与全球的对话。微小如桂花，浓香如桂花，这微与浓的强烈反差恰恰系于一个小字。桂花蕴藏的方樟醇等香气分子皆为极小的活性分子，正是因为小，穿透力极强。桂花之美更在于它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中的美好寓意，自古蟾宫折桂便寄托着金榜题名的祝愿，象征荣耀与成就。桂寿延年承载着对健康长寿的祈愿，寓意吉祥安康，而桂馥清莲更以其芬芳预示品德高洁，操守坚贞。这些美好意象历经千年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1: 它也是不能辜负的。我们这是闻香为主啊，桂花是源于我们农耕文化的一种高品位的享受，这种文化的这种追求上面去把这桂花培育成为我们庭前屋后在种的这种一种植物。
2: 一个东西长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的价值就发生了改变，给人的一种比如说精神上的寄托也好，人与人之间一种联系也好，它就变成一种文化意义要大于它的经济价值，甚至是生态价值。
0: 在咸宁，桂花不再是观赏的植物，而是可以品尝的四季。一块桂花糕，一勺桂花蜜，一碗桂花酒酿，都是通往秋天咸宁的味觉密道。这是农耕文明对不时不时最甜美的补充，是生活艺术化的生动注脚。在千年的文明交融中，桂花早已从寻常草木升华为独特的文化符号，与明月意象深深交织。传说中的月宫里，那棵永远砍不倒的桂花树依旧岁岁飘香，寂寞嫦娥以桂为伴，天香与月华在人们的想象中如影相随。当古老的传说在现实中诗意投射，月宫里的清影终于在这片桂香找到了人间的归宿。
3: 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香。
0: 桂花文化的传承从未间断，在咸宁，制香的传统在一双双小手下得以延续。指尖触碰花瓣的刹那，千年文化便随着芬芳悄然渗入心田，传承的不只是制香技艺，更是对生命诗意的感知。桂子月中落，古老的歌谣在林间苏醒。咸宁的中秋总被桂香与灯笼点亮，每一盏光里都住着圆月，每一缕香中都藏着思念。春华秋实是农耕文明的朴素哲学，而咸宁的秋天结出的是一串串看不见的果实，它无形却穿透时空，萦绕在游子的梦里，沉淀在糕点的甜里，最终凝结成一

0: 座城市的文化与记忆。咸宁人用一朵小小的桂花，探寻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古老智慧，也书写着一部芬芳四溢的农耕传奇。圆月映金秋，天香云外飘，这就是咸宁献给世界的中国式浪漫。
1: 一缕桂香串联起咸宁的千年岁月与农耕智慧，从沿坡间扎根的古桂到田间地头的丰产林，从手工采收的虔诚到无性繁殖的革新，从古法留香的坚守到现代产业的崛起，这朵小小的桂花早已成为咸宁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与经济支柱。这里是边走边看，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中，像兰州八号仍有高温天气，十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但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九号起至周末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九号、十号两天，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内陆地区将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在南方，浙江、福建及四川盆地闷热天气也将持续，多地不仅高温再现，湿度也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将超长待机，最高气温可达38至3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Sophie.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八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了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总台记者八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7: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

0: 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武陵山脉深处，湖南龙山的群峰之间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游童传奇。这里层峦叠嶂，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滋养着海拔300至800米的坡地，为耐贫瘠喜暖湿的游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数百年来，龙山人开山种桐，守林护树，摘果榨油，以油桐为核心构建起独特的种植系统，让这株工业油料树种成为维系生计、承载文化的精神图腾。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龙山的桐林深处，探寻育苗栽培的古法智慧、生态种养的循环密码、古法榨油的匠心传承，感受这株千年珍才背后龙山人与土地共生的农耕传奇。
1: 春绽簇簇桐花雪，秋挂累累油桐果，粒粒桐子凝晶脆，滴滴桐油灌千年。油料真材视为油桐，湖南省龙山县群山环抱，秋谷相见，先民们曾在此慧眼识得可济民生的油桐。数百年来，世代龙山桐农开山种桐，守林护树，摘果收籽，莲子榨油，不仅织就了以油桐为核心的生产生活图景，更在薪火传承与悉心守护中铸就了独具特色的油桐种植系统。
2: 桐花花开三月天，花开花似龙似门。
1: 每年农历3至4月，龙山县攒果乡8000亩油桐花次第绽蕊，缀满枝头，满山素白。一年一度的桐花节，乡民们在油桐林中欢跳摆手舞，以盼当年能够开好花、结好果、出好油。龙山地处湖南省西北边陲，武陵山脉绵亘全域，低山丘陵错落分布，为耐贫瘠喜坡地的油桐提供了适生之所。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与丰沛的降水，契合了油桐喜暖湿、忌水湿的生长习性。层峦叠嶂间，成片的油桐林多分布在海拔300米至800米的坡地之上，繁茂的多样态植被涵养出富含矿物质的土壤，温柔裹护着每一株油桐的根系。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构成了油桐在龙山繁衍成林的生态基础。油桐是重要的工业油料树种，因其含毒不可食用，古时曾被称为鹰子桐，又因桐子可以得油，俗称油桐。山谷桐林中坐落着一处村寨桐花寨，这里的乡民们与桐林相守，历经四季更迭。谷雨是每年最后一轮播种桐子的时机，乡民才背上精心挑选的桐子两种前往山中。中国是油桐的重要原产国，清朝嘉庆年间，龙山人已经实现油桐大规模的利用与栽培，使其成为生计所依。由于山谷辽阔，土层厚薄不均，坡度环陡各异，为方便集中管护、避虫防鼠，桐农便择取坡缓土肥之地开辟苗圃，繁殖油桐实生苗。这份因地制宜的种桐智慧，正是世代桐农数百年来的沉淀。雨后气温回升，土壤湿润，

0: 按设计好的行距起垄松土，定点挖掘，再将优选的童子逐一放入，覆上细土。凭借着优渥的水土气候，短短一年后，油桐便能破土抽芽，顺利生长到80厘米至100厘米的桐苗，会被桐农移栽定植，让其在原生环境中稳健成林。油桐能否顺利坐果产油，花期的传粉和授精为首要环节。油桐为雌雄异花同株，自然情况下依靠重媒授粉，每次蝶蜂的驻足都关乎着秋后桐果的收成。但油桐花期不过月余，漫山铺陈的桐林花海更只有3-4天的光景。为此，龙山农人在林间山谷的陡峭岩壁处搭建起蜂筒，邀请蜜蜂们到此久居。蜜蜂们也不负农人照料，每逢桐花绽放，他们便翻越山岭来到桐林，奔赴花蕊深处，使桐花在短暂的花期里提高授粉率。又在四季流转间，采集山谷中的百花香甜，为农人增添了收益。近年来，科研人员已经可以通过人工授粉技术，将具有不同优良特性的油桐进行杂交。在多轮选育工作中，油桐的品质不断被优化，产量也得以稳步提升。桐花瓣落，相思满径。花期过后，成功授精的雌花胚胎悄然发育，子房在枝叶间慢慢膨大成幼果，肆意享受着阳光雨露。完成使命的雄花也翩然掉落，化作绿肥滋养着油桐的根系。从暮春到初夏，油桐果迎来了它生长最快的时期。然而，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桐林间野草也趁机疯长，它们既与油桐争肥夺水，更易滋生病虫害，悄悄威胁着油桐果的长势。因此，在夏季进行薅桐地，是农人们对桐林管理至关重要的一环。农人们用镰刀或锄头清除过于茂盛的杂草，并将其堆埋作肥或平铺在树周，以保护桐林地的水分以及养料。油桐树遍布山野，不少野生桐树生长在陡坡之上，这些区域难以进行人工除草。龙山农人便另辟蹊径，于桐林山间处搭建棚圈，牧养了几只行动极为灵活的除草特工队。每天中午，放羊农户将数百只乌皮山羊引入陡坡的桐林里，让他们享受放饭时刻。这一只只个头不大的乌皮山羊能够在陡坡上如履平地灵活穿行。饥肠辘辘的除草工们钻进桐林大快朵颐，完全不给杂草抢夺桐树养分的机会。他们留下的粪便也在土壤中慢慢分解，化为滋养桐林的天然有机肥，成就了桐林间以羊除草以粪肥林的生态妙境。但在油桐的生长之路上，杂草并不是唯一的威胁。枯萎病是威胁着油桐生长的常见病害，病原菌从根部侵入，潜滋暗长，使病根腐烂，皮层剥落，并向上扩展到枝干叶片乃至果实，导致整株油桐枯死。发现枯萎病病株，需及时沿根部将其砍除，并涂抹石灰消毒，再统一焚烧，防止病害扩散，殃及成片桐林。选取性状优良、芽眼饱满的3年桐枝条作为接穗，再以抗性强、根系发达的千年桐实生苗作为砧木，两者亲缘关系密切，成功将接穗嫁接于砧木上，强强联手，不仅能得千年桐的抗病能力， 又能留三年桐生长快、结实早、出油率高的特性，使得油桐丰产稳产，岁有佳收。霜降过后，阴雨连绵，山谷丛林中大面积的油桐果外壳已变为红褐色，部分桐果开始自然掉落。此时油桐果里种仁的酸值和含油量达到了可以采收的最佳状态。丛林多陡坡，龙山人曾顺势修整出层层梯土，既能为丛林地保水保土保肥，也便于农人们能沿着梯土进出劳作。油桐树高约3米至10米，用一支长竹竿轻轻敲打树枝，成熟的桐果便纷纷坠落。桐果顺坡滚下，稳稳停在平缓的梯面上，农人得以轻松捡拾。当日收成的桐果会被堆在阴凉通风处进行沤桐果，沤放数日后的桐果不仅不腐，还更易剥皮。刚剥好的桐子还裹着一层清新的潮湿，将它们均匀平摊在竹席上，任晚秋的煦风暖阳将其风干晾晒，为后续烘干提高效率。农户们晒好的桐子会被统一送去烘烤，进行深度脱水，这是提升桐子出油率的关键一步。烘烤过程中，桐子的水分慢慢蒸发，近1000斤桐子通常要经1天1夜的慢烘细烤，才能达到理想的干度。这考验着师傅们对于火候与时间的精准把控，土炕的温度必须每小时进行一次调整，根据观察蒸汽变化和干湿情况及时对桐子进行翻面，确保受热均匀。烤好的桐子纹路分明，壳身尖脆，为榨油环节的种仁与油脂分离奠定了基础。在惠农政策和农医资金的助力下，龙山提升了金色桐油之乡独特的品牌价值，并在2025年落地建成桐食馆。馆中陈列的老物件无声地诉说着油桐种植的深厚历史与文化。其中连枷是传统桐子处理流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农具，先民们曾用竹木制作而成连枷，用以敲打桐子，去除部分桐子壳以及附着在桐子上的灰尘杂物。在连枷与桐子接触的瞬间，其表面烘干后的部分脆壳随即脱落，露出米白色的种仁，油脂就蕴含其中。经过这些精细处理，桐子便准备就绪，正式踏上榨油之旅。自20世纪60年代起，传统榨油坊逐渐被机械化工厂取代。龙山县苗儿滩镇保存着全县唯一一座传统榨油坊，将处理好的桐子均匀倒入石磨盘，大黄牛稳步牵引，带动石磨咯吱缓行，碾碎桐子。碾碎后的桐子放入灶上铁锅，在柴火慢烘下不断被翻炒，细碎的桐子颗粒在翻涌中，油脂活性被激发，色泽渐黄，油香出溢。此时需立即铲出，避免焦糊。向家富、彭官富是龙山少数熟忍古法榨桐油技艺的老手，无需计时，仅凭观察桐子形色、感知温度，便能完成全程榨油。刚出锅的桐子碎再次送入石磨，二次碾压，细化颗粒，使油脂与种仁更容易分离。随后将完成细化的桐子倒入蒸桶，高温蒸制，用草边覆盖在上方，蒸汽从慢慢软化的草边缝隙中升腾，这是油脂得以进一步从种仁中吸出的信号。 用软稻草作为铁渣底衬，填入刚蒸好热气腾腾的油桶籽料。老师傅赤脚上阵，用力踩实，使籽料均匀，包扎成桶油饼。这是师傅们数十年榨油所练就的绝技。木笼榨是古法榨油的匠心之器，把一个个油桶饼排列整齐，码放入榨糖之中，再用木楔填满榨糖，不留一丝间隙。木笼榨蓄势待发，铿锵桶油号子响，榨干撞向进尖方，在有力有序的撞击下，木楔渐紧，压力渐增，桶油苏醒，缓缓渗出。终于凝结着世世代代龙山人坚守与传承的金黄桶油，汇聚成流，簌簌滴落。武陵山脉云雾缭绕间，一座座以木材为骨的房屋依山而建，深谷湿气重，虫蚁多，于是在数百年前，龙山人就以桐油为衣，保护这些木构建筑不惧侵蚀，静立如初。经过炼制和过滤后得到的熟桐油，能够迅速附着并渗透进木头中，化作隐形屏障，将风雨虫蚁隔绝在外。200多年前，桐油就凭借优质的防护性能，成为了龙山贸易往来的大宗产品。当地民谚：一船桐油下河去，十船大米上山来，道尽了一碗桐油一碗银的珍贵。龙山高级中学内开展了制作桐油烟墨的实践活动，将经过泡制的桐油盛入油盏，桐油浸润灯草，用火点燃草尖，附上烟碗，燃烧中缕缕烟丝逐渐附着烟碗内壁，取下烟碗，用毛刷清扫收集，烟尘如细沙落下，待火星褪去，黑度释放，再经和料、捶打、出模等十余道古法工序，实际需历时3-5年，才能成就这一方案头墨宝。桐油烟墨，墨面光亮，研磨无声，入纸不晕，墨色经久不退。桐油的妙用，并未止步于昔日荣光。近年来，在科研技术的赋能下，原生的金黄注入斑斓色彩，交融出传统与创新的鲜亮光泽。经过深加工的桐油已经可以生产出具备粘结性、绝缘性、耐腐蚀性等优异性能的高分子材料，深入应用于多个现代工业领域。
1: 你要干呀，不知嘛就不要推。
0: 农耕岁月翻涌成长河，龙山油桐屹立为图腾。龙山人与油桐的深厚羁绊，早已嵌入武陵峰峦之间。育苗栽培的古法，复合种植的巧思，活态传承的坚守，这份跨越时光的共生之约，是龙山人对土地的誓言，更是对中华农耕文明壮阔悠远的精神回响。
2: 武陵山脉的风吹过千年桐林，也吹来了龙山油桐的芬芳与荣光。从漫山素白的桐花，到沉甸甸的红褐色桐果，从木笼榨下的金黄桐油，到现代工业的创新应用，这株扎根坡地的油料树种，承载着龙山人数百年的生存智慧与文化情怀。龙山人的巧思藏在顺应自然的种植实践中，择坡地育苗， 界风媒传粉，用山羊除草。

0: 好，让油桐在生态循环中茁壮成长。藏在守正创新的技术传承里，嫁接技术破解病害难题，古法榨油留住本真风味，现代科研拓展油桐价值边界，更藏在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中，桐花节的祈福，木楼的桐油防护，桐油墨的匠心，让油桐成为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如今龙山的桐林依旧繁茂，古法技艺与现代科技交融共生，油桐的故事还在继续，而这株跨越千年的珍才也在武陵山脉的滋养下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order 命令，同时也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极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三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此前一晚狠狠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今晚再次狠狠打击。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当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经济增长0.2%，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1月至5月，俄罗斯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4.5%。当地时间7月8号，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巴伐利亚地区的一所中学发生伤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生物基因，开启海洋生命宝库。近年来，深海生物资源开发成为全球海洋战略的重点，我国也紧跟国际步伐，将深海生物探测、研究技术以及相关装备研制作为海洋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2014年开始，特别是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深海生物开发装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相关技术被纳入国家生物资源开发战略规划，涵盖了生物保真取样、保真存储、生物培养等多个方面。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红生物主动抓取、固定诱捕、微生物原位取样和富集等关键技术，这些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在深海环境中高

高效获取生物样本。同时，保压转移和保真存储装备也是我国重点研究的方向。这些装备可以确保生物样本从深海向实验室转移的过程中，保持其原始状态活性，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材料。这些技术的突破和发展，不仅提升了我国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领域的实力，也为未来的海洋生物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领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深海微生物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科学家致力于研发出更先进的采样和富集装备。采样和富集是深海微生物开发利用的基础，装备的能力直接决定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因此，目前科学家正重点开发具有原位无污染保真采样、连续长距离采样、无污染取样、无压力突变取样、高风度富集、长时间保存、结构简单、操作灵活等特点的装备。如今，国内已经突破了多点采样、无污染无压力突变采样、高压采样、多褶膜的大流量过滤等方面的关键技术。这些技术的突破为深海微生物的采样和富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深海微生物采样和富集装置的研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浙江大学研究团队牵头研制了系列化的深海微生物采样和富集装置，可以独立安放在海底，也可搭载 ROV 进行移动工作。采样深度范围为数百米到6000米，在深海环境下通过泵吸、抓取、不同级数循环过滤等流程，实现了微生物的采样和富集。使用固定液保护极易被破坏的核糖核酸及 RNA。 中南大学研究团队研制的微生物获取装置最大浓缩比可达500倍，其采样获得的样品压力变化在6小时内小于5%。深海红生物生活在高压、低温或高温的极端环境中，其样品的遗传物质表达可能会在取样过程中因脱离了原位环境而出现显著变化。相关发展方向是研发保温、保压、快速精准的取样装备，以及敏捷、灵活、针对性强、诱捕率高的诱捕装备。国内研发的红生物取样装备主要是用于深海红生物的原位取样，分为挖掘式、产鞘式、脱网式等类型，也可与诱捕装备集成使用。取样装备的关键在于维持生物样品所处的极端压力和温度环境。为了克服传统生物脱网容易破坏脆弱海底生物等难题，国内研制了深海近底层多网分段分层生物幼体保压取样器、深海近底层生物幼体直视取样系统，实现了取样作业的远程视频监控。研发的深海红生物诱捕装备可搭载 ROV 操作平台使用，也可独立原位固定于海底，主要由诱惑牵引部件、封闭部件等组成。如上海海洋大学研究团队开发的诱捕装备可以实现深海红生物的实时完整取样。在红生物观测方面，国内研制了基于光缆的水下视频和数据传输系统，基于光电复合缆的深海摄像系统，基于生物识别与分类的高清深海摄像系统，可以实现采集过程中的生物识别，其样品智能分类正确率可达80%。深海生物的生存条件具有特殊性，一些嗜热或嗜冷，另一些嗜盐或嗜高压。作为开发利用深海生物资源的有效方式，深海原位定植培养技术将陆地实验室中常用的海洋微生物培养基和培养方法移植到深海海底，利用深海原位的高压、
低温、寡营养、无光等极端环境，富集并培养深海生物。现有装置主要是用于微生物的原位富集培养，能在深海海底环境中自主工作，具有采集环境参数变化信息的能力。相关发展方向是开发具备长周期工作、自主感应记录环境参数、定向诱导富集、智能控制功能的微生物原位定值培养装备，以及开发原位定向条件控制的深海红生物智能培养装备。国内研发的深海水体原位定值培养系统，可在深海环境下长期放置，利用 16S rRNA 基因高通量技术与分离培养方法，进而形成微生物聚集多样性的研究能力，既可在6000米深海海底可视化定点投放和回收，也可投放能施加营养物调节局部培养环境的深海沉积物原位定值培养系统。浙江大学研究团队研制了一种可搭载或独立工作的深海实验生态系统原位观测装置，可在深海原位环境进行人工诱导培养，记录生态系统发育过程。在陆域模拟培养方面，研制了数套深海微生物培养系统，最高模拟压力为60兆帕，通过了在陆域实验室或科考船进行的深海高压厌氧环境模拟，实现了对热液和冷泉区微生物的连续培养。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深海环境模拟技术，在实验室模拟深海冷泉的喷发环境，提出了冷泉碳循环的新模型。也需要注意到，国内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陆域环境模拟装备的设计和制造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如压力、温度等参数连续高精度控制能力有待加强，溶解氧、硫化氢、二氧化碳等深海生物生存环境关键指标的精确在线监测能力仍然较薄弱。我国深海潜水装备谱系化发展迅速，下潜深度记录不断刷新，为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装备技术支撑。在深海载人潜水装备方面，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可对冷泉特征生物进行保真取样，并将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和培育。科学家搭载自主研制的载人潜水器，发现了丰富多样的热液大生物群落，采集了丰富的热液流体、热液大生物等样品，为深入研究现代海底热液流体系统的物质循环、生命演化、适应机制、生态环境效应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和样品。在深海无人深潜器方面，国内研制了科考型、作业型、观察型等多种类型的无人深潜装备，建成以海龙号、海马号、发现号为代表的 ROV 无人深潜装备体系，和以潜龙系列、海斗号、海翼号为代表的 AUV 自主水下航行器无人深潜装备体系。这些无人深潜装备能够支持深海观测、拍摄等作业，实现大跨度、长距离的近底观测取样，具备精细化作业能力。在下潜作业期间，该设备拍摄了大量深海生物样品影像资料，为深海生物演化历史和生态系统结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在深海着陆器方面，面向深渊生物的研究需求，这类装备通常搭载温延伸仪、溶解氧传感器、高清摄像机、采水瓶、生物诱捕器、沉积物采样器、微生物原位富集采样器等装置。国内研制了1500米级海燕号、7000米级海角号、万米级天涯号、原位实验号深海着陆器，实现了在万米海底深渊底部氮循环、氨氧化的微生物原位培养实验能力，在各级深度获取了2000多个大生物样品，为探索深渊物种起源与演化、群体遗传特征、
及其共生微生物对极端高压环境的适应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科研资料。

0: 济的发展，也将在整个深海经济体系中发挥基础设施般的作用。在传统工业体系中，材料、能源、设备是构成产业的基础单元，而在生命制造体系中，基因、酶、代谢路径则是新的关键模块。深海微生物和极端环境下的深海红生物，凭借其基因组的独特性和功能蛋白的稳定性，成为这一体系的代码库和功能引擎。与此对应的是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变。在传统能源或矿产开发中，资源是被动提取的，但是在深海基因开发中，资源是主动激活的，也就是说，不再是找到什么就用什么，而是通过基因编辑、路径优化、细胞工厂设计等手段，主动设计目标产品，再回溯筛选与改造相应的生物底盘。这种从功能反推结构的技术路径，改变了我们对生物资源的使用方式，也提高了单位资源的利用效率。目前，全球多家行业领先企业和研究机构已在布局生命制造的基础设施了。他们不仅关注单个基因或分子的活性功能，更开始构建包含深海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高通量筛选平台、生物催化工艺模块在内的完整体系。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围绕深海资源的产业不再是采矿模式，而是设计到合成到部署的这种智能制造模型。在这个体系中，基因是一种通用语言，深海是一种数据源，而最终的产业价值呢，会通过技术集成释放出来。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资源安全逻辑已然明晰。传统资源战略重在控制储量与供给链，而生命制造的战略则更依赖转化平台与生态协同能力。谁拥有了更全面的深海功能基因数据库，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高附加值产业的主动权。中国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具备了一定优势，从明渊计划构建的深渊生物数据库，到各类深海采样与培养设备体系，再到与合成生物学企业的初步接轨，这些都是未来系统化推进的基础。接下来需要的是跨学科集成能力的提升，将海洋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据计算系统等等领域整合成一个统一协作网络，打通从深海探测、基因获取、数据建模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可以预见，未来的深海经济不会仅仅是资源出口型经济，而是以生命制造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深海生物资源既是底层能力，也是顶层战略。开发深海生物资源不再只是科研需要突破的任务，也将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平台，掌握高效稳定的生物工艺，形成生态协同的制造体系，才是面向未来真正的深海战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 大海

0: 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中，像兰州八号仍有高温天气，十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但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九号起至周末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九号、十号两天，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内陆地区将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在南方，浙江、福建及四川盆地闷热天气也将持续，多地不仅高温再现，湿度也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将超长待机，最高气温可达38至3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5: 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说， 美军8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了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

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

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随着全球科技的不断发展，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电池、智能手机等技术对铜、镍、铝、锰、锌、锂、钴等金属的需求正在飙升。大洋海底蕴藏着丰富的多金属结合和多金属硫化物等矿产资源，富含铜、钴、镍、锰等关键金属材料，应用价值极高。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是典型的海洋高科技产业，即深海工程科技、海洋科学探索、海洋资源绿色开发利用于一体，将带动海洋诸多产业的前沿与颠覆性技术研发，形成新兴产业增长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刊文称，虽然从技术上讲，目前陆地上已经有足够的金属矿床，但是矿业公司认为，这些资源未必能够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经济的开采，尤其陆上金属矿床大多位于一些地球上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等国家。一些关键矿产高度依赖单一国家，以镍为例，全球近一半的镍由印度尼西亚提供，且占比还在不断的增加。按此趋势，镍开采可能取代棕榈油提取，成为该国森林砍伐的主因。再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产量高达全球总供应量的60%。在上述情况下，有分析认为，海底矿产为满足人类的矿产需求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多国开始关注深海采矿。根据欧盟委员会资助的管理深海资源开采的影响项目官网介绍，深海采矿通常指在深海开采三类矿物资源，即多金属结合，又被称作为铁锰结合或锰结合，海底块状硫化物矿床，以及复古结壳。多金属结合直径通常为5至10厘米，有土豆那么大，由海水中的金属化合物经过数百万年缓慢沉淀形成，它们散布在太平洋、印度洋深海海底的广阔区域，以及大西洋的深海平原上，所处海域水深通常在4000至6000米。该结合富含37种金属，其中包括锰、镍、钴、铜等关键矿物，对于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深海采矿目前已经吸引了多个国家的关注和投资，这其中中国、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在深海矿产资源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中国拥有丰富的深海矿产资源，并且已经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际水域进行了矿产勘探。美国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其中夏威夷和关岛等海域被认为拥有大量的深海矿产资源。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深海矿产资源主要在北极海底。据估计，世界洋底的锰结合总量约为3万亿吨，其中太平洋底最多。

约为 1.7 万亿吨，含锰4000亿吨，镍164亿吨，铜88亿吨，钴58亿吨。这些储量相当于目前陆地锰储量的400多倍，镍储量的1000多倍，铜储量的88倍，钴储量的5000多倍。按2025年全球年消耗量计算，这些矿产够人类使用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更重要的是，这种卵状矿物还在不断的生长。太平洋底的锰结核正在以大约每年1000万吨的速度生长，一年的产量就可供全世界用上几年。此外，根据相关学者对中国位于东太平洋的7.5万平方千米的多金属结核资源专属区经济价值的评估以及分析，干结核量、锰、铜、镍和钴的资源量分别为4.2亿吨、1.1亿吨、406.4万吨、514.42万吨、98.49万吨。可形成年产300万吨干结核、开采周期20年的深海产业。据初步测算，开发该资源形成的产业总资本为14亿至19亿美元，投资回报周期为7至12年，可获利润40亿至50亿美元。多金属结核主要分布在中北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帕顿区 CCZ 英文缩写、秘鲁盆地、彭林盆地、中北印度洋等区域。其中 CCZ 是多金属结核最为富集和潜在经济价值最高的区域。 CCZ 已调查的六个勘探合同区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结核资源量约为340亿吨，其中含锰75亿吨、镍3.4亿吨、铜2.65亿吨、钴0.78亿吨。按照回收率20%和含水率30%计算，可回收21亿吨干结核矿石。我国已获得 CCZ 的多金属结核和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两个矿区，经粗略推算，这些资源可满足我国数十年的锰、镍、铜、钴等矿产资源需求。多金属硫化物富含铁、铜、铅、锌、金、银、钴、镍、铂等金属。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下渗的海水与下浮的热阳壳岩石的相互作用。热液矿藏是一种含有大量金属的硫化物，由海底裂谷喷出的高温岩浆冷却沉积形成，已发现30多处矿床。仅在美国的加拉帕戈斯裂谷，该类矿藏储量就达2500万吨，开采价值39亿美元。富钴结核在三大洋均有分布，太平洋海山区是全球海底富钴结核资源的主要产出区域，其中中太平洋国际海域富钴结核的潜在资源量达到了5亿吨，分布面积达4万平方千米。在其中5个区域内发现了储量达100万吨的大型矿床。据不完全统计，在太平洋西部火山构造隆起带上，富钴结核的潜在资源量达到了10亿吨，钴金属量数百万吨，总经济价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目前全球范围内深海矿产资源的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浅海区域已有相关贵金属矿、钻石矿等进入商业开发阶段，但是在深海领域相关矿产资源的开发仍主要以勘探为主。由于深海采矿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新兴产业，且目前只有小部分深海区域完成了勘探，人们对其了解十分有限。深海采矿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商业化、海洋生态和法律监管等方面的争议。深海采矿技术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新技术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在深海采矿技术得到证实前，新发现的矿藏不能在公司资产估值中被列为储量，若没有明确价值，则很难筹集到建设采矿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目前深海采矿涉及的大部分资源位于国际水域，
法律框架复杂，且国际法尚未针对深海采矿引发的新问题建立相应规制。已经磋商十多年的深海采矿法规，按计划应于2025年7月 ISA 也就是国际海底管理局第30届大会上通过，但是目前来看，各方仍有大量争议，未达成一致，通过希望渺茫。多金属硫化物由于成矿相对集中，大多位于相关国家海岸线外的专属经济区，而多金属结合散落在海底，需要通过搜集的方式进行开采。目前 RV 是深海开采的关键设备之一，海底块状硫化物要用 RV 进行开采，散落于海底淤泥中的锰结合也可以通过 RV 将其从海底吸出来。业内认为，当前深海开采技术足以满足需求，因此对商业化开采很有信心。然而，开采不同类型的深海矿产，其技术要求不尽相同。现有的或目前正在建立的第一代深海勘察开采技术，只适用于海底结核和块状硫化物，不适用于结壳。开采结壳必须将结壳与结壳基岩分离，只开采结壳，不开采结壳基岩，因为开采结壳基岩会大幅度稀释矿石品位。但因结壳牢固地附着于结壳基岩之上，分离需在水下1500至2500米处的不规则和粗糙的海床上进行，且结壳以下的各种结壳基岩的韧性又各不相同，因此攻克这一难关需要进行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深海采矿主要受到矿产品价格和资本成本等外部因素影响，且用于造船和开发必要技术的初始投资成本巨大。据欧盟测算，深海勘察一天的成本超过了10万美元，大部分勘察航次的预算在5000万到2亿美元之间。深海采矿一天的运营成本取决于矿床及其位置。深海采矿最大的成本是船、钻探以及船员的费用。从经济角度来看，深海采矿的可行性主要是取决于某种资源在一定时期的市场价格，以及相较于陆地采矿的成本控制能力。目前深海采矿对海底环境的影响到底如何，业界尚不清楚。支持深海采矿方认为，深海采矿对海底环境的负面影响比陆地采矿要小，深海采矿可避免陆地采矿产生的诸多问题。而反对深海采矿方认为，当前人类并未充分了解海底环境，应暂停深海采矿行动。深海采矿是非常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深海大洋布局，其深海探测技术发展迅猛。如今发达国家在深海采矿相关技术发展上接近商业化应用，但我国深海采矿技术发展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海洋工程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我国深海通用技术与深海采矿技术目前仅相当于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深海采矿系统与装备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与国际上已成熟应用的海上试开采技术相比，差距较大。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

0: 努力。
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otball， Football， 足球。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摊个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大幅减少了 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

0: 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此前一晚狠狠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今晚再次狠狠打击。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当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经济增长0.2%，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1月至5月，俄罗斯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4.5%。当地时间7月8号，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巴伐利亚地区的一所中学发生伤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河御天马，长空木群星，西河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太阳不仅是自然界的无上君主，更在诗词歌赋的殿堂中熠熠生辉。它拥有诸如金乌、赤轮等诸多辉煌称谓，象征着光明、温暖与希望。谈及太阳，不得不提的神话人物便是西河，她是传说中的太阳之母，驾驭着六龙战车，每日晨起送日于东，暮时送日于西，勤劳坚守，永不言倦。她的勤劳与坚持如同永恒的旋律，回响在时间的长河。对太阳的无限好奇与向往，犹如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征途，赋予人们勇往直前的决心与非凡的勇气。时至今日，科技的翅膀让我们得以带着那些古老神话真正

正踏上了触摸星辰大海的壮丽旅程。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的成功升空，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人类对太阳这颗古老而又神秘的恒星认知的新纪元。羲和之名，既是对古代神话中那位太阳之母的崇高致敬，也是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的一次美妙邂逅。它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信使，引领着我们步入一场关于太阳的宏伟探索之旅。那是一首追寻光明与热量的壮丽诗篇，也是对未知世界无尽探索的浪漫宣言。光与热的千年追寻，在我国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中，太阳崇拜的元素十分常见。其中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最为经典，自2001年出土后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它有着光明、团结、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太阳的崇拜凝结出一个个动人的神话故事，在人们的印象中，几乎人类各个民族都有太阳神话。在我国，当然也有着深入人心的传说。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古时期。在东海的外面到甘水的中间，有个羲和国，有位女子叫羲和，正在甘渊中给太阳洗澡。这段话的原文出自《山海经·大荒东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也是羲和最早的形象，太阳之母，为人间带来光明的神，宇宙中光亮的主宰。此后，羲和的形象不断演变，在时代的更迭中，它由最初的日母演变成日玉，在后来的不断演化发展中，羲和又成为太阳神话、天文史观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羲和最初是掌管太阳运行的神祇，随着文学发展，这一神话形象逐渐演变出羲和编日、羲和敲日等意象。文人们不再拘泥于原始神话的设定，而是将其作为创作载体，赋予新的文化内涵。这种演变过程展现了神话原型在文学创作中的生命力。诗人们从神话中提取核心元素，融入个人情感与时代精神，使羲和形象不断焕发新生。从《山海经》中的日神，到李白诗中羲和浴日的壮丽意象，这一转变标志着神话开始向诗歌艺术升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演变并非简单的形象改变，而是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羲和意象的善变过程，既保留了神话原型的神秘色彩，又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想象空间，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例如李白《长歌行》中有“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一句，直接描绘了羲和不停驱赶日车的场景，用以象征自然界力量的强大与时间的流逝。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中有“愿览羲和佩，白日不移光”，句中羲和意象的运用深刻反映了阮籍对于时间流逝、人生短暂的感慨，以及想要留住美好时光的渴望。此外，羲和也常出现于古代书画雕刻作品中，例如河南省唐河县胡杨镇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羲和捧日、长羲捧月，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羲和手捧着太阳的形象，表现出他作为太阳女神的职责和神力。该画像石不仅具象体现了羲和作为日母、
日浴等身份的神话传说，更展示出古代人民对太阳的崇拜。综上可见，羲和的形象不仅展现了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朴素认知，更寄托了人们对时间流转、昼夜更替的敬畏与尊崇。而为太阳探测卫星取名羲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征名活动，凝聚无数智慧与期待而成。2021年，在国家航天局的指导下，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办公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以及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组织了这场征名活动。征名活动一经发起，便得到了热烈响应。据统计，共收到了万余份命名方案，各具特色，创意纷呈。通过征集、遴选和专家推介三个环节的严格筛选，最终羲和这个名字脱颖而出，成为这颗太阳探测卫星的正式名称。取名羲和，寓意是效法羲和御天马，志在长空目群星，表达了中国航天人立志探索太阳的豪情壮志，也象征着此次卫星发射对于中国太阳探索事业的开拓作用。羲和号的命名不仅蕴含深厚的神话色彩和文化底蕴，还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艺术价值和审美追求。羲和与太阳代表着光明、温暖和希望，在航天领域，这些品质同样重要。它让人们在提到羲和号时，不仅能想到它的科学使命和技术成就，还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艺术享受和审美愉悦。揭开阳光背后的玄机。羲和之名富有诗意，正如太阳在我们的心目中闪耀着恒久不变的光芒，给地球带来光和热，让万物自由生长。然而，太阳的脾气也不小，一旦剧烈活动，便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1989年3月，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发生一场大规模停电事故，持续12个小时，数百万人在寒冬中瑟瑟发抖。停电事故的罪魁祸首远在1.5亿千米之外。原来，太阳爆发了一次大风暴，产生了大量带电的高能粒子，并直冲地球，对地球电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进而使魁北克地区的输电线路严重过载，导致停电。其实，太阳活动造成的危害可不仅仅是停电这么简单，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氢、氦核聚变，或大或小的爆发都会引发巨大的能量释放，由此引发的高能粒子、电磁暴等一旦袭向地球，轻则影响信鸽方向和导航，重则危及航天员安全，损毁卫星。因此，各国科学家们纷纷下定决心摸清太阳的脾气。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正担负着这一使命。2021年10月14号，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的轰鸣，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腾空而起，正式开始逐日之旅。它运行于距地面517千米高度的太阳同步轨道，24小时连续盯着太阳。由此，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在羲和号的身上，究竟有哪些研究太阳的秘密武器呢？羲和号全名是太阳氢阿尔法光谱探测与双超平台科学技术试验卫星，顾名思义，它搭载了太阳空间望远镜、氢阿尔法成像光谱仪。氢阿尔法是什么呢？氢就是氢元素的符号，氢占了太阳质量的1/4左右，是太阳中含量最多的物质，也是太阳核聚变的原料。氢原子在能量发生变化的时候，会发射或吸收几种特定颜色、波长的光，这就叫做氢元素的谱线。
氢阿尔法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是一条发射谱线，波长为656纳米，

0: 西河号的厉害之处在于，扫描一次全日面只需46秒，可以获得300多张照片，分别对应不同位置的太阳图像，相当于给太阳低层大气做 CT 扫描。分析扫描得到的精细光谱数据，可以了解太阳爆发时大气的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进而建立太阳爆发从光球到日冕的能量积累、释放、传输的完整物理模型。向阳而生，多壮志。在世界各国已发射数十颗太阳探测卫星的情境下，西河号仍然坚毅地攻坚克难，创下5个国际首次，可谓向阳而生，多壮志。西河号的论证始于2015年，直到2019年才正式获得国家航天局的立项，到2021年10月14日发射，仅仅用了2年的研制时间，极其具有挑战性。在中国科学院方程院士的带领下，由南京大学、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科研团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攻关。研究团队分工明确，紧密配合，有的专注于高精度光学器件的研发，有的深耕卫星平台的关键技术突破，有的则致力于构建先进的数据定标与建模体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持续奋战，这颗凝聚着中国科研人员心血的卫星终于初具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河号不断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2024年6月13号，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发表西河号的最新成果，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院的科学家们通过对西河号获取的太阳观测数据进行分析，首次精确刻画出了太阳大气自转的3维图像，进而发现了太阳大气自转的新规律。西河号不仅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探索宇宙、了解太阳的新起点。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继续在太空中翱翔，为人类揭示更多太阳的奥秘，书写更多探索的传奇。正如西河女神那样，永远勤劳坚毅，追逐光和热。西河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以其精准的观测能力，为人类揭开了太阳光球与色球的层层面纱。它如同一名专注的画家，以氢阿尔法成像光谱仪为笔，细腻地描绘出太阳表面的每一道纹理，捕捉太阳活动的每一个瞬间，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太阳图像。然而，太阳的奥秘远不止于此，它的爆发现象及更复杂的物理特性仍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正是在这样的科研背景下，夸父一号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应运而生。与西河号不同，夸父一号更像是一位全能的科学家，他不仅延续了对太阳光球和色球的观测，还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日冕、太阳风暴的动态活动、太阳活动的整体规律及地球极光分布。如果说西河号为我们打开了太阳表面的一扇窗，那么夸父一号则为我们推开了通向太阳整体奥秘的大门。两颗卫星各具特色，互为补充，共同编织出一张立体的太阳观测网络。它们以不同的视角和使命相辅相成，为人类探索太阳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号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

0: 将迅速减少。大城市中，像兰州八号仍有高温天气，十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但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九号起至周末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九号、十号两天，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内陆地区将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在南方浙江、福建及四川盆地，闷热天气也将持续，多地不仅高温再现，湿度也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将超长待机，最高气温可达38至3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八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了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 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总台记者八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三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七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七月八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四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四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七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富宏志与日竞走，夸父一号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夸父淡宏志乃与日竞走，东晋陶渊明。这句话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甚至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因为它来自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夸父逐日》。夸父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宏大志向和英雄气概，在我们心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凡是了解这个故事的人，很难不为其永不言弃的探索精神而动容。在这个古老神话流传2000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的逐日征程正开启新的篇章。在科技与梦想的交织下，夸父精神觉醒，化身为一项宏大的太空探索计划——夸父计划。它是我国的太阳监测卫星计划。该计划由3颗卫星组成，用以全天候监测太阳活动的发生及其伴生现象，太阳活动导致的地球近地空间环境的变化及地球极光分布等。虽然夸父计划还未执行，但同样以夸父命名的卫星夸父一号已经成功在2022年升空。它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继悟空号、墨子号、太极一号等之后研制的又一颗空间科学卫星，实现了我国天基太阳探测卫星跨越式突破。至此，永不服输、永不言弃的夸父精神在太空中成功具象化。现在就让我们踏上这场跨越千年的逐日之旅，在波澜起伏的传奇中聆听时空彼岸的共鸣与回响。

永不服输的夸父精神。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渴望拥有驾驭太阳的力量。远古时期，在北方的荒野之中，矗立着一座雄伟巍峨、直插云霄的高山。在山林深处，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是幽冥之神后土的孙儿，信的儿子，名字叫做夸父。因此，这群人就叫夸父族。他们身强力壮，意志坚强。那时候，大地荒凉，人们生活凄苦。有一年，天气非常热，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在大地上，烤死庄稼，晒焦树木，使河流干枯。人们热得难以忍受，夸父族的人纷纷死去。夸父看到这种情景很难过，他告诉族人，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指挥。族人听后纷纷劝阻，认为他会累死或被烤死。但夸父心意已决，他告别族人，从东海边上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迈开大步，开始他逐日的征程。太阳在空中飞快地移动，夸父在地上如疾风似的拼命地追。他穿过一座座大山，跨过一条条大河，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来回摇摆。夸父跑累的时候就微微打个盹儿，饿的时候他就摘野果充饥。有时候夸父也煮饭，他用三块石头架锅，这三块石头就成了三座顶足而立的高山，有几千米高。夸父追着太阳跑，眼看离太阳越来越近，他的信心越来越强。越接近太阳，他就越是渴得厉害。经过九天九夜，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夸父终于追上了他。红彤彤、热辣辣的火球就在夸父眼前，万道金光沐浴在他身上。夸父无比欢欣地张开双臂，想把太阳抱住。可是太阳炽热异常，他又渴又累，就跑到黄河边，一口气把黄河水喝干，又跑到渭河边，把渭河水也喝光，仍不解渴。夸父又向北跑去，那里有纵横千里的大泽，大泽里的水足够夸父解渴。但是夸父还没有跑到大泽，就在半路上渴死了。夸父临死的时候心里充满遗憾，他还牵挂着族人，于是将自己手中的木杖扔出去。木杖落地的地方顿时生出大片郁郁葱葱的桃林，这片桃林终年茂盛，为往来的过客遮阴。结出的仙桃为勤劳的人们解渴，让人们能够消除疲劳，精力充沛地踏上旅程。这段故事的原文出自《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可欲得饮，饮于何味？何味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列子·汤问》中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鱼骨之际，可欲得饮，复饮何味？何味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是高肉所尽，

生邓林。邓林米广数千里焉，虽然传说中的夸父没有量力而行，但为了寻求生存的希望，他仍努力拼搏，甚至不畏死亡。从精神内涵上看，夸父的故事激励了后世在艰难困苦面前的顽强抗争。古人虽然渴望风调雨顺，但面对天灾亦无所畏惧，永远寻求生存希望。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在面对任何艰难困厄时，始终保持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昂扬姿态。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以绝妙天真的想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顽强意志，与我们探索太阳的科学研究理想、人类求知的欲望不谋而合。可以说，夸父这一神话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未知领域无畏探索的精神基因。他追逐太阳的壮举，象征着人类对真理与极限的不懈追求。这种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古老传说终于照进现实。2003年1月，在关于推动空间天气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图传仪院士在同萧佐、张永维总设计师和中国科学院魏凤思教授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夸父计划的科学思想和基本概念。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决定以重点项目形式支持夸父计划的预言。那夸父计划中的三颗卫星是怎样实现逐日目标的呢？具体设计是，夸父 A 卫星飞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引力平衡点拉格朗日 L1 点上，这样它可以跟随地球的公转一直停留在地球和太阳之间，24小时对太阳拍照。假如太阳爆发时出现高速太阳风、日冕物质抛射等现象，太阳喷出的物质在抵达地球之前会先经过夸父 A 卫星，这颗卫星就能探测并对地球发出预警。夸父 B1 卫星和夸父 B2 卫星则是一对沿截区轨道共轭飞行的卫星，需保证它们大多数时间一颗在观测北极，一颗在观测南极。除了监测极区上空的太空环境，它们还能实时对地球的极光拍照，因为极区的现象通常是由太阳活动驱动的。如此，三颗卫星就从多个方面监测了太阳活动及其对地球的影响。这项计划发布时引起国际上的巨大关注，吸引了多位国际著名空间科学家参加。但是由于这项计划要发射卫星到拉格朗日 L1 点，航天技术难题难以克服，预估所需经费巨大。同时，由于这是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在研究准备时期，欧洲航天局多次遇到资金问题，无法正常参与，故而夸父计划长期处于暂缓执行状态。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夸父以他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追逐着太阳，虽未成功，却留下无尽的启示与鼓舞。时至今日，夸父的精神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虽然夸父计划一度暂缓，但中国航天人从未停下追日的脚步。古老的传说在浩瀚星空中绽放出璀璨的现实光芒。2022年10月9日，夸父一号卫星发射升空。作为我国首颗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夸父一号承担着开启新时代我国综合性太阳空间探测的神圣使命。夸父一号全称为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它的科学目标就是四个字，即一磁两报。磁是磁场，
两暴是太阳上两类最剧烈的爆发现象，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科学家要通过它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研究它们的形成、演化、相互作用和可能的因果关联，为空间天气预警提供支持。除了做科研，夸父一号还有潜力成为为人类服务的空间天气预报员和研究员。卫星搭载的太阳望远镜可以看见日冕物质抛射的规模、方向、速度，提前40个小时左右对灾害性空间天气事件发出预警。为什么选择2022年发射？因为太阳活动呈周期性变化，周期平均为11年，太阳黑子数量达到最多的年份称为太阳活动丰年，是太阳活动最剧烈的时候。据科学家预测，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峰值出现在2024年至2025年。中国选择在这个时间之前发射夸父一号，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太阳。它的设计寿命不少于4年，可以基本覆盖太阳丰年的极大期，助力于中国的科学研究。在轨测试期间，夸父一号获得一系列重要科学观测成果。其中，夸父一号卫星上的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载荷在轨表现最为优秀，迄今已经观测到200多个太阳耀斑，不仅首次实现了我国太阳硬 X 射线成像，其成像质量还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其所反映的太阳耀斑非热辐射分布的细节前所罕见，超出预期。目前，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提供的地球视角的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为太阳耀斑观测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资料。那么，夸父一号这一名字是如何来的呢？其实，在夸父一号筹备阶段，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曾向全国征名，共收集到25000多份提名，其中1/3的提名建议命名为夸父，因此最后选择使用夸父一号作为卫星的名称。夸父一号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甘维群曾经谈到，将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命名为夸父一号有2层含义。一方面，夸父是广为人知的中国神话人物，夸父逐日的故事表达了中国古代先民胸怀大志、探索自然、英勇顽强的精神，蕴含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试图揭开太阳神秘面纱的不懈求索。另一方面，寓意着夸父一号将与未来中国太阳探测卫星一道，开启中国综合性太阳观测的新时代。夸父逐日对仗嫦娥奔月，诠释了中国人热爱自然、探索自然的情怀与浪漫。无论是那个跨越山川追逐太阳的夸父，还是那个不服输的探索深空的夸父，都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基因，永不言弃的探索勇气，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信念。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port order， order 命令，同时也指订单。近段时间欧洲遭受热浪侵袭，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失意机难求。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份同比增长30%。今年三月以来，当地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 export order 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比如说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 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

0: 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 4.6%， 2027年将增长 4.1%， 分别较四月预测上调 0.2 和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此前一晚狠狠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今晚再次狠狠打击。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三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新闻处当天发布消息说，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经济增长 0.2%， 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1月至5月，俄罗斯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 4.5%。当地时间7月8号，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巴伐利亚地区的一所中学发生伤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警告将采取必要行动，美国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持续多久？另据美国财政部消息，美国撤销了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这将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何种冲击？美国的一系列动作对美伊谈判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上述打击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是为了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行该国际贸易通道商船的能力。此外，据美国财政部消息，美国当天还撤销了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士兵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伊朗各方当天纷纷谴责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五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5: 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再次展开大规模袭击，并取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意味。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5: 美国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持续多久？取消对伊石油制裁豁免将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何种冲击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美国的这一轮军事打击呢，按照美方自己的话说是非对称打击，并且还不会很快结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并非是因应突发军事摩擦的临时性回击，而是具有独立组织和目标的这种战术性行动。所以它持续的时间呢，也大概率会比此前一个月我们看到的多次美伊之间的一过性军事摩擦要更长一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伊尽管是对抗加剧，但还没有突破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谈判呢还是要进行的。那为了维系这样一个基本的互动方式，美伊也不会任由当下的军事冲突无限期的扩大和升级。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较此前会更为严重，但总体不会突破当下的临时停火总框架。那取消对于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豁免，这一点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冲击肯定是存在的，但相比取消豁免，影响更重要的其实体现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也就是海峡是否会被再次关闭。因为一来呢，我们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总量其实它是比较有限的，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也较低， 如果仅是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不太会造成供需上的重大缺口，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安全与否却是直接决定着全球能源供应的命脉，所以美国取消制裁豁免主要的是要它的间接影响，也就是伊朗后期将会如何应对和反制，以及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是否会干扰到海峡的通行畅通，那么这其实才是关乎着国际能源安全的重要议题。
5: 当前是伊朗的特殊时刻，美国在此时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措施，是否会激化美伊之间的矛盾？伊朗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的确呢，当前的时间点是很敏感的，其实也不仅是伊朗，美国也同样如此。那对伊朗来说，目前还在举行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国内的这种悲痛情绪可能会引发对于美国的群情激愤，进一步的压缩伊朗政府在地缘政治上的政策回旋余地。而同样，美国也是刚刚庆祝完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一庆典带来的亢奋情绪同样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于伊朗反制行动的后续应对策略。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呢，现在都处于一种民族情绪极度高昂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双方出现目前的全方位对抗加剧，显然是极其危险的。那双方呢，都在回应着各自国内基本盘民意的诉求，也都在贴近各自强硬派的立场，政策的回旋空间和具体的执行灵活性都在被进一步的压缩。后续呢，伊朗肯定会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包括我们看到已经在打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那未来甚至还有可能会减少海峡的通行配额，甚至再度封锁海峡。那面对这些反制措施，美国也肯定不会任由其发展，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循环报复当中，地区的安全形势肯定要加速的恶化，不确定性呢也会进一步的上升。
5: 那么美国的一系列动作会对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届时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所以当前呢，局势的确是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需要美国和伊朗秉持政治理性来妥善处理，重新回归到政治谈判轨道，而不是放任军事冲突。
3: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其胜算有多大？右翼政党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崛起，将对欧洲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当地时间7月7号晚，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7号早些时候，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参加2027年竞选的资格。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 对此，勒庞表示将寻求向法国最高法院上诉，以暂停有关判决的效力。那么最高法院会如何处理勒庞的上诉？如果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勒庞必须佩戴电子手铐参加竞选，这对其选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8: 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随着法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加剧，尤其是来自于这个传统的这个

0: 又以政党国民联盟对于主流政党发起了这个非常猛烈的挑战。所以现在双方的博弈现在除了在政治领域之外呢，现在已经逐渐的转向了这个法律领域。我们看到此前呢，这个法国相关法院呢对于乐庞啊是否涉及贪腐这个问题呢做出了一些结论。在这个问题呢，尽管呢它有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定义和结论，但是呢在法国的这个政坛呢实际上是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尤其是来自于这个国民联盟方面呢不断的指责这个主流政党呢是试图利用这个法律工具呢来限制这个国民联盟的活动空间，来打击啊他的这个主要领导人的这个威望，然后以此来达到政治目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围绕着主流政党和这个国民联盟之间的斗争呢现在在进一步蔓延。一定程度上呢现在把这个皮球呢踢到了这个最高法院。因此最高法院在进行最终的判决之前呢会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环境。一方面啊这个如果啊完全采纳了这个下级法院做出的一些判决的话，那显然啊会对国民联盟乃至马丽·勒庞本人接下来的这个政治活动，尤其是着眼于明年的大选呢、啊、会带来一些这个消极的影响。那同时呢我想国民联盟方面呢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打出一张悲情牌，以这个所谓政治迫害啊政治诬陷的这样一种说辞呢来向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呢施加影响。所以我想应该说对最高法院来说啊，如果他最终做出了不利于勒庞本人和国民联盟的这个裁决，那显然对未来一段时期法国的政治走向，包括未来明年的这个法国选举啊，会带来直接的而且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影响。
1: 勒庞曾三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近期的民调中支持率一直领先。那么怎么看勒庞在明年大选中的胜算？我们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在近十年以来啊，看到随着法国欧洲整个政治生态的变化，以这个传统的极右翼政党，也就是法国的国民联盟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反主流反建制政党不断的崛起。此前呢在马克龙率领的这个中间派啊，这个连续两次获得选举的胜利，马克龙连续执政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来自于极右翼方面的冲击啊，并没有得到化解，反而呢愈演愈烈。尤其是在马克龙政府啊，在想要推进国内改革遭遇到非常大的阻碍的背景下，实际上给国民联盟啊提供了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国民联盟已经比较长时期的占据了法国民调的这个首位。如果仅仅从当前的民调形势来看，那显然对于马克龙和他的政党包括其他主流政党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变化趋势呢是越来越不利。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啊，现在对国民联盟和勒庞的支持率高企，背后的原因呢不仅是啊这个国民联盟他所代表的一些政策主张，比如说在对待欧盟的问题上，在对待移民的问题上获得了更多的民众支持。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民众啊由于切身的感受，对于马克龙政府和主流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所以相当一部分的对国民联盟的支持啊，实际上是来源于对主流政党的不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未来的法国政治变化的趋势，尤其是着眼于明年的法国选举，当前对玛丽亚·勒庞和国民联盟的高支持率还不能完全的换算为在明年啊面临选举的时候民众对这个国民联盟的一个所谓坚定的支持。这期间呢还要看主流政党啊，尤其是马克龙政府啊，如何去应对来自国民联盟的持续冲击，能不能找到一些办法来化解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在法国政坛呢有一个所谓的传统，就是尽管主流政党之间内部的斗争呢也非常激烈，但在面对来自极右翼或者国民联盟挑战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嘛他们会结成一种事实上的同盟来共同应对挑战。当近些年啊，由于主流政党之间的矛盾不断的上升，所以在明年选举到来之前，主流政党之间能否啊在面

0: 曾经多次出现所谓的左右翼共治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此前的左右翼共治呢，基本上还是来自于传统阵营的左翼或者右翼。换句话说啊，左右翼共治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政治基础。尽管左右翼之间的矛盾呢也很大，但是呢，应该说他们很多的分歧呢，主要是体现在政策倾向上，而对于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上呢，其实分歧呢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在当前情况下，未来啊，这个尤其是随着国民联盟的持续的崛起，法国未来选举的形势呢会越来越复杂。所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啊这个左右翼共治的局面，也就是总统和政府啊分别由这个来自于国民联盟或者说来自于其他政党啊来进行分治。我想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可能性呢还相对较低。因为毕竟啊现在对于多数的主流政党来说啊，在基本的政治立场上和政治目标上啊，不能完全接受国民联盟的一些主张啊。从目前来看呢，显然现在还是法国政治生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再一个呢，我们看当前这个法国政坛的一个基本形势呢，大概是一个左中右啊这个三方割据的这样一个状况。其中呢，这个马克龙总统和他的政党呢是代表中间派，而现在由这个左翼的梅朗雄啊所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的势力呢，现在也试图在进一步整合传统的左翼，而右翼呢，现在在此前的戴高乐的这个保卫共和联盟基础上呢，现在也试图呢通过和中间派的联合来维持他的这个影响力。所以在当前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我想未来如果出现了一种单一政党或者说单一的政党联盟，就是无论来自于左翼联盟还是右翼联盟，都无法完全控制议会，而必须得啊给当前支持率最领先的国民联盟啊腾出一定的这个空间的话，我想到那个时候啊，就要看现在的左翼联盟和未来右翼联盟如果能够整合出一个基本形态，他们之间是如何处理的关系。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未来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左右翼共治的情况呢，我想更大概率呢可能会发生在左翼联盟和右翼联盟之间啊共治。而这个无论是来自左翼联盟和右翼联盟，要实现和国民联盟之间的左右翼共治啊，我想目前对各方来说显然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1: 那么目前来看，右翼势力壮大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什么影响，又将如何影响欧洲地缘政治与全球格局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当前在法国政坛发生的一些个变化，尤其是这个传统的极右政党不断做大，而且看上去呢现在对于主流政党来说不是一个能不能消除挑战或者威胁的问题，而是一个他们必须得长期的和极右翼政治共处的这样一个状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国民联盟啊，为了实现上台执政的目标，他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些主流化的这样一些努力。尤其是在一些此前啊比较尖锐而且经常受到主流政党批判的政策主张上呢，他们现在也在不断的试图啊这个采取一些温和化的措施来争取更多的中间派的选民。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实际上也折射出啊当前整个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方向。那就是一方面啊，在整个欧洲政治现在转的情况下，原先看上去比较极端的极右翼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太那么极端。现在包括欧洲的一些主流的政党也开始不得不去适应啊这种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崔鸿渐的分析。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中，像兰州八号仍有高温天气，十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度左右。但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九号起至周末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九号、十号两天，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内陆地区将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在南方，浙江、福建及四川盆地闷热天气也将持续，多地不仅高温。

0: 在线，湿度也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将超长待机，最高气温可达38至3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8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了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胡吉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到了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然

0: 有数百艘船舶和大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地带南部开展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军事小组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本次北约峰会上，各方将探讨北约3.0，即建立以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架构，要求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签署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防务协议。北约3.0前景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和障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7号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签署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防务协议。北约的一份声明称，此次宣布的协议包括计划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采购5架高端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以及在未来5年内投资400亿美元用于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用瑞典萨博公司制造的最多10架全球眼预警机替换北约老旧的 E3 预警机机队，部分零部件和制造工作将由美国和加拿大承担。此外，英国政府7月7号表示，英荷两国已签署一项价值24亿英镑（约合32亿美元）的海上合作协议，双方军队将借此配备新型2栖运输舰。北约成员国，特别是除了美国之外的成员国之间展开了多项防务合作，这传递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分析。
5: 尽管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啊，想要极力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团结一致的信号，但是显然啊，现在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内部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的双边啊，或者是小多边的合作。实际上这表明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北约成员国呢，开始对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啊，多大程度上能够对欧洲安全发挥足够的作用，能够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呢，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余力。我想这个余力后面呢，显然啊，这个矛头呢是首先指向美国。我们知道，正因为 美国对北约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才导致了现在的北约和此前的一个基于共同安全和集体防御的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在不断的发生蜕变。所以为了应对眼前的所谓的安全风险，同时呢，为了从长期呢着眼于可能美国的持续的战略和政策变化会给北约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应该说这些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呢，实际上体现出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想要抱团取暖，同时呢要在短期内呢通过这样一些相互的合作来提升他们的抵御风险和实现安全的这样一些能力。
1: 在此次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前，加拿大宣布将由德国为加拿大海军建造12艘潜艇。德国总理默茨7号表示，借此消息，德国将发出支持跨大西洋和欧洲合作的强烈信号。这是一项真正的战略举措，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把加拿大、德国和挪威作为伙伴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守护北大西洋地区。除了美国之外的北约成员国承担起更多的防务职责，能否真正修复跨大西洋关系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5: 其实早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啊，这个美国方面呢就开始啊去寻找一个所谓调整北约内部的分工原则，然后呢让美国呢能够实现一种负担更轻、代价更低而且效益更高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来继续啊主导欧洲安全和北约。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在特朗普第二政府任期开始之后呢，随着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欧之间的分歧，然后北约内部立场的分裂，然后再到后来这个格陵兰岛问题以及最近的美伊冲突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和欧美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呢，实际上进一步体现出美国现在想要实现新的一个所谓在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担机制的这样一个目标非常明确，而且它的实际步骤呢也已经展开了。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如何去进行一种新的在北约内部的责任分工，我想对于美国和欧洲其实有不同的认识。在美国看来呢，我想他想要实现的责任分工呢，主要是要让欧洲国家呢通过增长军费，然后大规模的投入到军事建设方面去呢，来形成一种足以自保的能力。换句话说呢，美国不愿意由于所谓的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而不断的付出代价，甚至呢被推到这个风险的前面。所以要让欧洲国家呢实现自保，同时呢也要让欧洲国家呢走上前线，我想这是美国想要实现的新的责任分工的目标。但在欧洲国家看来啊，既然仍然有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有北约的框架，那欧洲国家呢可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这个代价不应该是欧洲这个不计代价的进行这个军事和防务能力的建设，同时呢欧洲也不能因此呢去承担更多的被迫走上前线的这样一些风险。所以我想目前呢，其实在这个责任分担问题上，欧美表面上这个可能用的是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双方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现在仍然处在一个不断磨合和博弈的过程中。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的态度对此次北约峰会的成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5: 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啊，我想实际上是在近期一系列欧美关系的矛盾不断上升、不断复杂化的背景下举行的。除了此前的俄乌冲突和格陵兰岛问题，到眼前的美伊冲突，可以说北约呢遭受了三连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尽管北约想要体现某种团结的姿态，但是显然回到现实中呢，这次峰会我想它的主要的目标呢仍然是要去寻求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同时呢要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呢来形成欧美之间的共识，然后进而呢来维持北约的生存。换句话说，在冷战刚结束之初，北约呢是一副雄心勃勃的对外扩张的这样一个姿态，但是到了眼前，当他们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 情况下呢，我想北约现在不得不转而来寻求内部矛盾的解决。换句话说啊，现在对北约来说最大的生存危机啊，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威胁，而是来自于内部的这个战略共识的瓦解，以及呢安全利益的不断的分化。
1: 本次安卡拉峰会上，各方探讨了北约 3.0， 即建立以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架构，要求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北约 3.0 前景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和障碍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5: 我们看到在此前啊，北约海牙峰会之后呢，美国方面和欧洲方面分别提出了这个所谓北约 3.0 的命题。当然我想美国方面的主要的考虑呢，仍然是沿着他此前的这个思路，就是名义上啊是要由这个欧洲国家更多的承担一些常规军事力量的这样一些所谓责任，然后美国呢仍然通过对指挥和情报系统的这个掌控来实现一种新的分工。但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呢，现在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北约 3.0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我觉得现在也相当的分歧。因为在北约内部啊，欧洲各成员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各国自主的这个军事和防务能力建设水平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尽管啊在会前北约秘书长吕特把北约 3.0 解读为所谓的要在北约中建立一个欧洲更强大的这样一个机制。我想这个说法呢更多是一种在政治上对欧洲国家进行安抚的说辞。在实际的过程中，欧洲在变得更强大的过程中，我想一方面呢仍然是要受到美国的制约，同时呢欧洲国家是否能完全接受美国分派给他的新的角色，我觉得这个呢现在仍然没有共识。显然像英法德这样一些大国和波罗的海以及中东国家，他们由于他们对北约的依赖程度不一致，所以最终他们能否形成对美国的所谓北约 3.0 构想的一个真正的接受，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中呢仍然充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的过程。
3: 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进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商品，爱尔兰的做法是否会开了欧盟议会立法的先例？如果更多国家从立法层面禁止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商品，会给以色列带来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爱尔兰议会七号通过法案禁止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6: 据报道，爱尔兰议会当天通过的法案规定，禁止从所谓特定的犹太人定居点进口商品，包含所有位于以色列国际公认边界之外的住宅、农业和商业利益实体。负责起草这项法案的爱尔兰中右翼联合政府表示，法案的措辞是以联合国国际法院2024年颁布的一项咨询意见为指导。国际法院认为，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属于非法行为。国际法院敦促以色列尽快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此外，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行为同样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相关活动，并撤离所有定居者。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爱尔兰一直对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行径持批评态度，并于2024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此后不久，以色列方面下令关闭其驻都柏林大使馆，并指责爱尔兰奉行极端反以色列政策。今年6月，爱尔兰司法部长吉姆·奥卡拉汉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长期以来，爱尔兰方面一直在推动对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进行审查。欧盟与以色列2000年签署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为双方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提供法律和体制框架。分析认为，爱尔兰此次颁布进口禁令具有象征意义，但实际经济影响极小。数据显示，在2020年至2024年间，爱尔兰从位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犹太人定居点进口的商品仅限于水果、蔬菜和木材等，总价值还不到100万欧元，约合776万元人民币。
1: 爱尔兰议会禁止本国进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生产的商品，为欧盟国家首个。此前，西班牙有一系列相关的禁令，但不是议会通过的法案。爱尔兰以议会立法形式禁止进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商品有何意义？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爱尔兰的这一做法呢，不仅是在欧洲多了一个国家禁止进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出产的以色列商品，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在以立法的这种形式进一步的强调对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不认可。那么并且这也是在欧盟的共同商业政策框架之下，成员国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禁止某一地区产品进口，是在重塑欧盟统一政策的具体实践标准。那么法案管控的范围是锁定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而巴勒斯坦人在上述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则是明确的予以豁免。这也是欧盟首个以议会成文法这样的一个形式落地的定居点商品禁令。此前斯洛文尼亚还有西班牙呢，颁布的都是政府行政令，后届的政府可以随时推翻，而议会通过的法案想要推翻它的门槛就要高得多，那么相当于把对于以色列施压来融进到了爱尔兰的法律体系当中，也是把国际法院在2024年7月所做出的各国有义务不助长非法占领的这样一个咨询意见做了国内法的处理。但这样的做法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发出一个政治方面的信号，实际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首先就是有可能会有支持以色列的内外力量来提出对爱尔兰这一次立法违反了欧盟贸易政策的这样一个指控，那后续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博弈。其次呢，就是爱尔兰从这些地区进口的商品其实非常有限，即便是禁止了，也不会对爱尔兰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造成太大影响，更不会对以色列造成实际的损害。所以说它的政治和法律象征意义是远大于经济实效的。
1: 那么爱尔兰的做法是否会开了欧盟议会立法的先例？是否会形成连锁效应？立法会成为一种主流路径吗？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首先呢，爱尔兰的做法它至少说明了欧洲国家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开展相关生产活动这一做法的普遍性反对。那无论未来以何种形式来禁止相关产品输入欧洲，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恐怕还会进一步扩大。但具体到议会立法这样一个路径，那未来呢还是有可能有更多国家效仿，但想成为主流还是比较困难。那原因主要是在于欧盟内部有关成员国贸易政策一致性的规定，如果是以立法形式来禁止相应地区的商品进口，可能会存在着合规性的争议。那么单国立法是容易被欧委会来挑战，所以其他的部分国家我们看到是在以行政令的方式推动，那么其实也是为了规避合规性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效益和政治成本，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权衡。有些国家呢认为此举可能会造成过大的政治风险，但还是那句话，爱尔兰以及之前的多国的做法都已经明确表明了欧洲整体的民意态度，那未来在整个欧盟层面推动相关措施落地的可能性也并不能排除。欧委会在2025年9月也是已经提案部分暂停了欧盟和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中的贸易优惠，那么涉及了58亿欧元的以色列出口，那么这样的举措对于以色列的影响其实会更加的明显。
1: 那么如果更多国家从立法层面禁止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商品，会给以色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7: 总的来说呢，在经济上肯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这一部分的商品它并不是以色列对外出口的主要内容。以色列推动这些地区的产品出口本身也是政治目的，而不是寻求经济效益。但在政治层面以及对以色列国家和相关企业的形象软性影响方面，的确它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相关品牌本身的负面形象上的这种影响。其次就是在相关政治 思潮推动之下，未来欧盟层面如果有更大规模的统一政策落地，那对以色列的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那第三就是对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选情冲击。那我们知道这些西岸的产品呢，虽然说总体的额度较少，但是来自的定居点地区大部分是以色列极右翼执政联盟的重要支持者，是他们的重要票仓。那这些民众是支持以色列极右翼能够获得执政权的重要基本盘，他们的利益一旦受损，会让本就处于政治危机当中的极右翼呢，面临着更大的内部政治挑战。特别是在今年以色列议会要进行大选的这一背景之下，相关的影响还会被进一步的放大。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关注中国无人驾驶出租车产业发展。文章提到，在北京亦庄，无人驾驶车辆已经成为街头常见画面。无人驾驶出租车穿行在常规车流中，自动驾驶配送车也在道路上平稳运行，将包裹送往指定站点。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文章说，亦庄已成为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试验场，多家中国企业正在亦庄及其他多个城市开展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乘客只需通过手机应用下单，车辆便会自动抵达。上车后，乘客在触摸屏上确认行程，车辆即可自主并入车流，完成避让行人、通过复杂路口等操作。BBC 认为，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具备较强发展潜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系统，无人驾驶出租车与电动汽车共享大量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包括电池、传感器、芯片、车载计算平台和智能控制系统。正因为这些供应链已经形成巨大规模，相关企业可以在更低成本基础上更快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文章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凯尔的话称，在世界其他地区很难看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所展现出的创新速度和适应能力。他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能力并不止于电动汽车本身，还外溢到其他相关产业，形成相互重叠、彼此支撑的科技工业生态系统。从应用场景看，无人驾驶出租车只是中国自动驾驶产业的一部分。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向公交、物流配送、城市接驳和乘用车辅助驾驶等领域延伸。已有中国企业将自动驾驶软件应用于无人驾驶巴士和配送车辆，其自动驾驶巴士已经在中国20多个城市运营，并正在拓展海外市场。文章称，政策支持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空间。中国多个城市已经开放自动驾驶测试和示范运营区域，允许企业在部分公共道路上开展试点。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等城市复杂而真实的交通环境，也为自动驾驶系统提供了丰富的训练场景。文章还提到，中国正大力布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把相关技术研发应用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以此创造就业，助推经济增长。随着无人驾驶出租车、自动驾驶巴士、无人配送车等应用不断拓展，自动驾驶技术有望进入更多城市生活场景，提升交通效率，也扩大出行服务覆盖面。BBC 指出，对中国而言，无人驾驶出租车并不只是新的交通工具。中国正打造以数字化互联、人工智能驱动的高科技经济，并依托电池、电动汽车、电机等既有产业优势，把自动驾驶车辆从试验区推向更广阔的城市生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otball 足球。近日智利媒体发表文章，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文章写道，世界杯 Official Football 官方用球不断搭载各类创新技术，持续革新着赛场体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和1974年德国世界杯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和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汤格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

0: 全新的防线大幅减少了 football 足球在雨天的吸水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减少了环境影响。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据伊朗多家媒体稍早时候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

0: 量级紧张局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八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回应说，西班牙无意改变这一关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至4.6%。当地时间7月8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至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欧盟常设法院8号驳回苹果公司针对其被认定为看门人的诉讼，维持欧盟委员会此前将苹果应用商店和 iOS 操作系统列为核心平台服务并纳入监管的决定。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经历12个小时的搜救之后，巴方发现并确认7号晚失联的波音737货机残骸，目前搜救人员正在努力寻找机组人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翻开近代中国的历史卷宗，积贫积弱，国力衰微，是刻在民族心底的伤痛。曾经的中国工业凋敝，科技落后，国门洞开之后屡遭欺凌。105载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一穷二白到产业林立，从技术落后到自主创新，一份份建设档案清晰记录下大国崛起的坚实足迹。百年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奋斗史诗。那么，近代中国为何深陷落后挨打的泥潭？百年间，我们如何打破困局、筑牢发展根基？如今的中国又凭借怎样的实力屹立于世界东方？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奋斗铸就时代辉煌。回溯晚清至民国的各类官方档案、外交条约、实业记录，一段山河破碎、国力孱弱的历史徐徐展开。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关税被列强把持，通商口岸任由外人管控，曾经屹立东方的文明古国彻底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彼时的华夏大地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传统小手工业在洋货的冲击下节节败退， 大小作坊纷纷倒闭，近代科学技术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军工、交通、通信等核心领域全面落后，国防力量更是形同虚设。偌大一个国家陷入有国而无强兵的绝境之地。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开启了漫长的救国求索之路。晚清洋务派发起自救运动，先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军工企业，试图施夷长技以制夷。但查阅当年工厂台账、军械制造记录，便能清晰看到，这场运动只是对封建体制的表层修补，核心生产技术、关键设备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企业管理腐朽混乱，贪污腐败屡见不鲜，耗费数十年心血与巨额银两建起的实业，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洋务运动失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登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试图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改变国运，却因为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一次次在反动势力的打压下宣告失败。近代百年的探索用惨痛的事实证明，不触动腐朽的社会根基，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引领，单纯引进技术、照搬制度，永远无法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近代工业的落后程度，从留存的统计档案中可见一斑。民国鼎盛时期，全国钢铁年产量尚且不足万吨，日常使用的铁钉、火柴、煤油全都依赖进口，洋钉、洋火、洋油这些称呼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全国铁路里程寥寥无几，且线路分割标准不一，多数路段由外国资本掌控，公路稀稀拉拉，偏远地区依旧依靠车马代步。科技领域更是人才凋零，现代科研体系无从建立，面对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彻底落在了时代身后，国防与外交领域的窘境更是雪上加霜。晚清八旗绿营军纪废弛，战力低下，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百姓深陷战乱。对外交往中，弱国无外交成为铁律，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屡屡被迫退让，国家尊严被肆意践踏，国家积贫积弱，最受苦的就是普通百姓。实业凋零让万千手工业者失去生计，连绵战火让田园荒芜，村落残破。在无尽的黑暗与挣扎中，全体中华儿女期盼着一支真正能够救中国、强中国的力量。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之上，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诞生之日起，这个年轻的政党就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为毕生奋斗目标，一条波澜壮阔的百年强国之路就此正式启程。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代中国工业近乎全面空白，这是新生政权必须直面的第一道难关。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普查档案记载，1949年全国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极低，重工业几乎为零，全国像样的工厂屈指可数，生产设备老旧破损，技术工人严重短缺。想要自主生产一台普通机床、一辆简单的运输车辆，在当时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高瞻远瞩，将工业化建设摆在核心位置。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热潮，无数热血青年、产业工人告别家乡，奔赴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东北平原之上，昔日的荒原摇身变为工业热土，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等一批标志性企业拔地而起，东北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工业化起步的 激昂序曲。那个年代没有先进设备，没有成熟技术，建设者们全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白手起家。老一辈工人师傅们睡工棚吃粗粮，日夜坚守在生产一线，没有图纸就手绘临摹，没有精密量具就靠手工对比，重型设备无法运输就人拉肩扛。在长春一汽的建厂档案里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建厂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工人们冒着严寒破冰取水，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车间里组装零部件，连续数月吃住都在厂区。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现场无数工人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厂区。数十年接续奋斗，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彻底摆脱了工业品完全依赖进口的困境。洋钉、洋油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国产钢材、机械、日用品走进千家万户。从第一炉优质钢水出炉，到第一条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通车，从第一台精密机床试制成功，到万吨巨轮扬帆出海，每一次突破都被详细记录在工业建设卷宗之中。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华丽转型，传统制造向着高端制造全速迈进。如今，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全球唯一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钢铁、水泥、家电、汽车等传统产业产量常年位居世界第一，大飞机、高速动车组、深海钻井平台、大型盾构机等大国重器不断问世。在智能制造车间里，工业机器人精准作业，数字化控制系统统筹全流程，一大批大国工匠传承老一辈奋斗精神，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攻克技术难关。中车集团高级技师李万军扎根焊接岗位数十年，为我国动车组高铁列车攻克数十项焊接难题，手上布满伤疤，却用精湛技艺守护万千旅客的出行安全。航天发动机焊接专家高凤林30余年专注微小零部件焊接，在0.0几毫米的精度上反复打磨，为航天器保驾护航。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百年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诗。一代代产业工人接续拼搏，用双手筑牢了大国发展的坚实根基，也印证了唯有独立自主、脚踏实地，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强国之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当西方世界接连掀起工业革命，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之时，国内依旧固守传统农耕模式，新式学堂数量稀少，自然科学不受重视，海外归国人才寥寥无几。翻阅近代教育与科研档案，不难发现，彼时整个社会缺乏探索创新的氛围，技术全面落后的局面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被动。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整合全国科研力量，组建各类科研院所，选派青年学子远赴海外深造。一大批旅居海外的爱国科学家，放弃优厚的待遇、安稳的生活，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美国取得优异学业后，义无反顾选择归国。此后28年，他隐姓埋名扎根西北戈壁，远离家人，远离繁华。罗布泊荒无人烟，风沙漫天，物资极度匮乏，科研设备简陋落后。他带领团队靠着算盘、草稿纸演算海量数据，在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探索。 疑似核试验出现意外，辐射物质泄漏，邓稼先不顾众人劝阻，第一时间冲进爆心区域。

看情况，身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正是这份舍生忘死的坚守，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彻底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他被美国视作能顶五个师的顶尖人才，却始终心系祖国。为了阻止他归国，美方将其软禁数年，百般刁难，但钱学森初心不改，始终坚持斗争，最终辗转回到故土。此后他牵头搭建中国航天事业框架，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为载人航天火箭技术奠定坚实基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点燃了科技的火种，新一代科研人接续奔跑。如今中国科技实现多点开花，领跑世界，载人航天工程步步向前，从神舟飞天到天宫建站，一代代航天人接力奋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成功，彻底摆脱对国外导航技术的依赖，一代代北斗人攻坚克难，面对国外技术壁垒，自主研发核心芯片系统算法，让中国北斗闪耀全球。高铁技术驰骋大地，从引进消化到完全自主创新，复兴号实现全部核心部件国产化，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名片。除此之外，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捷报频传。曾经我们只能仰望世界先进技术，如今越来越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走向全球。百年科技之路，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一代代科研人坚守真理，勇攀高峰，让科技之光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强国之路，必有坚甲利兵守护家园，也必有开阔胸襟拥抱世界。近代中国国防废弛，国门被迫打开，外敌肆意入侵，百姓流离失所。百年风雨过后，如今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也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道路。回望近代国防档案，晚清军队装备杂乱，训练松弛，面对洋枪洋炮一触即溃。军阀割据年代，各路武装只为争夺地盘，全然不顾国家安危。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缔造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人民军队历经千锤百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独立。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在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钢铁意志击退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如今人民军队已发展成为陆、海、空、火箭、战略支援等多军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国产航母劈波斩浪，隐形战机翱翔蓝天，先进导弹构筑立体防御网络，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一代代边防战士默默坚守。为国戍边英雄团长齐发宝常年驻守喀拉昆仑高原。2020年边境冲突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来犯之敌，他身先士卒，张开双臂挡在最前方，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高原高寒，缺氧孤寂，戍边官兵日复一日巡逻值守，成为祖国边境线上最坚固的界碑。强大的国防彻底终结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会脱离时代，被动开放只会任人宰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动拥抱世界。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拔地而起，到沿海内陆城市依次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从进博会、服贸会连通全球客商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无数外贸从业者、涉外工作者、海外建设者奔走在世界各地。

0: 与发展规律。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这个政党始终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终极目标，立足中国国情，拒绝照搬外来模式，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面对艰难险阻，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迎难而上。面对时代变革，始终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百年奋斗也充分证明，人民是强国之路最磅礴的力量。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到实验室里的科研学者，从戈壁滩上的建设者，到边境线上的戍边战士，亿万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成无坚不摧的奋进力量。国家的崛起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功绩，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同时，百年历程不断警示我们，自强方能自立，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近代因技术落后被动挨打的教训刻骨铭心，因此百余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机遇与挑战并存，历经百年磨砺的中国已经拥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充足的底气。我们不会停下奋进的脚步，而是继续夯实产业根基，突破科技瓶颈，筑牢国防防线，扩大对外开放，向着更高远的目标稳步前行。百年跋涉，步履铿锵，这段从沉沦到崛起的伟大历程早已载入史册，也将持续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百年跋涉，步履铿锵，从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到国泰民安、盛世富强，105载的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诗。工业崛起筑牢发展根基，科技创新点燃前行引擎，强大国防守护万里山河，开放姿态拥抱广阔世界。曾经我们在世界潮流中掉队，如今我们以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日繁荣强盛的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还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4到27度；天津阴，33到25度；重庆晴，37到29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6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8到22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

0: 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消息人士称将加倍奉还。
1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停火框架面临严峻考验。
10: 北约峰会落幕，成员国分歧难以弥合。
11: 特朗普称要切断与西班牙贸易往来，马德里民众呼吁保持强硬。
10: 美军轰炸和强震给委内瑞拉居民带来双重创伤。
11: 也门重启国内足球联赛，绿茵场传递和平呼声。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稍后我们将会带来详细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2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
1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8号表示，

0: 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泽连斯基7号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所谓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吉尔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至4.6%。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该机构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
0: 当地时间7月8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至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
1: 欧盟常设法院8号驳回苹果公司针对其被认定为看门人的诉讼，维持欧盟委员会此前将苹果应用商店和 iOS 操作系统列为核心平台服务并纳入监管的决定。欧盟数字市场法案规定，达到一定规模并在数字市场中发挥重要平台作用的大型平台企业将被赋予看门人身份，要承担促进公平竞争的特别义务。
0: 乌干达警方8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北部7号晚发生一起客车与卡车迎面相撞事故，已确认造成14人死亡、2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客车司机涉嫌超速驾驶，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熊高市一所中学8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数人受伤，警方称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巴伐利亚警方对媒体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该事件疑似枪击，但嫌疑人的身份尚未确定，事件起因及相关情况仍在调查中。警方表示，已在熊高市为该中学学生家长设立了一个接待中心。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也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当天稍早时，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报道， 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将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并按照自己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
2: 阿拉格奇称，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针对地区局势再度升级，国际社会呼吁美伊保持克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继续来听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 他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指出，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一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与对话之外，别无选择。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0: 美军再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针锋相对，对美军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观察报道。
3: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两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这一时间节点也赋予了本次冲突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伊朗官方将哈梅内伊的葬礼视作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在这一时刻选择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认为是美国试图削弱葬礼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情绪， 并向伊朗传递压力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此前规模有限的打击，此次美方行动的强度明显提升。美官员透露，此次打击规模和强度约为10天前行动的4到5倍。这已不是简单的对等回应，而是一场针对伊朗军事能力的惩罚行动，而且此类行动不会很快结束。 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近期海峡冲突的核心仍然是双方围绕谁有权制定海峡通行规则的竞争。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 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 针对这一轮的打击，伊朗方面反应强烈。从伊方目前的回应不难看出，虽然此前通过斡旋渠道与美国保持技术沟通，但伊朗不会接受以军事压力换取让步。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
2: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疫情最为严重的
6: 布德贝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2: 深入的专业分析。

0: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最终虽然勉强通过了联合声明，但这份声明背后各成员国之间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请听总台记者王正的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落下帷幕。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还旧事重提，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在本次峰会上被放到了放大镜下。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侯赛因·巴哲表示，
5: 确实，一方面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另一方面跨大西洋关系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大多数欧盟国家作为北约成员国，目前与美国之间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4: 除了美欧不和，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在峰会开幕讲话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盟避免重复构建独立于北约之外的防务架构，并呼吁欧盟不要将土耳其等非欧洲盟友排除在欧洲防务体系之外。他警告称，这种自立门户的举措将严重削弱跨大西洋安全。然而，土耳其的关切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仅模糊的表态称，欧洲盟国将与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合作，承担起更大的防御责任。外部矛盾重重，而欧洲的内耗同样不容忽视。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已经耗尽了所有军事援助能力，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 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侯赛因·巴哲表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
5: 为了维护所谓俄罗斯随时会攻击欧洲这种假想的叙事，欧洲正在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必然会波及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因为更多的资金将被军工产业无情消耗，而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则会被大幅削减。
4: 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正所谓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有盘算。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6: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回应说，西班牙无意改变这一关系。请听详细报道。
7: 特朗普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作出上述表态，他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并称他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等媒体援引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消息报道，西班牙政府对特朗普上述言论平静看待，表示西美关系良好，西班牙方面无意改变这一关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始终充分保障欧盟及其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并期待美国信守美欧贸易协议项下承诺。特朗普曾批评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北约目标，而且在此次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态度不友好。西班牙首相府此前表示，西班牙已与北约达成协议，将把国内生产总值2.1%的资金用于国防领域。
3: 面对来自华盛顿的极限施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市民们纷纷表示，国家应当保持强硬立场，不应屈服于美国的恐吓。一起来听报道。
7: 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直接向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达了对西班牙的不满，指责其拒绝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5% 的目标。特朗普随后向财政部长贝森特下达了停止贸易的指令，这已经是特朗普继今年三月之后第二次发出类似威胁。尽管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的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对特朗普的言论习以为常，但在马德里街头，普通民众对美国总统的霸凌行径表达了强烈不满。36岁的马德里居民巴勃罗·杜德特呼吁西班牙必须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摆脱对美屈从的地位。
8: 我认为西班牙必须保持强硬。我认为归根结底，特朗普是在给国际地缘政治帮倒忙。而且我认为，无论他想让我们做什么，国家都必须始终遵循自己的路线图。我们绝不能继续屈从于美国。我们必须是那个做出自己决定、掌控自己未来的人。
7: 由于西班牙大量农产品依赖海外市场，不少人对双边贸易一旦真的中断，可能带来的经济冲击感到担忧。50岁的当地居民拉斐尔·莫拉尔指出，西班牙引以为傲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等支柱产业的经销商和生产商，恐怕将不得不为这场政治博弈买单。
9: 我估计这会影响到那些分销商，因为很多销售份额，比如葡萄酒、橄榄油，过去都是销往美国的。所以说到底，这位总统所做的一切，最终都会冲击到普通大众。
7: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的贸易主权属于欧盟整体，美国很难对单一国家实施精准的贸易禁运。但特朗普的反复施压正进一步将欧洲盟友推向独立自主的联合战线。
6: 总台记者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西南部一个社区探访时发现，半年内连续遭遇美军空袭与强震，让这里的许多居民面临着难以平复的心理应激反应。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的报道。
10: 半年之内，蒂乌纳社区先后经历了美军轰炸冲击和两次强震，爆炸的巨响和地震的轰隆声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有居民表示，强震来袭时，他们误以为美军的轰炸又来了，巨响过后是挥之不去的恐惧。6月24号，两次强震接连袭击委内瑞拉，对蒂乌纳社区的居民来说，这已是半年内经历的第二次恐怖时刻。内雷达·特雷霍当时正在7楼的家中，3个小孙女陪在身边。他回忆说，地震时房子先是左右摇晃，随后开始旋转，那一刻恐惧吞噬了他。
11: El ruido es algo como fantasmagórico。
12: 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从未听过大地发出那样的嘎吱声，那声音和今年1月美军轰炸时非常相似。我们对那件事记忆犹新，那些瞬间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心里，让人充满痛苦、恐惧和不安。地震时，我以为又是美军在攻击我们。
10: 社区靠近委内瑞拉一座军事基地，在1月3号的美军轰炸中曾受到冲击。美军轰炸造成的心理创伤正在他和邻居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点点显现出来。
12: 我们的确感觉状态不好，心里受到了创伤。孩子们睡不着觉，任何声响都会让他们受惊。我们成年人每天不再能睡6到8小时，只能睡3个小时。任何一点动静和声音都会影响到我们。
10: 半年之内，一次人为的爆炸巨响，一次地壳的震动轰鸣，让一个社区的心理复原变得更加艰难。当地许多居民不得不向心理咨询师求助，希望能尽快从创伤中走出来。总台记者雷湘平，加拉加斯报道。
3: 当美加墨世界杯吸引全球目光的同时，饱受战火摧残的也门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足球时刻。 得益于停火协议的维持，不久前，也门时隔12年首次全面恢复了国内足球职业联赛。不同地区的球队在首都萨那同台竞技，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久违的欢乐与凝聚力。请听详细报道。
7: 在萨那的体育场内，上千名球迷涌入看台，他们戴着夸张的假发，脸上涂满油彩，敲响战鼓，为球员呐喊助威。这场比赛由萨那的瓦赫达队对阵哈德拉毛省的沙巴队。萨那处于胡塞武装控制下，而哈德拉毛省则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势力控制。在过去多年的内战中，这两支球队所代表的地区曾处于敌对状态。如今看到双方队长在赛前交换队旗，现场球迷伊斯坎达尔·阿布杜感慨万千。
13: 联赛的回归让我们这些球迷重新找回了精神支柱，也让这个国家重新恢复了团结。是的，我感谢所有为恢复生活、恢复联赛发挥作用的人，谢谢你们为我们球迷带回了这幅美丽的画面，这比单纯作为球迷更重要。
7: 长期的冲突让也门的体育比赛陷入停滞。不过从今年5月开始，随着2022年签署的停火协议得到进一步巩固，中断多年的国内顶级联赛得以重启。常年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踢球的本土运动员穆罕默德·阿布·加利卜认为，足球正在向全体也门人民传递和平的信号。
14: 看到也门足球重归赛场，每个人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喜。也门足球的回归将极大造福我们的国家队，包括少年队、青年队和成年国家队。如果顺利的话，足球就是传递给也门人民的一封和平的寄语。
7: 尽管联赛成功重启，但战火留下的创伤依然触目惊心。在萨那乃至也门全国，随处可见被炸毁废弃的体育场馆。胡塞武装政府的青年和体育部副部长纳比赫·纳塞尔说，基础设施的瘫痪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阻碍。
15: 在超过17个省份中，有136个体育设施遭受了直接和间接的破坏，损失成本超过了12亿美元。
7: 纳塞尔说，也门下一步计划在所有省份重建体育基础设施，并在学校中尽早选拔培养年轻的体育人才。由于目前政府财政极度匮乏，也门体育部门正积极寻求与私营企业、商业人士建立伙伴关系，以获取长期的资金支持。他们希望通过本届足球联赛的成功举办，向外界展示也门社会重建的信心，吸引更多民间资本注入。
6: 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继续男单1/4决赛较量。赛会2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6-4、6-4、6-2战胜6号种子美国选手弗里茨，将在半决赛迎战持外卡参赛的英国选手费里。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sundial， 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 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3.5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 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世纪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

0: 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3: English 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14: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5: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6: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消息人士称将加倍奉还。
4: 专家指出，军事打击叠加制裁收紧，美伊局势来到关键的十字路口。
16: 北约峰会闭幕，美欧多重分歧凸显巨大裂痕。
4: 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开始进口石油产品。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等北约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会晤，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
1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4: 西班牙专家表示，对华合作可助欧洲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高温。
16: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八支球队将为四强席位展开激烈角逐。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4: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对此，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部队、导弹部队和无人机部

0: 部队很快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侵略者及其同伙将受到严厉惩罚。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说，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立即采取局势降温措施。
0: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八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报道说，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
1: 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宣布，以军七号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展开搜查行动期间，俘获了一名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成员，并打死了另一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以色列战机于当天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该地区曾遭到炮击。
0: 阿拉伯国家联盟八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拒绝阿盟秘书长法赫米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访问。声明说，法赫米原计划当天访问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拉姆安拉，并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晤。声明指出，法赫米将巴勒斯坦作为其就任阿盟秘书长后的首访地，充分体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地位。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阿拉伯世界的首要议题。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八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辛鲍姆当天在墨西哥总统府国家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墨外交部将于近期公布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辛鲍姆说，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
0: 苏丹武装部队发言人办公室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已收复该国东南部青尼罗州边境城市库尔木克。声明说，下阶段将优先保护当地平民，恢复基本服务，并重申将持续作战，直至彻底消灭快速支援部队及其支持者。截至记者发稿时，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友尚未就上述声明作出回应。库尔木克地处苏丹与埃塞俄比亚边境要道，战略位置重要。
1: 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经历12小时搜救后，巴方发现并确认七号晚失联的波音737货机残骸，发现位置位于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奥尔马拉以南53海里处。这架货机是由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机上有5名机组成员。据了解，目前搜救人员正在努力搜寻机组人员，后续细节将适时公布。
0: 孟加拉国东南部八号发生3起由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共造成10名儿童死亡。孟加拉国媒体援引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要求居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点。
1: 当地时间八号，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

0: 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也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当天稍早时，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将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并按照自己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阿拉格奇称，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
2: 针对地区局势再度升级，国际社会呼吁美伊保持克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继续来听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他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指出，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一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与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0: 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撤销了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这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意味。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8号还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0: 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会对未来的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届时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所以当前呢，局势的确是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需要美国和伊朗秉持政治理性来妥善处理，重新回归到政治谈判轨道，而不是放任军事冲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但也有分析认为美伊会极力避免冲突显著升级，双方短期内仍将处于打谈循环态势。一起来听报道。
4: 自6月中下旬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双方已多次围绕海峡通航问题发生军事摩擦，加上美方7号又恢复对伊朗的全面石油制裁，有分析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可谓名存实亡。不过专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美伊间的冲突会显著升级。受制于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和厌战情绪，叠加地区盟友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特朗普政府已无意也无力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短期内，美伊局势更有可能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阿伦·戴维·米勒认为，美伊目前的针锋相对反映了两国非战非和的现实，双方正处于重大冲突与外交进展之间的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下，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性或将逐渐减弱。
5: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2026年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8号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峰会期间，北约公布了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
0: 即便北约公布了数百亿美元的军购与防务投资计划，也依旧难以平息美国的不满。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连连抛出让其北约盟友大为尴尬的言论。继续来听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时称，我们可能把全部士兵撤出欧洲。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他作此表态的原因一是关联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特朗普批评称北约国家在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方面做得不够，他再次强调自己并不想要也不需要他们的帮助。 与此同时，他还再度重申美方谋求夺取格陵兰岛。特朗普的表态引发了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的强硬回击。
8: 我昨天听到了美国总统的表态，而我方立场始终如一，格陵兰岛绝不出售，我们愿捍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也包括丹麦的国土。8号，特朗普再次就国防开支问题向西班牙施压，称西班牙是北约中的糟糕伙伴，
9: 并表示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停止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双边贸易。美欧同盟裂痕因何持续扩大？双方关系未来将走向何方？一起来听北京外国与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在这次号称要寻求团结为目标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我们看到围绕着欧洲国家的防务预算开支，包括 军费增长贡献的问题呢，仍然成为了美欧之间的一个焦点。美国呢要通过评估，进一步迫使这些欧洲国家要落实他们的财政投入承诺。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今年的安卡拉峰会期间，其实北约呢在不仅在乌克兰问题上，在格陵兰岛，包括在美伊冲突问题上， 都渐渐受到了冲击。在北约框架内，即便是这样一个此前被欧美视作是安全共同体的一个体现，现在呢也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和转型。从目前情况来看，欧美在北约框架内更多的体现出的不是一个所谓的共同防御一致对外的这样一个集体安全的原则，更多的体现出双方各自的这个 安全考虑，各自的战略目标都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双方的这种此前那种相对来说高度互信的状态转入了一种相互猜疑、相互提防，甚至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这也预示着北约未来的变化正在朝着一个不断的去削弱欧美双方的互信，而且不断的是朝着服务于各自的战略目标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
0: 本届峰会还试图探讨所谓的北约3.0理念。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称，北约3.0时代已然到来，过去倚重美国军力的北约盟友如今正打造自身防务力量，同时也加大对美的军备采购。那么美国推出的所谓北约3.0理念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欧洲又将如何应对？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解读。我们看到在此前啊， 北约海牙峰会之后呢，美国方面和欧洲方面分别提出了这个所谓北约3.0的命题。当然我想美国方面的主要的考虑呢，仍然是沿着他此前的这个思路，就是名义上啊是要由这个欧洲国家更多的承担一些常规军事力量的这样一些所谓责任，然后美国呢仍然通过对指挥和情报系统的这个掌控 来实现一种新的分工。但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呢，现在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北约3.0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我觉得现在也相当的分歧。因为在北约内部欧洲各成员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各国自主的这个军事和防务能力建设水平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尽管在会前 北约秘书长吕特把北约3.0解读为所谓的要在北约中建立一个欧洲更强大的这样一个机制。我想这个说法呢更多是一种在政治上对欧洲国家进行安抚的说辞。在实际的过程中，欧洲在变得更强大的过程中，我想一方面呢仍然是要受到美国的制约，同时呢欧洲国家是否能完全接受美国分派给他的新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呢现在仍然没有共识。显然像英法德这样一些大国和波罗的海以及中东国家，他们由于他们对北约的依赖程度不一致，所以最终他们
9: 能否形成对美国的所谓北约 3.0 构想的一个真正的接受，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中呢，仍然充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的过程。
0: 八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该国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开始进口石油产品。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8: 八号，普京以视频形式主持召开俄联邦政府成员会议，讨论当前燃料和交通综合体运行等问题。分管能源工作的俄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表示，俄当天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在七月开始进口

0: 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检修计划，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以及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八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俄对土耳其供气基础设施遭袭一事回应称，基辅政权不断对国际关键能源基础设施表现出攻击性和恐怖袭击倾向，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俄方正采取最大程度措施以降低此类袭击带来的危险，并期待土耳其及其他国家予以关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当天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压缩机站，该站属于兰西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俄气公司强调，此次袭击的目的是破坏俄罗斯对土耳其的稳定供气。由于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袭击未造成严重后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主要就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八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特朗普及其团队举行会谈，会谈重点为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称，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称乌克兰正积极推进外交斡旋工作。有舆论认为，这场持续一小时的会谈主要议题是寻求结束乌克兰冲突的途径。特朗普称，此次会谈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并表示冲突解决正变得越来越现实。会谈还涉及乌克兰防空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强调，莫斯科和基辅都有意愿达成协议，但同时指出局势依然严峻，美国并未为解决乌克兰局势设定任何具体期限。八号，泽连斯基在安卡拉还分别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韩国总统李在明、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瑞典首相斯特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等举行了会晤。泽连斯基称，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9亿加元（约合 6.3 亿美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

0: 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3: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
15: 世界。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7: 杨帆你好。
16: 先和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关注的天气吧。
17: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强降雨还有台风最新的消息。今天整体来看呢，南方的强降雨会继续的减弱收缩，不过在广西东部南部仍然多强降雨，比如说这个广西的钦州还有防城港仍然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北方的话，像华北、黄淮、东北等地仍多阵雨、雷阵雨。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的暴雨蓝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双重预警。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国主要是内蒙古的中部、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的中北部和东部、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山东中北部、陕西北部、云南西部南部、广西东部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青海东部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地局部地区大暴雨。那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像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可能会伴随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辽宁东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还是超强台风级，它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可能会在11号，也就是周六的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那从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来看，今天开始它影响我国的风力就会加大。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偏南海域的风力会逐渐加大到6到9级，阵风10到11级。那过往的船只要注意避让。那眼下很多学校也放假了，大家游玩的时候也一定要远离海边。明天起呢，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会迅速增强，而且未来降雨还有深入内陆的可能，所以大家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强风雨的准备。杨帆。
16: 说完了降水，再来说说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17: 好的， 南方呢主要是四川盆地，包括像重庆、成都，高温仍然是比较频繁的，而且天气比较闷热。那江南、华南从今天开始，随着降水减弱、减少，高温范围也会扩大，像福州、广州、南宁未来几天频繁会有高温。那北方、西北地区一带的高温总体是有所减弱、减少的。像兰州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6度，明天雨水中最高将会降到24度。不过陕西中南部高温可能会持续，像西安今后一周高温持续，周四最高气温还可能会上升到41度。这里的朋友们还是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杨帆，
16: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8: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9: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6: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9: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消息人士称将加倍奉还。
16: 专家指出，军事打击叠加制裁收紧，美伊局势来到关键的十字路口。
19: 北约峰会闭幕，美欧多重分歧凸显巨大裂痕。
16: 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开始进口石油产品。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等北约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会晤，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
19: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6: 西班牙专家表示，对华合作可助欧洲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高温。
19: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八支球队将为四强席位展开激烈角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冲击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正在共同影响全球经济前景。报告同时上调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认为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高于预期。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长动能正在出现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0%， 2027年为 3.4%， 与2024年至2025年 3.5% 的平均增速相比，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报告指出，中东战争仍在影响能源价格、供应链和通胀走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4.1% 升至2026年的 4.7%， 随后在2027年回落至 3.9%。 这意味着自2024年初以来的全球通胀下降趋势已经停滞。从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看，美国经济预计2026年增长 2.3%， 2027年增长 2.2%， 与四月预测基本一致。欧元区2026年增长预计为 0.9%， 较四月预测下调 0.2%。受战争冲击影响，中东和中亚地区2026年增长预计降至 0.7%。 中国经济是这份报告中的一个重要上调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4月份的 4.4% 上调至 4.6%， 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至 4.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处长德尼兹·伊甘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反映了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强于预期，特别是进出口对增长形成支撑。
21: So we revised China growth for 2020.
22: 这 0.2% 的上调基本上反映了两种相反效应之间的平衡。一个因素是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活动强于我们的预期，主要由进出口推动，基本上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5%， 这会对全年表现形成支撑。进出口一直表现强劲，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是主要驱动力。 我们注意到十五五规划将提振国内消费作为优先事项，我们欢迎新规划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在未来推进再平衡。
20: 报告还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的重要变量。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和应用可能推动生产率提升，为中期增长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如果市场对人工智能利润和生产率提升的预期被下调，相关投资回落和金融市场调整也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总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次给出的判断是，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长并不均衡。战争带来的能源供应链和通胀压力仍在持续，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周期也正在改变不同经济体的增长动能。未来全球经济能否保持韧性，仍取决于地缘冲突、通胀走势、贸易政策和技术投资等多重因素的变化。
6: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6: 负责应急准备、危机管理、和平等事务的欧盟委员哈吉亚拉比卜八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警告称，在六月创下历史高温记录后，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0: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ecent heat wave were grave.
1: 近期热浪的后果十分严重，劳动生产率下降，学校停课，工作场所关闭，医院不堪重负，道路受损，铁轨弯曲，庄稼被毁，而人们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六月热浪至少导致3500人死亡。七月三号，法国报告称，六月最后一周的死亡人数比正常水平多出2000多人，而这仅仅是初步估计。
0: Preliminary estimates.
19: 爱尔兰欧洲事务及国防国务部长托马斯·伯恩表示，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区域，欧盟应制定有力政策，以减缓气候变暖态势，预防灾害发生。
2: 接连来袭的热浪是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的最新佐证。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接近 1.5 摄氏度，这一趋势令欧洲深感担忧。我们这里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区域，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无疑是热浪、野火以及洪水和干旱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主要根本原因。因此，想要做好防范工作，首先要出台强有力政策，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并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16: 从六月下旬起，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世界卫生组织七月七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西班牙气候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欧合作可以帮助欧洲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高温。请听详细报道。
23: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海洋科学研究所能源专家乔迪·索莱奥莱表示，导致欧洲夏季气温持续走高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全球气候变化。
24: 热浪是一种特殊的天气现象，与大气中的急流和高压系统有关。急流会锁住高压系统，让高压系统笼罩整块大陆。气候变化不仅加剧了这种现象的强度，扩大了其地理意义上的影响范围，还增加了它发生的频率。因此，气候变化无疑是欧洲当前所经历的热浪的主要驱动因素。
23: 持续的高温天气正令欧洲电力系统承受重压，一方面是电力需求的激增，同时供给端的各类发电设施则因高温和干旱导致效率骤降，甚至被迫停机。例如在法国、英国、匈牙利、瑞士等国，有多座核电站或燃气电站因为冷却水水温超标，被迫降低功率运行或临时关闭。奥莱告诉记者，对比历史同期，今年热浪对欧洲电力供应及电网运行的压力极大。
0: There is two unprecedented things, which is the
24: 今年有两个前所未有的因素。一是热浪的强度显著增强，二是发生的时间点提前，今年竟出现在六月， 这实在出乎意料。通常我们预期热浪会在七月出现，热浪导致加装空调的需求增加，包括家庭和工作场所，这类需求给电网运行增加了压力。此外，高温还对电站的冷却设施产生影响。通常我们利用水来冷却发电设施，包括核电设施或燃气发电设施，但如果冷却水温高于所需温度，则会引发麻烦。法国的核电站曾出现过此类情况，他们曾因高温被迫关闭核电设施，这种情况也会影响电力供应。
23: 在奥莱看来，当前欧洲应对高温的能力尚可，但随着夏季气温进一步升高，以及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欧洲电力需求将持续攀升，进而对电力供应形成更大的压力。为此，他认为欧洲需要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同时解决电网运行当中的瓶颈问题。
3: Climate change is just developing.
24: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快速发展，速度远超以往所做出的模型预测，因此欧洲必须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其中最重要的变革之一，除了已在持续推进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之外，还需要解决电网运行的瓶颈问题。我们需要强化、改造并优化电网系统，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去年西班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事件表明，电网没有为太阳能电力大规模接入做好准备。我们还需加大对电网运行的灵活性、能源存储能力的投资，不仅包括短期储能，还包括中长期及季节性储能，要考虑到降雨量的变化等因素。
23: 奥莱认为，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面前，欧洲必须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借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并网发电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3: I think that it's a must from my point of view.
24: 我认为这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地球上的所有人。我们必须分享应对的知识和技术。欧洲应对或适应热浪的经验，以及现有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与中国分享，中国也能提供实践经验、技术和知识。例如，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拥有深厚经验，尤其擅长攻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的技术难题。因此，中欧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样的合作将互惠互利。欧洲绝对需要与中国合作。
19: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根据法国法律，勒庞可在10天内提出上诉。据法国媒体分析，由于巴黎上诉法院未裁定判决立即执行，勒庞提出上诉后，刑罚将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前暂停执行，因此他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
16: 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同时表示，将寻求向法国最高法院上诉，以暂停有关判决的效力。此前，勒庞曾3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
19: 由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近期民调中的支持率一直处于领先，那么他在明年大选中的胜算究竟有多少？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
4: 近10年以来，随着法国欧洲整个政治生态的变化，以传统的极右翼政党，也就是法国的国民联盟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反主流反建制政党不断的崛起。此前呢，在马克龙率领的中间派啊，连续2次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马克龙2次能连续执政的情况下，来自于极右翼方面的冲击并没有得到化解，反而呢愈演愈烈，尤其是在马克龙政府啊，在想要推进国内改革遭遇到非常大的阻碍的背景下，实际上给国民联盟啊提供了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国民联盟已经比较长时期的占据了法国民调的首位。如果仅仅从当前的民调形式来看，那显然对于马克龙和他的政党，包括其他主流政党来说，这样的一个政治变化趋势呢是越来越不利。 当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对国民联盟和勒庞的支持率高企，背后的原因呢，不仅是国民联盟所代表的一些政策主张，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民众由于切身的感受，对于马克龙政府和主流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所以相当一部分对国民联盟的支持啊，实际上是来源于对主流政党的不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未来的法国政治变化的趋势，尤其是着眼于明年的法国选举，当前对玛丽亚·勒庞和国民联盟的高支持率还不能完全的换算为在明年面临选举的时候民众对国民联盟坚定的支持。这期间呢，还要看主流政党，尤其是马克龙政府如何去应对来自国民联盟的持续冲击，能不能找到一些办法来化解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而且在法国政坛呢，有一个所谓的传统，就是尽管主流政党之间内部的斗争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在面对来自极右翼或者国民联盟挑战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他们会结成一种事实上的同盟来共同应对挑战。当近些年啊，由于主流政党之间的矛盾不断的上升，所以在明年选举到来之前，主流政党之间能否在面对共同挑战的情况下再次形成一个比较坚定的反极右翼的联盟，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比多年以前啊变得更加困难。
16: 当地时间7月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兑现国际法对冲突中性暴力幸存者的承诺公开辩论会。联合国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在通报中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报告显示，2025年联合国核实的此类案件达9788起，较上一年增加1倍以上。冲突中性暴力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作战争、恐怖和政治压迫工具。
19: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指出，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严重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和国际法，严重侵犯受害者尊严和基本权利，也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长期创伤。中方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一切冲突中的性暴力，呼吁各国共同予以遏制和打击。
5: 重建和平稳定是首要前提，冲突引发的社会动荡和法治缺位是性暴力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只有实现和平稳定，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性暴力犯罪，并为司法和救助行动创造有利环境。国际社会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加强预防外交和斡旋调解，推动停火止战，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实现热点问题缓和降温。要秉持对恐怖主义的零容忍态度，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16: 傅聪强调，尊重国家主权是重要原则，加强救助帮扶是关键任务。
5: 当事国的预防和打击性暴力犯罪，保护本国妇女儿童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应切实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帮助其增强安全和法治能力建设，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提供保护。加强救助帮扶是关键任务，国际社会应支持当事国完善救助体系，帮助受害者获得医疗、心理、法律、教育、生计和消除污名等全方位服务。我们呼吁传统捐助方，特别是负有历史责任的国家，为当事国和有关受害者、幸存者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支持，将所作承诺真正的落到实处。
7: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9: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率先进行的将是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随后几天将会先后进行西班牙队迎战比利时队、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的三场比赛。 那么目前八支球队最新的备战情况如何？谁更有可能晋级四强？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的前瞻报道。
8: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接近尾声，目前只剩下最后的八场比赛，其中四场四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在波士顿体育场进行。两支球队曾在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中相遇，当时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晋级决赛。但目前摩洛哥队已经今非昔比，他们排名世界第六，已经成长为世界级强队，尤其是防守实力和边路进攻能力在本届世界杯上堪称顶级。法国队面对巴拉圭队的铁血防守并没有太多办法，而摩洛哥队的防守并不弱于巴拉圭，反击能力则比巴拉圭队强很多。尤其是摩洛哥队长右边后卫阿什拉夫曾和法国队头号球星姆巴佩做过多年队友，对他的特点非常熟悉，所以法国队这场比赛并不会很轻松，摩洛哥具备爆冷的实力。北京时间11号凌晨，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强强对话将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两支球队知根知底，自1980年欧洲杯1-2负于比利时以来，西班牙队在46年来对阵比利时未尝败绩。双方最近的11次交锋当中，西班牙队取得了9胜2平的战绩，其中包括5连胜。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5场比赛4胜1平，进9球，零丢球。他们的控球防守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是本届世界杯唯一零丢球球队。而比利时队虽然在八分之一决赛表现出色，4-1击败东道主美国队，但他们的中场优势在面对西班牙队时将荡然无存，所以西班牙队将在这场比赛中占据明显优势。另外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上演，其中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堪称四场八强战中悬念最大的一场比赛。首先是挪威队在击败巴西晋级八强之后，状态士气都处于历史最高点，他们已经创造了挪威足球的历史，没有任何心理包袱。头号球星哈兰德也状态正佳，本届世界杯5场比赛他已经打进了7个进球。挪威全队有多名在英超效力的球员对英格兰队非常熟悉。而英格兰队在墨西哥城艰难晋级之后，主力阵容出现减员，尤其是右后卫的位置上，主力右后卫里斯詹姆斯打了2场小组赛之后就一直养伤，替补右后卫宽萨则在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停赛，这个位置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境地。另外主力后腰德克兰赖斯因为腿部疼痛缺席了全队合练，替补中场亨德森则因为上一场3-2击败墨西哥队晋级之后庆祝的时候摔倒导致骨折，提前告别本届世界杯。一系列的人员折损导致英格兰队实力受到影响，挪威队目前看起来晋级的希望更大。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瑞士队，尽管阿根廷队在过去2场淘汰赛当中丢掉4个球，但他们仍然是更被看好的一方。双方历史上有7次交锋，阿根廷队5胜2平保持不败，尤其是世界杯历史上2次交锋取得全胜。总体来看，阿根廷队更害怕的是有鲜明特点的球队，也不愿意遇到顶级前锋。但瑞士队正好是一支均衡性的球队，且没有顶级球星压阵，更多是靠整体取胜。以瑞士队在过往几场比赛的表现，他们很难对阿根廷队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peration， operation， 手术。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时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3.5万公里，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1.2万公里。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 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13: 家园更美。
1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孩子，万米的孩子，妙不可言。
3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4: 环球资讯广播，
35: 用声音，
36: 用声音
35: 记录世界。
37: Sounds of the day。
38: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国际方面，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消息人士称将加倍奉还。专家表示，美伊局势来到关键的十字路口。
2: 北约峰会闭幕，美欧多重分歧凸显巨大裂痕。
3: 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开始进口石油产品。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等北约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会晤，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3: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80球队将为四强席位展开激烈角逐。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
4: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